0: 方宇姐、秀儿姐、美春姐、秀云姐、素云大哥、大嫂、素月姐、只见大哥、美春姐、吴芳姐、永春大哥、金珠姐、惠美姐、静法大哥、静义大哥、大嫂、文秀姐、美儿姐、秀儿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哎，谢谢！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咯，
2: 发咯。
1: 谢谢，感谢，感谢。哦，一天过过去啊，哦，一天过开始啊，一天过去了，一天又来了，
2: 哎，
1: 很快哈，很快。台风听说也比较快了。
2: 哎，等那个秀清姐演唱会
1: 有无？延后啊，哈，
2: 听讲延后呢，啊是真正的吧？哟。到底是会
1: 应该是会的。
2: 到底是会多恐怖？
1: 讲头，我今日看，较无顶两天啊看会恐怖。
2: 哦，对啊。
1: 哎，啊，感觉较无顶两天咧播，真正人家播到人家真
2: 恐怖，严重有无？
1: 人家规粒拢会入来迄个感觉。
2: 嘿，
1: 啊，今再去看，人家小可会去
2: 扫过啊，你啊？
1: 扫过应该，可是它范围很大了。
2: 范围很大。
1: 听说它的半径就快要去全一个台湾了。
2: 啊，那对。这么大，这大的风台哦。
1: 对对，讲伊风台一半啦，风台一半就差不多这归台湾啦。
2: 啊，那样
1: 啊，所以蛮应该都会，
2: 所以
1: 应该会中，
2: 真的要进来。
1: 应该会应该会的，从东北角或者哪边去了，这只能刚刚关键的。这一两天呐，关键呐，啊，不过你过真紧啊，在这里听你讲时间，差不多礼拜天可能就远离了。
2: 这礼拜天就走了。
1: 对，这礼拜天就远离了，安尼去到应该无问题。
2: 安尼吧。
1: 嘿，啊，不过情况还蛮真麻烦。嘿，啊，有那些饭店里头那些。
2: 拢顶好啊。
1: 一旦要退啊，唔好退，那些佫真麻烦。
2: 哎，好像台风的话，好像要退哦。
1: 对哦，除非他有停止上班上课吧，不然他会退。
2: 啊，你哪多放假被他停止上班上课？就是因为风台造成的，因为人就无法度去佚佗啊，所以这个一定要退啊，啊无风台要叫人过去耍吗？
1: 哎，蛮危险，阮即马阮袂，
2: 对不？
1: 阮即马小可树仔咧摇，阮就袂出门啊。
2: 安尼你就免出门啊，你逐工嘛免出门。树仔逐工嘛摇。
1: 树仔摇真严重啊！
2: 你是大长还是
1: 小？树头还是
2: 树摇？对
1: 咩？树头、枯头啊摇。
2: 树头较袂摇啊。
1: 树头来摇，我是真正袂
2: 摇。摇了嘛，摇咧摇，树头还滴，树头咧摇，差不多迄站要倒落啊。
1: 哎，你讲这树仔咧摇，你这讲正经的，真正。桥都不然的话就塞你了，
2: 嘿，
1: 真的。你请问台中港路是不是台中就是台湾大道最大条嘛？对不？
2: 对，
1: 主要这个道路嘛，你去看。
2: 对。
1: 我都拜边啊，一定是一种接近人行道。
2: 对。
1: 人行道一定有种很多大树。
2: 哦，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是我们海线那边哇，哦，种很多大树嘛。哎，大树从我当时架到位，我当时就搞得发烂的哇。
2: 哦。
1: 用砍来到砍到你机车道，搁兼汽车道。
2: 嘿。
1: 啊，阮迄边海上啊，风是真大，
2: 真大，对，真正就大。
1: 嘿，哦，我以前拢徛喺机车道，乖乖拢徛伫，我都买迄线都有位嘛。
2: 嘿，
1: 哦，我拢足惊，以前拢徛伫遐，我想讲边后底有阵时啊，个人开车嘛。
2: 对啊。
1: 就买徛喺我都买内面，我即马在想讲，袂使，爱徛较喘，那无车爱徛较喘，徛在汽车道面顶。
2: 对。
1: 因为我足惊，希望来去吹灯去啊。树枯哪个吹进去？
2: 嘿，应该拢爱。
1: 嘿，是不是爱来修修的？
2: 嘿，修啊，应该拢会修呢。
1: 嘿，路就是路安尼，我都买安尼去行。哎，树啊，一边啊，这大丛，一大棵安尼啊，爬呢，啊，整个枝干会歪起安尼，大安尼，你知道
2: 吗？有啊，你看，你袂记得？
1: 规排呢，唔是讲一丛一丛
2: 规排，你像迄个咱的王田大路，唔大渡无？往田这个往彰化无？往彰化，唔是啦，往田交流道落来。啊，要往彰化去，
1: 你嘛
2: 是有两排行道树，迄哪风台来有无？有哪有扫等过了机过啊？
1: 所以你去看。
2: 啊，所以其实他是都会去修剪，啊，不过有当时啊，你着运啊咧歹的时阵，拄好你经过，啊，手啊拄好倒落来地。真的呀，也是有这样子过嘛。
1: 哦，阮咧没风台，有当时啊，若吹刮风啦，较头就，哦，就咧摇就
2: 感觉恐怖啊。安尼伊迄伊着爱拢爱顾去修剪。
1: 后面来去控伊者，后面来去叫啥啊？讲电话，我是不是应该来打电话？
2: 你着卡看恁迄区的立委啊，迄条议员啊，对啊，啊不，你甲阿飘啊讲嘛。
1: 阿飘啊吼，
2: 该讲一下嘛。
1: 讲一下哦。
2: 哎呀，讲哎，啊那些树啊，那危险，风台要来，
1: 哪去
2: 征收一下？
1: 几公里拢是啊。

0: 有啊，
1: 全部都是啊。
0: 对。
1: 啊，海沙一边啊，哎，拄啊，搁停伫半山，又啊无风，也无通炸，无帮半个风，一吹来就又啊，给我食个海哦。海有阵时啊，风来进头先啊，海个正惊，我拢徛到出边啊。嘿。啊，就一直想象，等下唔知大机的飞机会登机，你知道哦，都会很怕。
0: 安尼哦。
1: 因为那个桥多半就是，就一定就爱经过伊树啊卡嘛，就是一定都要的啊。
0: 对。
1: 嗯，啊，所以即摆我就徛，我唔爱。嘿。即摆来无后边来拢无半台车上，我就唔爱徛内底，我不徛来外口。嘿，起来看外口，啊！再人情，这安全岛，安全岛，这个气真多，三四座，一边过三四座，真大条啊！像大道真大条，
0: 哎
1: 呀，所以你讲真恐怖。你来讲风了头，正经讲正经啊！啊，我刚刚让有一个乱象，让台湾有一个乱象，就是扛棒，
0: 扛棒哦，
1: 扛棒，我来看到的扛棒嘛，就惊。哦，是嘞哦，惊一间店比一间店惊，家己看板更炸掉，是吧？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好，安尼啦，一个是敢那踩伫踩伫到门口口安尼踩一呐，啊后壁见伊来，佫踩到伊想佫炸掉的，伊即马就来拉高，啊无就佮痛出来，啊即马佫第后壁见就佫结果恁两间炸掉，伊就佫较悬的，啊无就佫痛出来。
0: 对。
1: 即马拿三万拿来爬楼梯，啊咧一层一层，有恐怖无？很恐怖。有的扛棒大不大？
0: 很大、啊，
1: 很大。啊，角梯，迄角梯，哦，三角梯，三角梯，讲真个是安尼，薄薄薄一支支啊，讲起来无讲解用，我感觉啦。哦，咱以前咧大梯档，咱嘛三公迄种个材质，对不？哎、欸，啊，你个看，就安尼顶有够长个，啊，顶伫后壁好，顶伫壁安尼，通则够长，啊，再过一个扛棒遮大的，
0: 敢那迄个重量。
1: 哦，你若讲风来，你小心。
0: 对啊，对啊。
1: 一里壁离这远哦，嗯，你去看，你去看，迄个风台也是讲正常风咧头时阵危不危险？
0: 对，
1: 迄扛棒已经冲出来到机车道
0: 啊！对啊，
1: 哎，那真的，所以我感觉，我来风台听来正常风大哦，我来听人听，我拢一直来看面顶，都一定在看，你来看，啊，听人人个是不是扛棒下底啊？
0: 对，
1: 啊是讲边个扛棒，你拢要注意啊！因为咱嘛捌看风台，见到有影真正人正经风头，有阵啊扛棒下落来有啊。咱嘛捌看过，起码真嘛捌看过嘛，咱唔捌看过。唔若干那安尼，唔若干那扛棒下落来，嫌贵啦，嫌几只水上头飞起来。
0: 嘿。
1: 整颗啊，所以厝尾
0: 顶的
1: 水塔，水塔只飞来连来。
0: 嘿。
1: 我嘛捌看啊，伫阮遐，我拢捌看，都看过。
0: 无，因为尤其海边的风真正足透的。啊，过来就是讲海边盐分重，
1: 对，
0: 物件高腐蚀啦，海堤也高水深啦，
1: 对啦，这是真的。
0: 所以，所以像那伊就较无耐用啦。
1: 对。
0: 所以海边爱厝哦，嗯，嘛是较烂，
1: 对，
0: 较紧熬呢。
1: 对。
0: 真的，真的有差，迄个盐分伤高就是安尼啊。
1: 对，没错。哎，啊，所以你看梯啊，那生锈，那熬是真紧无。
0: 真的，就是有当时，所以讲吼，有当时啊，迄种钱。要整修的钱还是该花就要、就要花。
1: 啊，你卖讲啥？
0: 嘿，
1: 咱台湾的铁皮屋多不？
0: 足多呀，
1: 好多了。
0: 我家己的厝内底毛
1: 大楼就三十年、四十年，对不？
0: 嘿，
1: 大楼就二三年、三十年、四十年，讲正经的，迄公斤结结减减拢在熬嘞。
0: 有哦，
1: 迄毋是无在熬嘞，干那你咧落砖落地啊，迄个砖啊，公斤的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公斤的生一顶啊已经搞不好拢生高起啊。唔是，拢生生气啊！生生气啊！搞不好你用手啊，那个变起来起来，你都唔相信啊！真的哦，我袂骗
0: 你。
1: 哎，真正哎哦，哦，所以你看，风台是小讲叫人爱去顺顺看看。
0: 对。
1: 哦，如果真的有。
0: 风好，风台要大进，
1: 要大进进就爱顺爱紧紧去看，爱紧去顺看卖啊！啊，若感觉讲都有小可咧零，有咧有咧零零啊，是啥？那个该整修，你得爱整修。哎，真正哎，那咧零零的时阵，伊就咧有咧时间啊。
0: 嘿，
1: 伊就爱有你间有时间通去准备啊。
0: 对。
1: 哦，啊无，当正有当时啊，当时规领要掀起来，唔知。
0: 嘿啊。
1: 正经风台是规领脆脆瓜枣，规领掀起来。
0: 对。
1: 啊，掀起来铁片有来无？
0: 哦。
1: 来呢。
0: 对。
1: 飞来飞去呢。
0: 嘿，
1: 我捌听，
0: 听我诶算学生，我诶同学啦吼，较早因兜就是因毋知因诶亲戚吧，拄啊好伫诶咱彰化拄啊好吼，他们那个房子比较高，啊拄啊好伊诶铁皮屋哦。飞呢飞去，飞足远的呢，飞真远，
1: 哎，恐怖啊！
0: 飞很远，落伫一个哦，可能就是掉了很远的地方啊。拄好家在，迄个所在拄好是空地，
1: 空地，
0: 无去牵着人。伊讲啊，无落去骗人去牵着
1: 人，
0: 你看
1: 他
0: 赔多少钱？
1: 你要看他赔。
0: 哎，迄个扛棒人会堆桩哦，
1: 堆桩啊，
0: 即块上下开始堆桩堆渣，甲恁兜来。
1: 对啊，
0: 因为扛棒掉安尼久，迄种。 现在很厉害啦，那种 Google 顶管那图一调出来。

0: 我嘛知道。
1: 对啊。
0: 违建，当时去的什么物件，全部拢一清二楚。
1: 有影嘞。
0: 真的。
1: 啊，恁家要换袂？金换换的。
0: 有啊，啊，不过今年就袂当叮当哩安尼，就是今年袂当叮当啊。哦。你知啊？无，我本来今年就是想要稍微再整一下，因为伊迄个是，因阮新起嘛，啊，阮这个隔壁迄个，伊就后壁再起。哎。啊，就是伊迄个夹棚接的地方
1: 哇，
0: 可能无哦，
1: 好
0: 势，所以会漏小块漏水啊。嗯。啊，内底就
1: 壁就。啊，比恁较悬。
0: 哦，我看袂出来，因为阮伫二楼后壁。二楼的后面，我们看不出来他有没有比我高，因为我们出不去，我嘛出不去。哦，对，爱去三楼看，我爬去三楼看，我喊你爬去到三楼，还我每个房间我都爬到里边啊，我就没有进去看呐。啊，所以而且不是头通波上也出来啦，因为我们要做剃汤嘛，炸掉的啦，所以讲有阵时做这个剃汤到底是要烘家己啊，是要烘擦啦，烘到家己拢目头嘛摊袂出去，
1: 烘到家己头，即马是咧关干白，干白哦。你用头嘛撑袂出去，
0: 无法度啊，因为它是平的啊，跟窗户整个是平的嘛，啊，所以你就是干
1: 安尼啊，
0: 嘿啦，安尼啊，你安尼看尔啦，对啦，应该看还是可以看得到啦，啊，但是我都无去你看，所以我嘛唔知，但是因为就是怕算讲明年呐，明年想讲要来，
1: 爱甲
0: 要无伊漏水，
1: 伊
0: 一壁是不是内底装潢
1: 迄种壁，
0: 唔是破菇。我们是用那个什么石膏板还是什么有无？哎，是不是吸水，它就会安尼凹凸不平嘛？所以你的壁就凹凸不平嘛。哦。对啊，咱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今年都唔敢甲叮当，你看看阮家，你看我真正，对无？上半年。
1: 啊，明年会当叮当吗？
0: 明年就可以动了啦。明年一年而已，你来一年就好啊。
1: 今年风台先卖吹啊，真难倒啦。卖吹烟刀啦！伊就讲今年袂当当，你着来较手下留情者。你卖今年卖吹烟刀，但咱明年来烟刀用好时，老风台要吹着出来。啊，无你啊风台佫扫落水，佫捞落，你唔捞愈多，碰愈久，哦，碰愈大久，对无？
0: 真晦气啊！哦，
1: 我甲你讲，那厝内会当会捞啦，会湿啦，迄时阵有够麻烦呢，真正是足够麻烦。
0: 啊，佫会安那呢？因为吼，你落雨的时阵吼，那个蚂蚁有无？蚂蚁会来哦。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伊买要伊买惊伊的蚂蚁窝，去互淹去嘛，啊伊就开始会为背位标无，背位出来的，啊所以伊迄有芳，那个地方就会很多蚂蚁，真正做些高压，因为阮的后边，阮的后边遐吼，伊是三合院，啊三合院的头前拢种做些菜，啊个草啊，因为阮遐后边有一条水沟啊。啊！一条水沟，伊讲嘛是因的，然后其实阮的厝后壁拢起甲高啊，然后伊就是后壁阁有一块空地，拢全草发草，所以迄个所在有哪有溜呢？有溜啊，有溜。伫即所，但是阮有做围墙，溜应该是袂入来吧？
1: 无啊，恁围墙应该袂啊，
0: 较袂爬起来嘛。
1: 恁搞门嘛，规拢封起来，像铁门
0: 咧。无做门啊？
1: 无做门，啊该做的唔做，该做的封起来。
0: 唔是啦，伊在算围墙啦，外围墙，外围嘛，大概有这么高啦。
1: 啊！
0: 你今天要做梦啦？
1: 哦，这么高嘛，不一定哦。
0: 啊，你背
1: 正经大只的哦。
0: 哟，正经
1: 哦，正经大只。
0: 我都安尼吼。
1: 唔够吼。哦。嘿，安尼，嘿，最爱吼。站起来，站起来，所以你个无度。
0: 哟。嗯。
1: 你当作你是两个人弄的吼。
0: 无无无，啊，因为吼，我的算较悬，啊，后壁较低落。
1: 对啊，对啊，啊，你讲看，啊，较低的位低的背起来啊。
0: 无。哦，无老实讲，它的地是比较低啦，地势比较低。
1: 反正总刚到这。
0: 我的围墙差不多伫遮啦。
1: 你行起来遮？
0: 差不多伫遮啦，
1: 差不多这个遮。暗头三十公分。
0: 一百公分啦，有啦。三十公分，敢有这细汉？
1: 一百公分无遐高。
0: 真的假？
1: 真不够高哦，我不骗你啊，你都没在看哦。哎 ，Discovery 还有那些在播的时阵，你只要它有多。只要他的那个深情有多长，差不多三分之二，他就都有办法。
0: 哎呦，这么厉害！
1: 哦，你真厉害！哎，你冇看人家能量，他一踢起来，但那个骨头是有办法垂直呢。
0: 安尼哦，因为我说，哎呦，没倒向下。
1: 冇你看人家，既然迄物件，你就爱讲迄理由哦。嘿，你看人家住伫个几楼，唔知几楼面顶，既然有在人爬去。
0: 啊，安尼哦。
1: 真的新闻顶面播啊，既然我都爬到面顶。
0: 不怪，
1: 那你有没有看一下之前还有播的背电话条啊？电视画面顶的。
0: 你敢知不怪阮头一间的哦，阮头一间的，伊就讲伊知，因为因后壁搬来，我讲伊拢布置甲足水，我顶下翕给你看。
1: 哦，已经好好。

0: 伊就家己去进迄个有无房号无，家己定起来，定起来，伊就是家己围一个黑哇。然后呢，伊就去，伊讲因丈人，因丈人给伊一块迄种房啊，做大地的房啊，伊讲迄就是溜，只要进到那个，伊就是伊迄块茶。用摆起来有无？然后迄块房啊，甲规个甲绑起来，
1: 了，绑起来，
0: 对。然后顶头前这个种的树啊，甲遮住、遮丑。嘿。伊讲迄个溜呐窜进去，那个房啊就会困住。
2: 困住。
0: 他就进不来他们家了。对。
2: 哦，真的。
0: 对啊，他很厉害。伊讲有一种房啊。
2: 房啊，
0: 嘿。那个溜，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钻不过去，他过去他就会卡住那个网。对，卡在那个网上面。所以在之前，侪人拢，因拢为人，我想讲奇怪，为什么有的拢会爆会崩啊？
2: 哦，嘿，对对对对，为什么那水水奶不够用？迄个崩啊是啥呢？
0: 对，就是因为阮后边遐
2: 有无
0: 草啊太侪咧啦，
2: 杂草啦，
0: 对啊，哦，啊因为迄地嘛不是咱的，咱嘛无多精力啊，所以而且因为在过去旁边又有一块空地又很大，一围起来问题是杂草丛生嘛。
2: 所以恁在后边门出去就是。
0: 我们的围墙，
2: 行当地会当出去，
0: 可以出走到围墙里面啦。我们后边阁算一块啊。
2: 对，围墙对啦，我知啊，会伫后边就种物件嘛。
0: 我无种，就是后边就是阁有一块地凹凸不平。
2: 不平。
0: 凹凸不平啊，迄是阮后边的，因算迄共有的啦。哎，因迄足侪人的地啊，然后因为有起一条水沟啊，
2: 隔开。
0: 啊，不过就是迄个地，就是因为伊要种菜，就种伫因水沟这边，伊无可能阁种到水沟阮这边过来。
2: 对啊，对。
0: 虽然那个地是他的。
2: 对。
0: 吼，可是就是伊无法度，伊安尼歹用嘛，歹种植嘛。
2: 对。
0: 所以他那块就是有一点都荒废在那里。对啊。啊，荒废。杂草就很高啊！
2: 对啊，所以一定得是出去，得是跟他去去围墙啊。
0: 对，我们等于我们是不会跨出去
2: 啊。围墙后面就是杂草了。
0: 对，
2: 哇，
0: 下面在下面都是杂草，
2: 你真的真假啦？
0: 啊，所以阮阿母啊，有当时啊穿雨鞋，也落去甲挂草。
2: 哎，那你真的
0: 阮阿母啊，真阮阿母啊，真
2: 勇哦。
0: 伊拢袂惊呢，
2: 伊讲伊
0: 会惊，
2: 伊生到恁都无咧惊，伊
0: 咧。不是，因为伊讲啊，恁都大家拢会惊，伊无勇敢啦。阿母啊，做勇敢。
2: 做勇敢的。
0: 你看阿母啊，做好。
2: 对啊，对啊，不然你怎么办？
0: 做勇敢。
2: 真正呀。
0: 系啊。哎，
2: 那个太低，你来讲，像我那讲那个太低了。哎，
0: 所以讲哦，我其实我连那个门我都不太敢走。
2: 不敢开吼。
0: 不敢开，我会怕。我这人就无大，因为跟他一只神昂啊，我都惊伊啊。对啊，
2: 哎，安尼真，哎，那个太低，啊，讲无。
0: 嘿啦，恁兜恁某嘛绝对唔敢出去啦。
2: 我跟你讲啦，因看到啦，那我看到我都无爱跟因讲啦，讲我就搁艰苦啦。
0: 因为阮迄拢会先人会走哩。
2: 阮那奈无，最近一只是阮兜走卡，我
0: 走哩白啊对不？
2: 红
0: 家你嘛走哩白对不？
2: 我都无爱跟因讲。
0: 迄位头前门嘛走哩白
2: 啊。对啊，我都无爱跟因讲。你伫个冰箱边啊？啊？我都搁看，停伫遐，我都唔敢跟因讲啊。我就跟他说了，
0: 他都没看到，
2: 没看到，他只知道说一定有伤，一定有血，一定有那个壁虎，有壁虎的屎很多，一定有，好像还不小只哦，应该蛮大只的，
0: 用屎判断壁虎大小只，
2: 我的天，找不到头了，如果观察这壁虎会晒上去了，头脚了，因为这有壁虎会晒，这一定有壁虎，真的哦，我的去，我的上嘛，上较暗的所在嘛。嘿，啊，都要冰箱边啊旁，冰箱边啊旁，我都甲看入去。哦，伫遐。嘿，我想伫遐，我就是若要甲用，要甲用出去，嘛歹用嘛，伊就甲你买冰箱下底咧啥货。
0: 对啦，伊走了，你就
2: 你根本你就无哪用啦。嘿，啊，无卖插伊啦。啊，莫甲因讲着好啊啦，莫甲因讲着，莫甲阮某，莫甲阮两个查某囝讲着好啊嘛。啊，莫来讲了，因走，较就唔敢去嘛。啊，唔敢去，我直直拢我来做代志。换着我摕，换我说伫啊，我说啊，一只我唔来去摕，买物件倒来食，我唔得搁摕，我摕转台湾食。啊，唔然我爱做，我无爱咯。电影无看，无爱甲因讲。啊，老因看到才来处理啊，无变啦。对，老因看到才来处理啊。嘿，啊，无三个拢惊神啊。我本来袂惊。我有负责，今妈妈小怪惊惊呢，嘛唔知安怎，哪会煞变呢？唔知是你家己爱过程当中，你嘛家己煞感觉会小怪惊啦。只话煞本来一个袂惊神人的人，今妈有三个，负责的我今妈家己嘛小怪惊惊呢。
0: 哎喂，物以类聚，
2: 小怪。哦，感觉安尼好，唱鬼不陪，好，互因听到安尼形容讲，哦，他那个皮肤怎么样，安尼软，啥有诶无？互你讲一下，今妈哦，今妈有唱鬼不陪，今妈看到神人卖惊啦，正经大声，我嘛看到会惊呢。要变啦！啊，死的拢惊，要变啦！嘿，这我看到， 我就看到我就不敢跟他说，他若看到我爱爱叫，我就很开心，爱什么？

0: 哎，到来厝外要陪伊，你知道嗎？啊，你著足艰苦的，你著爱讲紧啊处理啦，紧啊处理。叫我一个人安尼大大人大钱，爱去舞一只舞一只神人，舞几工。我爸唔过过一只神人。啊，我对。
1: 我到尾我是有尽量，但是我嘛是惊。啊，我看到伊，我一定会尖叫，一定会尖叫。然后我来干嘛？我讲你啥要伫咧裤脚爬？奇怪，你唔是伫壁顶，你伫裤脚爬要创啥？你壁虎呢？哦。嘿啊，然后也走，也走较边啊边起来，我只要卖看到伊就好啊。
0: 我安尼，我安尼可以到伊那去找这个壁虎的资料，找这个壁虎哦。
1: 你刚才要跌裤卡背，
0: 你刚才我看到咧运动，看到人家一片影片哦。家里会出现几样的一些动物三维网，那个就是要表示哦，家里兴旺哦。你知无？内底的其中就讲壁虎啊。讲内底其中就讲壁虎，这个壁虎以前古早人来讲，这个壁虎庇护庇护庇护我们全家。
1: 安尼哦，
0: 壁虎它会帮我们吃蚊子吼，
1: 它也吃棒对啦，它
0: 庇护庇护庇护我们的全家哦哦身体健康或者那保佑让处为一个它的谐音嘛，庇护庇护庇护庇护我们哎啊，真正有这呢。今天我个看一遍，真正呢，那是好的东西呢。嘿，哦，我那个中央各种刀杀的人该说呢，那个是好的东西。你那不知道那个壁虎，壁虎，壁虎，壁虎，我们全家哎赚大钱，身体健康。我敢说那吗？我敢说那，看伊种出以后较袂惊，较袂较你阿卖遐尔惊壁虎啊。无啦，看到一只我就艰苦。嘿，哎，那细只营养够安尼，加加减减啊，你阿哥我就好安尼讲一下，阿哥我就尽量卖看到，也袂要紧。啊！那大只开始就规工疑神疑鬼，疑神疑鬼，涂骹唔敢打，啊！要洗水唔敢去洗，吼！啊！啥有诶无诶？啊！你无食干果，啊！你对这种你看咩啦？
1: 我嘛安尼呢，我便所便所袂使，便所较细间啦，咱无地走，啊！要洗身躯，我爱叫阮翁入去，先家己，啊！无阮走囝，好卡塞，阮走囝嘛袂惊，阮翁嘛袂惊，阮阿母也嘛袂惊。
0: 啊！你甲看。啊！恁倒三个囝，
1: 干了一个囝。
0: 啊！恁阮倒是三个囝，干了我一个袂惊。啊！虎哥，我今麦袂惊，嘛是怪惊。
1: 哎！我真巧，甲伊做伙了，互伊用到安尼，我较袂遐惊。
0: 对，啊！所以我今麦就是咧，我今麦就是咧，甲伊说啊，甲伊说话，你知无？爱甲伊讲一句，这个是好的东西，庇护，这个表示我们家里要发财了，庇护才会来，对不？哎，安尼个讲呢？
1: 啊，从此啊，你也要分享庇护
0: 了。你也要分享庇护。
1: 你也要讲庇护了，是不是？啊，无伊那会卡起来。
0: 张姐，
1: 有可能哦。
0: 啊，就这样。
2: 喂，
0: 啊，就这样。
1: 就这样。
2: 你看要庇护，你有咧惊？
0: 对啊。
1: 你有在惊呢？
2: 哎，去一只，去到我水呢。
0: 对。
2: 嘿，我暗时啊，我伫咧看，我拢看伫看电视，我咧客厅。嘿。阿姨啊，到咧九点哦，伊拢会锁出来哦。
1: 啊？
2: 伊拢会锁出来，也会。哇！我个起蛋糕呢。
0: 啊，真诶。
2: 嘿。
1: 真诶假啦？
2: 真诶，啊，我阿哥甲录影起来。
1: 啊？啊，无我看哦。
0: 对。你看，我人无。
2: 哎，有可能，哎，这些皮有录影起来，个无皮可能无起。
0: 你看，人无怪讲个啥？你讲个啥？
2: 做咩？惊惊，还会痛
0: 啊？
1: 哦，足恐怖诶！
0: 无啊，无看人赚啊侪钱，你甲看避雨了，避雨，避雨了。
2: 无啦，迄个免惊啦，迄个哦，迄个大家也无啊，我甲我伊啊搞咧搞点无，啊我甲蛋蛋蛋伊就弄出来啊。
1: 哦，
2: 哎，我甲起蛋糕。
1: 哦，啊，做出来等于有买你哦。
2: 哎，啊，我那个蛋蛋哦，搞咧搞点无，我来知影伊个讲啊，我甲蛋蛋伊就出来，我蛋蛋就出来。
0: 今天你个蛋蛋蛋就出来啊。
2: 哎，我吃蛋糕嘞，我哪弄个蛋糕在我家吃？
0: 你看，
1: 哦，
0: 对呀，
1: 哦，那厉害呀，
2: 你惊嘿，
1: 惊哟，
0: 哎，是这样，阿叔，哎呀，你这样你爱搞吃壁虎，我阮家会叫恁家好啦。
2: 哦，这样子啦，
0: 哦，你看赚了侪钱啦，这好命有壁虎，哦，好好个啦，哦 ，OK 啦，
1: 谢谢啦，谢谢，好，拜拜，
0: 哦，你
1: 个
0: 看。伊即马变成很有灵性啊，你知无？
1: 哎呀，所以讲咧，一个会出来，也发出伊迄个滴滴。
0: 对，
1: 那壁虎，
0: 哦，昆岛的赛哦，含壁虎的赛啦，壁虎的声音来拢正知哦，拢会晓哦。哦，你看就是刚出世呢，来出来。
1: 对，个摇尾溜。
0: 对，你看看。
1: 哎呦，是噶会摇尾溜嘛？不简单。哎，
0: 无简单啊！你个看，所以你看很好啊。哦，所以无多啦，增加一项啦。后尾哦，后尾。我跟你讲诶，啊，恰零恰。

0: 漂亮的查甫哦，嘿，惊死，惊加抓。
1: 哦，嘛有啊，加抓足侪人会
0: 惊。哎，我咧一个亲情哦，啊，迄较歹死无人啊，讲真个用加抓来讲，规个饭碗就较掀去，规个菜就较掀去。
1: 安尼无法度，无法度去去迄个做歹啦，因为你只要掠一大加抓甲弹哦，伊就惊，伊就走敢若飞啊。
0: 个歹讲，爱讲一寡加抓飞啦，讲一寡规个碗个个桌顶要甲掀起来安尼啦，要惊一只加抓，一人惊是咸，
1: 两
0: 人
1: 惊是咸啊。对啦，一物克一物啊。
0: 对啦，好啦 ，OK 啦，明仔再讲，明仔要讲讲，
1: 明仔要讲庇护啦，明仔要来讲庇
0: 护。好啦，无明仔讲恁当老庇护个，讲阿感觉庇护个吼袂歹吼，你再打电话起来啦。
1: 好啦
0: ，OK 啦，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来讲健康个讲。健康的哦，来 ，OK OK， 来，讲到这个脂肪肝，哎，脂肪肝，这侪人应该都食到这个年纪，加加减减啦，拢一定有脂肪肝的啦。哦，来是讲当较轻啊，那样尔啦。哦，脂肪肝啊，你这个原凶啊，不是肥肉吗？
1: 嘿，
0: 来，这个医生啊点名五大地雷食物，来，白饭、胖米包拢上榜。哦，来，不是大哥才有脂肪肝哦，瘦的嘛有哦。你也了解哦，大家应该啊拢有发现哦，最近网络拢在讨论这个脂肪肝，诶，这个文章愈来愈多，因为大部分都有了。我跟你讲，今麦囡仔包红囡仔，今麦爱啉凉的啦吼，爱糖的、甜的啦、蛋糕啦。
1: 但又讲啊，三个都有一个啊。
0: 你看看，三个都有一个。你看看，哦，三个都有一个哦，两个红的啊，
1: 两个红的啊，
0: 两个红的啊，一个大人，一个大人丢。你去看，三个都有一个人有脂肪肝哦，长期间啊会增加这个肝硬化。肝癌，以及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风险，来，确实啊，值得人啊注意啊。哦，这个营养师引用，哦，这个医生啊分享，上直直听到的两个问题是安怎？你知道？哎呦，啊，我拢食足清的，啊，无油呢，
1: 嘿，
0: 那我有脂肪肝。哦，过来啊，哎，我当年间拢食素食的呢，嘿，那会，那我有脂肪肝。来，对住啊，来，咱来。分解一下吼，来了解一下这个脂肪肝而且饮食的成因呐，够应该要按哪为饮食来改善这个脂肪肝？来，脂肪肝的饮食地雷吗？来，老师，来，让啊哦，我们可以把脂肪肝当作是代谢症候群，在这个肝中的表现呐、啊，哦，即使啊哦，无吃足侪油的人啊。嘛有可能伫即个健检，你咧检查的时阵啊，发现即个肝脏啊，哎油腾腾，肝包油，吼、嗯，这啊往往啊跟日常饮食有关系，
1: 吼、哦，
0: 所以这个饮食地雷啊，吼、哦，会当浓缩成高糖、
1: 哦、
0: 高精致、
1: 油、
0: 高还高精致
1: 吼、哦，高精致
0: 对，还有高饱和脂肪，
1: 对，
0: 还有这个低纤维以及酒精，
1: 哦，
0: 有没有发现？其实和这个油脂摄取量啊，哦，无一定绝对相关哦。
1: 对哦，
0: 来，第一，高糖饮食，
1: 对，
0: 特别是果糖，现在是不能掺果糖，
1: 嗯，对哦，
0: 饮料嘛，啊、你看，哦，这个含糖饮料啊，去掉这个纤维果汁，
1: 对，
0: 你看为人果汁嘛，很胖的，根本只有果汁而已。
1: 对，
0: 甜点，
1: 对哦，
0: 蛋糕，真正我蛋糕现在做到有够水型的啦。
1: 对啦，
0: 哦，来，是最常见的含在哦，这些食物里底这个糖分啊。哦，多来自这个果糖，而这个果糖诶代谢途径啊，不同于葡萄糖，甲无甲葡萄糖无同哦。过量的话会直接在这个肝中代谢哦，并迅速啊哦转成三酸甘油脂累积在你的肝中哦。换一句话来讲啊吼，一杯饮料哦，糖的饮料哦吼，对这个肝中的负担嘛，远比想象更大哦。有这个前瞻性的这个研究显示吼。含糖饮料，哦，饮料脑甜，吼，甲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嘛，哦，呈现剂量效应，喝的越多啊，风险愈高。所以恁家囡仔脑常常咧饮两个人手一杯两杯的，有当时今麦食热，有当时都两杯三杯哦。
1: 对呀、啊，
0: 这要注意哦。好来，第二，高精致碳水化合物，来，高升糖指数是关键。来，白饭，白饭哦，白米，面包，白面包。蛋糕、丁丁哦，由于这个高碳水啊，缺乏这个膳食纤维，欠缺这个膳食纤维哦，会让这个血糖甲胰岛素啊快速上升。当讲这个胰岛素啊，你若长期间啊偏高，就会刺激你的肝脏，哎，这个新生这个脂肪生成，
1: 哦，
0: 把多余的能量哦，甲给出来这个能量转换为这个脂肪，欠在你的肝脏内底。所以高升糖指数的这个饮食，甲这个 脂肪肝严重多啊，有明显的相关联。而以这个

0: 全谷取代精致淀粉时啊，这个瓜中脂肪啊含量就会有机会下降哦。用这个全谷啦，哦，全谷类来取代这些北饭、北米、北面包、北蛋糕这些啦。哦，来第三，高饱和脂肪哦，你看，与这个不饱和脂肪相比啊，这个饱和脂肪啊更加容易和这个瓜中累积三酸甘油脂。在这个临床啊，随机啊对照实验哦，试验显示哦。第一呢，采取这个高饱和脂肪饮食，第二，让这个肝中的脂肪快速增加。哦，相反的哦，那是啊，多元不饱和和脂肪，不饱和脂肪，肝内的这个指数会较低。哦，来过来第四，低纤维高热量的饮食形态。哦，来这样常常出现的这个素食，这个典型的西式。餐食中
1: 饮食来代表，
0: 麦当劳会不会？
1: 哦，对对对对，
0: 那个瓜，哦，这个薯条啦，鸡块啦，哦，你看看，哦，来这个高油、高油炸的食物啊，
1: 对，
0: 搭配含糖饮料，哦，配一杯可乐嘞，嘿，哦，配一杯柠檬红茶嘞，哦，配一杯奶茶嘞，哦，多好，哦，有够下的，你看看，有够下，有够下，成新陈脂肪肝的呀，有够下的，好来，这个你看看哦，你那高油炸食品哦，咸酥鸡微波佮配两个含糖饮料哦，我跟你讲哦，吼，啊是讲佮这个精致面包啊，哦，这样的组合啊，热量真惊人哦，缺乏蔬菜佮全谷，哦，进一步引发慢性发炎佮肝中脂肪的这个堆积。哦，来第二个酒精哦，因完全片面啊，酒精饮酒啊，本身就会促进这个脂肪肝的形成
1: 哦。
0: 对，对这个脂肪肝反价来讲哦，酒精摄取啊，几乎啊没有安全的剂量哦。即使啊你喝这酒的，嘛有可能会加速这个纤维化进展哦。尤其啦，一个对有肝脏纤维化的病人哦，建议完全片面喝酒。哦，你有肝纤维化的人就不要再喝酒了，哦，一点点就不要了，连烧酒鸡都买啊，
1: 烧酒鸡，
0: 那古晋叫烧酒鸡，那就买嘛。
1: 烧酒鸡是用来的酒精猪肝，
0: 你买公司有人用转基的呢，啊，转基你就公司那猪肝会很快发掉，
1: 会花发的，会
0: 烂掉。啊，那爱啉酒的人搞连转么猪肝鸡都无个转基，爱啉酒才转基。哦，
1: 我是唔知，我是白啉的，不发多。
0: 哎呀，哦，来，食素啊，吃素的也会得脂肪肝吗？
1: 会。
0: 来，素食饮食缺乏适量的营养。计划啊，规划，蛋白质摄取量不足，就容易过度啊依赖淀粉，
1: 对，
0: 加精致碳水化合物来补充你的饱足感，
1: 对，
0: 例如沙等哦，都以这个白饭、白面条、
1: 对，
0: 馒头为主力，哦，搭配加工瘦肉，哦，对。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嘞，
1: 对，
0: 哦，素食就很哦，哎，其实素食无汤就食，就是拢食物件。你不喜欢素食补汤？
1: 他那个啦，伊迄个豆皮有无？豆皮丝
0: 哦，对、啊，
1: 他那个就是油炸的啦。
0: 对呀、啊，
1: 对啊，然后其实现在你看最近油不就出问题吗？
0: 哎、欸，对呀、啊，
1: 出很多问题耶、
0: 欸欸。
1: 你知道吗？哦、你敢知呀？哎、欸，我素食的泡面，
0: 哎、欸，素食泡面对啊，
1: 出很多问题。
0: 对对 对，
1: 它有很多个都出问题，因为它里面哎。欸个金贵，
0: 对，个金贵，对。
1: 你甲看麦，
0: 好做许，
1: 我是无泡面是做许。阮阿公，阮查某囝，
0: 哎，食许，
1: 就爱食泡面，只要那无煮的，就去买泡面来煮。哦，啊，对啊。
0: 你嘛凊彩外口买一碗煮的面，就卖
1: 袂。所以讲，我就感觉咧足奇怪，像我就较清淡型的。啊，阮的胆固醇，阮家嘛无胆固醇过高遗传，哎，因家有遗传，可是又偏偏爱吃这种东西。
0: 莫啦。
1: 对啊，我拢会食食，我拢会甲因念啦。
0: 泡面我嘛是爱食，但我不会去吃啊。
1: 都会控制啦。
0: 我嘛足控制啊，我就真，我嘛不爱去吃啊。
1: 那是讲啊，真正都有一拢无法多无物件好食，你才有可能去煮泡面。
0: 我看汤卤，啥讲无方便，咱就讲嘿。
1: 你知道吃泡面多可怕吗？
0: 嗯。
1: 阮去兰屿吼，住我们的桂林，我好几年前去兰屿，然后就是都没有。伊个岛上无啥物物件，过年期间都无咧卖物件，只剩下一间店有开，然后只能吃泡面，啊，无餐厅啥物食拢
0: 无，
1: 你敢知三顿食泡面，头一天吃还行，第二天放尿拢放袂，都要放袂出来，拢黄诶，很那个尿已经很黄了哦，因为也买不到什么蔬菜，然后呢，第三天大家每一个人都便秘了，真的都大不出来。真的很恐怖，三天你可以试试看，三天啊，你看你规个身体，拢强要崩败去啊！
0: 哎呦，
1: 食三天，惊到要死，阮走敢那飞咧，无法度啊，想讲哦，这痛苦诶。
0: 对啊，因为没得买，
1: 没得吃嘛，无你要你有钱无得买，
0: 无得买，
1: 啊要食都无得食， 哦，真艰苦。
0: 看看，要真哦，那安尼。
1: 哎呦，所以三工啊，尔就随哦，随规个身体安尼，
0: 迄
1: 规个人，你会感觉讲啊，那放出来就是都是很黄哦，好奇怪哦。
0: 哎呦，
1: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是完全没有办法上厕所。
0: 无呀，你咧你咧煮泡面时阵。那以前拢戆戆一只就安尼落煮嘛，
1: 哦，
0: 对不？还是讲你
1: 来？哦，你杀出来，你水拢做黄的对不？
0: 对啊，
1: 哦对哦，有可能因为
0: 煮蛋，
1: 因为阮底下无方便煮嘛，
0: 对吧？所以有在先煮蛋啊，你啊，
1: 对对对，
0: 好起来嘛，煮软啊，好起来
1: 呢，你
0: 水拢黄的啊，
1: 好对，哦，
0: 所以今麦落去煮泡面，你第一遍水拢啊，
1: 黑拢爱过滤掉，因为黑拢伊拢油炸过嘛，
0: 嗯，
1: 所以讲为什么你看他那个泡面，你看那个这一次的油出问题，
0: 有啊，
1: 很多东西要用到油的，其实咱咧食的物件，你今麦落爱小心啊，拢
0: 食危险，
1: 今麦是爱家己煮较特重，
0: 实在拢家己用青菜哦，几人啊一两人啊菜哦，荷包蛋蒸一下，啊，番薯要是我烫一下，还是啥安尼都好啦。
1: 伊今麦迄个油恐怖是恐怖滴，
0: 嗯。
1: 他会癌化，
0: 怎么癌化？
1: 足恐怖的，你甲看嘛，无怪今麦的人癌症的人较
0: 侪，较侪啦，
1: 对不？
0: 哦，先哦，你
1: 个看
0: 西
1: 哦，
0: 特别安怎？
1: 对啊，
0: 所以我拢爱注意啦。
1: 对啦，
0: 哦，所以你个看哦，来，过来饮食建议来，老师还有无？
1: 还有吗？
0: 饮食建议无啊有吼，来，要那包好包包好你的肝脏，来关键呐，就是反转以上饮食的地雷
1: 哦。
0: 有几啊撇步来，第一少喝含糖饮料，对，有影真正是爱戒个，
1: 对，
0: 而且习惯掉啊，几乎嘛拢改就侪掉，哎呀，拢都改掉很多了哦。片面贵认为这个精致淀粉哦。白饭、白米、白米包、嗯、哦，甜点
1: 哦，
0: 少吃油炸的加工食品哦。来，第二多摄取哦全谷杂粮，
1: 对、哦、
0: 豆类、蔬菜、坚果哦，来取代低一点的这个地雷食物啦。哦，来第三哦，这个橄榄油、苦茶油哦，这个坚果哦、酪梨哦、丁丁啊哦，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材
1: 哦，
0: 对肝脏都有潜在的帮助、
1: 嗯、哦。
0: 来，第四二至三杯的黑咖啡。来预防这个脂肪肝哦，可能一旦帮助你哦哦，不要喝酒啦
1: 哦。
0: 来，过来第五，除了这个饮食改善这个关键啊，个运动一定来减重
1: 哦，
0: 不能忽略哦。所以这个医生伊强调啊，脂肪肝真正治疗啊，就是生活习惯长期间的改变。
1: 对哦，
0: 你就饮食一定要改变哦。很多因为你想要脂肪肝，你吃出来嘛。
1: 对啦，真的。
0: 啊对哦，脂肪肝嘛是你吃落去引起的嘛。
1: 对。
0: 啊，你先慢慢来改，嘛是爱为你嘴来忌口。
1: 对
0: 哦，来减掉嘛哦，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感觉说、啊、好像很难，但其实、啊、不需要一步就到位了，只要从每天的、小点开始，一小点开始，
1: 对，
0: 为今天开始哦，你个试看卖调整你的饮食，就是和肝脏上好这个礼物，其实习惯就好了，
1: 我们
0: 就改了，改掉很多，你感觉嘴讲真认真减食就
1: 对
0: 啊，
1: 对啦，
0: 就少吃很多了，
1: 对
0: 哦 ，OK， 哦，大家用到这来听歌来，谢谢，感谢。

谢谢慈智姐、方玉姐、秀鸾姐、月女姐、秀英姐、丽雪姐、彩云、彩云姐、方玉姐、秀鸾姐、惠美姐、新春大哥大嫂、惠美姐、秀儿姐、阿田姐、秀英姐、美英姐。

谢谢戴亮妈妈，学美姐毕双姐、惠美姐、月女姐、丽学姐、进法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惠霞姐、秀雄大哥、慈智姐、素贞姐、陈劝妈妈、慧玲姐、昌达大

0: 谢谢秀爱姐、赖良妈妈、元和大哥、乔真杰、超之杰、简爱妈妈，谢谢大家，英美姐、雪晴姐、李龙妈妈。
1: 好嘞，台中金主持啊，也欢迎继续好，谢谢。陈俊妈妈，谢谢你；碧霜姐，谢谢你；感谢秀和姐，感谢你青春大哥大嫂，谢谢。好，我们的惠妹姐，谢谢你；袁泉大哥，谢谢；昌达大哥，谢谢你；尤金盛雅，谢谢你；慈智妈妈，谢谢。

谢谢康秋正啊，谢谢你哦，康秋正啊，就想要看领导一家谁拿啦，心中想要看你。来，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秀儿姐，谢谢你，秋梅姐，感谢你，秋刀姐，谢谢你，简爱妈妈，英梅姐，谢谢。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有时啊真醒，有时真猜。

幸福大哥大嫂，谢谢你毕中姐，谢谢你姐奈妈妈，谢谢沙巴毕姐啊，谢谢你，感谢丽雪阿姐，谢谢你，感谢丽玲阿姐，谢谢你，感谢雅慧姐，感谢李昌达大哥，谢谢你秋桃姐，谢谢茂童大哥，谢谢。

方玉姐，谢谢你想这样欢喜就好，阳光大哥大嫂谢谢，欢喜就好，何必这样，谢谢你雪晴姐，谢谢，欢喜就好，玉桂姐感谢你，曹丽大哥大嫂谢谢，欢喜就好啊，秀玉姐谢谢你，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秀文姐，感谢你，素芬姐，谢谢你，感谢无念着拍摄哦，进房大哥大嫂，感谢。

谢谢阿秋季啊、雪琼姐、邦玉姐、丽梅姐、王婉妈妈、秋桃妈妈、陈劝妈妈、桂梅、桂霞姐、碧霜姐、乔珍姐，谢大哥，谢大嫂。

0: 好，来，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默默的破发声，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来，哥哥拜你，要来又歌，
1: 是的，
0: 哦、来来来，要又看大家哦，啊、这个歌名，歌名，
1: 来，
0: 这应该是中国的歌哦，
1: 欸、
0: 看这个编号，
1: 拢用迄个黄飞的歌，
0: 黄飞，
1: 对，啊、哦，
0: 黄飞，
1: 对、嗯，
0: 来，第一首，走嘞。
1: 要
0: 导，哎、欸，这歌拢真水吼。
1: 对啊，
0: 我觉得他歌都做得
1: 导音而已哦。
0: 哦，那歌都做得很好嘞。
1: 所以他的歌就是很红哦。
0: 他、啊、又配合他的声线哦，就歌词
1: 很有特色
0: 他写的、
1: 啊。对啊，干嘛呢？刚刚我一下哎。好，那么现在跳下一首就好了。
0: 好、
1: 啊，反正用不完。棒棒棒。学妹姐，谁知吗？
0: 知吗？
1: 阿伯，阿伯，他伊就卡起来，
0: 伊就先卡起来，我知。
1: 应该知哦，有可能听到前奏就知哦。哎，迄个无。
0: 来，学妹姐。
2: 阿花啊，书记。
1: 哎，高赞，高赞。
2: 啊，水水水呀！
1: 哎呦，厉害啦！
0: 啊，你水啦吼！
2: 啊，水，你那水姐，恩达姐水。
1: 啊，你嘛水，你嘛水啦！
0: 你嘛水，哦，你水。
2: 我嘛水啊，我嘛水好
1: 美吼！水水美丽啊，你啊吼！
0: 哎呦，大家都水啦！
2: 哎，我啊无点这条好啊，
1: 不是这条
2: 哦。哎，你摇姐。
1: 好啦好啦，明仔来摇。
2: 好啦，我再来摇。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
1: 拜。
0: 大家拢水啦，嗯，生活过得较水啊。哦 ，OK OK， 来第二首。走嘞！
1: 阿诺，阿诺，
0: 无啦，
1: 你看人伊歌无怪红啊？
0: 对啊，
1: 你哪咧唱这敢袂红？
0: 你用这种咧送分题啦！
1: 紧嘞，我拢来啊！紧嘞，你紧嘞，紧嘞，哎，紧，紧，紧，紧，紧！
0: 你看两个
1: 来暂停，
0: 两个想啊，
1: 跟他头前就拢知影。
0: 哎，哎，那那那会落去啦，
1: 哎，
0: 你就知影那会落去。
1: 丢咩？
0: 哎呀，你就是知呀。
1: 嘿呀，
0: 啊，那说落落去啦。
1: 紧卡起来，紧卡起来啊！
0: 紧卡起来，看起来，第一个，迄个，迄个卡起来。
1: 春菊姐啦，
0: 春菊姐，
1: 好一个啦。
0: 你第一个卡起来，
1: 是卡伤久哟。
0: 你卡伤久哟，歹势啦。啊，你啊，有不过卡无？啊，无卡。
1: 无要搁卡，
0: 无搞要要先接吧啦。
1: 规大堆人
0: 咧。来来来，第二个第二个来，阿秋姐来。
1: 哎，阿秋姐你嘛到位。
0: 啊，刚动了身骨啦。
1: 哎呦，
0: 昨动了身骨，
1: 昨动了骨啦。
0: 哎呀，阿奈无去。
1: 七十五啦。
0: 七十五就到。
1: 七十五。
0: 来。
1: 哎哎，是电话出问题吗？
0: 哎，电话接不起来。
1: 对啊，怎么会这样嘞？

0: 哎，可是刚刚那一通还行呢。
1: 对啊，奇怪，怎么不见了？喂，
2: 喂，
1: 喂，喂，
2: 两位好，你好，我们都知道嘛，大家都知道啊，
3: 好来
2: 就是追追追啦，
0: 答对啦，
2: 可是我没想到我那么幸运，
0: 因为满线啊，
2: 我来去买乐透
3: 啊，买乐透哈，因为刚好是电话接不起来，
2: 这首歌就好了，
0: 哎，这首歌，
3: 好，
2: 好，
3: 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2: 拜拜，
0: 拜拜，拜拜。爸爸，
1: 接袂起来啦，接袂起来，接袂起来啦。
0: 对，哦，
1: 来第三首，走嘞。
0: 来，贵妇不？
1: 哎呀，哦，这条蛮好听。哦，人咧唱安尼，哦，嘿。你怎么讲？
0: 也这长这样吗？哎，你顿接顿接。
1: 编曲怎么都编这么好？
0: 对啊，你看。你就无唱这种歌，你嘛叫恁公司甲你做者，我
1: 哪会？
0: 我要去倒找这种歌。
1: 哎呀吼，啊歌词又很，歌词又，哦，这种我就这种歌词，这种音乐，少年人家丢了。
0: 哦嘿，少年的老的应该拢会哈吧？
1: 对。啊，王仔哦。
0: 这条头前啊，歹摇。

0: 好啦，行，有人知，有人知。啊，来，孙俊弟弟你好，
1: 阿姨，
0: 孙俊弟弟
1: 你好，
2: 没有人猜，
1: 对呀，
0: 没有人猜呢，只有你猜呢，
2: 红的口，
0: 啊对，
1: 哎呦，厉害呢，
0: 厉害哦，厉害，来，来，点一首歌来，
2: 那个酸点力，
0: 酸点力，我选择你，
1: 哦，好好好好，
0: 谢谢 ，OK，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来哦，
0: 运动啊，运动啊，来运动啊，背起来。

0: K 了 ，T K 了
1: ，T K 哦。哎。
2: 秋风之中，我却感到一份温暖，因为有你的爱在心里盘旋。
1: 你干嘛呢？

来哦。见面几落摆，啊，当作无熟识，实在不应该。

0: 不过我们这个速度有多好，
1: 他不要跳吼。
0: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速度会使，安尼一点钟没问题。
1: 一点钟哦。
0: 真的，安尼就多好。
1: 一点钟唱歌嘛，伤酸哦。哇。
0: 我你会使较低啊，算一算
1: 就
0: 较低。我
1: 就是要练背肌啊。
0: 前面几路拍伊，啊，当作无识识。

0: 这个速度刚好，我觉得这个速度看不下跳。
1: 对啊，
0: 动作咱来逆卡背，因为咱咧阮两个咧跳鞋逆卡
1: 背，
0: 阮逆卡背啊，恁可能无逆，我感觉还 OK 啊，阮咧逆这个速度会刚好。
1: 嘿，你来
0: 扩胸这个无，啊，无你的神经来伤大哦，神经刚刚咧吼，
1: 啊，
0: 你刚好这个，哎，袂讲足忝的啦，会感觉讲哎有运动到啊，刚好，啊，无你神经哦伤紧吼，我跳到。我当时我要想歌，我讲等等下。
1: 这一条较不要跳。
0: 这个是节，这个节奏下无，啊，这个节奏下无，啊啊，这个
1: 我。我还较好吹，我超慢跑还好。
0: 哦，对，你这还你这这个速度
1: 能跑就好，
0: 跑快跑慢而已啦。
1: 对啊，对。
0: 这就是哎，那个你，那个电，那个你，那个电，那个扩胸，刚刚较排水歌啦。
1: 对啦，对。
0: OK 啦，啊，冇紧啦，啊，运动就对好，有动就对好。
1: 对啦，哦，真好，真好。
0: 我脚踏踏咧，嗨嗨嘛拢好，买一条。坐遐无紧张就好啦，哦 ，OK 啦 ，OK 啦，好，好，来时间的关系，算了，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啊，即马健康的时间段来啊，哦，啊，莫离开，莫离开吼，有买无买不要紧，哦，咱来听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哦，我知影讲即马哦，啊，生物科技的厉害，哦，啊，即马咱讲大部分的人的通病在哪边，哦，啊，需要咩啦？伫详细我当中咩啦？靠着什么这个物件来调查咱家己的身体，来照顾咱厝的规家遐的身体，这最重要的哦。因为恁到这个时阵，拢无人咧看电视，干阿你咧看电视，哦，啊，所以这个时阵，你有一个机会来接触健康的知识，我们都要不要离开听龙哥讲。

0: 哦，吸收一些健康的知识。哦，来啊，这个物件，正好个零五斤嘛，大家拢在吃啦，很多人都大部分普遍都在吃这个。来，让进两碗，谢谢，感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加对袂歹，
4: 真正咱袂歹。
5: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一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 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3。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

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系列的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即个暗时啊困袂去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定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些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或者这个骨头软化的都可以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哦，你还搁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都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

0: 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低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了，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19，一粒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讲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博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330粒，330粒，喂，你好，阿哥，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阿哥的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做来。
0: 好，来，家己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阿哥，你好，宝珍大哥。
4: 喂，
0: 第三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5: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6: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7: 好。
0: 第三哦。
7: 嘿。
0: 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啦。
7: 哎
0: 呀。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啦。
7: 第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8: 拜拜。
0: 买第三啦。好，来66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啦。
9: 哎，
0: 好，刚下一来67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10: 哎，
0: 第三啦。
10: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11: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
0: 要第三啦。
12: 嘿，我
0: 要。好，再换一个70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
13: 喂。
0: 要第三啦。
14: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5: 哎你好，
0: 第三啦，
15: 哎对，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
16: 大明，
0: 买第三啦，
10: 哎就
0: 中 ，OK 来给我3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也照顾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
16: 喂，
0: 买第三啦，
16: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迄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7: 哎，
0: 我讲你要一组，
17: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看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8: 喂，
0: 你系第三号，
18: 哎，
0: 感谢你啊。 吃好到公到公股，哎，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啊！水王姐啊，你好，
2: 哎，我介
0: 绍，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的，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喂，朱姐你好，
2: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食低山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还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65

0: 五以上食两粒，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食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小齐，你好。
0: 我加你，要一组 D 三哦。好，等我一下。D 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诶，有在食钙片诶，啊，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诶身体上钙好诶，即个补充品。
2: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3: 喂，因为我要，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六十算啊，大组些，这拢无分。
4: 好，来，谢谢您，8000000019，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 D 三咧，赶紧敲电话吼，来。三罐2280，搁送一罐细罐的，等于四罐哦。细罐的这罐有30粒，予大家试吃。啊，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后壁拢无买啊。啊，我来干呐，这段时间来尔吼，来0800000919，来，喂，你好，让邱主席，你好，邱主席。
3: 对。哎，你好，我伊讲60岁食一只，啊，我81岁食几粒。啊，
0: 来，
3: 吃
0: 两粒哦，你稍等下哦，来，好，
4: 喂，你好，让记者崔华姐，你好，崔华姐。哎，
5: 你要几多？
0: 哎，你好。哎，来，尚英姐啦，尚英姐，你好。
5: 两粒，吃两粒。
0: 哎，尚英姐。
5: 100块。
0: 来，我听无好，
4: 来，喂，你好，让崔华姐，你好，崔华姐。
6: 我不会知道
0: 啊。来，你第三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让对哦，月丽姐，你好，月丽姐。
7: 你好。
0: 你要第三的吧？
7: 哎，我一组。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
4: 有点数，让我当扣掉吼。啊，为今麦开始，爸爸妈妈，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点数的好礼吼，换好礼。你今麦为今麦开始，你老爸满1000块，就是50点；买满1000块，就50点。累积到今年的年底哦，今年的年底开始，每年的这样个，所以开始会当换物件，吼，可以换。东西你知道吗？吼，所以这个是新的活动哦。来，080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钟英姐，你好，钟英姐，你好，嘿，你好，
7: 哎，一组，
0: 第三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哈，来，
4: 喂，你好，让这个啊，玉书姐，你好，
0: 玉书姐，你要第三哦，
7: 我没有一组，
0: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哈，来，
4: 让人袂当欠我这个第三，爸爸妈妈，你来欠我几第三的话啦，我跟你讲，你规身躯哦，我跟你讲，规身躯你就感觉讲足奇怪哦，感觉唔知生什么病，啊，你感觉你找无什么原因哦，有可能是感觉，有可能是干呐，欠我这个第三啦，有少侪人讲真个，你有咧食钙片的哦，食骨骨头的啦哦，爸爸妈妈，你来欠我这个第三，你所食的骨骨头的物件，较容易流失袂掉，你知影无？吼、哦，所以你若讲你食这骨骨头的物件，爸爸妈妈第三教你吃吼，伊、哦、你所吃了骨骨头这个成分，伊才所会调伫你的体内哦，安尼吃才有效，你知影无？吼、哦，来。啊，吃 D 三较袂感冒吼，所以你免疫力、抵抗力比较不好的人吃 D 三吼，来，我一定要让这些凤珠姐你哦，凤姐，你们吃 D 三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吼，你看这么侪感情的人吼，很多癌症的病患。医生拢叫讲啊，你加晒一寡日头，哦，你加晒一寡日光，要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哦。我看一篇报道啦吼，足侪癌症拢甲身体欠我这个 D 三有足大的关系哦。所以唔只讲即卖生物科技足厉害吼，你讲即卖日头请炎，即卖有热无正热，叫你去外口晒半点钟，你敢有在调？讲真个无在调啦，咱讲真个用吞的爸爸妈妈，你着像安尼你个食，一工65以下你个食一粒哦。我甲你讲。嘿，提升你的免疫力，哦，你的骨头公斤斤，哦，你的骨头会勇健。你若欠我第三，你的骨头第一，你的骨头崩败落去，足紧就崩败啊！你的喙齿足好摇落的，吼，袂用。暗时啊，你睏会抖筋的啊！哦，爸爸妈妈，你吞第三，哦，这公斤斤的三罐大罐的，一罐内底100粒、300粒，佮送一罐小罐的内底30粒，没有这罐小罐的30粒，互大家试吃，啊，吃无啊，佫唔免钱。总共安尼330粒，2280块，爸爸妈妈买一组食几年，才开你2280块，公斤斤的来一年开2280块来调查家己的身体，爸爸妈妈足俗的。很便宜。你家有小孩子，很容易感冒的哦。抵抗力较无好的，很容易感冒的，卡袂着咧，去胃着感冒的吼。免疫力较歹的人，你给他吞 D 三哦，你给他吃 D 三哦，一天一颗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是长荣型的，非常非常的好吸收哦。过来你个看，让记得四秒，电话记得太阳，爸爸妈妈你个看。这个胶囊很特别吼，这粒吞落去，在咱胃内底2点钟未受到这个微生物的破坏哦，去到咱的小肠8分之1马上会崩破哦，由小肠直接来吸收，完全拢不会受到那个胃酸的破坏，所以有够好的物件吼，所以咱在时段你可以考虑看看哦，这个东西公斤的外口食够侪，但是公斤的咱这粒真正是特别的哦，我们这个是你看看哦，这个从日本附属有庆哦，这个是尽管报告的哈，所以非常非常。

0: 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智慧的用心，
4: 好啦，好了，文化变黄金。
2: 对，那个青春真好哈、嗯。你对青春有什么意见呢？加水，你啦，
4: 你
2: 啦，你都没讲话哦。
3: 哦，我，
2: 对啊，
3: 我对青春，
2: 我的青
3: 春，你就知啊。
2: 青春的代表。
3: 青春的代表正妹，
2: 不是你大点的，还我唔代表他讲，来声音啊，你讲，
4: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2: 哎、你就声音啊，啊来啊、
4: 哦，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三十查甫是真重，三十查甫是老人，那是啥意思？
3: 哦，我知影啦，三十岁查甫亲像十八当人，
2: 十八当人乌打散，你怪到了，讲到恁爸最秋的好怕感哈，这个渣哈，哎，奸渣啦，
3: 哦，你个渣男，
2: 渣男。三点水，啊，无三点水，那个啊，尖渣啦吼，笔渣，哦，备查嘛吼，笔渣，啊，过来，心渣，哦，要审查你文件嘅，我来心渣吼，啊，卡在孙渣，啊，过来刁渣，哦，那户口要刁渣啦吼，啊，过来呢，卡新那个查某囝，啊，查甫囝，哦，男主人查甫囝，哦，差小。哦，查小查查账查小哈哈查户口，过来这个波啊哈海波波就是平很平坦的叫做波哦，啊过来是超波
4: 哦，
2: 超波海波超波拢有，啊来 K 波 K 边啊较平的所在，啊来 K 波哦，啊来用砖刷叫做刷波，哦啊来金呐论金。论斤讲哦，就是认真的讲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论斤啊，过来斤力，斤力愈变愈明嘛哦。哎，有大家那里硬，有那小字唔捌书，啊，不过小书都唔捌念。过来真心啊，像咱这每一个主持人，咱大力电视台，甲咱啊乡亲时代，咱观众就是咧博真心的哦。啊，过来党哦。拍档啊，古下破船通卖无？拍档古下哦，啊来，我看下车，哐哐叫，哐哐叫，叫做当工啊车。哦，
4: 不，
2: 哐哐哐哐哐哐，过来当线，哇，当线，哇，是当线的，
4: 当赛艺术吗？
2: 不是当线钱哦，是线两线
4: 哦，铜钱，
2: 铜钱哦，当线啊，哦，过来哈。铁器当椰子，哦，这人做铁器的吼，铁器椰子用当哦，铁器当椰子，啊，经过有人做铁器的，啊，拢卖去拄着，啊，去拄着伊就吹气就软起啊，你讲，哦，啊，有人是食当食铁，不食阿鲁面，哦，食做这，哎，当鼎，好，啊，咱再讲哦，三十查甫是真当三。查某是老人，这句的意思就是
4: 讲，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安尼哦，啊，不然做起来，
4: 哎，好灵看。
5: 哎，孟景啊，你好，你好。
6: 哪个是你啦？啊，你一个船长不爱好好啊做，你规工一直走来找我，是要创啥？
5: 是哦，你是我世人当中哦，看到上够有气质、上够水的一个查囡仔啦。
6: 你是要我讲几解，你才会当理解啦？啊，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适合嘛。咱年纪是问题，体力是问题，兴趣是问题，内在是问题。哈，啊，连暗时，啊，无一个唔是问题啦。
5: 你是无在行，你在讲哦。三十查甫哦是真重啊，三十查某哦是老人啊，你莫哦唔能去苦苦啦。
6: 阿伯啊。就算这个世界的查甫人拢死了了啊，我嘛袂考虑嫁乎你。而且即马时机都无同啊，流行的嘛无同啊。即马流行的是男人四十软趴趴，啊女人四十一枝花。
5: 嗯，啊你是无听我有一个外号哦，叫做硬邦邦啦。
6: 我知影啊，死鸭子硬嘴巴嘛。啊四十岁的查甫人，啊就敢那剩一个嘴尔。
5: 乱讲，我已经六十啊啦，硬是四十年啦。
2: 啊，今麦人讲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啊， 因为咱只医疗的资源真济，啊，佮有健保，大家拢啊吼，活足健康啊，啊，佮有这些保养品，大家吼拢会要该保养自己啊，对吧？所以只要懂得养生。保养啊，其实呢，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
4: 对
2: 哦，你有了解无？
4: 应该。所以我们老师讲，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就是这一数。
2: 那是较贬义的吼。今嘛，哎，女孩子外高嘞，吼，装塔啊，佫有能力，佫会赚钱，对不对？哈，哎，对吧？其实这边正吼，男人四十软趴趴，剩一支嘴哈，女人四十才是一枝花啦，哈。啊，你知影无？
4: 知。
2: 以爱之意。

0: 哎呦，等位，再个继续个卡哦。哦，来，我来唱这首歌曲。
1: 我想你了，
0: 苏朱杰、惠美杰。这首是真歹唱诶，新春大哥大嫂。啊，秋季呀、啊，秀鸾姐、雪梅姐、秀娥姐、惠梅姐、碧珍姐、炸弹姐、登山大哥、樱花姐、美凤姐、雪琼姐。雪云姐、秋林姐、秀英姐、姑爸爸、姑妈妈。
2: 月亮是一盏失眠的灯，静静的听

谢谢素珠姐、慧英姐、翁哥、碧莲姐、信义大哥大嫂、景胜姐、玉珍姐、阿秋姐啊、启祥大哥大嫂、二林妈妈、惠美姐。

谢谢丽娟妈妈、天才大哥大嫂、春娟姐、景云姐、秋玲姐、玉珍姐、全品大哥、敏华姐、素英姐、公明大哥、淑女姐、淑如姐、福田大哥、淑如姐、素儿姐、玉慧姐、彩珠妈妈、美慧姐，来继续这首歌曲。

谢谢池智姐、丽梅姐、学梅姐、秋桃妈妈、素英姐、景云姐、乔真姐、风铃大哥、敏华姐、韵慧姐、玉意。

0: 谢谢发成大哥、树月姐、秋桃妈妈、正阳大哥、乔森姐、静君姐、真情姐、九零妈妈、英姐大哥、长岛大哥、学妹姐、秀英姐、淑妹姐，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大家，
1: 谢
0: 谢大家，
1: 感谢大家能担心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
0: 时间真紧啊，真
1: 紧、欸、啊，
0: 又来到了，嗯，再过来，
1: 明天又礼拜三了、
0: 啊。阿哥，这波已经做完，但是我等下要落祖先啊。
1: 哦，你不落祖先。
0: 等一下，每个月都要来那么一次。
1: 哦、每个月拢要去见祖先就对了。啊、
0: 不是见祖先就恐怖啊，真的恐怖嘞、欸。你讲拜祖先是无要紧，去见祖先是要再见你
1: 啊。祖先来给你看。
0: 冇冇，哦，祖先来给我看。
1: 祖先来保佑啦。
0: 落迄、那个。有智慧啦，
1: 哦，一对哦，
0: 爱有智慧嘛、
1: 哦、，OK 啦，啊，大家都蛮有智慧，生活对我唔管你做代志啦，做人做事啦，吼，啊，跟人接触啥话拢，这个智慧真重要。
0: 哎、欸，真的，哦，
1: 對啊、情绪管理你的智慧很重要。
0: 所以我讲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对
0: 不？大家都有代志，尤其你讲要修行的当中，我跟你讲，事情马上就来，哎，所以来给你考试、嗯，真的哦，我不骗你，
1: 对啊，
0: 屡试屡爽。

0: 就讲讲佛法，佛法佛法佛佛佛法，就是活法，就是生活中的活嘛。
1: 好黑呢。
0: 哎，佛法，而且活法，就是生活在生活中的这一些修行，然后而且

0: 说、啊、有的人可能一件小小的事情，嗯、像我长阿妈是得过处理一寡代志，哦、嗯，可是有一些事情，有的人就很急，哦，像这件代志发生已经差不多两礼拜啊，嗯，我拢无插伊，头一点是阮阿狗阿伯弟的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时阵绝对唔好处理代志，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你可能散发出来是负面，比较负面或者比较低落的情绪，嗯嗯，蛮影响到对方。对方不能在那捂住的，所以就不能处理。你的心情很急躁的时候，千万不可处理，因为你很急，事情都会办不好势。人讲紧事看办，所以爱等到你的心情维持到很平稳的时候，
1: 啊，那你赶紧
0: 再来处理，哈，你赶紧要放尿，
1: 啊，那你赶紧要处理代志，啊，你一直心情都无啦平复咩？
0: 爱紧想办法，把你的心情平复下来，对吼，马上想办法，把心情平复下来。我会看事情呐，因为伊就是，我发生了两个，就是有一些误会，别人啦，外学生啦，啊，两个拢，就是一个有一个他个性比较，就是他会气，他在生气，他还在生气，所以。伊咧想起的时阵，你甲讲啥拢无效嘛？你著甲拖落，等两礼拜过，我的心情嘛好啊。啊，伊心情好的时阵，我再来替伊讲亲嘛。
1: 啊，对啦。
0: 我再来讲就好啊。啊，
1: 结
0: 心，大家心情拢好啊。
1: 有结心能力啊，吼。
0: 哈？
1: 有结心能力。
0: 无啦，迄毋是要结婚的代志。没有啦，那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误会，然后就闹得很大。
1: 啊，其实有当时人蛮八款。
0: 对，
1: 是有当时哦，你也不用去解释太多。我刚刚解释太多
0: 啊，不是因为大家都还要在很多，还要在共事，嗯，好，所以讲哦，你这个干部先甲要甲套袂使，所以讲哦，我昨就用到我的智慧来甲套因这个干，啊，应该是可以的啦，应该没事的，没事的，嘿，时间就是最好的药，对不？
1: 对啦，
0: 所以有当时要处理代志，看什么代志，就紧急的代志，一定爱随办的，一定爱去办，但是你若有一挂代志，就是讲无遐尼紧急，你就莫急要办，所以甲一切拢安排就绪再来办，一概就好势。
1: 对，
0: 哦，我常咧分享，就讲有个人足赶紧的，安尼哭哭撞，结果吼，伊要去高雄，啊，拢去拆到台北的票，结果去对方台北，佫去甲高雄，安尼敢袂较紧？就袂啦，等到愈慢，又佫加了钱。
1: 你拍到台北的票，啊，你那想叫你要佫坐哪下多？你的头顶不过坐台北，结果转过来倒
0: 过来了，对不？就是连车都搭错边了，对不对？所以讲上急的代志就是会安尼出错，
1: 所以修行在个人。
0: 对啦，慢慢来，不要急。后来今天这件代志最急了，来，五、四、三、二、一，立起来！哦，金玉姐，应该对吧？
1: 金玉姐，
0: 应该是你哦。
1: 对啦，金姐对吧？对啦，
0: 对啦，金玉姐
1: 对嘛？
0: 金玉姐，够有在看无？无定老跑，老跑，老跑，哎，来了
1: 哦！来，金玉姐，
2: 是啊，哎，来，还先按哪一个啦？
0: 啊，那你被按哪项啊？
2: 按哪人客啊？
0: 你出来再够有人客哦？
2: 我们
3: 哎，阮兜咧做多拜了，
0: 阿叻哦，阿叻讲我得奖啊，较要紧呐，
2: 啥物啦？阿叔，我中来都唔捌得奖，
0: 对啊，头一摆对啊啦，对啊，
2: 你来啦。我只是人打掉一届尔，
0: 来哦来哦，我代表你掉第二摆，
2: 八十几岁打掉一台轿车，
0: 哦，掉个吊轿车，哦，捌得奖掉了吊轿车是偌侪钱的轿车啊？
2: 我只卖一万吊灯哥，哎，八个，包，
1: 等来，你吊轿车啊？
2: 我叫乳量啊，迄马齿，迄马得打咧流行迄啊。
0: 哎呦，哎，恁阿爷好
2: 运啦！一台较无40万呐。
0: 啊，即马够有咧开，哎，都足好
2: 啊。我打都袂掉啊。
0: 袂掉，钱先摕倒来开啊。
2: 上细台啊，走高速公路危险。嗯，
1: 哦，
2: 你好，逛街很好用啊。啊，邓哥加油，邓哥拼！哈哈，谢谢，爱回来。
0: 哎，你叫几几对啦？
1: 沐浴露啦，
0: 沐浴露两罐呐，
1: 沐浴露啦，
0: 先给你紧身啦，紧身啦，
1: 沐浴露
0: 啦，
2: 沐浴露啦，沐浴露好啦，也可以啦，
0: 紧身啦，
2: 嘿，可以啦，谢谢啊，
1: 服务人员来卡电话你哦，吼，
2: 等你来放屁啊，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好来，后边无油掉，后边过去旁，破声继续吹入去，好来，我们来录视频来，度假的地方时间段无霸掉，看大力电视台订的诶物件要阿过来，会骂你再靠我来，我电话骂我帮我抄解翕解，然后来我的电话09316409082，空九三一 6-4-9-0-8-2 超级黑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哈。打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就是你听到话，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

0: 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好，来，谢谢，过来阿静的电话来，谢谢。
1: 我的电话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礼拜六吼，感谢咱这个体力服饰吼。啊，我等下落座先的，我等下当落座，我那哎，我超十点，为什么？你要让我换个衣服，有的马上九点一收起来就随卡电话接袂到，我还搁去总去你换衫吼，所以讲爱等我一下，无嘛放一下尿嘞，对不？吼，所以稍等我一下。哦啊、我看到我会给你回电话，啊，较等下十一点半要搁落座先，甲落到一点，所以这段时间靠我能无多接电话，吼、啊，我会一定给你回电话，不要紧张，不要急，紧事看办，再圆满。
0: 阿弥陀佛，明仔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太家尊，太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客家刘大姐点播的歌曲，《一人出一项》。
1: 平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珍惜收看《乐活青春 Go》，大家早安。啊，今天哈，一人出一项，今天我八人出啦，
1: 我八人出啦。新同学，我是新同学，你好。
0: 你新同学，嗯，啊，卖假啊你。
1: 哎，哎，你朋友
0: 变成新同学，新同学，
1: 我年纪就无同款。
0: 有影有影，今麦开始做老师啊。哎，
1: 是，大家好。
0: 有气质哦，哦，目镜挂起了。哎、欸，完全无同款了，
1: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新同学？哦、
0: 来，这句给你。
1: 来，今天你要上的第一课是叫做"噔噔噔的每日一次"。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是唔知影，
1: 傅老师噶很会吹，那唱很累呢。
0: 哎呦，
1: 啊，是讲你那是做分乐器的老师，当然是爱会吹啦。那不会吹嘛，怪了。
0: 同
1: 那要怎么吹？
0: 小可有噪音去，小可有偏去。
1: 哎，噪音也侪哦。
0: 哎，但是无影啦吼。哎，这个挂目镜挂起你，我去一节
1: 的。一定要的啦，因为咱平常时啊，若无去一节，咱都要用一寡物件来装饰。
0: 真正是换一个。换一个人呢，吼，
1: 是不是？没有看过我戴眼镜呢、欸。
0: 你有感觉阿关都会怪怪不？
1: 有啊，足奇怪。没啦，目前安尼他很离很远，看不太清楚。
0: 还好。
1: 对，你只会看到我戴着眼镜。
0: 只是近景哦，阿哥咧拢在困。
1: 哎、
0: 欸。嘿，阿拢困无困无饱。
1: 拢阿袂清醒。
0: 阿目睭拢微三米三米安尼，吼。啊，即摆有目睭
1: 看到。你看我看，无因为你看到是我乌青。你会知影迄天？
0: 哎呦！还有金块嘞，
1: 天然的眼影，你知道？就是乌青，叫做天然的眼影。
0: 安尼，我等你，我等好佳哉，等你无对象。
1: 无啦，
0: 我看到你，我嗰边笑。
1: 对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过渡期、哦。
0: 不会啦，
1: 这是一个过渡期。
0: 啊，你到底是去创啊？
1: 我去用迄体验剪辑啦，我感觉有足侪人拢唔知道有家己有敢有这个问题。
0: 体验剪辑一下。
1: 体验剪辑就是你的眼皮。你要你现在闭合的时候，它会有一条肌肉，也有一个肌肉，把你的眼皮扳，就是提起来的对啊，把你关起来的对啊。按个咧，有当时你迄个肌肉是无，就是伊较无力的，其实你自己好像也不太容易察觉。按个你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感觉有做些代志，你可能看东西会非常的吃力，还是讲你看物件的时候，你时不时你就是感觉我目睭最容易酸的。啊，你若讲一直长时间安尼落来的时候，你的眼压会容易。升高
0: 哦，你的意思讲哦，就参照为查甫人，
1: 加
0: 一块皮，
1: 一阵是加一块皮，一阵是肌肉无力，不是不是，他是肌肉没有力气去把那个眼皮提起来
0: 哦，啊的哦，不讲哦，
1: 不一样，那是不同的肌肉，啊的何必讲有一挂中背时段，
0: 我想讲，
1: 没那个不一样，啊你讲的那是你那个
0: 提起来，
1: 有你那个较侪皮，你就会啊，因为较侪皮那皮我呐，本来少年时双眼皮水水
0: 啊，对对对，
1: 啊伊那疤是咪垂落来，垂落有当时你就会看到你的目睭银。你知道
0: 吗？
1: 你其实你视力不好是这样子来的。你刚刚提讲薄纱前色，其实是靠你的皮渣嘞。
0: 啊，
1: 你像我这就是你的肌肉薄啦，所以你挂薄纱会起来。
0: 所以你即马，你即马把肌肉挂起来了后，你的目睭会看物件较清楚安尼。
1: 我觉得会比较舒服，就是你会觉得眼皮比较轻。哦，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开完的隔天吧，我就还蛮有感觉的，就是那种沉重感比较没有。
0: 哦，当然咯、哦。
1: 就是你平常时啊，就是安尼，你用讲你开目睭，就是爱刚刚爱开足侪力的。按讲你
0: 平常时啊，你平常啊，比如讲这块吧，吼，
1: 对，
0: 比如讲一公斤好啊。
1: 想哈。
0: 是重的。
1: 我这个是算克的而已。
0: 你要给目睭。
1: 你要把它睁开，你要提起来的时候。
0: 爱开足侪力的。
1: 所以真的。
0: 啊，所以你讲。你把这个迄块肉一公斤的肉吼，给变作是一斤的肉。
1: 你讲夹迄个什么肌肉的部分，它打开它把肌肉找出来吧，然后把它太长的话，
0: 把多余的把它去除掉。
1: 有可能是缝起来，可能悬吊起来，因为你当下你去除，你又怕剪太多会没救。
0: 无啊，你那个提起来了后，就参照有的人去提迄个双眼皮无？迄个双盾的，
1: 我知我双顶的
0: 遐，
1: 顶顺啊，
0: 顶顺
1: 啊，顶顺的。
0: 不，但是一。一久啊了后，伊个会变作是同款啦。
1: 哦，迄医生技术的问题哦，人阮咧提十几档的都唔捌啦。
0: 正常唔是有人去提双眼皮，像那个赵正平，还有很多艺人都有去缝双眼皮
1: 啊。我那时候安尼讲说，
0: 啊，你若去提这里双眼皮了后哦。一过一段时间，
1: 一
0: 个恢复变作是单眼皮。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早期的缝法跟现在的缝法有不同，然后再来就是你本身眼睛的条件。哦，眼睛的条件的何必讲，你也把
0: 所以你条件
1: 是 OK 的，因为你眼皮的条件，比如说你比较薄的话，你其实缝起来就是 OK 的。啊，哥，你若有一寡人也把酒是把酒皮较厚啊，含含的迄种对不对？你家一提起来，我请这么侪，伊内底脂肪甲伊加出来皮是要去倒位？
0: 哦，
1: 啊，所以它就很容易掉下来，是因为这样，眼睛的条件很重要。然后再就是现在以前早期的技术跟现在的缝法其实有所不同啊。
0: 嗯，
1: 现在的缝法会比较好一点。
0: 哦，啊，你需要去拆线吗？
1: 要啊，我这礼拜我要拆线。
0: 哦，啊，即摆有线是 口红马甲雕，
1: 没有，
0: 它融合在你的体内，
1: 它不是弄那一种的
0: 哦。对，诶，刷无同款啦，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啊，我刚刚讲哦，有当下咱有时候心理的需求跟生理的需求，还有一些物质上的需求不一样哦。哎呀，阿丽娜，看出讲，他让你自己较轻松。
1: 当然啦，你让自己会觉得舒服的话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要去做？
0: 那就为难哦，脚骨，哎，骨头，嗯，腰脊骨，哎，哦，肩胛头，哎，手骨头，手骨头，哎，迄有当时哦，听起来，那像就咱脚头乌啊，吼，像使用久啊，有人会。你家讲啊，已经退化，还去换人工的。医生嘛建议讲你去换人工，
1: 有需要啊，
0: 嘛是有需要啦。因为让你较快活，
1: 让
0: 你家己较，然后讲舒服嘛。
1: 对啦，我觉得可以让自己舒服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我就觉得说，哎，我可以让我自己舒服，为什么不要去？
0: 对啊，
1: 隔天就觉得脸皮很轻盈。
0: 就是时代咧问啊，讲啊，关奇怪啊，又搁等于高雄，我讲无。
1: 我即摆去整理一个啊，派去的修理派去各种的所
0: 在。你讲礼拜，哦，我就讲。讲我拜个甲官讲阿官啊，祝你一路顺风。
1: 我想哈，我一路顺风是给你手术室都要搁出来的意思了，对吧？啊，这不是什么大刀，这是局部麻醉。
0: 我袂记得啊，你敢知？你有甲我讲过，讲你是差不多七月份要去动一个手术。
1: 对啊，
0: 我袂记得，我就是讲你清冷刚又搁要登去高雄，我祝你一路顺风。我咧哇，你去开刀，叫你祝你一路顺风，你唔爱等咧。
1: 这样是店员拄去要手术房，无要拄出来就对。无啦，
0: 我袂讲，
1: 哎，这是局麻的代志，还不是全麻？全麻我都唔敢跟你讲
0: 啊。但是这算是吼
1: 小手术啦，
0: 吼。哎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没有了。
0: 听讲吼。堵入去，然后无几点钟就出来，
1: 无几点钟伊就放我出来啊！
0: 哦，你足紧嘞！
1: 这医生阁最好笑诶，伊会伫遐有胃溃疡，我大概这样子会要多久？因为他先帮你打麻药的时候还要等一下几分钟。嗯，然后我跟你讲哦，这个很快，你大概一边呢听两首歌的时间就结束了。
0: 哦，哎，有半挂哦，你听。
1: 别讲诶，佮高伟佮你聊天啊，然后佮你用医生现在几分熟，伊就哈
0: 啊
1: 几分熟，因为你平的 BBQ 的味，
0: 超伟大的味，
1: 嘿
0: 啊，以前。一种烧的哦，
1: 他要把那个脂肪烧开来，就是把一些多余的脂肪取出来，他可以找到你的肌肉。哦，我问阿顺你现在在干什么，然后他就会跟我聊天。我现在在帮你取脂肪。我说哦，所以要取掉脂肪才可以找到那个肌肉吗？说对，就是这样，没有错。
0: 哦，所以意识都很清楚，
1: 很清楚，还可以对话。然后他就踩一个机就吃，然后我说我现
0: 在。爱听不？
1: 他打麻药还好，但是他在取脂肪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皮酸酸的。对，然后我问他几分熟，他说：“这个
0: 你目睭留喺你背筋呢？
1: 不用，你闭着
0: 啊，免哦，
1: 不用，闭着。然后他有那个什么两爪什么，王哥，我其实看不到，但是我听他讲，我大概知道他
0: 是干嘛。就像就人，
1: 对，因为他有那个两爪勾着那个皮，有没有？
0: 为人用嘴去啊，嗯，用就大，就是开一个很大的这个手术，然后取里面，那个开刀的当下，伊是无法度合嘴的啦，所以他会装一个扩嘴器，装在里面，
1: 对，撑着啦，
0: 你爱一点咧，
1: 没有，他是希望我闭着，因为闭着他才能够把那个皮，
0: 所以啊，所以没一直背，
1: 就背筋，他叫你背亏的时候是他要找位置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他说我翻你一下眼皮，我说好，你他就是弄好之后，他就你打开我看一下，然后你就躺着，他就会在你的头的前面，他就这样看你，他就要看你的眼睛，就是他悬吊了这样子会不会太多或太少？哦，对，因为他总是要吊起来让两边是平均的嘛，嗯、啊，不然等一下一边高一边低，那很好笑。嗯嗯，
0: 对，这就爱怪你的许妈妈。哦，甲你洗了
1: 啊，是啊，那恁咧合作，
0: 目睭皮安尼，互你较济淡薄的肌嘛，
1: 就是，一边就无平均就对啊啦，你为着要互另外一边嘛，
0: 安尼你算是微整形咧吼，
1: 这样算微整吗？没有吧，这样算整的啦，这样不算微整。
0: 这个健保有几副？
1: 当然没有啊，
0: 没有自费啊，
1: 自费。
0: 你讲我已经造成我的这个平常生活的这个困扰
1: 啊，你感觉困扰，不过在那个等级里面，不见得到医生觉得。是困难啊，你懂意思？因为我们其实讲今天咱台湾的医疗嘛，做侪物件，我讲到拢超好听。啊，不过进行你要输用的时候，你的那个级数要到什么程度，你才可以用？所以你其实根本就用不到啊。
0: 对啦，
1: 他会跟你讲，还好啦，还好，只是一点点啊，一点点，再等它严重一点。 我喜欢讲林老师哎，我够严重一点我。
0: 哎、欸，你讲，
1: 我拢时不时，我拢时不时拢干嘛眼压高？
0: 你开开完刀，你那也被人家抽了。林老师，
1: 哎、欸、不，
0: 老师拢嫁出来啊！
1: 啊，
0: 你怎么做老师？你爱？
1: 不是我平常时就安尼，应该是你拢过来，这一二十当来，你拢真关心到对
0: 吗？
1: 没有，就是会变成这样。他就会跟你讲，你要再更严重一点，就像有一些长者。他们不是眼皮就是已经很松弛了，已经盖到眼睛的眼珠子的时候，他就会才会建议你说，哎、欸，那个妈妈，你

0: 这个眼皮这样真的不行，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哦。嗯、你这个要开刀了，嗯、这个你才有机会去开健保年前的、啊，不然通常
1: 有的是影响一定、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啊。
0: 哦，对，
1: 这是国不理中，
0: 他才会那个医院才会愿意帮你开那个健保的部分，你就是不用再自费啊。但像这种你自己觉得不舒服，并不代表他觉得你很不舒服，对，但是有没有舒服是你自己知道，
1: 有啦，
0: 对啦，大致上下呢。
1: 讲到这个小手术哈，曾经，曾经我嘛是曾经有去节育嘛，节育也是半身麻醉，伊嘛是。这里就是帮你局部麻醉
0: 了，对对
1: 了，然后也是在手术房跟医生聊得很开心，
0: 对啊，就是会聊天啊。
1: 因为现在科技哈，你讲用烧的有闻到臭味道，
0: 一定的，
1: 真是有，
0: 真的就 BBQ 的味道啊。
1: 因为现在就是哦，参照男生节育跟女生节育是
0: 哦不一样，不一样，差多了，差多了。男生方便多了，
1: 是搞那些两条，
0: 有的是打斜，
1: 不是一条而已，是两条，
0: 当然是两条啊，
1: 那就是。输精管嘛，哦，帕解康，呕出来，抽出来，啪，夹掉，烧烧的，烧烧的，啊，你有无法度，
0: 无法度有迄落，
1: 嘛是赶快有法度变规闭管啊，
0: 只是你没还那个对方的丢标，
1: 只是你未留下一寡只证据啦，未
0: 留下一寡麻烦的物件。
1: 哦，所以这个。在那个当下哦，你会觉得有点紧张，但是哦，医术会让你放松，会让你很轻松，然后会让你需要来一杯咖啡吗？
0: 是，你是不对我最好了。
1: 需要做帮你做什么样的这个服务吗？其实这个病院这个医术吼，拢会替别人在想嘛。
0: 哦，懂了，懂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手术成功了哈。
0: OK 啦，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拆完线嘛，然后叫我等三个月看状况怎么样，因为三个月一定会消肿。然后确实，如果说比如说啦，医生讲，因为现在医生嘛，人嘛真好啦，伊讲，其实我讲真的，我不怕麻烦，但是我很怕有时候很多东西一下去之后就没救了。没救了，你就真的没救了哦、喔。然后说熟，然后所以就是
1: 我，所以要你确定。
0: 没有，他的意思是我先帮你处理肌肉的问题。那当我们肌肉是两边，我们确定这个位置肌肉的位置是 OK 的，因为一边会比较长嘛，你就是把它全掉上去，那一边会比较正常。但是他还是有把它弄掉一点上去，因为他为了让两边平均嘛。
1: 平均啦、
0: 啊。然后你的
1: 功，你看起来大小
0: 对，大小对。然后你的功哦，来三个月过后，我们来看你的状况。我说然后呢，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修皮。我修皮，可不可以修什么皮？我修双眼皮的皮。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弄出来之后，那个皮会太多。他说，如果太多的话，你就是要把它修掉。哦，
1: 有当这样恢复的，
0: 嘿，比如
1: 讲恢复的速度啦，
0: 有一寡物件就会改出来。
1: 哎呀，你虽然讲你两边即卖
0: 是正常，你的皮吧是正常，但是你外观
1: 的修复的这个时间了后，
0: 哦，你就可以看出来哪边多了什么东西。

0: 在工作完是较好吧？
1: 哦，哎、欸，会比较好，这倒是真的。嗯、我是小时候妈妈的，给你拖阿姨走啊。嗯，
0: 但是我有几出戏的做好啊。
1: 小朋友，嘿，我就心想说，哎、欸，他还那么小啊，你怎么知道他的长短？你这样剪下去啊，未来哎、
0: 啊，蛮不一起巨人呢，对不？
1: 最好是也巨人。通常好像到国小吧，国小我记得好像比较准。哦，国小，你大概国小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好像
0: 會比較準確，但是我看到那个
1: 准确率会比较高一点。
0: 伟人分享，我就惊的、嗯，所以我唔敢去做。
1: 你惊啥？你得赌入去，佮出来加迄个
0: 眼光啊！我惊伊甲我收无好，无好看。
1: 你爱甲讲，你爱用较水的。你像我一个姊妹要判同款去生囝了，佮个医生讲，你爱填较水的。啊，医生讲，啊，你们要生的，无啦，无要生啊。哦，就填较水，啊，迄个伊咧填会懂
0: 啊。但是填水甲无水，你哪会知影？
1: 啊，伊会甲伊交代啊。
0: 你无算查甫人是会当看到嘛？你放着一定会，
1: 啊，那可能他会不会缝完之后拿镜子给他看干嘛？我不知道啦，我没有生过。
0: 但是
1: 我听他们讲的，
0: 我有听过啦。嗯，讲哦，自然产的那个阴道部分嘛，就是你会
1: 产道的那个伤口。
0: 对，你会。

0: 伊甲
1: 诶，
0: 但是我感觉讲吼，有迄个价值啊。
1: 当然了，
0: 因为你为了要第一个美观，第二个方便，
1: 方便很重要，
0: 方便很重要。
1: 你光吃个面，你就差很多
0: 了。嘿呀，
1: 对，
0: 有当下。但就温细汉的，即马是弱势。
1: 他是在矫正啦。
0: 无，伊是弱势，已经判死刑
1: 啊。确定啊吗？
0: 弱势
1: 是矫正了吗？
0: 弱势四百多度，我讲哇，即马这
1: 贵
0: 贵，我跟阮太太拢无近视。
1: 哎，对，你们两个眼睛超好哎。
0: 嘿呀，视力都是1.0、1.2的啊。但是小朋友即马唔知影是安怎，有足侪小朋友，包括因班的嘛，贵矮的吼，目睭嘛唔知影是安怎，拢有问题。
1: 啊，所以现在这怎么办？
0: 就是一边他没有戴眼镜，真的是0.1啊，跨北行凑。啊，另外一边哦是现在恢复到1.0。
1: 哦，那 OK。
0: 现在正常。
1: 啊，另外那边怎么办？
0: 啊，伊讲哦，幼稚园那无治疗好
1: 些，转过来，
0: 无甲伊用好些，到落尾伊定型啊，目睭定型啊，你就无救啊。
1: 啊，伊刚有甲你讲。
0: 啊，即摆已经慢慢啊恢复啊，啊后礼拜要去
1: 再
0: 去检查
1: 就对了。
0: 嘿，再去检查，即摆因为弱视吼跟这个老花跟近视它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弱视是已经

0: 啊，佮有假性，哦，你可能要多吃一些那种，顾眼睛的，嗯，哦，顾目睭的，哦，也这个目睭吼，要定型进前，会当，
1: 一直咧维持，
0: 嗯，一直咧维持，安尼真正有差哦，哦，嗯、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
1: 爱的一首歌曲是咱的谭叔的《支援大哥》，爱你一万年。树林的祥辉，星夜的离别，泸州的家宝哥哥，心生泪痕。诶，K 头的招丽，阿姐，你要听《新酒鬼》。
0: 嗯，来连串的四首歌曲哦，到底来听歌。

0: 秀月阿Z、燕明大哥、进军阿Z、新春大哥、家宝哥哥，我有看到你的。
1: 来，树林的祥辉大哥，来听歌，星夜的离别。

大哥大嫂、秀鸾姐、凤色姐、迅妹妈妈、干妹妈妈，还有燕明大哥、敏华姐、太平的彩玲姐、邦桥的林妈妈、新怀王妈妈、大米姐、竹霞这碧霜姐、信义大哥、素珠姐、修港的丽儿姐。

北埔的蒙奇阿姨呀、啊，蒙奇阿姨，瑞珠妈妈，许阿姨，彦明大哥，竹霞姐，永泽大哥，欧丽的金玉妈妈，静泰大哥，谢谢碧霜姐，灰短的郭妈妈。

0: 啊，哦、然后就讲，哎、欸，他总统一发票中了1000块钱。
1: 哦，
0: 啊，像安那江华义，可能是迄云端迄种的吧，伊、嗯、就想讲，
1: 好好好。
0: 结果了后，伊就是因为照你讲，你那是有下载咱迄个咱这进户的迄种财政部的迄种 A P P 的话，嗯，啊，伊也直接咖哩，也给你输入你的，你需要转账进去的那个存折，嗯，对，啊，你那全部拢 setting 设定好的话，那你得奖，伊就直接转 K P 给你，伊根本唔免阁另外阁操作啥物物件，嗯。后来结果迄个工程师唔知是第一摆得奖，还是捌得过奖，还是安怎，我嘛唔知影、嗯。然后结果伊就是叫伊就哎、欸、看跳出来嘛，哦，伊就阁叫啥物人的迄种迄步骤有没有、嗯、啊？跟着一起
1: 操作，
0: 对，又操作。结果你敢知影一拜两拜三拜，哎、欸，你给他点什么连接，阁出去，阁点点点，结果伊总共了70几万。
1: 70几万哦，嗯，
0: 因为内底钱全部洗洗出去
1: 了，哎呦呀，
0: 他、哦啊、就留了那个账户嘛，然后就他说，哎、欸，你可能要点一个什么连接，因为可能哎出现 bug 或什么不知道，然后伊就哦安尼安尼哦好啊，不客气，结果了起嘛，起到几百起啊，结果转以后靠着内底70几万全部拢无去，为着领迄1000块，结果70几万不会去，哎呦，哦，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扯了，
1: 因小失大哦，
0: 对对，我感觉这诈骗集团太猖獗，
1: 连巧的这個、工程师拢叫用骗你哎。
0: 哇、
1: 哦啊！所以今麦诈骗就这，还有很多的一些连结哦，尽量不要去點、啊、
0: 不要乱点，不要乱点，嘿，因为我感觉真正有较含
1: 的。但是我有电子邮件嘛，啊，手机啊拢会照出来，讲哦，哎、欸，你中奖了，
0: 对，
1: 啊，你也就欢喜啊，点入去，哦，你有可能你的个人的资料，还是讲哦，你的信用卡会卡好了，去用洗掉啊，哎，去用洗过啊，洗过了后，伊用你的信用。

0: 比如讲，我的手机啊，就是我的迄条做手机条码，嗯，哦，你家输入了后，以后你输入一届，以后你就唔免阁输入
1: 啊。
0: 以后你若有得奖，直接回去你啊，你的口座
1: 啊。对啊，对啊，就做方便的啊。
0: 嘿，这是比较较方便啦，哦。
1: 特别发行成我谈多阿讲的，嘿啊，迄个点击清了，然后一直。哎，那个哦，这个链接你要帮我点这个链接哦，然后怎么样？我叫伊点一堆了，哇！
0: 因为现在诈骗太多啊，有就这人会开始有防备嘛。
1: 一定会啦，这个。
0: 哎呀，公司
1: 应该要的啦。
0: 公司小姐有就这小姐拢讲哦，啊，较有人客讲哦，你得奖发票马上随挂电话，你诈骗的。
1: 哇，这是真的啦，这是正经的，这是正经的。
0: 这真实的啦吼，啊，希望大家当。这个了解一下，
1: 对啦，对啦。
0: 哎呀，这摆发票，但是昨已经过期啊，讲一月份、二月份的发票，有八张啦，吼，200万的有四张，啊，1000万的有四张，
1: 伊拢无爱去，
0: 啊，昨拢无人领嘞。
1: 互咱这，我甲你讲，我半暝婆嘛，走去甲你领。哦。伊可能无欠的款，咱可能较欠。啊，你若掉价，阮这较欠的。
0: 但是你若用云端发票，你用免烦恼啊，这会直接回去甲你的口座啊呢。嗯。就好诶，
1: 吼！顶摆敢那有一个女生，敢那伊嘛是用云端发票，啊，叫我发行一挂 bug。哦，嗯，
0: 安尼吼。
1: 有的人因为看他搞不好他没有弄好，也不一定啦。
0: 诶，有人用骗的咧，
1: 诶啦，有人用假发票，对啦，唔通啊，唔通。
0: 诶，安尼唔通啊！来继续，咱来听歌。哦。安排连续两首歌啊，歌第呢，今夜妈妈哦，一点你点播的这首《离开故乡》，我找无，但是我有找到《离开故乡》的我。哦、可能是同一首吧，我唔知影，但是我唱一首《离开故乡的我》。哦，
1: 离开故乡的我，甲离开故乡无，你是重回故乡吧？
0: 唔是，我讲重回故乡，伊讲唔是啊。嗯，我甲你唱这首《离开故乡的我》。
1: 是要听回乡的我。哈哈哈！哈，现在讲
0: 来鼻头的小清洁哦，伤心的所在哦，来连出来两首歌。
1: 听歌。

0: 来来来，来点点歌啦，点歌啦哈！看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诶，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啊，今仔日吼拜二，咱也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还是讲哦，汉底上线的好朋友吼，开放哦，您来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因为吼咱所谓这时段吼比较较会晓小体谅啦吼。啊，拜二拜四这个时间吼，欢迎咱。这个较罕得上线的好朋友吼，上线哦，因为咱点歌真正足侪人个啦，哦，唔是阮无爱甲你接，因为太侪人一通，敢那一届咱接一通嘛，啊，所以无多，大家人拢接袂到，哦，所以开放这个时间吼，大家来敲电话哈，来，这个婚礼的锦芳姐，锦芳姐你好，
2: 好，我来点歌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谢谢啦，
0: 罕得罕得上线。
2: 我点一条搁在报第一下可怜的酒家女。
0: 哦，可怜的酒家女。
2: 系啊。
0: 这是迄落单一龙的吼。
2: 未，我唔知道啊。
0: 啊，迄是可怜的酒家人。啊，酒家女是啥？啊哦。报第一的，报第一的歌哦。
1: 系
0: 啦。啊，应该是西青老师唱的啊。
2: 系啦。
0: 哦，好好，下礼拜给你唱。下礼拜给你唱哦。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哎，这是582的新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大姐怎么称呼？你住倒位？
3: 我姓徐。
0: 徐。言无许。
1: 言无许吗？
3: 言无许。
0: 哦，许大姐你好，你住哪里？
3: 许小姐。
0: 哦，许小姐你好，啊你住倒位？脏话，哎呦，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阿飞的小蝴蝶。
0: 阿飞的小蝴蝶哦。哦，哎，老萧唱的哦，老萧。
3: 对。
0: 啊，那啊，下礼拜老吴给你唱哈，老吴。
3: 好。
0: 哦。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哦，点那少年的歌。啊，
1: 那应该是少年的。
0: 嗯，也是去用别的。这是徐美哦。花旦徐美大姐哦，
4: 哎，
0: 哦，你好，你好，喊你上山嘞，
4: 哎，
0: 喊你看到你呢，
4: 哦，看到我咯，
0: 嘿啊，喊你看到你呢，你拢点点啊在看哦，
4: 没有啊，
0: 哦，拢无上山呢，我拢无熟悉，
4: 啊，我就拢看这大习惯呐，
0: 啊，谢谢啦，谢谢。
4: 为八点直直看，看到十二点，十二点看啊，直直看，看到下暗六点。
0: 哎、哦，安尼哦。
4: 哎呀、啊。
0: 哦，安尼看几间呢？
4: 再搁看，再搁看电视剧啊。
0: 是是是。啊，新梅姐，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是要听一条《秋晚》啦。
0: 秋晚哦。好啊，无问题。
4: 好。
0: 啊，阮后礼拜拜二甲你安排。
4: 好，这个时间十一点外才唱好
0: 哦，你要讲过了后，十一点外才唱了。
4: 嘿啦，我有时会出去外口行行咧啦。
0: 哦，去运动好啊，去运动好。
4: 老岁仔人哦，爱出去行路啦。
0: 嘿嘿嘿。好，无问题。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住伫大安区，台北市的大安区的明月姐哦。
5: 哎，两位好。
0: 你好。
5: 哎，我来点一条一半心声一半嘴。
0: 无问题，无问题。啊，你的这个心声还袂好呀？哎，一半心声，搁一半嘴。啊，你到底是要嘴，还是心小可酸酸啊？
1: 那无嘴就酸啊，那嘴就无应该是安尼吧？
0: 这足痛苦的呢。
5: 啊，袂啦，袂
0: 哦。你啊，一半欢喜，一半快乐，安尼
1: 吧。太极端。
0: 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可能听完了就变欢喜甲快乐吧。
1: 哦，你参半啦，参半啦。看先欢喜还是先无欢喜啦？
0: 这里311的新朋友。
6: 喂，
1: 您好。
0: 大姐你好。
6: 好。
0: 你。
6: 你帮我点一首歌。
0: 没问题，请问你住哪里？
6: 我住在溪头乡。
0: 溪头乡啊，请问怎么称呼？
6: 我姓我王大姐好了。
0: 哦，王大姐哈，王大姐呗，你要听什么歌嘞？
6: 那个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台语的吗？
6: 有那个庄正凯的所唱的。
0: 哦，那是今生来世啦。
1: 哦。
6: 然后今生来世。
0: 哦。你的情，我的人，咱的今生。
1: 怪怪哦。
0: 美丽相逢的美丽。哦，感激秀。
6: 对对对，
0: 继续哈，装修。
1: 好，那你就安尼
0: 讲。你的情，我的人，咱的今生。
1: 是安尼吗？你的情，
0: 哎呀，
1: 是你的情，你的人吧。

0: 不清楚。
1: 对
0: 吧？
1: 好嘞，拜给你请哈。
0: 哦、好，谢谢
1: 你。好，拜拜。好，拜拜。金星金色嘛有嘞，那是对唱的，王力友跟林珊。
0: 嗯。
1: 那个新霞的富美姐，富美姐哦。
0: 富美姐你好。
2: 嗯。
1: 富美姐你好，你好。
2: 哎。
1: 要点歌哦。
2: 嗯。
1: 哦，你喊得卡电话呢。我拢无看过你的名。
0: 真的。你第一次哦。
2: 我点哦，红背山，
1: 红背山 哦， 哦，这首应该是你初恋的歌哦。
0: 啊，无啦，拢生一个呀，较初恋。
1: 啊，后礼拜甲你唱啊。
2: 哦。
1: 哎，后礼拜拜你哦，哈。
2: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嗯嗯好。这是到底邦桥的佩仪哦，
3: 大力吗？
1: 佩仪姐你好，
3: 你可以订胶原蛋白吗？
1: 可以，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需要蛋黄几粒啊？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麻烦帮我们服务一下哦，谢谢。
0: 谢谢。
1: 德健志贤，
4: 嗯嗯，
1: 哦，很狗很狗，你好。
4: 跟你叫那个鸵鸟精。
1: 哦，你要叫回哦，你蛋黄几粒哈？哦，安尼就拍摄，你点过来时阵一直给人加油吼。来五十九线麻烦一下，因为拢冇看过啊，拢接冇看过，啊，原来拢点点啊咧给人支持啊，嗯，
0: 点点咧陪花。
1: 这是住伫西丽，西丽刘珠，
5: 哇，
0: 哦，
1: 刘珠姐，
5: 哦，我要点歌，
1: 哦，要点歌吼，
5: 哦，
1: 你要听什么歌？
5: 我来
1: 三
5: 姑娘要出嫁。
1: 哦，来三姑娘要出嫁，哦。
5: 对。
1: 哦，伊拢要卖来三嘞。
5: 来三姑娘要出嫁。
1: 哦，是来三的姑娘哦。
5: 对。
1: 不是卖来三。
0: 哦，安尼伊爱载几车的呢？啊，无要安那迄落回收。
1: 来三姑娘要出去卖啊？
0: 哎呀。
1: 哦，好，后礼拜甲你唱啊。
5: 我无啥物爱看啦，我拢逐工正爱甲伊看。
0: 啊，逐工拢有在看啦。
1: 啊，你嘛是偷看做的啦。
5: 哎，你做啊，都真济嘞，都济年，
0: 七岁
1: 啊。啊，有时间来陪伴。
5: 你做，哎，老岁仔人啊，爱陪伴阮。
1: 无啦，恁拢恁咧陪伴阮的呢。阮做节目是逐工拢爱做的，
0: 你
1: 是恁爱陪伴阮
0: 啦，嘿啦。
5: 哎，老岁啦。哦，做好话拢安尼，看下做老嘅了。
1: 安尼哦，好香好香哈。
0: 好，谢谢您啊。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哎呦，熟悉到足侪新朋友的呢。哦，
0: 来，
1: 这嘛是六届在贤大哥。很狗很狗，
0: 您好。
6: 阿关二，早上
0: 好。
1: 老早。
6: 点几条歌啊？
1: 好啊。
6: 点迄个很摆摊的，很摆摊的。初乱
1: 哦，这首嘛是你初乱的歌哟。
0: 有可能哦，唱哦，迄个阿
6: 叔。老母讲要点嘛，老母
0: 讲要点。哦，
1: 妈妈进几岁啊？
6: 哦，八十五啊，
1: 八十五啊。哦，安尼你足有效的咧。
0: 真好，真好。
6: 阿妹啦，爱就爱听，来点来听看卖
0: 啊。好啊，好，
1: 阿你拜甲你唱哈。
6: 好，
1: 黄妈妈，黄妈妈，拜拜。
0: 妈妈，拜拜。
1: 好，拜拜。
6: 拜拜，拜拜。
1: 感谢大家吼，踊跃的点歌。啊，无甲恁接到的，逐工拢有点歌
0: 吼，再搁卡起
1: 来
0: 哈。
1: 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哦，今天有好康的哦，吼，参考看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8: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万几块嘛。

哦，你也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多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好澡堂之后，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造种，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 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Okinawa 的海草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海草，因遐无工业嘛，Okinawa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海草是上界好的这个海草，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海草，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海草就是Okinawa上好，哦，日本Okinawa这个海运，这个海草是海草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海草糖胶。那你喝枣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喝枣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喝枣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一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咧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山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这早人有这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 ，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才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该断粮公式，吼，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哎呦，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哎，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Okinawa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
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艺术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到讲哦，伊

0: 让引爆免疫活性，让咱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十八个剂管加连续食四天了吼，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唔摆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摇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吼已经摇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糖落，还够啉。
1: 超级好喝。
0: 这是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装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嘞，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剩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后30个尔吼，拼就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用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不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2: 美姐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来。

0: 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要改，你要订好大哥。我一早来好来我。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哪边爱点抗组的那个褐藻糖胶吼，这个维他命 C。加 D 加锌吼，这个发泡锭真正有够方便啊！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若伫厝内底吼，平常时安尼平常时泡一粒，会当增加到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佮会当吼，促进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吸收吼变较好，因为内底有 D 啦吼。啊，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若要爱点钢珠文的吼，爱赶紧的啊！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伫咱的7月初1到这今年的这个年底吼，12月31号吼，会统计这个累计的点数。啊，即马有做出一张的这个图吼，用着点数来去兑换着一挂这个商品吼，包括吼85寸的这个点85寸的。电视啊，佮有冷冻柜啊，佮有50寸的这个电视，吼、哦，啊，你若较总用手机啊，佮翕起来，吼、哦，啊，佮有会较遐有，就是这个奖品会当兑换的，所以咱所谓时段吼、哦，你若较总讲吼，有累积到这个点数，你都会当来做兑换，吼、哦，这是咱加出来的啦，吼、哦，你若买1000块吼、哦，就会当有50点的这个点数会当来做累积，吼、哦，所以电话赶紧卡吼、哦，这是另外的这个福利吼。哦小港的苏慧姐，
2: 对，
1: 苏慧姐你好，要一组发泡锭哈，
2: 对，
1: 好，那你等我一下，吼，啊，你若告诉讲吼，要爱点钢柱文吼，那你这个褐藻糖胶，这个物件吼，真正太好啊，尤其是对着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啊，包括时势，拢会当来做使用，吼，啊，你若告诉讲恰恰咧感冒抵抗力较无好诶，平常时啊，一缸泡一粒，吼，啊，一克内底吼。一克内底有45粒，吼，有3条啦，吼，一条内底有15粒。美珠姐，美珠姐你好。
2: 你个接得个会较好。
1: 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哦。
2: 好，
1: 谢谢谢谢哈。这是嫦娥大姐吗？
3: 对。
1: 嫦娥姐你好，要爱发泡锭哈。
3: 对。
1: 没问题，谢谢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哈。来，这个褐藻糖胶，因为咱之前推出的这个褐藻吼。真正比较较贵啊，贵桑桑。啊，但是吼、哦，龙哥吼、哦，真正去这个日本的 Okinawa， 啊，佮包括咱的顺哥，落去研发出来这支吼、哦，叫做褐藻糖胶 C 加 D 加锌的这个发泡锭，会当予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哦，平常时啊，伫食食的吼，会当食食就比较较营养，啊，佮有吼、哦，咱若较主讲吼，食一寡这个蓝山巴，也是讲吼、哦，身体比较较酸性的体质。吃咱的褐藻吼，真正有帮助啦吼，帮助非常的大吼。电话赶紧卡吼，罗定的丽玉妈妈你好，
4: 幼心啊，
1: 你好，
4: 我麻烦你给我转营养师好不好？
1: 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吼。来，咱的营养师62线吼，营养师，咱所谓时段吼，来看一下，这拢足方便的，要安怎做使用吼？其实我一开始收到的时阵吼，我嘛唔知影讲要安怎泡，要安怎使用。一天安尼吼，用150cc 的这个冷水啦吼，用冷水，也是讲吼温开水，拢总可以吼。你若放一粒落去，10秒钟吼，就会当马上来溶掉。吼，你若开始讲吼，有足侪人会比较较有吞咽的困难，比如讲食胶囊的，吼，食胶囊的，也是讲吼，你有平常时拢喝咧啉水的，吼，拢一直咧食这个饮料的，你若用这给咱的食材吃吼，伊的这个风味非常的好。尤其是吼，伊是用这个莓果的风味，吼，你啉起来吼，完全无参像啉食药啊同款，吼，无参像食药啊同款，这种足好食的吼。咱的阿珍姐，
5: 你要进了？
1: 我要进。
5: 我一组，
1: 你爱一组？
5: 我订啊，迄款的电视会使换袂？
1: 可以啊，我给你扣掉，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你稍等我一下吼。你若伫7月初1进前的这个累计点数，拢会当。参照现金同款，吼、哦，啊，你若较说讲，内底有1000点，就直接甲你扣1000块，吼、哦，啊，你若较说有3000点，我甲你讲，这组就免钱啊啦，这组就免钱，尤其是吼、哦，咱内底这個。

三四个月左右啊，哦，四个多月了。所以你平常时安尼在跑吼，会当维持着咱的这个心理的机能以外，啊，佫会当吼补充你的这个 C 加 D 吼，啊，佫有锌，这是非常的好吼，啊，佫有吼，你若厝内底比较比较侪这个时段吼，拢有遗传的一寡这个文明病吼，即卖的这个自由基拢非常的多，所以咱平常时好好对待咱所谓这个身体吼。李湘姐。李湘姐，这个电卡吼，电话有落线，一定要卡通吼，因为咱刚刚卖一工尔吼，咱刚刚卖一栋尔，所以咱明仔载无个介绍啊。0800000919三条一 K 啊，哦，啊有三 K 啊，总共有九条啦吼，啊有135粒，会当互你来去做使用吼。0800000919，咱的妹妹姐。要爱一组吼，好啊！你电话卖挂掉，你等我一下，好、哦，等我一下吼、哦。来，咱的收尾时段吼，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啊！你电话有卡通的，甲你恭喜，因为贺早原本就是要爱来处理一挂这个歹物啊，吼、哦，一挂这个自由基，吼，你的这个身体吼，大家平衡呐，吼，平衡呐、啊，啊，所以咱呐、啊、身体健康是唯一，吼、哦，嘛是第一。所以咱所谓是说，你若照顾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吼，好家里是最重要。

0: 味料理说一零，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阿 Ken。琪姐，你是去看什么啦？
1: 今麦天气凉凉啊，但是讲哦，煮一下汤，哦身躯较烧，啊，佫袂使伤热。
0: 等，要过来。这敢那袂歹哦，这是啥物？这啥物汤？
1: 玉米浓汤，玉米浓汤袂歹
0: 哦。袂歹
1: 哦。
0: 哦，啊，佫用这个鼎，我才拄好这个鼎哦。我用扁的，我扁出来。我这家鼎，你莫看这家鼎超差哦，这家鼎是有魔法
1: 哦。哎呦，安尼哦。哦，
0: 这家鼎伊内底会使变出这个料理达人。
1: 这么厉害。
0: 甚至于我有时候心里面，我如果想的美女图。它也会变得出来，
1: 这么厉害！
0: 来，玉米浓汤，哇，厉害了吧？
2: 主人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呢？
0: 啊，人家要女生啊！
1: 喂，不是啦，玉米浓汤啊，女生，
0: 玉米浓汤，好，来，玉米浓汤，
2: 玉米浓汤，简单，那我们今天就来做玉米浓汤，
0: 哈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玉米浓汤，所需要的材料有玉米、洋葱、面包丁、培根、牛奶、鲜奶油、鸡高汤、盐、胡椒、洋香菜碎。
2: 我们今天做的是法式的玉米浓汤，
1: 跟一般浓汤有不同吗？
2: 台式我们都会
3: 倒鸡，
2: 美式的会烤一个面糊。那我们今天做法式的做法叫做混浊悬浮液。啊？
1: 什么？
2: 就是利用我们食材本身的一个分子，然后让它的汤变浓稠，然后让它漂浮在我们的高汤里面。所以先麻烦青哥帮我把培根放到烤箱去烤。
0: 啊，要几度？
2: 我们用180度一样烤六到八分钟。
0: 六到八分钟。
2: 把它烤脆。好，那这边呢，大块大块切就好了。然后把我们的玉米拿下来，热锅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好啊，这玉米要擦到什么程度？
2: 擦到嫩。好，全部进来，玉米的香气出来之后，洋葱进来。哦，
0: 这个时候再加洋葱。哦，这洋葱面切到做油了哈。
2: 那正统呢？你在炒就要炒，可能一两个小时，让它变得真的很软。
0: 炒一两个小时。
2: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高汤先进来。
1: 啊，那是鸡高汤哦。
2: 鸡高汤，一般我们在家做鸡高汤啊，鸡骨架，鸡的胸架，一副大概兑1000cc 的水，烫过之后，然后拿去煮，把1000cc 的水煮到剩500。哦，
0: 浓缩了，
2: 浓缩起来味道就会刚好出来。进来呢，先把底部这些刚刚的一些味道把它收起来，然后稍微煮一下，好，稍微煮软了，我们就来打。

0: 可以选择，如果你想要喝口感细致一点的，可以多打一下。好，最后进来做一个调味的动作，来进来煮滚，调味。好，就麻烦青哥帮我，我看一下培根的状态。我喝
1: 啊啊有。
2: 我感觉是有你这样讲话，这样就超会搭。这当然是不是要切末末？
0: 要，先把它沥出来，它就会变脆了。
2: 啊，它烫哦，它烫哦。对。
0: 把它加到我们的汤里面，一点点就好了。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浓稠度，有很多细小的分子组成，然后把它切一根小丁。
1: 然后牛奶，然后就
0: 鲜奶油，先预量加，鲜奶油不要太多，预量就好。
2: 只是说盐了
0: 哈。盐巴。然后黑胡椒。
1: 黑胡椒。
0: 然后把它煮滚就可以了，慢慢就会稠化。
2: 勾勾啊哈。
1: 变勾啊了哈。
0: 最后我们的奶油进来。奶油最后进来，增加它的香气。
1: 然后就可以熄火了，是不是？
0: 它融掉。那我们的玉米跟水这个比例比较重要。哦。大家记得一根玉米就是兑100cc 的水。那我们的法式玉米浓汤就完成。哇。

0: 这样是不是也有一点艺术家的气息？有没有，李姐？
1: 啊，没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真正是良心推荐。如果你若拢一直在买了玉米浓汤的汤包，嘿有无吼？你若是少数的时间，玉米小可炒者，用迄个榨汁机吼，家小可烫过了后来煮。第一，原料清气，咱家己看会到，而且它是真材实料。非常非常的营养又健康，
0: 有玉米的口感，天然的这个
1: 丁，
0: 哎，米粒，再加上那个面包丁、吐司丁，吸附着满满的这个玉米浓汤的甜味。这个培根哈，就是西瓜搭搭，然后胖哎啊，然后那个油脂啊，油脂都有拿掉，就倒一两滴下去而已。哇，子怡老师，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2: 玉米浓汤，
0: 这里有网址，有网址。制作的过程都可以重复看哈。

全全大哥、乔真姐、淑芳姐、敏华姐、松轩大哥、景欣大哥、玉清姐、香训妈妈。

0: 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吼，啊，即阵阁有一寡即个活动吼，会当顺线，
1: 顺线搭个顺风车，
0: 嘿，顺线来捡一下便宜啦吼，即个形象是袂歹，啊，但是爱好好把握吼，敢若时间来吼，拢总有准算哈。但是即摆要来抽奖吼，我收到一二月份的即个发票拢无人去领，我拢足可惜。你讲讲咱即个。回娘家同款的，
1: 差不多意思。
0: 抽到的人拢无来领，
1: 无一定。
0: 啊，无来领了后就脑损。
1: 可能无欠。
0: 可能。
1: 可能无欠。
0: 可能这奖品吼，爱甲头家建议一下。

0: 雪。
1: 雪鹰啊，
0: 嗯，雪鹰。
1: 哦，雪鹰姐。在你湾里的雪鹰阿姐。
0: 来了。
1: 哦，我们是台南哦，
0: 不是不是，无讲过。雪鹰妈妈跟我钓过。
1: 捌钓过，
0: 一摆拢捌。嗯。那有可能。
1: 甲徐阿姨拢捌钓过。
0: 真的。伊
1: 拢敲电话讲。我买恁公司的物件，买遐侪物件，连一张200块的发票拢买得过，抽奖嘛冇得过，
0: 哈，伊拢冇得过哦，
1: 哎，真是
0: 嘞，来，
1: 安尼我那车头家颁奖给你，嗯，
0: 我真啊，干嘛安尼咱来检讨？
1: 颁奖啦，颁明谢惠顾的奖，都冇得。
0: 最佳年度评
1: 奖，好可怜，那就好背，都冇得过，
0: 来哦。

0: 该，
1: 那应该是落雨一定会。
0: 落雨会尔、啊，
1: 落雨一定会、啊。
0: 你说要要怎样，应该还好、嗯。你不要去山区就好了。
1: 哎呀、啊，啊，那弄
0: 山区那个雨会较大嘛，嗯、啊，雨较大，伊个可能就较有一种
1: 土石流、
0: 土石的坍方的问题。嗯啊，那个比较危险。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下雨天过后，或者是下雨天，尽量不要去山区，尽、啊、量啊。那、啊、你如果住在那里，就没办法了。
1: 哎啦，你能讲到底遐，就真正无多啦。
0: 哎、嗯、呀、啊，你如果真的、啊、真的是要去那么玩的，你就是下雨当下雨那时候，还有雨后大概一个礼拜都不要去。
1: 嘿，因为较淡，
0: 回较大个，回较大个，迄落拢掉了了，你看你要起下起。嗯，哎，啊，无伊啊，搁落来你咪加，伊个地条咪加衰。
1: 对啦，咱佚佗吼，无赶一时。
0: 对。哎、欸，
1: 佚佗的时间啦，啊，搁真久长啦。哎、嗯、呀，啊，唔免赶一时讲啊，即摆一定爱闲去安尼。
0: 对。
1: 等较好天个，对无？大家嘛较安全。
0: 嗯嗯。哦，安尼了解啊，吼。嗯。好，啊，即摆那个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我咧炫你炫你。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高嘴的阿顺哦，我今仔有可爱无？
0: 伊落花公姐今嘛无用一步离家啦。
1: 无，我今天就搭配我的衣服啦。
0: 对啦，哎、欸，不要。
1: 我搭配我的衣服啦，我就绑两撮。然后我发现我这个敢那有伤客气哦，我这个
0: 太小了，
1: 太小了。
0: 你应该
1: 应该再换大一点的。
0: 你要用大那么大的？
1: 你嘞嘞，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我应该要换大的。
0: 欸、对，一模一样哎、欸。
1: 对啊，我就复刻它啊，只是我耳环没换而已啦、哦、啊，就是九诶、欸、啊那个辫子啊，绑辫子，今天装可爱一下。
0: 对啊，没嘛，不要每次一不晒你家，一不晒你家就看看了，感觉皮啊老啊，我不怪人啊，讲你是你啊，
1: 哈，这村比你较少哦，哎呦，太太叫讲卡通。
0: 好啦，咱讲迄落讲迄落自助餐对不对？
1: 自助餐，
0: 自助餐迄落菜色热量最高的是啥物碗糕？啊，个西澳海绵，那个避开三个地雷，你了解吗？哦，
1: 啊，今麦最，咱今仔很接到呢。
0: 对，咱今仔很接到。This is 蚂蚁善助，啊，不过伊佫加一寡豆芽菜还好。
1: 有豆芽菜，有红萝卜，也有洋葱。
0: 正常的蚂蚁上树没有豆芽菜。
1: 哎、欸，对，所以而且它没有那么油。
0: 啊，它没有那么油。
1: 哎、欸，它没有那么油，所以就还好。
0: 还是吸油面子啊，还是一样。
1: 哎、嗯，我们说服自己而已。
0: 啊、对了，常见的外食红灯区，老师，常见的外食红灯区啊，地雷菜色一览表哦。那营养师哦，特别点出以下。几款常见的红黄灯地雷哦、嗯，提醒大家不要被外表骗了，勾芡的陷阱就是黄灯，哦，啊个像讲咧炒竹笋，哦，虽然本身吼、哦、有膳食纤维，但迄个店家哦，像讲安尼，迄个砍鸡料也可能较好食。
1: 啊，因为
0: 着迄
1: 油油亮亮啊，
0: 还油油亮亮
1: 啊，对啊，因为着油油亮亮，然后就勾芡了，哦哟，
0: 不知不觉中哦，一大堆精致淀粉，你的耗高了呀，你了解不？
1: 等阿伯，听讲，
0: 哦，听讲，
1: 哎，别开啊，别开啊，
0: 什么物件？
1: 巴肚别开啊，
0: 巴肚别开啊，夸张，好啦，阿姨了。我怪我讲我对啊，拢你好害。
1: 无叫有爱观战，咱先甲你讲过。
0: 甲你洗落。好啦，营养师传授一招肉眼分辨的小撇步哦。你咧夹，你咧夹自助餐的时候，不妨观察菜肴，你咧夹的迄个菜吼、哦，是否有明显的砍丝还是勾勾的现象？哦，这个代表伊拢甲你勾芡。哦，哎、啊，你像迄个，我告诉你，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啥？金针菇啊。其实你不用勾芡，它就
1: 会有一点点
0: 一的一的 A 啊，唔过有他们那个主厨为着要让伊较好看，赶快个会砍鸡。
1: 但是
0: 赶快个会砍，
1: 你菇类放到会砍鸡就是坏掉了。
0: 没有啦，那个什么，那个金针菇本来就会，你炒过了以后，它一的，你像。我教大家一个这个好吃的料理、哦、就是那个这个三把对不对？三把你用的老鼠肉、哦、切丝，啊拐个金针菇，啊拐个木耳，啊拐这三样无？你
1: 就擂一叉，
0: 擂叉叉哦， 好吃个靠药，你敢那配
1: 饭，
0: 你敢那配饭，你就吃五碗。

0: 超级好吃的。这个因为进前不是我姐，不知道是我姐煮的还是我妈煮的。啊，管我看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做，我就自己做。我之前在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就自己做。
1: 那就炒一锅啊，每天吃，
0: 真的
1: 吃一个礼拜。
0: 没有没有，不行，那个不行，因为那个盐呢熊哥哥那个，你那个那个吃一个礼拜也太离谱了。你讲一个牛棒，一个牛肉牛棒丝嘿，那个可以吃一个礼拜。哦，你那个干的啊，了解不？哦，啊这伊咧就是哦，迄个你啊迄个看到有牵鸡吼，尽量拿取上层的。啊，怪浅尝即煮，哎，了解不？
1: 较稳定的啦，
0: 对啦，
1: 可以迄汤烧老掉
0: 的。伊个淀粉，你淀粉你较卖个，你都卖去夹迄个淀粉啦。
1: 你忙中间要个胃下卡个好起来。
0: 哦，你想讲哦，迄个搅饭偌好？
1: 对。
0: This is 动饭。此外哈，很多人喜欢哦的番茄炒蛋哈，外食哈。外食版本通常也加了不少糖跟勾芡哦。哦。因为他们因为要卖相较好，给你个看家羹啊，怪伊今朝安尼，感觉恁安尼想安尼给偌好食
1: 啊。就油亮
0: 。油亮呢哈。
1: 油亮啊。
0: 好，啊怪滴了红灯区的是精致淀粉伪装的哦。哦，热门菜色。热门配菜啊，蚂蚁上树哦，公牛蚂蚁上树、啊。
1: 其实为什么我很还是满头问号，为什么他的叉当混的叉当混，有些妹妹叫蚂蚁上树哈？
0: 因为它会有肉末。
1: 对。
0: 啊，肉末是不是？肉末在那个在那个叫什么
1: 冬粉
0: 上面，那就会挤的，等它全蚂蚁底下白的，应该是安尼吧？我是这样猜啦，事实上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因为它有肉末嘛，肉末它你一点洗衣的。迄落诶，做
1: 拿伫手机管顶诶，一只呢。
0: 啊，伊落也扒伫迄落冬粉顶管啊。啊，搁咧虾皮，虾你大头啊，虾皮。
1: 不过今天的有肉末吗？
0: 没有。
1: 对呀、啊。今天好像没有肉末呢。
0: 没有肉末。所以他会加豆芽菜啊。
1: 哎，对了，至少有菜啦，有菜啦。
0: 好啦，多加豆芽菜，够，好像红萝卜丝是不是？
1: 红萝卜
0: 酥了，
1: 整片的，我要吃到整片的。
0: 我要吃到整片的，你袂记这个款啦。好啦，啊，怪迄个像迄蚂蚁上树吼，伊成分主要是冬粉嘛。嗯。哦，本质上哦，本质上它就是精致淀粉。啊，我进前拢听讲，伊食冬粉的减肥，因为精致淀粉咧减一口减哦。愈食
1: 愈就是淀粉啊。
0: 愈食愈枵吧。
1: 较紧枵。
0: 哎呀。
1: 会较
0: 紧。那个又吃不饱，那不如吃白饭就好了。哦，且配了一些拌炒，稍微吸附大量的酱汁哦，加油脂、热量，惊死人，安尼了解无？哦，阿丽啊，你啊，如果当餐选的这道菜哦，白饭的量哦，建议按比例减少哦，达到分量替换的迄个效果。哦，拐个高油豆制品哦，红等什么叫嘛红灯哦，哈。利用那豆制品补充，利用豆制品补充植物蛋白的时候，尽量避免油豆腐或炸豆皮或烤腰筋等，然后都好食呢。该当迄个不要避，啊，咱就是无避开边安尼。
1: 对啊。
0: 哦，该选卤的红烧豆腐，啊，红烧豆腐也很好吃啊。
1: 又是那个搅拌嘛，哦哟，你嘛是搁食那个嘞，哇，安尼敢有较好，安那嘛无较好呢？
0: 无啊，但是他那个那伊个就是豆腐啊，甲拌落迄个酱油汤内底
1: 啊，
0: 块落肉诶，那个热量应该就还好，因为它又无牵鸡嘛。
1: 哦。诶。不过有诶嘛是有牵鸡啊。
0: 肥啦，
1: 那有诶嘛是会啊。
0: 应该。应该不会再
1: 比较少啦，
0: 比较少了哦，或是未经油炸的生豆皮，
1: 就是腐皮啊。
0: 啊嘿，
1: 没猪没皮，
0: 没猪没皮，配一个，你算，你跟你去吃好啊，你要叫人吃，不爱吃，什么吃？没有，那可是那个腐皮卷了，都好吃，靠腰一样。
1: 腐皮卷里面就腐皮卷
0: 有虾猪。
1: 有包东西的啦，你是，
0: 因为我们之前

0: 住台北啊，都会去那个有一家那个吃到饱的那个那个嘛，吃到饱的那个饭店，一桌大间哦，就在 我住的旁边。
1: 我说你定下去就对了。
0: 不是，嗯，我伊家一栋对不对？嗯，啊，我得爱管家一行啊，对不对？我得多你吃呢。
1: 还是迄人讲讲行三步就到了，真正就是安尼
0: 啊。真正行三步就到啊。哎呀，哎。那印度是那虎，什么鲜虾虎皮卷哦，喝讲个靠杯，而且那个吃到饱，伊都唔敢你
1: 啊，无限制的那样，
0: 没有限制啊。
1: 我恁去，干啦，我就食去食。
0: 哦，没有，可是我吃到最后都是吃什么，你知道吗？哎，
1: 虾子，
0: 芋头一个啥？黑有椰子的白色的一个啥？我袂记得啊，白色的那个有椰子，椰子的那无，白色的那无，那个叫一个苗香，袂记。
1: 无，那是啥物物件？你讲是甜点？
0: 甜点。啊，内面有一粒一粒迄个白色的迄个珍珠，伊透明的那无，那叫啥物？我想袂记哩啊，不是摸摸喳喳，那个啥？
1: 你怎么知道什么摸摸喳喳？
0: 不是啦，
1: 西米露，
0: 西米露啦，对啦。
1: 啊，芋头西米露。
0: 芋头西米露。哦，嘿，芋头西米露，该拢来头吃大碗，对不对？哦，我大概迄种吃无够个球，伊那边钱啊，就是吃到饱啊。
1: 哦，你无怪侬两个大口嘛爱食。哎，芋头西米露超好吃的
0: 呢。超级好吃啊，对啊。哦。哎呦，伊咧去经哪？
1: 哎，你来讲讲，我带你就是为。
0: 那一间叫，一间好像，可是他现在好像没有了。他好像，我如果没记错，叫到三德饭店，就在那。
1: 我这个爱记的啦。
0: 不是啊，因为就在承德路上啊，因为我租你家嘛，爱多你家够寒的。啊，哎，他们哎，点那些那那，你叫东西哦，你要叫炸虾子哈，你得个你得个点点点点，哎，他们就送一盘来给你，哎，啊，你叫完你的送来，你。他们不是那种你去夹的那种啊，
1: 是用点的，
0: 用点的啊，也给你上来啊，就鲜虾虎皮卷那个的一吞，安尼。
1: 啊，你们鲜虾虎皮卷直接来五份，
0: 无啦。
1: 然后芋头西米露直接来三份。
0: 我只要空气看到我食这个芋头西米露也惊。
1: 为什么？那个那么好吃？
0: 不是，因为一看我吃的量也惊，因为。因为那个你落下那咕噜咕噜咕噜都无呀，
1: 对呀，
0: 咕噜咕噜咕噜都无呀。
1: 以前还板豆诶，最后诶甜汤，反正嘛出这有无？啊，大家拢排细只啊，还是讲食无完啊？你拢嘛包包顿来。
0: 啊，包包顿来去小食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我遐个食物件，外口买嘛足贵诶呢，啊一杯嘛爱贵了十诶。你晚上去夜市有无嘛？有卖芋头西米露啊？吼，行过那么冻袂了停落。
0: 我讲实在，那饭店的跟那个外面的真的味道不一样，饭店真的它比较好吃。哎，
1: 主厨用的。人我两摆食过饭店的。
0: 麦哥底下哎呀，你一个月赚偌济？一个月赚二十几万？一个月赚二十万底下哎，你不食过饭店？
1: 你是台北的，我阿无去台北食过饭店的。我干哪，我到夜市的啦。
0: 你有想要甲塞袂无？都想要塞袂？
1: 一个月。我是讲。台北的饭店的我们没有吃过
0: 啊，你就没有在住的台北，
1: 所以就是 It's my 的，
0: 那你去台北转啊，
1: 不要太远了，
0: 去台北叫唱歌啊，
1: 那个台北的
0: 吵死了，
1: 台北的如果赚得多也花得多，
0: 对，我说台北那消费都超贵的，
1: 你赚多嘛，开多啊，消费管啊，
0: 对啊，所以人家住在六港那里都免消费，都他们爸供应
1: 对咩？人个讲诶，食不困阿爸。
0: 哎呀，迄落
1: 拢阿豆，
0: 拢迄落左东家插着是安尼。
1: 假讲诶。
0: 好啦，阿姨咯，反正你咯食个生豆皮哦，生豆皮可能较，你讲叫腐皮哦。
1: 嘿，它就是白色的。
0: 没有啦，白毛
1: 它就是白米，
0: 还有偏黄啦，也有偏黄，
1: 哎，就是
0: 点点
1: 白黄这样，
0: 白黄，
1: 那些都是没见过
0: 哦，更有机会达到增肌减脂的目的哦。卖讲啊，迄歹食甲要死，迄无人要食。
1: 你安尼你卖讲， 你对咱来讲拢无好
0: 咧。哎，拢歹歹，迄歹食，歹食，不要叫我们吃。

0: 我们只是把知识给你们，
1: 知识给你们啊！你们如果觉得好吃，
0: okay,
1: 你就吃。
0: 就是、OK， 不 OK 就跟我们一样继续胖下去，吃的开心，对不对？
1: 对呀、啊，每天都开心呐、啊，对不对？啊、哦，好了，中午这样吃，提神又控糖，如何运用迄、那个这三二一的饮食法，打造出黄金午餐盘？
0: 好
1: 哦，想要吃的清爽哦，下午。工作的效率翻倍吼，啊，怪不是讲你了，恁即马有像即马电视机大拢无咧看，都没有在上班了嘛，几乎都没有在上班。嗯，哦，营养师哦建议在夹取自助餐的时候，请问你啊，夹自助餐的时候，应在心中想象三二一的比例原则。嗯，哦，黄金餐盘的对啊，也就是你要有夹三份蔬菜。嗯哦，哎，叫阮母啊，食三份蔬菜，根本就是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怪个两份蛋白质，两份蛋白质，它哎、欸，如果是蛋，它还行；如果是肉，它也不太喜欢吃。哦，啊，怪一份淀粉，吼、哦，三二一啊，你了解无？足简单嘞哦，三份迄个
0: 蔬菜，
1: 哦，你讲啊，无你了，哦，迄、那个芥蓝呐、啊，啊，怪来迄个高丽菜啦，啊，怪个一两块
0: 青菜。什么菜啦？
1: 不管那什么菠菜、什么西洋骨头菜都无要紧，哦，反正就三种青菜就得对啊。嗯，啊，怪两个蛋白质哦，还有一点蛋啊，一块肉，那就两份了嘛。
0: 哎、欸，对。
1: 哦，啊，怪个一个个饭，白饭了啊。哎、欸。啊不你，你啊，因那自助餐有的人有咧卖紫米，你来买紫米饭。嗯嗯嗯嗯。哦，啊，你了解无、嗯？哦，好，老师往下走。哦，啊，怪了。再往下走好了，不要我们讲最哦，时间不够啊呢。哎
0: 呀，
1: 还你啊，吃对顺序，挡油，增加饱足感哦。哈，营养师推荐这碗汤哦，好处多哦。除了选对食材以外，你进食的顺序哦，是影响你血糖震荡、它油脂的吸收的关键哦。哈，营养师第二餐前先喝半碗清汤。屁啦，我那个，
0: 如果要清汤，你就白开水就好了。为什么要清汤？
1: 可是清汤比较有味道啊，白开水没味道啊。哦，比较不油腻的紫菜豆腐味噌汤哦，还有紫菜又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哈，啊，味噌含有益生菌哈，啊，先喝汤增加饱足感，避免后续暴饮暴食，啊，你了解不？哦，接下来再吃蔬菜。先吃蔬菜就对了。嗯，哦，按规则，如果你是超过60岁以上，先吃肉，懂吗？超过60岁以上都先吃肉，因为你们都肉都摄取不足，嗯、蛋白质都摄取不足，所以要先吃肉，嗯、再吃青菜，那就要盖不？哦，啊，在那个物理的特性具，青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嘛，在物理特性上具备极佳的挡油效果。挡油，我建议先肉食食，较去吸油就好啊，了解无？哦、嗯，在煮菜、肉或炸物前哦，先把蔬菜进入你的肠胃道铺底。你啊食干食一米一米是要是要铺底是铺就过筋哦。气死我了！铺什么底呀、啊？
0: 你
1: 对了，反正就是迄、那、落、個，你就是先，反正先食肉，啊，怪较食菜啦。嗯，因为看现在看的几乎都超过55岁以上。
0: 欸、哦，所以阿伯咧讲爱听哈。
1: 啊，就先食肉，较食青菜，啊，怪较食淀粉，安了解无？哎、欸，啊，怪后来再喝一个甜汤。
0: 哈哈哈！一头鸡皮噜。老师，你有那么叫饮料哦？老师，你叫饮料哦？你同心迷路哦？好像要那个谁啊？哪一家才会有？
1: 我不知道。我觉得真的是那一家。
0: 要那个啊！
1: 我吃过的西姆路最好吃的就是那个。
0: 要清茶还是原茶园呢、啊？
1: 哎、欸，老师，你查一下三德饭店倒了没？
0: 没了下三
1: 三三一二三的三那德是一个德性的德
0: 三是三很
1: 一二三嘿三嘿
0: 德性的德
1: 我记得没有错是
0: 三
1: 德
0: 饭店
1: 对
0: 这栋啊
1: 承德路嘛他是在承德路上你看一下对啊承德路三段
0: 还在呢
1: 还在。

0: 可是、可是他应该没有了，现在应该没有了。
1: 但是他的评价怎么不高哎？
2: 因为他是比较旧的，你请问我去、哦、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3: 哎呀，
1: 哎，他的住宿不贵呢。
2: 我他不贵啊，因为他算那个。
1: 刚刚看往下看，哎。
2: 对呀、啊。他不贵啦。哎呀、啊啊、
1: 哦。
2: 因为他你恐我好像是二十七。然后27左右上去念书的嘛，比较去到上去。
1: 27，要今麦57。
2: 哎呀，无落台塞落，大概20几年啦，有了啦。你看他已经到现在还没有倒哎、
1: 啊，对
2: 厉害
1: 哎。因我看讲讲改变过。
2: 我就看到他的样子。
1: 就是啊。
2: 对呀、啊，因为他就刚好就在一栋对不对？啊，拐这边哈，如果我没记错是这阮迄阮大一边一有一个巷子嘛，啊这边那全部。基本上全部，对呀、啊，而且他那里就在承德路上，
1: 吃到饱的，
2: 有吗？现在还有？
1: 还有，
2: 现在给呀？
1: 网上啊，刚刚有看到，
2: 真的 哦，现在还有、哦？不可能吧？啊，对了对了，好了，打给的，打给就是你要去吃自助餐的时候要注意重点，就是好夹的时候，因为我的看羹尽量少夹的对了啦。哎呀，啊，拐其他就是先吃肉，
1: 对，
2: 再吃蔬菜，
1: 嗯，
2: 啊，再吃淀粉，哦，还了解哈？
1: 好，
2: 讲到这就好啊。明仔再再来讲一道
1: Q&A，
2: 哦，好，来，听歌。
1: 谢谢。

国中大哥美秀姐、红梅妈妈、丽玲姐、怀萱姐、阿姑姑、文子姐、阿布阿爸儿、等等啊，和你的爹、方兰姐。

0: 秀玲姐、富美妈妈、小美姐、登祥大哥、正阳大哥、美凤妈妈、巧珍姐。
1: 阿头。
2: 等下阿头就跟你讲，要带你洗泪啊！来啊，正阳妈妈、婆婆哥，感谢您们。来，谢谢收婚啊，跟阿头啊，还有我们的丽玲姐、秀凤姐、吉菲斯姐妹、秀美秀姐、丁耶、乔珍姐、怀轩啊、林玉姐，还有我们的玉云姐、董董啊、敦德大哥、收婚啊，还有我们的秀琴姐、登祥大哥、尹珍姐、乔珍姐、富美姐，董董啊，
3: 收音机。播送着你的声，阮的。

哎，谢谢那秀桃姐，刚才呢正能妈妈看到早晨哦，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湘君姐，小美冰淇淋啊，刚才呢墨子大哥大嫂，美凤姐，丽玲姐，方兰姐，瑞东大哥，刚才呢丽玲姐，方秀芳姐，还有阿头，刚才呢雪晴姐，董董阿美，美惠姐，小美，富美姐，啊你早有换头饰的对啊。够无聊，明仔载用得好啊。

0: 来谢郭云姐、玉琴姐、丽云姐，还有我们的欧巴欧妈，还有我们的美凤姐、正阳大哥、瑞东大哥、阿素姐、玉琴姐、美惠姐，感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今麦做大家去做佚佗咧。
1: 吉吉，
0: 吉吉，吉吉在你南投。
1: 吉吉，对。
0: 吉吉南投。
1: 我换一个咯。嘿嘿。
0: 哦，较大。
1: 一个较大的哦。
0: 较大类啊。啊，你较像啊。好啦好啦，今麦带大家来吉吉，行行来，看参加去哦。

0: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记录》。这集四面拢是山，伫咧落水溪边啊。1781年，这集已经成为开垦的重要道路。迄个时阵的这集古庙做半路店。清朝末，这集出山上路外销，这集真济生意人。伊阁因为伫咧物资交易的中间位置，所以号名这集。这集店以着铁路观光小店来出名，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这集车站行看卖啊了。这集火车站起伫咧西元1933年，是一座用热气所起的古早车站，会使讲是这集的地标，嘛是铁路这集分线上界出名的车站。曾经因为921地震出来倒去。完成重建了的火车站，同样保持日式木造的外观，是目前保存上盖好、对日据时代所留落来的火车站。日据时代为了起日月潭发电所，起了一节铁路的分线来运输材料，并且在1922年完工，也大大改善一节对外的交通，和小镇欢迎一时。车站车对面有一台已经退休的蒸汽火车头，为了一节分线小火车的风景历史做见证。这节车站真正是一座非常有历史感的车站哦。落车了，赶快先来去吃一点物件来去抓腰咯。咱即摆来到文心街一间巷仔内的牛肉面店。特别的是，伊看起来较袂输民家同款，听讲已经开超过30年咯。
1: 嘿啊，一开始吼，行入去巷仔来时阵，看到这间大间的厝，你若无详细看哦，唔知影是餐厅。入去去了哦，看到满满的人客，就知影吼，这间有偌好食。伊的水饺真正是皮薄馅多料实在，每一粒拢做巴甜的，也佫有就是伊的重头戏牛肉面，伊的面做 Q 弹的，牛肉嘛煮甲真嫩，汤头吼足清香的，嘛袂收油，也佫有伊吼伊的小菜绝对袂当错过，拢是吼现选现切的，有真侪项菜会当选择哦。
0: 哇，听完小宝讲完，我巴肚拢枵起来啊！哇，水呐水十足顶，看到这炒炒菜的人客，就知影一定足好食啦！啊，食饱了后，咱嘛就来去洗洗老老了哦。首先来个这是民心书院，伊是伫清朝光绪年间所设立的，甲蓝田书院、灯影书院拢是南岛的三大书院之一。今麦是一集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哦，嘛是一集定教育、文化、宗教的重要的中心，培养出当地非常多人才。书院是宫殿式的建筑，其中的燕尾檐、砖阿壁、插条、插门，拢总非常有特色。日据时代，叫人征收作为公学校。台湾光复了后，成立。

永昌国民学校，部分的庙地划作建校的用地，拆除了入口，甲咱像样啊，变成了书院甲学校并存的模样。民国74年，西元1985年，内政部将民心书院指定为限定古迹。哇，看完这个书院哦，咱说咧来去拜拜，求一下平安哦。咱即马来到的是一级的武昌宫，武昌宫的历史伫咧日据时代明治36年都有啊哦。最主要服侍是先天上帝，听讲上帝讲的喙手一日一日长，真济信徒都慕名而来，是一间占地非常的空阔，而且非常气派的一间宫庙。不过咱即摆看到的这个模样，是伫咧2013年重新起起来的。原来武昌宫是伫伊个庙的后壁。民国88年九二一大地震，真侪建筑物拢伫咧掀埋倒来咯。连咱的武昌宫嘛是同款。地震了后，原本的武昌宫并无拆除，保存了原来地震了的模样。现在也叫人设作一级921地震的纪念馆，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地震带来的伤害，以及要如何避免伤害。一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货物的交易中心，也是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所在。虽然在921那晚经历了大地震，不过我们坚强的心让我们在创伤中重新站起来。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哪里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玉兔妈妈、美惠姐、金鼠姐、文科大哥、月桂姐、富美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六零的李香姐。哎，
1: 这位请问，要不上去就不要。
0: 好、啊，
1: 要不上去。
0: 你讲有影无影嘞？
2: 哎呦，饼干啦，饼干啦，一层泡。

0: 唱完了。嘿嘿，来哟，彩华姐啊，王彩华。波比波比波比，来哟，苦心茶。
1: 来哟，认真认真小朋友，认真小朋友，认真听。土豆人歌，你嘛认真听。
0: 前面土豆人在你听听咧，
1: 你我还叫伊唱啊。

谢谢桂红姐、曲君姐、玉初妈妈、玉华姐、等等啊，哈尼耶迪耶、阿叔妈妈、金娇姐、美惠姐、小美姐、雪晴姐、彩华姐，收到掌声哦。

0: 谢谢珍妮姐、千惠姐、依慧妈妈、瑞东大哥、方兰姐、郑石大哥、吴芳妈妈、林青姐。
1: 哎呦，梅慧姐，你不听过，爱你一万年吗？
0: 你用台语版的吗？

不管我面是安怎的天气，只有爱你才袂心气味。来，谢景星大哥，跟咱的秀美姐，跟咱红脸的妈，墨子大哥的嫂，碧华姐、雪晴姐、董董啊，富美姐、美惠姐、丽珍姐、

0: 大哥大嫂碧玲姐、淑珍姐、太阳大哥、富美姐来，你来点歌哦！哎，赶快来点歌了。哦，今来点歌了哈，好，今来上来上来接电话哈，哦，来啊，冰淇淋，你要点歌呢？冰淇淋啊，阿姐泡芙啊，冰淇淋，
1: 点歌，
2: 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来？
1: 你是阮的温泉，
0: 你是阮的温泉，合唱的哦，
1: 嗯，
0: 哦，你阿唱哦，明仔明仔第一条哈。
1: 谢谢，
0: 明仔第一条哈，好，拜拜，
1: 拜拜，
0: 哦，来哦。陈情姐，你好，
3: 妈妈哦，
0: 哎哎哎。

0: 听电话好。
1: 哪哪好。
0: 点播来听电话好。
1: 点那个点在东京的街路上。
0: 哦，好，这阵将我唱到这条啊，哈，谢啊，感谢啊，哈。
2: 彩华姐
0: 哦，
2: 桃姐，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来点这个火听话，孙子们，
0: 什么呀？
2: 孙子们，火听话，
3: 没有，
0: 好听话哦，
2: 火听话，
3: 第二哦，火
0: 听话，
2: 花听话嘿，火听话，
3: 花听话，
2: 嘿，对对对，孙子们啦。
0: 我会听话哦，
3: 我会听话，但是我未晓唱。
0: 好，学好会较厉害，学好较厉害，拜拜。
3: 拜拜。
0: 来哦，咱的陈小姐你好。
4: 你好。
0: 哎，你们想怎么过来？
2: 妈妈
4: 哦。哦。今生最爱的人。
0: 今生最爱的人，好，明仔再唱哦，好，拜拜。
2: 妈妈，拜拜。
0: 来哦，我来泡澡，林忆莲，
2: 林忆莲。
0: 哎，进来进来来。
5: 我那个哎，这个嘉诚，你那个，因为我点一块金星的盘。
0: 金星的盘，好赞啊！
5: 哎，陈水玉哦，陈水玉加尹宝杰的。
0: 哦，
3: 我再想要一条咯。
0: 哦，尹宝不是尹宝不是唐丽哦，你忙个动作尹宝唐丽哦。哦，那我别动了哈。好好好，拜拜哦。
5: 拜拜。
2: 明天后面哦。
0: 啊，明天后面拿金金土蛋糕。
2: 金土蛋糕。
6: 嘉诚红林你好。
2: 你好。
6: 龙千叶上水的爱，
0: 上水的爱
3: 哦，阮红林上敖唱这条，
0: 我大概衰了，好啦，拜拜，
2: 拜拜，碰吧，
0: 你们拢恶话无啦？
7: 啊，我见唔着人啊，你吼，
2: 什么叫唔着人？
0: 伊见唔着人啊，
7: 见唔着人，佮话咩？
2: 你要嫁哦？
7: 我那个假的啦，
0: 我那个假的。因为做水的头家讲，伊见着人，
2: 啊，是哦，
7: 见着人咧，
0: 啊，卖讲啊啦，伊咧计较欢喜嫁你啊，
2: 见着人，见着人你会唱吗？
0: 啊，
2: 见着人你会吧？
0: 为什么不会？
2: 哦好，
0: 这头条嘛，晓那未晓？
2: 好
0: 好，爱唔着人咪唔唱啊，谢谢，
2: 拜
0: 拜，好拜拜，
7: 王杰白来啦，
0: 好啦好啦，你要换啦，免个见免换啦，伊就无只好个呀啦，嗯，哦了解，
2: 拍吹咯，拍吹咯，忙个换，
7: 拜拜。
0: 来，我们进咱的单元来看一下自由。
2: 拜拜。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0: 小曼姐，这小曼姐，
10: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0: 的。来，你讲。
10: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的，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0: 安尼吼，
10: 食四组去啊呢。
0: 四组，安尼食。
10: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安那好。
10: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0: 有斑。
10: 哎，无去。
0: 手会斑会无去吼。
10: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哈哈。啊，走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11: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陪我，佮碰碰起来。
0: 安
11: 尼哦。
0: 嘿。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11: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
11: 哦。对，迄个洗了，迄皮肤会安尼。
0: 哦，摸落对。
11: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11: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10: 所以慢慢会发。
0: 慢慢会发。
10: 哎，我慢慢唔免乌眉。
12: 哦，伊个倒开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0: 过我在问伊拢讲拢未听，
1: 拢未听，
0: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0: 嘿嘿嘿，对
1: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鸡才好食吼。
0: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咧拢未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皮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3: 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有个多顿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顿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住无吼，冻结迄种诶吼，食咱的吼增加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哦，啊，所以 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

0: 哦，这个是捧起来，这个叫摸落。捧起来跟摸落差别在，捧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捧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这样蛋白开始，我五十岁时跟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表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n。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啊，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闹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增加，若搁你变，跍来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1: 好。
0: 哎， 我来讲，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2: 好，
0: 胶原蛋白啊，胶
3: 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港出门种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莹，
0: 哎，先去
2: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4: 喂。
0: 哎，买一组吼。
4: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六二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4: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3: 好。
0: 宝钗啊。
5: 喂。
0: 一组吼。
5: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四线搁接下，四线搁紧甲接来，举眉你好。
5: 有。
0: 哎，买一组吼。
5: 嘿。
0: 我来过来，我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4: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5: 你好，
0: 好，等我一下，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嘿，我加你好，要一组吼，
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九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7: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刷，搁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来，我三帅，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出陈磊，你要陈磊。
10: 来，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11: 喂，
0: 一组。好，
11: 一组哈。喂，你好。
0: 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哎。
0: 买一组。我
11: 买一组。
0: 来来，哪一帅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1: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吼。
11: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下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1: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来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烟啊，你要收烟。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3: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大诶，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啦安啦，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
14: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4: 谢谢苏
0: 姐。欢迎啊，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5: 嗯。
0: 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6: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7: 哎，
0: 来，八组胶原蛋白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十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9: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8: 哎，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14: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顶港出门种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莹。
0: 嘿。
2: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4: 喂。
0: 哎，买一组吼。
4: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六二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4: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3: 好，
0: 无彩啊！
5: 喂，
0: 一组吼。
5: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5: 有。
0: 哎，要一组吼。
5: 嘿。
0: 好，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3: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7: 嘿。
0: 一组吼。
5: 没
0: 有。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8: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
1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嘛，来学你大哥。
15: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帅，搁下一个来数字啦，你好。
10: 哎，你好。
0: 一组吼。
10: 哎，
0: 来来五三帅，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16: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帅，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17: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17: 喂，
0: 一组哈，
17: 喂，
0: 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3: 哎，
0: 要一组哈，
3: 要
0: 来来来一串，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串，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3: 喂，你加
0: 油！哎，要一组哈，
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3: 哎，你好。
0: 要一组
3: 哈，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8: 你好。
0: 哎，要一组。
8: 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宝玉姐，你好。
9: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
15: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5: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打牌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串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7: 哎，
0: 别一组，叫人打牌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7: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7: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十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你那叫天才啊！叫你放慢速度，等我讲电话讲完。
1: 按着卡板的速度减50，阿怪，等下你可以开机，你也当听电话情况，可以起正常啊，得了。
0: 哦，阿伯欢迎入来如何？因为这条你不要唱，
1: 这条我不要唱啊，八点过。

0: 梅森姐、金四爷、正直大哥、万德大哥，还有我们的大嫂，跟那就是月头哥，跟那美惠姐、婉珍姐、雅欣呐、啊，还有我们的我爸、我妈、邱爱姐、方兰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呐、啊、正阳大哥、天才大哥、敦德大哥，哎呦，救人哦！还有我的事呢，我的队友。
1: 当然有喽，来哦，婉珍姐，剪五多，剪五弯，
0: 小鸟断，
1: 心，哎呦，就快点没。

0: 那再给我请完后又两块。又两块，那就该好听啊！又两块。
1: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个对阮大力高人啊支持哦，大救命哦！哎，恭喜大家都不会赢，
2: 唔
1: 知到底都不会赢。其实都没有几个人打跟，但是就好忙哦，因为还要
2: 查啦，
1: 还要
2: 查资料，
1: 还要扣哦，啊，是真的还蛮不会赢的。嗯，
2: 没啦没啦，
1: 好啦好啦，啊，今仔要来迄个回娘家要来。要来咯，看卖人钓啥哈？啊，钓啊，卡都要起来哦，哈。
2: 嗯。
1: 啊，他都迄个蛮属金鱼螃蟹，金鱼节钓的呢，吼。
2: 嗯。
1: 不简单呢。
2: 嗯。
1: 哦吼，今麦我看啥物人会钓哦，吼。你那嘻哈嘿，嘻哈嘿嘻哈嘿嘿嘿。我哥，我别走。
2: 哦。
1: 对，我别走。
2: 嗯。
1: 来哦，家准来话停哦，哈。
2: 来哦，五、四。
1: 等一下，我摇一下，看卖我袂走。
2: 哦。你头好伫倒摇诶？
1: 袂记得啊。
2: 真开明是啊。
1: 好啦。好啦，
2: 五、四、三、二、一。老师准备，停。阿头。
1: 阿头。阿頭你快卡起來，你不卡起來我會電話死
2: 卡起來罵人
1: 欸，應該是阿頭喔，
2: 應該是啊，
1: 金秀不是阿頭，到底你是阿頭還是金秀？
2: 對啦，阿頭啦，
1: 阿頭好緊的喔，不電話你死喔，不然卡到哪裡喔，給你給我看那三號幾號，
2: 給你探機會罵人一下，快點
1: 欠怕的，無更哦好，还未来啊啦，遐久啊。
2: 等下，伊想讲阿桃都唔是伊啊，
1: 今日阿桃紧嘞，
2: 金秀啊！
1: 欸，金秀啊，紧嘞啦，金秀啊，金秀唔是阿桃，气死我了！
2: 金秀姐，
1: 金考，
2: 钓钓你咯，大台南的东区的金秀姐，紧哦，卡电话哦。靠近人家哦！

0: 啊，伊无咧看，我卡好伊好啊。
1: 啊，袂咧，那个十秒咧。
0: 哎呀，长诶，袂卡啦。
1: 长长一秒诶。
0: 零九三三啊，过来，这个吼。
1: 二八零。
0: 二八零。好，老师给我声音呐、啊。
2: 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强制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
0: 我这个卡一改，零九三三哦，
1: 还是开出来的
0: 啊？开出来的，我来开，我来可能，
1: 我来开一次。
0: 老师给我声音啊，没有声音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响？我一定出力了。
1: 你发音不标准的。
0: 无啦，伊要伫厝啦，
1: 应该走出去，
0: 出去啊啦，啊开手机啊啦，手机几号啊？零九三三哦，
1: 哎，
0: 啊怪
1: 好，二八零，
0: 二八零，
1: 哦，
3: 您拨的电话通话中，请为您插播，稍后，
0: 等那么一时米字，
1: 哎，伊卡里白呢？
0: 伊卡里白哦，
1: 系啊，
0: 哦好。我
1: 挂掉伊，哎，挂掉，伊开了。二八零。你讲这？
0: 阿头，你哪么卡起来？你找一堆伊。
4: 我跟你塞落去。
0: 哎，丢掉你，真正丢掉你呢？你家己无起来哦。
4: 没有。
0: 你找一堆。
4: 是啊，我今仔有管家，我都无看遐啊。
0: 什么今仔管家？什么意思？管家是什么意思？
4: 我有请管家啊。
0: 哦，来整理下迄个对啊。
4: 是啦，是啦。
0: 哦，啊你无、啊、你无看到迄、那个看到抽奖了，较无你电视开个啊，无咧看。
4: 啊，因为伫遮我都无看。
0: 哦，好啦好啦。
1: 不然你去外头咧，又无人诶。所以，我你看旧个计骂一下，虾米你也无卡。
4: 阮孙哦，阮孙讲，阿妈你紧去卡电话啦，迄、那个卡有够。

0: 生啊，啊，我这种镜头甲好油汤衣啊，
1: 你是爱加运动啦，啊，莫饮一寡饮料，嘛莫饮美露，莫饮红酒，
0: 哇，啊，这也袂使，那也袂使，
1: 你会使饮白滚水。过来吼，出门哦，千万唔当开车，啊，是坐个运啦，坐这个公车啦。上该好是用行路的人，
0: 这高工哦，甲坐车有关系。
1: 嘿啊，啊过来吼，卖离外口食饭啊，尽量多食一寡菜，海产哦，你千万都莫去食。
0: 我这是什么镜头啦？
1: 人一般治疗的是富贵病啦，那像你这样的吼，就是收入不足的散食病啦。
0: 散食病，医生，散食病，敢好有汤医？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晡时啊好吼。来第一首歌，再来一首咱这个任奶奶、任妈妈所点唱的《春秋梦心歌》。来，到底来帮吼，来，快点帮到位拢好吼。
1: 是的，两点。

0: 家好。
1: 摸摸交搞呢？
0: 摸摸爽快啊！你好。
1: 叫暖个暖看麦。
0: 即摆吼，讲讲来听，大家已经咧，有诶还未起来啦。
1: 真诶吼。
0: 哎，这个时间有诶还搁咧困
1: 着。起床哦，阿无要去忙。
0: 咱来较细，咱唱较细声，会困落较饱，好不好？
1: 好 ，OK。
0: 较细声。
1: 好，忙较细声。

0: 会声啦，伊都还袂开电视咧，你是
1: 咧？我老一寡是开咧看的啦，是电视咧看，伊毋是咧看电视的。来，谢谢，感谢大哥。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2: 是的，
0: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0: 大家好，大家下晡时也好
2: 哦。是的，大家好。
0: 其实我跟你讲，困中昼吼，真正吼有影吼，就像我就无啥爱困中昼，除非真正迄工作忝的。
2: 真的哦。
0: 因为我感觉讲困中昼起来的时阵，我拢会戆车车。
2: 欸、真的，其实玉玲姐拢是困早倒的，伊拢困到早的，对。伊无咧困中昼，还是暗时拢无。
0: 因为我未困中昼，是因为拢困到十一点我才起来。
2: 是是是。
0: 我根本困什么中昼？
2: 伊拢透早六点开始困，困到十一点。
0: 真的，哎，不过我昨较早困呢。
2: 真的哦。
0: 我昨差不多一点就困了。
2: 一点哦。哎呀，
0: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未当一定长期熬夜。
2: 真的。
0: 因为我平常时拢差不多三四点困嘛，困到差不多十点十一点起来，
2: 对对对对，
0: 啊，一天拢困无几点钟，对我来讲是一种折磨啊，拖磨。
2: 真的吼，
0: 啊，所以就是吼，但是拢会讲，哎，我告诉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子。
2: 对啦，哦，
0: 趁钱优手啦，你知啦，趁钱优手，性命爱顾，
2: 性命爱顾啊，你无这个性命，要安怎用这钱？
0: 真正啊，定定要讲哦，啊，苦劝别人，家己嘛爱做有够。
2: 对啊，
0: 对哦，但是
2: 我今嘛是就是有这个性命，但是无这个钱啊。所以我今晚需要钱。
0: 你有性命？哎，讲安尼唔对啦。
2: 是啊。
0: 性命这种问题哈，它不是分年龄的。
2: 哦，是是是是。
0: 就是讲有当时你讲做少年，但是你就是一直讲你这个哈，性命你的身体一直折磨，艰苦嘛是会艰苦啊。
2: 哦，是是是，
0: 是千万不可。你看有的今麦囡仔哈，迄就是安那爱耍爱佚佗，
2: 对对。
0: 然后去熬夜，啊，过去网咖，安尼拍甲无眠无日。哎，拍一礼拜呢，啊，逐三顿拢食啥？食网咖内底物件。
2: 啊，泡面啦。
0: 泡面啦，啊，无就是迄种迄什么
2: 炸物啊。
0: 嘿，对，这种诶。啊，你敢知伊就爱困觉呢，嘛是一直硬伫遐拍。听讲吼，冻眠冻三工吼，爬起伊个暴毙。
2: 直接倒落。
0: 嘿，直接当倒落暴毙，迄年岁遐尔少，你看卖。
2: 有时阵伊咧算无尴尬，但是其实身体一直咧甲你经历了，一直是。

0: 咧经啦，啊，所以讲真正你要放松的时候啊，迄、那个就倒落啊。
1: 真正诶、嗯，我有当时咱买感觉、嗯，
0: 真诶，
1: 其实拢知袂当安尼，都、就是为着生活、嗯。
0: 对啊，
1: 你知影为着生活，啊无法度啊，就是讲啊，就伫个经，到尾拢感觉讲。欸，我来感觉我的下半身无啥叮当，歪起来啊！
0: 啊，真的哦！
1: 哇！哇，我来讲，因为你看，咱拢伫个遮坐，咱伫办公桌嘛咧坐，嗯，哦，开车嘛咧坐，
0: 对哇、啊，哇、啊，
1: 等起了。嗯直播搁坐条条，
0: 真的，其实咱卡拢麻，其实咱即马是坐轮椅，只是恁无看到了。这咱无方便起来。
1: 我也是免开坐轮椅啦。
0: 咱即马是无咧动的，你知道？哎、欸，
1: 其实我讲伊听，只人讲了对啦。
0: 是啊。
1: 阮真正是坐轮椅。
0: 拄则是导播老师甲咱无入来呢。哈哈哈！哈哈哈！无咱无法度直接主持。
1: 啊，你嘛是啊，做哎，那阵讲有迄工啊，你嘛是做哎咩啊，做幸福的呢？
0: 哎，真的呢，真的吼。
1: 其实我会讲吼，有当时吼，真正这是讲吼，大家都是安那啊，每一工拢爱开开心心。
0: 对。
1: 你看麦啊，咱的职场真正是蛮做幽默。
0: 没有啦，就是跟大家吼，想讲大家在困吼，就希望可以欢乐一点点。
1: 对。
0: 对啊。
1: 真正吼，哎，因为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讲啊，头前我拢在困，其实头前的这部分。是嘛，较精彩啦，
0: 對啊、
1: 因为有破刀的时间嘛。
0: 对啊。
1: 破刀当当中吼，唔是逐工拢冷笑话啦，一半干嘛讲一寡温暖的代志。
0: 对啊。
1: 也是一半干嘛讲一寡吼气氛的事情。
0: 对啊。
1: 哦，有世间上有足侪代志，互你干嘛讲吼？哈，那好可怜。我伫个最近吼，伫个滑倒因的时阵
0: 吼，
1: 我唔知道你有看到无？
0: 哎、
1: 欸。发生伫个美国吼。
0: 美国。
1: 美国。嗯。有两个哎、就是两个阿婆较侪岁。嗯。然后两个。到底因反正就是四个大人的对吧？
0: Hey.
1: 四个大人哈、嗯，啊爸爸妈妈甲后生，甲这个媳妇的款、嗯，到底因的身份是啥物？甲即马还袂查清楚。嗯，一个厝内底36平哦，隆重容纳了他们四个大人，哎、然后16个小孩。嗯这16个小孩都是他们生的，拢、是因的生，因生到底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啊，然后。拢不见天日的哦，厝边隔壁拢唔知因内底竟然有16个囡仔，
0: 16个呢，
1: 16个小孩哦，大大小小，而且有些人吼、哦、已经诶，这个警方吼、哦、唔知是去、去互人通报才知影是
0: 哪，
1: 破门而入的时阵，遐惨不忍睹。迄警伊讲吼，迄警方吼跟他讲，一旦讲吼，迄真正比吼精神咧动的所在搁较恐怖。
0: 所以就是无钱车用，是无？
1: 因是安那，到底是这，到底这是安那？这囡仔哪会拢无互伊读册？哦，然后过来嘞，因内底吼是真正敢那袂输个，比低调搁较垃圾。
0: 哎呦！
1: 啊，拢生活伫个遐呢。你看，
0: 啊拢都细菌呢。
1: 真正呢，遐尼啊侪年啊，竟然拢无人发现哦。
0: 到底是安怎？
1: 大大小小连那出生婴儿啊，我嘛去，哎嘛这规个目睭拢是。好像被爸爸妈妈打的还是怎样？还甚至有的人已经笑起啊！啊，囡仔吼啊，坐几排啊，反正就是36平内底当中，多少你看16个加上啊20个嘛，加上大人4个，多少20个？
0: 在困，拢徛咧困哦。
1: 哎，伊拢坐掉了呢，甚至有的人已经拢安尼，好像
0: 呆滞了
1: 呢。有的人不要讲话，迄囡仔有的甚至连一句话拢不要讲。
0: 为什么被生啊济？
1: 因为他们好像都没有出去跟人家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啊，拢乖伫内底。
1: 拢伫内底，拢伫内底。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到即卖警方哦，真正会感觉讲惨不忍睹呢。那我这样囡仔是有够可怜的，你敢知影？所以你讲啊，社会当中吼，你会感觉讲发现讲，哎，咱足幸福，咱当到的吼人事物。拢是足正派，然后足正面的这种
0: 诶，对啊，
1: 迄爸母人吼，有法度安尼囡仔讲国话乖伫个啥诶，有诶甚至可能是因为因无唔因是做唔对代志，还是讲要家处罚，家教诶乖伫个教人内底。
0: 对，
1: 啊有诶囡仔足大汉诶，已经足大汉，家话干啊像诶。贵同款安尼，啊，然后再搁改用色收掉的，啊，冷掉的安尼，就是反正就是好像那个地狱一样。
0: 不是动物，那是人。
1: 嘿，伊个动作敢那是，哎，我感觉在那种世间上，伊是病态啊，你敢知啊？你也看到因那四个大人的面啊，面相啦。
0: 对。
1: 你也感觉足恐怖，好像人魔，好像人魔一样。啊，那些小朋友。

0: 友吼，大大小小哦，哦，可能一年生一个吧，足恐怖的。哎，足恐怖的对，你无法都想象、
1: 啊。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啊嗯？因为那是没有这个经济的，我们。
0: 但是我感觉这是，我感觉因这四个的大人吼、嗯，他们心里都已经有病了。有病啊！啊，无那有可能，你家己生的囝，那、嗯、有可能放你安尼回去？
1: 对啊。
0: 哦，还是讲嘛无简单啦、啊。嗯。一直以来，迄囝仔敢讲拢袂艰苦吗？有啦，有四个抢救。好像如果哈、哦、不是因为，那个警察破门而入，了解这个事情哈、哦，迄四个囝仔可能已经乌乌哀哉啊。哦。就是抢救，啊，迄四个囝仔较大汉啦。
1: 哦，已经长大了，
0: 大家拢已经三比八啊，有的是做呆子，安尼坐伫遐咧，做呆子的哦。哎呦，系啊，所以你看嘛，世间人，什么人都有吼，
1: 对，
0: 足恐怖对。哎呦，你看，因为吼，我来讲，迄大，迄种美国迄种的环境吼，
1: 对，
0: 伊的地足大的，虽然伊的环境足水的，你也感觉讲，哦，看到美国的那个房子啊，那种影片啊，你也感觉足羡慕的，哦，就是安尼啊，就是白厝，还是一二楼的厝，啊，边啊有花园，啊，空地很大，但是你一定知影，因那吼有当时拢无厝边隔壁。弄咧小噪音，所以吼，你出来底，你若讲离较开的，哦，迄间的主人还是内底发生什么代志，你根本都拢唔知呀。
1: 唔知啊，有点像隔局的啦。
0: 对，而且囡仔吼，甲咧这社会已经
1: 弄脱离了，
0: 完全脱离啊。
1: 对。
0: 啊，所以感觉讲吼，那恐怖啦。
1: 真的呢，我唔捌看过这
0: 种。你无看到这个影片吼？
1: 生到十六个，真正是。
0: 十六个
1: 哦。他社会有可能真正高个十个差不多，但十六个真的。
0: 真正。
1: 有点。
0: 伊即马就是咧讲吼，到底这囡仔是虾米人生？嘛是爱过你验这个 DNA 嘛
1: 吼。哦，你讲无一定是十六个拢是。因两个生安尼啊，
0: 对哦，就是到因为因内底就四个大人啊，
1: 啊，这
0: 四个大人，因的身份就是爸爸妈妈嘛，这是确定的嘛。
1: 啊，所以有两对爸爸妈妈。
0: 一对就是年长的爸爸妈妈，
1: 年长爸爸妈妈。
0: 一对就是这个囡仔爸爸妈妈。
1: 那到底是年长？
0: 对，
1: 我可以陪的。
0: 嘿，就是安尼，
1: 是安怎？
0: 就是很乱就对了，搞不清楚什么。你家囡仔问，因家己嘛拢唔知啊。
1: 唔知伊家己的爸爸妈妈。
0: 甚至你敢问话，伊连讲话嘛不要讲
1: 就。蛮没瘾安尼哦。
0: 系啊，有些小孩子都已经很可怕就对了啦。所以你看嘛，
1: 那眼神都失魂了。
0: 呆滞、失魂了，惊死！我讲，甚至你看嘛，因咧吼，你去打扫嘛。哦，迄变啊，足侪物件出来，而且打扫的人一定要带那个什么，那个就是
1: 专业的，
0: 专业就是除臭的迄种
1: 啊。啊不，足臭的。
0: 嘿，讲足臭。
1: 足臭的会当我搁伫内底生活。
0: 嘿啊，所以你看嘛，而且那你看到棉被，它有造出来都长那个细菌呢。嘿，那话都安尼底下生活哈。啊，到底是病个才严重？
1: 你等你再传给我看。
0: 哎呦，好啊，我再传给你看。
1: 哎，
0: 最近抖音安尼发假呢，大家拢感觉惨不忍睹啦，真正足恐怖的啊。所以我感觉讲吼，一定爱互相去小关怀。
1: 对啦。
0: 真的是无人去报，还是安怎？一定有人会感觉奇奇怪怪，还是安那？还是经过有听到囡仔声叮叮的？我跟你讲，这一定爱赶紧通报，
1: 真的，
0: 不然会发生命案，你敢知影？
1: 真的，真的。
0: 真正因跟他周围里面的那个脏的东西吼，好多哦。迄粪扫，迄有够吸出来，你知影？啊。迄吸出来，迄真正让你吼无法度去想象，这是要哪去躲？而且内底二十个人来躲呢。
1: 啊，敢有法度？因敢有咧食物件？
0: 啊，就是安尼嘛。到底因？看起来就讲咧无啥正常，还是要哪去讨谈吼？所以即马警方吼拢咧调查，拢咧调查啊。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即马咱吼，咱台湾嘛是同款啊。那像以前爸爸妈妈恁这代安尼吼，厝边隔壁发生啥物代志，大家拢互相帮忙。拢知讲哦，你搁较远，你来去参政搞问讲，请问迄吼陈子朗对你倒伊讲，我甲你讲，我甲你报，迄吼头前迄条桥过去，我倒手看到一粒狗吼，过来直直行，啊，搁直直行了，结果伊拢知影，
1: 真的，拢甲你报甲焦头啦。
0: 搁较远，因拢知影，啥物人对你倒是啥物所在，
1: 比如讲，啥物隔壁有时阵打电话讲啊，你有虫啊，啥物拢直接提过呢。真的有的，真的这样，真的拢安尼。
0: 我甲你讲，我细汉时阵捌去共。 就是讲吼，我是互年母带吼，啊叫年母讲，你隔壁

0: 给他照一下吼，迄什么太白粉安尼。
1: 真的。阿奇
0: 给他照，莫爱啊阿婆妈妈讲要爱太白粉安尼，阿伊就起来给咱安尼。哦，真正有够好诶。但是今麦你有但是啊，就像我常常讲的啊，进前吼住喺公屋啊，迄真正逐工安尼吼，拢无咧小借问诶。
1: 真的无啦。
0: 发生什么代志，咱嘛唔知影。
1: 哦，
0: 所以真的啦，尤其有时候吼，有当时啊，咱人吼就是安尼，莫常常一直要感觉讲。伊无教我小姐问，我嘛无爱教小姐问啊。啊，你也是四处好意吧？你可以，我感觉较正面的人，他愿意就是矮人家一截，去跟人家哦啊点一下头诶，
1: 对啦，
0: 啊问一下好诶，哎嘛未减低吧？
1: 是啊是啊，啊是
0: 先出四处好意，
1: 对，
0: 啊好啊请对人好，啊无大家拢有这种心态，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安尼永远拢无啦，
1: 对啦，
0: 永远拢无这种人出现。对，除非就是伊讲真正就是讲啊，他想要把爱传下去，啊无所谓啊，那有啥啦，啊都问一下好嘞，点一下头诶，
1: 对啊，
0: 吼，人嘛感觉讲，哎，你这个人哦，做善心的，啊做迄个做迄个善良的心意，对不？啊，做人则好诶，啊，常常拢结个一个亏，哦，嘛就忝的吧，
1: 真诶啦，
0: 千万不可啦，
1: 吼，对啊，
0: 啊，希望大家拢一定爱安那互相关怀，
1: 对。
0: 就是讲，有当然啦，有当时你也讲讲，啊无，哎，隔壁啊，都无好做伙创啥，哎，那就另当别论，另当别论。有当时咱买当用爱去感化他。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有当时即卖人是较懒啦。
1: 对啦，
0: 就是。即卖真正有啥吼？
1: 无遐好讲啦，无像迄个较早吼单纯的迄种生活。
0: 真正，即卖诶吼，诶社会较无像以前较单纯，
1: 所以。有一寡袂堪咧人讲诶。
0: 所以大家都嘛是会惊，会惊讲啊，我都安尼啊，啊结果单啦，公亲变属主足侪啦，这是属实。
1: 好心好累情足侪啦。
0: 真的，还是看事情啦，好不好？好好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哈今日阁有一种游戏可以耍。
1: 啊，阁有迄个单元哦。
0: 对对，啊，阁有单元哈。好，安尼咱先来唱歌哦。
1: 来，咱的这个太平玉琴妈妈扣花。
0: 咱这个南港的丽芳姐，跟我们听哑巴情歌，我第一届唱哦哈。哦，哑巴情歌。
1: 阁有三重哑巴，阁爱唱，爱阁爱唱哇。
0: 哑巴无得唱歌，咱第一唱，咱第一唱。哦。
1: 三重叶妈妈，顶嘴棒。
0: 啊好，咱这个嘉义丽学姐，跟我们听情关，细细好听，我加广东来欣赏。
1: 谢谢。

黄姐姐啊，菊珍姐、红阿姨、美云姐姐、雅慈姐、美花姐，谢谢敏燕姐姐、樱花姐、奇树大哥大嫂、宝钗姐姐、佳桦姐。

姐蔬菜姐，谢谢，感谢福成大哥、莫夏大哥大姐，谢谢金城大哥、宝珠姐姐，感谢大家哦，玉花姐。

0: 姐、桂花姐、吉波大哥、大嫂、正阳大哥、美云妈妈、彩英姐、玫瑰姐、红阿姨，他们舍得给的金的波阿香、雅欣妈妈、丽芳妈妈、秀兰阿姨、秀琴妈妈、人物的秀玲妈妈，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再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哑巴情歌》。啊，第一届唱，唱看卖一下哈。来，谢谢明艳姐、叶妈妈、秋满姐姐、美惠姐、洪阿姨、蔡英姐。谢谢，感谢春菊、春梅姐、春梅姐、陈峰大姐、感恩哦，玉云姐、富儿姐。谢谢奇数大哥大嫂、秀琴姐姐、吴芳姐。

谢谢丽芳妈妈、阿英妈妈、春美妈妈、景致妈妈、玉花妈妈、正阳大哥，还有我们的仁章大哥、美惠妈妈、齐波大哥、大嫂、文琪大哥、嘉华姐、楚文妈妈、福成大哥、齐树大哥、丽芳妈妈、齐波大哥、大嫂、美花妈妈、菊珍妈妈、春

0: 谢谢薛棠姐姐、李芳姐，谢谢雅欣姐姐、美惠姐、齐博大哥、吴芳姐、嘉桦姐姐、宝菜姐，感谢感谢白圆姐姐、甘温呢、正源大哥，谢谢大家，谢谢郭阿姨、楚云姐，谢谢。
1: 哎，谢谢，感谢，感谢这样的安排。

嫂薛唐妈妈，七波大哥大嫂樱花姐、美惠姐，感谢大家。林翠宝莫姐大哥大嫂，美花妈妈，宝珠妈妈。

0: 景致妈妈、梦想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再来继续。情观好，力学解说点球，要下中国后边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墨子大哥大嫂、吴芳姐姐、景致姐、正阳大哥、玉慧姐、雅欣姐，谢谢嘉桦姐、宝钗姐、洪阿姨、雅慈姐姐，谢谢吉家大哥、吉家大哥，谢谢，感谢咱这个正阳大哥。

0: 姐姐玉慧姐、吉家大哥、启博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宝凤姐、甘温哦、美云姐姐、丽珍姐、春梅姐姐。富儿姐，
1: 谢谢正阳大哥、丽雪妈妈、洪阿姨、玉慧姐、白媛大姐、慧兰姐、富儿爸爸妈妈、启树大哥、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我个子人都有收到啊哈。今天你是礼拜二啊哈，礼拜二，那么赶快有这个好看的影片来看哈。那你如此如梦，邓矮蛋哥来生游戏啊哈，来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时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小七，怎啦？
1: 老师，我讲我最近拢一点啊偏头痛，害我拢无多集中精神去读册。我看老师，我请假好啊啦。
0: 卖假啊！

0: 现在公公有要翘课，我教你一下生啦，你不想跟我要上相啊？
1: 好，老师，你有没有相信我？你害我延误就医啦！
0: 你过来，你过来。
2: 哎呀！我一定甲这两个人吼，足有缘的啦。
0: 你也讲袂到，我从你我就见去嘛。
2: 是啊，你吼，两位目前吼，敢有拄到什么疑难杂症啊？
1: 我最近感觉有一点啊头痛啊吼，啊，册拢读袂落去，啊，心拢静袂落来，安尼，成绩一直落，一直落，唔知要安怎。
2: 哎呀，姑娘啊，免烦恼啦，我甲你讲，我只有一个法宝要予你。哦，
0: 法宝咧，
2: 好来，我一个，我先坐一个哈。
0: 安尼好啊，无人邀请你坐落咧，啊？
2: 哎呦，这。我浓缩几啊十年的功力吼，全部拢伫这镜头内底，哦，所以哦，大家拢讲，大家拢讲这个镜头是困真爽。
1: 哈哈哈！这是要哪样？这名听也怪奇怪。
2: 我来跟你讲吼，这就。

0: 知识，对吧？这才是你一步一步爱解决头壳疼的问题嘛。
1: 这位老师，你唔好一直甲我做人动我的财路啦，你家己卖啊卖啊好啊，我家己你拢安尼讲，我拢卖不出去。哎呀、啊，大家吼，而且吼，我愿意和你分期啦，和你分期啦，分期啦。
2: 50年零利率。
1: 哦，这是几万外块，你还搞分50年？哦，我无看过你这种傲气呢。我要走啊！你困真爽，我足未爽
0: 诶！你看钱恁无着吼，翻脸比翻书还。
2: 对啊对啊，那安尼。
0: 好啦，既然甲你头壳听无来，我老师也有一挂止疼药，我摕我止疼。哎，
2: 老师，我买食药，我买食药，我未疼，我好啊，我好啊，
0: 我好啊。食药啊，你食。食药，
2: 咩？

0: 哇，真的很聪明，
1: 感谢感谢。
0: 讲起来，咱子人吼足用心的，你看吼，伊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很尽心尽力去做。
1: 没有啊，拄好这个角色适合我的面啦。
0: 你大个角色都嘛足适合的，你若真早囡仔哇，要教育嘞，对吧？啊，真济咱这个成功秀名声的嘛足行的，哇，足趣味的吼，真好看，真够趣味
1: 哈。谢谢感谢感
0: 谢，谢谢大家，多谢恁大家的欣赏哈。来，咱这个单元叫做
1: 我想。一下，
0: 所以呢，啊，咱这爸爸妈妈应该有算足侪届啊，大家大约拢知影什么方向啊，
1: 是，
0: 啊，一定爱记哩哦，嗯，比如讲，你要讲，你要甲对方，比如讲，甲阮两个当中
1: 吼提醒，嗯，
0: 一定袂使讲出这个答案，答案袂使讲出来哦，
1: 对对对，
0: 安尼才对哈，好，安尼今仔换子朗先好，
1: 我先好，好啊，
0: 哎，今仔换子朗，
1: 今天的惩罚是这个哦，
0: 哎呦。
1: 做的人就要那个。
0: 哎呦喂呀，那错了跟地主听呢，救人
1: 哦！你入地主听啊！
0: 救人哦，小龙龙救救救我一个！
1: 哎，甲咱今日尽量卖答错啦。
0: 哦，尽量。
1: 啊，你若想要看咱念这，你就
0: 挑尴尬讲唔对，
1: 该误导不要。
0: 嘿，对，好，安尼好，安尼知吼，来，咱子朗先哦哈，咱家爸爸妈妈来开始哦，麻烦老师给我们相片。
1: 来。
0: 哦，爸爸妈妈，安尼知影吼，安尼知影这边哪讲啊吼？
1: 知影
0: 啥？啊好，啊咱麻烦者，卡电话起来，04233803303。来，咱这爸爸妈妈该纠结该纠结吼，啊你若讲想要讲，给伊发。哦，发讲吼，念鼻啊，念耳朵，念周围，念下巴吼，啊，你就该误导
1: 啊，误导啦。
0: 好，来04233，哎，23，哎个33。你这是要笑的？
1: 是搞误导，不是误导人客的电话号码呢？你即摆用是安尼，是卡袂入来。
0: 好啦，安尼来第一位来，仙女姐。
2: 安娜讲吼，迄个声啊，迄个路边咧，迄个有歌唱的那个吼，嘿，按伊家己要改笑啊，改安怎用有俩一支。
0: 哦，安尼吼，好，安尼了解哈。
2: 好，
0: 拜拜。好，路边有咧举一支的啦，哈。
1: 一支好呀不？顶个啊，软个。
0: 啊来，林英姐。哎，这来改
3: 啊！恁你台的哦，啊，地线呐，地线你唱歌拢有音调的啦。
0: 哦，安尼吼，
1: 安尼唔免啦，我知
0: 啦。安尼了解哈，谢谢你哦，哈，感谢，宝钗姐，我宝钗姐来去啊。
1: 宝钗妈妈，
0: 宝钗姐来去啊。哇，安尼大家拢无去啊。
1: 哇，那也拢无啊。
0: 那都无去啊。
1: 因为想要大家想要看我红脸安尼。拢无爱提醒啊，拢无要提醒。
0: 哎，你安尼袂使哩，爱甲提醒啦。
1: 玉线定咧用迄支哦。
0: 我甲你讲嘿，应该，敢那唔是哦。
1: 哎呦，
0: 墨香大哥大嫂，
4: 迄个明旗有哪有咧用诶？甲玉线。
1: 真诶哦，啊好用无？迄个物件。
4: 好用。
0: 好用安尼哦。好，谢谢哈，感谢。
1: 哦，安尼哦。
0: 安尼你知影无？你会当讲答案袂？
1: 其实伊
0: 无人要甲你讲，
1: 应该会使啦。
0: 我真系
1: 约袂出来。
0: 文英姐，
1: 我今天就假啦，我这无咧造假。
5: 文抓香，
0: 文抓香，
1: 文抓香会虾米碗糕对无？
0: 好，阿姐谢谢你。
1: 好，
0: 谢谢，感谢。安尼你敢会有法
1: 度？伊足明显啊嘛，因为无可能伊讲。

0: 讲伊若讲听歌，我就讲萨克斯风嘛。
1: 嘿嘿嘿，
0: 那对无？啊，咱这就是迄落啊，对不对？吉他，我觉得是吉他。
1: 你是说吉他吗？
0: 我觉得是吉他。
1: 哦，你说吉他哈？好，安尼咱来公布答案啊、哦。
0: 好，吉他。
1: 来，麻烦咱这指导给你的目镜摕落，是不是吉他？
2: 哎、欸，
1: 错，不是吉他。
0: 哎、欸，老师我咧，哎、欸，老师也没有换图哦，
1: 没有换图，
0: 真的假的？
1: 不是吉他啦，是咱家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因看唔对啊，因动作这是吉他啦，这不是吉他，这是小提琴
0: 啦。其实在一起被搞误导的啦，
1: 你这是小提琴
0: 啊，差嘛差嘛，当时名气跟玉线咧，
1: 这跟玉线迄无同款哦。吉他，玉线只是
0: 安尼，再送大提琴。
1: 对，伊、嗯、这是提琴，
0: 伊、哦、
1: 这是用这安尼记为这個，伊唔是吉他哦。
0: 迄、那个马提琴呐、
1: 啊。啊，我甲你讲，这无法度的。
0: 不要紧啦，
1: 因为这就注定干那要。
0: 来来来，注定要用念的啦。
1: 一位就好啊，一位就好啊啦。
0: 双掉帮掉啊。
1: 你帮掉安那？
0: 我今天用念。不要紧啦，我拢在足主动的，讲要念。
1: 啊，我知啊，你片啊为什么遐尖？就是去用念干呢？
0: 我爱做细用念大汉的。
1: 是吼。
0: 做细汉就。
1: 哎、欸，这足听的吧？好啊啦，安尼好啊啦，是要用几届啦？
0: 用啦。
1: 哎呦，用收这届啦。
0: 做几届搞我吵起来，不要紧。
1: 哎，唔好，咱这妈妈也唔甘呢。
0: 真的吗？
1: 嘿啊，伊也唔甘啦。
0: 真的哦。
1: 收这啊啦，不爱啦。
0: 没啦，没啦。
1: 唔好唔好，安尼收这啊。
0: 我想最近就想要去整容一下。帮我念看卖啊，看安尼就免去种啦。我跟你讲，
1: 哎、欸，爱是做一个穿的
0: 啊。对啊，因为伊有白啦，伊有白。
1: 收侪啊啦。
0: 白，哎、欸，有一挂人会念遮呢。哎、
1: 欸，听呢。
0: 不要紧啦，凊彩啦。
1: 哎呦，咱这爸爸妈妈敢直接变那个穿？
0: 爸爸妈妈，等下伊有回家搞赞助。哈哈哈！等下20分钟后。
1: 都要静起来，都要静起来。
0: 紧的哦，
1: 真正不要紧，
0: 你真正，你真正不要紧。
1: 哎呦，
0: 我跟你讲，愿赌服输嘛，对不？
1: 哎呦呀，
0: 讲的搞做的搞，咱今日惩罚就是这嘛，对不？
1: 我感觉咱的片也拢是真的呢。
0: 欸，你要练较紧的，较袂疼。你安豆豆啊，嘿，折磨啊，你知道？那是一种折磨。
1: 爱较紧的，拖落来就对啊。哎呦，真正是。哎呀，安尼才歹势呢！哎呦呀！
0: 哎呦，你也着摸，你摸会更加疼，你爱练皮，不是摸。
1: 先给你买，给你倒好啦，这先
0: 啦。哎呦，
1: 这样来先呢，安尼哦。
0: 哎，就听。
1: 哎，要开始错哦。哎，这爸爸妈妈歹势哦，这是你家己哦出的主意，结果吼家己受折磨。一、二、三，错！
0: 啊，这根也无去，
1: 这根
0: 也伫遮。
1: 啥啦，老伫遐啦。
0: 哦，很痛呢。
1: 真的，我就说啊。
0: 真的很痛呢。
1: 很痛。哦，我看你等下都乌青了吧？很痛呢。
0: 哎，红起来呢。真的呢。
1: 哎呦呀。
0: 哎，这都红的呢。
1: 哎呦，真的呢，迄收大下呀啦。哎呦，哎，这个真。真的很紧呢，腰酸哦。
0: 很痛呢。
1: 哦，这会疼啦，欸、这会疼哈。
0: 哎呦，莫安尼算啦。
3: 辛苦了。
0: 哎、欸，这么话这玉玲姐，
1: 好啊，我来，
0: 大家给玉玲姐救我，这真正足疼。
1: 不要紧，不要紧，我嘛是迄种吼，会当忍受的。
0: 哦。
1: 咱讲会到就爱做会到，
0: 好不好？咱来误导一下。来，老师出几下图片一下。
1: 来。
0: 出几下图片。哎呦。分几枚的啦，这支分几枚。
1: 哦，你搁要黑白讲啊？
0: 真的，这支真正分几枚，真的。
1: 好，安尼紧嘞，咱这爸爸妈妈搞
0: 起。爸爸妈妈来互动一下，加提醒哦，莫直接讲答案哦。空数23380303哦，紧嘞，加玉英姐提醒一下，哦，提醒一下哦，吼，紧嘞哦，来。
1: 好紧张哦。
0: 不用紧张，来，仙女妈妈，
1: 仙女姐。
0: 仙女姐，
4: 又是我，
0: 对、啊，都是你。
4: 喂，
0: 仙女姐，
1: 仙女姐，
0: 仙女姐，你甲讲答案，哎，不是讲，你甲提醒啊。
4: 有当时啊，有啥物活动拢会记啊，一记啊，当面讲，来哦，来看老列咯，迄是啥物？

伊咧有活动拢会举迄支出来。好，好，谢谢啊，仙女姐。大家紧来敲电话啊，是无想要救吗？紧来啊，无爱点真呢，又袂

0: 一人一句哦，吼，来，吴英姐。年
1: 轻啦，啊，旅游团足大团，啊，去啊，拢有一个，拢会用着迄种物件。
0: 哦，旅游社足大团，出去拢会用的物件。
2: 哦。
0: 来，咱的小猪妈妈。
3: 迄个选举的时候，拢迄个选举都会拿一支很大支在在讲话的。
0: 啊、哦，选举会拿一支，好，谢谢哦，谢谢。来，丽美妈妈。丽美妈妈。
4: 哎，
0: 妈妈提醒一下。
4: 你出去啊？
0: 哎，唔好讲答案，未使讲答案，妈妈提醒哦。你差不多啊，
5: 我大约知影。
0: 知影吗？
5: 我原本是就是讲是麦克风，其实啊，感觉讲到尾，
0: 敢那是唔是？李长，
5: 李长，啊，佮有选举拢会用到迄，迄一支，迄，但是迄我唔知要安怎讲呢？为就是会当底下来讲，哎，伫咧遮，啥物迄种，迄有一支，敢那看起来敢那迄喇叭，迄叫做啥物物件哈？迄要安怎讲？

0: 臭豆腐
1: 啊！安尼我知影，这个是大声公啦。
2: 对啦，大声公，这个叫大声公。
1: 哦，嗯、好，谢谢。赞赞赞
2: ，OK OK，
1: 谢谢谢谢。啊啊啊！人哦，拍谁给你错啦呢？
2: 没啦，啊、我们错了就送你。
1: 谢谢大家啦，感恩哈，感恩啦哈，
2: 谢谢。
1: 好，啊，时间的关系，咱阁继续来听歌哦。
2: 好，来，
1: 来，咱这个第一首歌，
2: 金金碧。
1: 好，咱第二首歌是三碧英台，邀请高雄的美华姐。
2: 阁有板桥素珠妈妈，讲要听繁华拢是梦哦。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
1: 谢谢淑珠姐，
3: 感谢宝钗姐姐、佳桦姐、墨子大哥大嫂、信义大哥、丽梅姐、康盛大哥、陈峰大姐，谢谢感恩大家哦吼，谢谢丽芳姐、玉女姐、秀珍姐、景雀姐姐、白媛姐姐、月英姐。

谢谢秀珍妈妈、子贤妈妈、玉云姐、墨子大哥、大嫂、明雪妈妈、乔丽妈妈、那你仙女妈妈、红阿姨、丽琴妈妈、齐波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玉女阿妈，还有那你这里文娟姐，还有丽芳妈妈。

谢谢。接下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哦，这是咱繁华拢是梦，咱板桥素珠妈妈点播的歌曲。

0: 谢谢洪阿姨、各位同学、墨子大哥大嫂、月云妈妈、慈贤妈妈、吉祥大哥大姐，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感谢
1: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时间在过足紧呢，又过来跟咱这个重要时间啊，吼，咱这爸爸妈妈这段时间吼，我看甲慈人吼，甲玉林吼，都下恁的恩，啊，恁若有需要物件，或者甲阮支持到过大一下哈，感恩大家哦，
0: 哈。
1: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是新产品，但是吼，今麦吼，诶，科技足厉害，一定要相信科技哦，吼。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那好好了解一下，那有需要再甲阮支持，咱若大力电。这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我跟你讲，每一个家庭拢需要，上重要是真正有够好用哦。买过人，大家拢学了哦，吼，会当分装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吼。这么好，这么天然的东西，出来对一定需要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拢蛮好听，拢哥给咱介绍，我们自然在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打电话啦。
0: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欢迎高专家顺
4: 啊，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3: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4: 是
3: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4: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3: 打让我得用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3: 哎，没有呢。
4: 没有啊，
3: 没有。
4: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3: 哇，
4: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3: 真的厉害。
4: 万一没有洗干净，接下来全部都糟去巴肚来的，
3: 真的哦。
4: 是，
3: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4: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3: 哇，厉害嘞！
4: 是，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话、個，这個、这沙拉托嘛吼，这個、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個，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呐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的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甲看这個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一百 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束啊，倒差不多。

50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回去了同款哦，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爱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个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那像个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炖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不？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扣啊吼，这有一个扣啊无？洗衫关节用扣啊，一扣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袂深，家己安怎破病都唔知道。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才会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甲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诶即个物件有关系，吼、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内底有即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哦、皂碱啊、福马林，即个防腐剂啦、啊，吼，人机苯酚、雌激素，即有造成囡仔过诶早熟嘛，吼，佮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即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佮有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叫白痒，叫佮兼烫皮，啊，佮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买被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准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了，再包括沙口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那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买东西，人讲买就爱看，哦，啊，若出门就爱看，你今仔。

0: 啦，假使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下试试看卖，你甲烧咧，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下了吼，像我即摆入这馆对唔对吼？你等下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也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约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去年疫情的关系，所有的生产线拢提做啥？提做干洗手。这嘛听过做干洗手呢？干洗手用1:20就好，一点点啊就好，一点点啊1:20，你免洗掉哦，直接安尼喷喷的就好。做干洗手那个抗菌率啊，抑菌率，来跟大家讲一下，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啥？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泡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啊，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你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来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哦，购物就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佮有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趟啦，一趟等于100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趟等于10000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我就只量尔哈，一趟会当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工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甲买2趟，哦，2趟较好处理啦吼。2趟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趟2000，2趟4000，会晓算出来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2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2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趟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趟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3趟算我的，送一趟给你，3趟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阁有家蛇，阁有狗遐，摕倒当来用我，原金退行来50趟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3趟，1趟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买几组？
1: 哎，买几组？
0: 来63线的几组来，雅芬你好，雅芬，
1: 喂，
0: 哎、欸，你要我改拆除啊？
1: 嘿，
0: 那一招对吧？好了，62线，62线，来，亚芬，你要亚芬。
2: 对吼，
3: 哎，那一招吗？我们一招。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一招，来，文生大哥。
4: 没一招。
0: 来，好，谢谢周先，66线一招，来，宋武你要。
5: 嘿，我们一招。
0: 好，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芬姨姐你要。
6: 哎，
0: 一招来，67线，67线，68线，来，下面那姐。
7: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邮购大师外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8: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8: 有
0: 用无？有用无？真正有用，好。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十万来，你好，真谢你好。
9: 哎，
0: 真正我一招。
9: 哎，我被抓掉。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
10: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听说，即每一个人吼，厝内底一定爱买一罐啊，买一组啊，吼，会当分装很多品哦，送好，比如即亲戚朋友吼，甲阮支持一下，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些玫瑰姐姐，你好，是玉林阿姐，嘿，阿姐，买一组
11: 吼，
10: 感谢你，多谢你甲阮支持，电话唔通挂吼，感恩你吼。来，这位是咱些玉豪姐姐阿姐，
11: 嘿，
10: 买一组啦吼。感恩你，感恩你，啊，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哦吼，谢谢你吼。来，这位是咱的丽华姐姐，你好
12: 哦。喂，你好。
10: 丽华姐，我是玉林买一组啦吼。
12: 嘿，我一组。
10: 感谢这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吼，好，谢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喂。喂，哎，66线，拉起这个跟我卡一下哈，66线哈，甲接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静芬姐姐。
13: 哎，
10: 阿姐你好，感谢阿姐跟我听收，多谢你跟我支持，谢谢你阿姐，谢谢。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哈。爸爸妈妈，即马吼，也搁咧用一种化学的物件哦，唔通哦，这做天然的，咱的油垢大师吼，经过咱吼特别精心的吼挑选制作，啊，咱这个吼真正浓缩哟，咱这是浓缩，上重要的就是会当吼咱。这个环境愈来愈好，好咱这吼环境为着下一代，卖安尼造成这尼啊无必要的物件出来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甲我支持一下。秀兰姐姐你好哦，哎阿姐，
14: 是我买一组，
10: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甲我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电话啦，举起来哈，啊一定爱吼经过咱这个服务人员，也是经过咱吼阿龙甲咱吼下。叫尊神哦吼，一定爱给你吼。来，这位是咱这嘉欣，嘉欣姐姐你好。喂，
15: 你好，
10: 你好，买一组。
15: 不算哦。
10: 哎，多谢你给我支持，等我赢嘞哈，谢谢你哦，感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这一趟就用足久的，这一趟就用足久的，甚至你买一组啊吼，咱真正做一下吼，敢那里长同款，厝边隔壁家分者，这真正。真正吼，咱拄只吼有甲恁试验过嘛吼，恁拢知影，这会当洗水果的物件，就表示伊足天然的。有些吼，咱咧洗衫巾啦，还是讲，比如讲咱咧洗碗，这甚至有人都唔敢摕来洗水果。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买一组就对啊，厝内底一定爱买一组啊。有当时啊，吼，你若洗碗啦，是讲卖讲洗碗，洗碗是较油啦。你若洗水果，剩的会当来拖涂骹，会当来洗啊，七东七西这种的吼，真正都是说安全的吼，做你吼安心啊，使用哦吼，真的一定要买一组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李妈妈遐。
16: 哎，
10: 妈妈，感谢你给我支持哦，妈妈，你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感恩妈妈哈，谢谢哈。来，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哦哈，啊，相信拄只已经听龙哥介绍较足清楚的，但是咱嘛爱讲给大家知影哈，咱即摆环境你看嘛，环境的生态吼，直接大家拢有责任吼，大家拢有责任哈，咱空气污染啊，都会落一挂酸雨，酸雨现在有的人吼，拢都惊去压着雨的。哎，头毛拢会落，你敢知？迄就是酸雨。啊，像你看，咱厝内底啊，要用一罐吼，无好的一罐废水出来了，流落去大海。啊，鱼啊食的吼，咱这个海水啦，啊，就会污染嘛。啊，那咱捕鱼的人吼，啊，佫甲因捕鱼了，啊，咱去买鱼来食，啊，是不是安尼循环是无好的？所以咱若是吼有一个好的这个循环，啊，用的物件拢是天然的。我跟你讲，拢免烦恼，咱的身体自然就健康啊！哈，继续打电话哈。来，这位是咱的秀兰姐姐，你好。阿姐你好，是玉林嘿。
14: 哎， 唔知啦，伊都你当时要甲寄。
10: 啊，你等者，电话唔通挂，你等者，你等者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啊，来查询一下，看当时哈，会当可以收电话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过来了解一下哈，咱的化学的清洁剂哈，对人体的危害有什么？有当时你讲啦，甲苯呐哈，啊，咱这个细磷呐、甲醛呐哈，啊，皂碱的这個，有当时有人拢讲，那也无破。其实吼，伊就是拢有放一寡吼皂碱伫内底，所以一泼就出侪，一泼其实是无效。

0: 好的啦，还是要让你看到讲哦，会当起泡，敢那是洗甲足清气。即摆哈，即摆足侪人拢唔是用这种的泡愈少吼，咱的水愈省。哦，咱的泡唔免足济，爱洗会清气较重要吼。啊，即马吼，那有一寡啥物雌激素啦，吼，一寡这顶顶的这拢是无好的，即落所有这物件拢对咱的人体会造成百害。所以吼、哦，过度的用化学的清洁剂是足伤身体哦，吼、哦，对咱这个细胞啦、皮肤啦、免疫力啦，甚至会致癌的风险啊，血液的系统啦、生殖器官这种的损害神经系统，即下所有一切。咱就是拢用一寡吼化学的物件，但是恁若是吼，即马开始用一种天然的，哦，对咱人体无百害，啊，佮对这个环境有造成足大的这个维护的时阵，我跟你讲，下一代真的会很好过。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到底来买一下哈。玉燕姐，玉燕姐，
1: 哎，我买有诶，用诶退步。
0: 有哦，阿姐，你等一下，多谢你甲我支持哈，阿姐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玉芝姐姐。
2: 啊，大伯拜。
0: 哎。玉芝姐，嘿，不要紧张，我过大师吼，嘿，好，多谢阿姐，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哈，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你，感谢。所以吼，咱这个环境吼，人人有责，大家来保护啊，所以吼，用这个上基本的生活当中需要用的物件开始，吼，用上天然的，咱的油果大师会当洗衫哈，会当洗碗，会当洗水果来留涂骹顶顶的哈。你若讲厝内底吼，一寡吼啊猫猫。狗狗爱这个吼动物的嘛是啊，你若讲用一个较天然哈，对因的一寡吼啊生活当中买加较好啦吼，卖叫有但是因拢会钻东钻西啊，涂骹钻东钻西这种的，啊这种的天然的，就是吼比较会维护他们的健康。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啊，赶紧来卡电话吼，来这当洗衫，你看琉璃台啦、锅碗瓢盆这种的吼，拢会当洗吼，洗了你就免烦恼讲会残留一挂化学的东西，啊，佫会当洗一挂抽油烟机啦、乌手的啦，哦，咧做乌手的一挂工课衫等等的，蔬果上重要，会当洗蔬果，这就免烦恼的啊，足天然的就对啊，甚至会当来洗啊，咱的浴室、厕所吼、露涂骹、洗衫机等等，拢会当用大家吼一起来做环保，谢谢大家，0800009119。
3: 快要中暑了。
4: 哎呀，做这段我真辛苦吼，
3: 现在在讲。对啊，对啊，
4: 系
3: 啊，好，嗯，有啊，啊你们也要，
4: 今天家己爱顾好，
3: 嘿，好，
4: 好，啊两个，再见。

来，伊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拄只无把握到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吼，欠足久的，欠足久的，好不容易吼，来到咱的这个一半会来到咱公司，希望咱爸爸妈妈有想要爱的，要来把握的。玉玲姐伫转告为大家服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五，谢谢。第一届唱，大家多多包涵，以前的声音。

看下奶奶外阿爸阿母哦，康善爸爸、玉慧妈妈、正阳大哥、文斌大哥、玉慧妈妈、雪球妈妈、蓉蓉哥、莲子大哥、大嫂、梅花妈妈、福成大哥，康下来给79号朋友。

0: 王阿霞，王阿霞有来呀、
1: 啊？什么？
0: 是啊。
1: 你跟我袂去王阿霞？
0: 对啊，你这种会心，干来当袂王阿霞，无袂偶像啦。
1: 啊，不然安尼讲啦，唔是啦，唔是啦。
0: 安娜啦，
1: 我跟你讲，我已经有摕一万块，人要跟我要跟我就新一万块。
0: 要跟你安怎？一万块，一万块，你还讲会出嘴哦？
1: 哎呦！哎、欸，对啊，
0: 你看你阿妈谁做安尼咯？你妈谁做安尼咯？唔然一万块啦。
1: 哈，你生做安尼，不是你是偌济？五千块，三千。
0: 哎呦，我无三千万，死都免讲啦。
1: 什么呀、啊，阿母啊，你慢
0: 慢。你看你阿母安尼呢，你下卡就。
1: 为什么？
0: 就 OK。
1: 你也看，我知你也看。
0: 前搓右拢，哦，上下旋转主动的啦。
1: 哎呦，阿母，你当初是你拢无搞假，所以我敢那给达一万块呢啊。
0: 我跟你讲啦，你今仔日吼，那无今仔日无十万，你死都免讲啦，什么几万，什么什么时代呀、啊、哈？
1: 阿母，你哪会安尼啦？你当初是就讲我一万块对当啊，即摆过来十万块，
0: 就是爱十万块，你无十万块吼，什么都免讲啦。
1: 十万块，十万块，阿母，十万块啦！
0: 起立，你在咧起啥？
1: 我来唱哦。
0: 这婚拢无。

0: 阿母给你洗到蛋糕，对吧？
1: 哎呦，
0: 无洗到十万块嘛，给你洗一个蛋糕。
1: 哎呦，梅花笑，够可惜啦！不
0: 要紧
1: 啦，大家都有机会啦，哈，只是讲真正足可惜的哈。好，啊，咱这爸爸妈妈吼，今仔物件无把握到的哈，也是讲吼，爱赶紧你吼看有啥物别项物件要买，来甲子郎电话抄起来。
0: 来，子郎的电话0902-0568-0568，刷卡要来找找子郎的爸爸妈妈。但是刚刚讲吼，咱的节目吼，趣味趣味啊，未歹看吼，啊，想要甲咱加油支持的呐，嗯，让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咱一个机会哦，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甲子郎电话抄起来哈，
0: 谢谢
1: 起来，QR code 给扫一下，
0: 是是是，
1: 啊，一定爱放贴图哦，
0: 啊，对，照片，放贴图哦。
1: 你看我那纸人装起来拢比我较水耶，讨厌。
0: 我阁未记买书，
1: 真正讨厌。
0: 我个口红未记你画，你知道？
1: 真正有够水的啦哈。好，咱再爸爸妈妈会记得哦，给抄起来哦哈。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这是玉林的电话，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欢迎大家轻轻松松。

0: 买电脑，绑票。
1: 你到底是按哪我话句啊？用这个方法要来接近我？
0: 你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1: 到底按哪我话句啊啦？
0: 按暖你。我今仔第一看到你呢，
1: 安尼就是一见钟情啊！
0: 什么的一见钟情？来，甲恁母卡一下电话。
1: 那，这是我的电话。
0: 我是要恁母的电话，你甲你的电话号码要创啥货呢？
1: 感情的代志都爱看看来，哪有人遐早特别见家长？
0: 你是咧水面哦，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无啦。
1: 啊，无你当我的路要创啥？
0: 我是要甲你绑票。
1: 你哦，就是用我来对最有创意的啦。
0: 我输你，我导航，我转行啊！
1: 这你还无耐心，是咩？那叫做女朋友？
0: 我要转行，我买做排行啊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啊，这还未开场吼，啊，破声就已经满到那边去啊哈。谢谢大家。啊，世玉妈妈、怡峰大哥、丽娟妈妈、文彩大哥、李龙妈妈、昌达哥、丽儿妈妈、风明大哥，吼，呵呵，给你感谢一下哈。翠华妈。

慧珍妈妈、婉玲姐、宝彩妈妈、来福大哥、秀香妈妈、淑珍妈妈、秋爱妈妈、宝琴妈妈、阿田姐、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金山大哥，谢谢昌达哥、袁心大哥、怡秀妈妈、李梅妈妈、丽安妈妈、庆玉大哥，八九八的好朋友。

0: 妈静芳妈妈、秀颖妈妈、在正大哥、齐水大哥、阿英妈妈啊，那呢乔君杰，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啊，大家好哈。
2: 大家好，
1: 大家好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2: 大家到顶来做会。
1: 哇，这真正吼，那无恁呐，啊，这个节目就永远啊袂输的啊，减一个伴同款。嗯。永远就减一味啊。
2: 真的
1: 啊。少减一个人情味。
2: 减啥拢袂使。
1: 减香拢未使，
2: 减多一个拢未使，
1: 都缺一不可哦。因为咱是咱常常在讲嘛，咱就是一个吼大家族，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嗯，啊，家庭当中当然呢，吼每一个成员吼拢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哦啊，但是真正伫咧这个哦短短关系的征兆当中吼。真正无法度吼，一吼啊，好好啊，甲恁每一位吼，拢甲恁答谢着，吼啊，甲恁感谢着，吼啊，就请大家呢啊，多多体谅，吼啊，多多体谅，吼啊，咱会尽量，吼，恁体谅啊，咱尽量，吼啊，甲咱所有看到的，吼啊，包括像今仔日拜礼啊，等就有一个单元嘛。咱的生肖，
2: 每周生肖报理财
1: 嘛。生肖哈，啊，所以希望伫咧这个生肖当中吼，啊，搁再一次吼，和恁会当看到吼，家己的名字，啊，家己的名字，这个重部分吼，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嗯，哦，会，你对咱的这个感谢吼，咱千万袂当甲放袂记的。
2: 对
1: 啊。哦，因为
2: 对咱的支持，
1: 每一份支持吼，你对咱的每一份爱，迄拢是非常的难得，哦，非常的难得的一个部分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哈，今天陪你这个笑头笑面哈，看了就很开心了，看了就很开心了，哎，心内一定是有足侪哈，这个快乐的代志哈，啊，当地发生，
2: 当然啦，当爱上班啦，
1: 哇，那真的很开心呢，
2: 开心，
1: 你笑得真的哎。讲到我拢热起安尼啦，吼，很当然很开心啦。
2: 哎呀，
1: 无你看昨昏放假一天，迄店厝偌无聊呢。
2: 我跟你同款，上介意还是在上班。
1: 对啊，有我伫咧身躯边嘛。那今仔春丽姐，我看就不太好玩了。我看就无遮好耍了吧，吼。互相背叛啦，吼。啊，所以你看昨昏吼，一天在店厝的，也无上班。啊，透中昼啊，日头阁遮尔啊热
2: 吼，
1: 倒位我都无想要去啊。
2: 啊，暗时啊，阁落雨。
1: 哎呀，我著一路冻。
2: 哎，怎讲？
1: 有啦，小可啊，吼，一路冻到吼暗顿啊，巴肚枵啊，无出去吼外面吼室内食一个这个暗顿啊。
2: 一天食一顿安尼哦。
1: 无啦，啊中昼就家己用啊。哦。中昼食啥？你要要一个无？
2: 优格
1: 哦。无优格，优格无遐济。
2: 是啊，无遐济啊，
1: 又过无遐济啦，又过无通个啊，食
2: 肉粽，
1: 哎呀，对，
2: 真正个假，
1: 食肉粽啦，嘿啦，好感谢，
2: 你肉粽袂食了，
1: 感谢你，快食会了啊，快食会了，哎，食袂了，
2: 短短的变米哥啊，
1: 变米哥吼，会啦吼，啊，所以店厝个啊，到暗顿吼，我腹肚真正枵啊，袂当阁继续食肉粽，吼，啊，再出去外面吼，啊，小滋腰一下，
2: 啊，
1: 咱这出外人吼。食鸡腰，这算真正常的一个代志嘛？吼，
2: 这行代志，安尼用的吗？
1: 嘛会使啊。其实原本就是安尼用的嘛。哦。咱出外人，吼，有时啊到外县市，就是食一下鸡腰的。哎。因为毕竟你唔知影迄个所在吼，到底啥物好食啊？在地人拢食啥？
2: 对，迄是较在的人诶。即马咱有网络，咱即马是足健康诶。哎。啊，想到即句话，应该就是较在的人。就是唔知道要食啥，去外地啊，无熟嘛，无熟啊，都唔知道人拢食啥物好食。

0: 对啊，哦，啊，迄间若看无人排队，感觉迄生意可能歹歹啊，哦，都无入去啊嘛。啊，后来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吼，演变到后来拢变一个样啊，即句话啊，吼，对，就你想的安尼嘛。
1: 无啊，无想
0: 喏。咱加减人拢是一挂七情六欲嘛，啊，七情六欲啊，出国总是还有一挂算必要的小套嘛，哈。啊。对嘛，所以出国吼，
1: 就免紧。台中可以
0: 台中哦，台中你讲只要的嘛，还是要吃个饭？
1: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你可能比较熟哦，
0: 我可能比你较熟人啊。我可能比你只系你较熟啊。
1: 嗯，啊，吃只要的你较熟。对。
0: 哦，开始过来啊！对，咱们台中的地头蛇，吃鸡腰爱去对吃，好想你哦！
1: 问一下伯乐哥。
0: 哎呀，下半场没有看到，好想乐哥。
1: 哎、欸，有客人打电话来问说，欸、啊，恁伯乐哥是早去打啊？呢？
0: 哎呀，这波当天不是有人有讲吗？去生不是去搬山啊？哦，到咱的这个南部嘛，帮寮啊，帮寮上界最出产的就是这个山啊嘛。哦，啊，最近大家。哦、我整个冰箱打开吼，不是粽就是酸啊，无得奶汁啊。现在恁家的冰箱应该嘛是这个现象哦。
1: 对啊。
0: 哦，打开奶汁味，啊，搁有迄个啥酸啊的味，有够香的香啊。
1: 真的。
0: 真的很香啊。
1: 真的。
0: 哦，奶汁的物件嘛，唔通食过量啊，哦，就搞加火气。
1: 对，较毒。
0: 嗯，啊，你皮肤呐较够痒的，哦，会起疹毛的啦，吼，啊，会过敏的吼，啊，就撇免减食挂。
1: 对啊。
0: 啊，就是糖分嘛是。
1: 姐姐的。配食西瓜，
0: 配西瓜，
1: 对啊，
0: 退货哦，
1: 一个卡定啊，一个卡对啦。
0: 啊，是啊，我原来你拢安尼咧中和中和物件的对啊。
1: 阮兜长真正都定着西瓜甲酸啊呢。
0: 系啊，这个季节就是安尼吼啊，加减食。你看最近迄酸啊吼，我看今年的酸啊真特别咯，我就搞定点的，唔知为什么哦。
1: 你说黑黑的，
0: 嘿，今年的，这有可能是
1: 迄个
0: 东西，唔是。迄当时吼，即个因为酸啊加减爱落药啊，哦爱落药啊，有可能喷到一挂迄种吼帮助开花，哦，迄种啊催花剂，哦，伫催花啦吼，你若有咧种的，你可能加减就听有。
1: 对。
0: 啊，因为即个药剂吼，对着即个酸啊的表皮啊，哦，伊的即个表面可能会有一挂，哦，一挂加减的破坏，哦，啊，伊个所在就较搞安尼定点哦。
1: 因为咱的
0: 啊，得烂入去。
1: 咱妈妈那个亲贵妈妈，她有治酸啊好烂
0: 嘛。哦，对，就感谢
1: 你。对，感谢你。啊，伊讲迄表面有迄乌乌的，有讲。
0: 啊，有讲吼，
1: 伊讲表面乌乌迄是无要紧的。
0: 诶，不要紧对。
1: 伊讲迄拢无要紧。
0: 我伫厝的咧写吼，迄乌乌就是蹙起来。
1: 嘿。
0: 因为迄毋是生菇，迄毋是烂的，哦，迄嘛是糖酒的，哦，迄是因为一寡吼，即个哦部分啦，加减的乌，迄用起来就会食的
1: 啊。
0: 哦，用起来迄特别的又个香吼，又个甜，又个有咱这个。啊，台湾味啦哈！
1: 谢谢。
0: 好啦，好啊，今仔日这个这么一开场咧，吼，咱已经连续两礼拜哦，甲咱台中的这个新闻局交通部的哦，才共同吼在推广一挂咱的这个
1: 啊
0: 观念甲政策。哦，政策啊，因为前几摆吼，加上以前龙哥其实嘛有哦加减的在节目上面吼宣传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正确的观念，哦，正确的观念，啊，透过咱的这个节目，依然哦，这个哦，小小的力量，我希望把这个政策哦，可以发扬光大。
1: 其实这不是台中市的，跟咱喊台中市是全台湾哈，对，所以给大家宣导一下这样。
0: 啊，今仔日要来宣导的这个主题哦，正正就是咱的这个路权的观念嘛。
1: 哦，路权
0: 哦，路权的观念，其实哦，你看即卖吼，因为大家拢会买车嘛，拢会买奥多麦啊，台湾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的哦，几率是非常的大，
1: 啊，
0: 一个落雨就开车，一个伤热开车才有冷气嘛，哦，啊，所以路口加减吼，会足无用的啊，足繁忙的就对啊哈，啊，所以这个路口当中车甲车的这个相会咧，有时我相信你。塞伫咧路边，徛伫咧路边，一定会好奇，到底向先向后啊？到底向爱扭向？哦，向爱扭向。唔是比讲啥，唔是比讲向较歹呢，唔是比讲向较好使呢。哦，就是扭向行走，其实唔是。哦，不是在比凶的哦，因为咱的这个路权哦，是讲哦，咱 用路人，嗯，享有着优先通行的权利，嗯，优先车行

0: 在啊，嗯，啊，诶，这个权利，这为着要维持着咱交通的秩序嘛，嗯，而且保护咱道路交通的安全。
1: 是，
0: 重点是安那，判断讲这个交通事故，嗯，到底责任属于谁？
1: 规则啦，
0: 嘿，这个。规则责任上爱担较重，真正发生代志的时阵，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
1: 对啊，
0: 所以咱今天就是要和大家吼建立一个正确的路权的观念，而且吼养成一个礼让。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啊，就是讲，其实咱即摆开二路呢。嗯。就这，咱拢是代志发生啊，咱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些。
0: 有安尼。
1: 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宣导非常非常重要。
0: 嗯哦、所以要和大家吼养成这个吼牛的观念、嗯哦、包括着遵守着交通规则的一个习惯、嗯哦啊、其实路边吼太多这个交通号志了嘛，哦，有路灯，哦，有青红灯，后边啊迄个标示有三角形的，有圆的，吼、哦、啊，看到真复杂嘛、哦，是不是有一点复杂？
1: 对，
0: 哦、甚至恁离这个啥？啊、驾训班，你去考驾照，嗯，卖讲恁啦，我就好啊、嗯。我考驾照到今嘛已经吼、喔，十几档年啊，已经我十八岁就考啊嘛、欸，已经考差不多十二三档啊、欸，十一二档啊，所以加减有一挂部分，包括后来的这个拢会变化嘛，会更新嘛、嗯。所以今天要大家来分享讲吼、喔，咱这个车哦、喔，塞伫咧路边。我多拜徛伫咧路边，到底像爱心女像啊、嗯哦？来，首先我们先第一张图片。一般来讲咧，当然，顶管这上介简单，红灯停，绿灯行嘛，对吧？青灯会当行，红灯就爱停。啊，若拄着黄灯咧，你爱渐渐啊减速。
1: 对啊。
0: 吼、哦，唔通抢紧，唔通哦。红灯唔是，黄灯唔是和你加速的哦。哦，有人看到迄黄的吼，奇怪，咱也不是牛啊。嗯。牛上至少嘛爱看到红的才会冲。嗯。有人看到黄的就冲啊。哎、欸。哦，看到这个。
1: 要见鬼
0: 啊！哎、欸。啊，所以若讲哦，边边是青灯啊，哦，像最左边那个图吼、哦，同款拢是青灯，向爱心扭向哦，当然上介简单嘞。
1: 直行嘛。
0: 转弯的要礼让直行车。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路上最常遇到的。哦，转弯的。你即摆看到左边那一张图吼、哦，蓝色的迄台车，伊就是准备要倒弯嘛。
1: 对
0: 啊。啊，对象是咪来一台黄的？哎。伊要直去，要直行
1: 啊。对啊。
0: 吼、哦，咱就爱先甲先让伊。
1: 对。
0: 吼、哦，先让伊。啊，搁再来咧，机车啊是公安的吼、哦，自行车啊，哦，这个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嗯。好、哦，一定要哦。哦，你若看到迄、那个。四四方方的那个格子、哦嗯、那个是两段式左转的格子哦。
1: 有人当作停车格、
0: 欸。不是停车格哦，你唔通哎呦。
1: 我冇看过有人停伫。
0: 我冇有看过，你莫讲你看过诶，我阁看过开车咧带转的咧。
1: 真的哦。
0: 真的啊，开到迄个路口，哎、欸，带转啊，塞你去人的迄、那个。
1: 你嘛两段式的。
0: 哎、欸，也两、哦啊，我都买。骑习惯了嘛，哈、哦，骑习惯了。
1: 太遵守了。
0: 呵，阿哥再来，再帮我放大一下哦，这个一定要放大才看得到哈。哥、哦、再来嘞，你那对象，哈、哦，包括你家己拢要倒弯入去迄个路口，有没有？最右边这张图，都同时要进入这个车道嘞。右转车要让左转车先走啊。嗯。右转，今麦你看最右边这一张图，嗯，顶管那些个，甲下面这只黄的，哦，谁是要右转的？
1: 哎，蓝色的嘛，
0: 哎，蓝色的、嗯、对不对？伊要弯入去倒手边这个路口嘛，
1: 对。
0: 所以顶管这台车，伊爱先让下面这台黄色的，他、哦、要准备左转 哦。啊、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嗯。来，再来下一张图。哇，这个字都这么小哈，小到我连我手上拿的我都看不太清楚。搁再来嘞，一个重点就是讲哦，咱一般的道路顶管有分支线道。跟我们的哈、哦、这个哦主干道哦有分支线道跟这个哦主要干道啊，所以当然嘞支线道就是较细条的，你一定爱先让主干道顶管的，哦，无论如何哦，无论行车的方向哦，你一定要让主干道的先走，嗯，哦，让主干道的先走，啊，那像下面这张图嘞，那两台车拢伫咧这个吼、哦、主干道。啊，是拢伫咧这个支线道边喏，

0: 对因来讲哦，什么人伫什么人的得手边？
1: B 在 A 的 B 在 A 的右边嘛？
0: 哎，你讲颜色啦，颜色应该听有。
1: 哎，黄色的伫哪色的右边嘛？黄色的伫哪色右边？
0: 对，黄色伫哪色的右边？所以谁是左方车？
1: A 嘛，
0: 哎，蓝色是左方车哦，所以你要先让这个黄色这台奥多麦先走。嗯，哦，啊，再来第三个嘞，啊，赶快要倒完嘞，还是左方车让右方车先走。嗯，哦，左方车让右方车先走。好，来，我们下一张哈，好啊，总结一下哈，就是红灯停嘛，啊，绿灯行。嗯，哦，啊，那路宽就是看哦。这个你到底是在支线道还是在主干道上面？好、嗯哦、啊，这个小妞绝对不对的，好、哦，互相礼让，好、哦，互相礼让，这个会比较好。
1: 飞的是妞啦，
0: 哎、欸，飞的是妞啊，
1: 阿麦两个拢底下拢不爱行，
0: 嘛就脚发生，就脚发生的嘛，哦，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呐、啊，哈、哦，很常发生这个部分的、就是大家停伫咧路口，啊，这嘛不要紧。像这些你有停嘛？嗯，好、哦，我们是硬冲，好、欸哦，我们是比讲谁较紧，
1: 对，
0: 啊，我们是比讲什么人诶，这个哦，速度比较快，嗯，哦，啊，上下卡这上重要，那车甲人咧，
1: 当然是人啊，
0: 哎呀、
1: 啊，爱牛人
0: 嘅，嗯，即卖人无牛罚真重哦，嗯、
1: 对
0: 啊，哦，即卖呐无牛讲哦，哇，和行人先走吼、哦，哎、欸，你会罚好几千块，
1: 对，
0: 哦，会罚好几千块，
1: 而且即卖。嗯咱行伫路呢吼，你袂当安尼穿越、嗯，穿越马路哦，你一定要行斑马线哦、嗯。虽然这是一直在讲的嘛，嗯、但是即马哪无行伫斑马线是会罚钱哦。
0: 对，现在都会真的是会罚钱哦、嗯，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1: 嗯嗯
0: 哦。好，所以看了这多这个内容了咧，哦，咱该停该让吼，一定要叫步来呀啊。路口才袂变成以前咱所讲的吼，马路如虎口，哦，马路如虎口，
1: 拢是为着咱的安全呐、啊。
0: 是的，是的，哈、嗯，很重要。还有吗？这个也是吗？什么？这个也？哦哦，还有。好，那再帮我放大一下，在右边的帮我放大一下。哦，当然哈，啊，这所以讲啊、人甲车做伙要行，哦，爱先让伫咧斑马线顶管的。好、哦、啊，而且咧，牛要有一个距离啊，右边哈、哦、也要有一个距离，就是吼、哦、三支，迄、那个啥斑马线，嗯，哦，三个这个木桩，哦，三个这个木桩的这个距离才是适当的哈、哦。然后再来咧，左下这张咧，
1: 中道边，
0: 哦，中道边这个阿伯咧行路这个哈、哦，你唔通硬要闯红灯，哦，闯红灯。当然车爱让你吼，但是你一定会有危险、
1: 啊、
0: 你一定会有危险哈。搁再来咧，一定要走斑马线，哦，100公尺以内，哦，不得穿越马路，嗯，哦，这条路呐超过100公尺，哦，你的千万不得穿越马路，哦，最后一个，嗯、你那是骑自行车的啦，穿越也要特别的留意，哦，也要特别的留意哦哈。好，谢谢大家、嗯、啊，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况的宣导、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就回来
1: 出入平安、
0: 啊、出入平安这个是最重要的、嗯、再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的新闻、嗯、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风台嘛、嗯、八月台风听说在我们这礼拜可能拜四五啊这会准备要
1: 影响台湾
0: 哦。听讲伫咧拜四日时啊，台湾会先发布这个海上警报，好、欸哦、到礼拜四的暗暝，陆上台风警报就会接近了。嗯、目前这个风台咧，哦，来，目前这个风台咧，伊个差不多离咱台湾哦2000公里哦，2000公里左右。而且这届风台哦，有一点算是这个强台了哦。因为伊介于这个强台下线跟中台上线啊，啊你想咧，伊跟2000公里，也当慢慢啊吸收这个海上的能量、海上的水气甲热气，搁再来一定会愈来愈强的，哦，一定会越来越强。所以到时阵哦，包括咱的这个北北基桃仪呀、啊，
1: 嗯，哦，北部的
0: 侵袭率超过80%哦。 哦，台湾其实规个拢有可能哦，会在这个哦暴风圈的笼罩当中。
1: 现在一路来路多啊。

0: 面越来越大，
1: 啊、
0: 养分越吸越多嘛。你最近天气热
1: 啊，
0: 哦，天气热，养分就会越来越多。嗯、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这个吼、哦、防台的准备。
1: 没错，
0: 记得，搁再一次吼、哦，山区唔通去，海边啊唔通去，即卖拢咧起风啊。
1: 对啊。
0: 哦，阮台中地区虽然日头真炎、嗯，但是风就透的。
1: 对
0: 啊。哦，风就透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哦的。注意跟留意，
1: 注意自己
0: 的
1: 安全。
0: 嗯，注意安全，这上介重要。还水坑该清的清清的，
1: 哦，
0: 恁家若较到淹水的，迄沙包吼，你长辈遐可能拢会有，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佮再来咧，这个新闻吼，最近大家拢在炒股票嘛，啊，咱永远拢讲吼，股票是安怎，永远有人比你早知道啊。
1: 对啊。
0: 哦，所以你看，咱几年前是不是咧、那個？大家拢咧做航海王，
1: 嗯、
0: 哦，拢咧航运股啊，因为运输要起。

0: 把他自总统这支手呢竟然伸入去到咱这个氏族当中啊！哎，这个代志就趣味了哈。川普啊，关切红牌案，因为因美国队吼伫咧争一场，红判一张红牌啊，吼有一位球员红判一张红牌啊。啊，红牌的意思是啥？伊这场比赛无在条踢，马上爱落去了，后一场嘛爱停。
1: 就是不能下场这样。
0: 对，但是竟然呢，川普卡电话去和咱的 FIFA 哦，咱的世界这个足球的这个主委卡电话甲讲吼，你爱考虑看麦，你爱想看麦，你爱重新看，这个球员到底有犯规无？有够厉害的。
1: 不是啊，安尼就无迄种，就无比赛的遐
0: 啊。啊，上届厉害是安怎？啊，真正迄位摕到红牌，摕到一张免死金牌啊！今仔日真正有出来踢。
1: 那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比赛意义。
0: 哎，很厉害啊！这个讲哦，真正太厉害。我因为伊今仔日这场吼，伊要踢这个踢啥？踢比利时嘛。哦，今仔日这场是踢这个，我看麦，踢对嘛？应该是踢这个比利时对啦哈。哎，都有出来啊。喂，我惊讲。川普唔知敲电话甲迄个主委讲吼，你若无要好出来谈吼，我要甲你去关税。
1: 安尼就不如卖币啊，听起来。啊，
0: 但是吼，人讲吼，球是硬的啊，还是爱靠实力啊。
1: 对
0: 啊。今仔日虽然出来谈咧，啊，但是嘛，踢输人。
1: 哎，没。
0: 啊，最后也还是。
1: 安尼唔加更
0: 新。哎，对，哎呀，有影，你这段我再加互伊看。
1: 哎呀。

你，我绝对倒转去。秀智妈妈、阿崔妈妈、玉慧妈妈、陈文大哥大嫂、金美妈妈、金宝妈妈、梅子妈妈、宝彩妈妈、月秋妈妈、美英妈妈、简爱阿妈、桂云妈妈、侯正大哥大嫂、齐水大哥、玉慧妈妈、宝钗妈妈、凤美妈妈、素琼妈妈，谢谢哦。

信法大哥、泽凤妈妈、陈国大哥、富美妈妈、雅慈姐、玉琴妈妈，谢谢哦，玉心妈妈、怡秀妈妈，啊，台北的绵绵姐、雅慈妈妈、秀莲阿妈、美

谢谢昆城大哥、素珠妈妈、美鱼妈妈、易如阿妈、玉娇妈妈、景星大哥、有道大哥、志明大哥、陈国大哥、秀莲妈妈、宝琴妈妈、林娟、刘娟的妈妈、阿乱。

0: 谢谢，感谢啊！来到咱每礼拜日每周生肖报人灾啊，咱等一下咧分享每一个生肖的东西。你若是这个生肖的，你得当拍一下谱啊，好啊，和你的名字当哦铺出现哦，啊，甲恁这个分享今仔日的这个生肖哈。为咱头一个生肖上气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把咱上气的朋友吼，恁的桃花运吼，真正吼满开啊，哦，已经开到迄边面
1: 啊，桃花开这样。
0: 所以哈，这个麻烦一下哈，所以独身啊，哈，诶，身躯边不乏追求者啊，哦，会有很多的追求者，会当和你吼在跟对象的时阵，会当加更加见贵的啊，加见贵的啊，哦，希望会当找到你的这个
1: 老师这个
0: 良缘，哦，找到你的这个良缘，哦，我那是已经有伴侣的咧，哦，还是已经结婚的咧。你当吼买一半行啊，吼迄种诶，我能帮助事业，吼帮助财运诶物件，会当送给对方，诶，顺便表达你诶一份心意嘛，还足久无送礼啊，诶，久久啊送一个吼，迄感觉阁未歹哈，哦，会当和对方感受到你诶体贴，吼，甲你诶用心嘛，哦，所以即个白相机诶朋友，伫咧恁诶即个感情上吼，有爱有足大诶表现，啊，谢谢。
1: 过来话相古诶。秀姑的这礼拜受到凶星的影响，
0: 什么款的凶星？
1: 栏杆，什么是栏杆？
0: 栏杆哈，这个栏杆，栏杆其实是咱的这个吼，这个星宿当中吼，其中的一条凶星的对啊，哈，叫做栏杆呐，哈。
1: 老师，这个换牛了哦，哈。啊，秀姑的朋友哈，可能会发现讲，这礼拜那是你有秀姑的小朋友。伊可能伫上课当中，还是讲写作业当中，就是缺乏集中力，注意力比较不集中安尼，较容易分心安尼吼，所以需要时段还是讲爸母啊，家己提醒加指导安尼，当时吼，你可能这礼拜有拄着一挂财务的损失，
0: 是，
1: 但是是会当化解哦，
0: 对对对，
1: 化解是咩化解吼？就是主动开一点仔钱，
0: 电脑跟你所想的电脑病哦，
1: 对对对，
0: 财运损失要安怎处理？电脑你爱主动开钱，
1: 有出才有入嘛，
0: 对，
1: 有入才有出。
0: 啊，譬如讲，
1: 对，譬如讲吼，你平常时啊唔敢开的物件啊，会当趁这礼拜，就是为着要化解你的财务的损失，就是可以买一下这样子，
0: 对，
1: 开落安尼，还是讲去一届旅行，但是这礼拜从台南卖出去吼，
0: 对，
1: 就是。会当买一挂你平常时啊唔敢买啦吼，来改变你的运势。
0: 这嘛一种改运啊吼，因为竟然在破财啊，咱不如咱家己先来开嘛，
1: 哦
0: 是安尼哦。好，搁再上好的朋友，这礼拜可能拄到一挂哦身体较不适应的折磨啊，而且可能因为伫你的这个饮食当中吼。无遮尼啊控制，无遮尼啊呛嘴的对啊，结果变作身体造成一挂负担。加上特别老师讲伫咧拜时哦，你一定爱注意吼，因为风太影响哦，加上这个吼时节的变迁嘞。咱上好的朋友可能拄到一挂吼肠仔炎吼肠胃炎吼，你会小可安尼无爽快，所以你要维持着你健康的这个吼哦生活的方式。而且会当用一个黄水晶。黄水晶啊，来招财，来纳福，哦，来纳福。
1: 是，来话秀土，秀土这礼拜的哦，可能伫职场上啊，上班的时阵表现非常的好哦，所以秀土的朋友会当得到顶世的认可，甲同事的支持安尼，啊，工作进展拢足顺利的。对，啊，但是买当趁这个时机吼，好好啊把握机会。
0: 是。
1: 那是讲你是未成年，你处理有上头啊未出去做头路，遮个小朋友吼，伊那是讲要出去求学，可以适合到那个
0: 西北边跟西南边啦，
1: 跟西南边的所在来提升伊的学业安尼。啊，那是讲上头要开车的朋友吼，爱容易特别注意哦、喔，可能会拄到一挂事故的发生安尼，所以一定爱可会当可能伫车底放些车用的金刚诀什么类似平安符这种东西啦哈，啊帮助咱行车会当安全。
0: 对，搁再来秀良的朋友，这礼拜吼、喔要迎来你伫咧事业上非常吼、昌旺吼，非常好的一个吼、新的开局
1: 吼、
0: 新的一个开局，只要你唔惊辛苦。 你身躯边有真侪贵人、嗯，而且这位贵人吼，真有可能是女性。
1: 对啊。
0: 哦，查甫的你的贵人嘛是女性。嗯。查某的你的贵人嘛有可能是女性，哦、所以你爱借助因的力量来帮助你事业未来的这个发展。嗯。哦，啊，加减嘛吼，工课上代志，哪有不吃亏的？
1: 对。
0: 哦，那拄着一挂挫败嘞，胜不骄，败不馁、嗯。哦，不要因此而气馁。
1: 对、
0: 哦。等到伫咧困难。等到伫咧失败当中，有机会找到恁吼成功的机会，
1: 没错，
0: 哦，成功的机会。啊，若是寿龄的年岁较大的人哦，哦，你也特别注意你的肠啊肠胃，包括你血心血管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
1: 是，再来寿龄的。想你的可能独身的想你的朋友来讲、嗯、这个拜的感情可能有一些波动，尤其是暗恋中

0: 你暗恋的吼，朋友可能因为感情的问题，感觉较困扰安尼。啊，若是讲已经有伴侣的，咱的伴侣的人来讲，会当保持一点仔距离，互双方拢有一点仔私人的空间安尼，会当促进你的感情吼。啊，伫健康的方面，若是讲你头壳有一挂骨伤啊，
1: 阿妈骨，
0: 嘿，对 对, 對，头部吼，啊，可能是旧年来无法多好的这些症状吼。这礼拜拢有机会找到好的医生，也是讲适当的治疗的方法来改善
1: 啊。哎呀，这个头啊、头痛啦、阿妈关节会硬的啦，这拢爱一定爱好好啊吼，找医生吼，也是讲你找种福建的，福建科的迄拢 OK 啦哈。搁再来想买的朋友，这礼拜你伫咧工课上会当讲吼，平平啊啦，虽然呢拄着一挂困难呢，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好，甚至解决代志的这个能力，拢会当得到吼你的同事，包括你的上司哦，因的认同。身躯边的氛围加减嘛吼，会影响到你你可能会因为一寡小可代志吼，可能会爆发啦。颠倒你要用一个无同款的心态去面对这无好的代志的发生。用笑啊，一笑泯恩仇啊，拄到代志吼。其实有时候我会跟我一些朋友分享，遇到事情要怎样，你就多睡两天了嘛，你就多睡两天了，为什么？因为多睡两天了，你就想不起来了。
0: 没错啊，确实啊，
1: 对
0: 啊。
1: 你就想不起来啊。
0: 但是有的人会纠结两天。
1: 咱到这个年回来吼，记忆不遐好啊啦，遇到事情啊，睡两天啊，刚在想啥？
0: 阿伯给你
1: 。算了，好，安尼对恁来讲是一件好代
0: 志。尽量好家己安尼啦。
1: 加扛两工啊，记得吼，啊，那记忆较好，扛三工啊。
0: 哎呀，卖去甲插安尼哦。好啊嘛。过来换秀阳的，秀阳的朋友，这礼拜吼，伫职场上面吼，竞争足激烈的吼。甚至是有人可能为着要得到更加好的位置啊，家己中伤安尼。对。可能这个升职的机会你已经把握在你的手底啊，你感觉你就有把握呢，就是等待咱人公布安尼，所以面对是非吼，你会当嘛是赶快笑笑安尼，减轻家己心内压力安尼，工作方面的压力较大吼，早晚病病啊，所以可能会拄着一寡小人的干扰吼。但是伫投资啊，是讲创业这方面，你就是爱特别三思而后行安尼。同时爱避免参与家己，莫去甲人讲一寡有话无话，但是保持格调安尼就好啊。
1: 好，搁再来，咱上高的朋友吼，对你来讲，这礼拜感情运势也搁袂歹吼。咱啊无伴侣的吼，你会当透过你的打扮，透过你的穿插，去展现你的魅力。你有倒位通展，你就展对吧？
0: 对啊。
1: 哎呀，穿好老老。穿好开高叉，为老啊一路吼，绕到肚脐来啊，这吼拢 OK 啦。会当和你伫咧这个社交的场合当中吼，看起来吼，你就是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啊。很多人喜欢被像那众星拱月的感觉。
0: 穿安那孔雀的嘛会使啊。
1: 穿安那孔雀呢，敢那听起来不是一件真好的形容吼。迄个罗琳咧吼啊。鬼话啊！一个穿跟那空笑的，
0: 反正你就是自己喜欢耀眼就好
1: 了。对啦，他袂讲哦，穿差的是。
0: 有个人嘛介意安尼啊，有个人介意空笑的感觉。哎呀，
1: 出嚟的那孔雀开屏呢。
0: 什么样的都有人喜欢嘛。
1: 对啦，几人兴趣嘛，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啦。
0: 哈，所以缘分
1: 啦。哎呀，所以想交的朋友咧，可以多多的表现自己。啊，那工作上拄到一挂挑战咧，不要紧。提早做好准备，提早做好准备，才不会吼惊慌。

0: 你体验到一种吼幸福的感觉。哇、嗯！你咱上届朋友在面对你所介意的人的时阵，你的心态要保持轻松，哦、嗯，要保持轻松安尼哈。啊，那在阮的部分吼，较欠缺淡薄啊。特别你要注意网络顶端的一挂讯息啊，因为即卖诈骗的非常的多。哦、嗯，上届的朋友唔通无说你吼，啊去用骗你安尼，是这样。
1: 过来话收低的，收低即礼拜，哎，可能袂。面对到一挂挑战吼，阿种体温势可能较下降一点嘛。尤其是讲，你若要参加会议啊，是讲做啥物准备，你拢无准备安尼，你等到的，就是害着你家己安尼，对，就是爱做好事先的所有的那个前置作业这样子，较袂因为这工课造成你家己的麻烦。再来就是讲健康方面特别注意吼，健康的运势嘛较无好，啊可能。可能发生一挂事故啊，是讲手术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吼。那身体有较无爽快，爱一定爱紧的去做检查安尼，保持健康安尼，安尼你的身体状况会较好安尼。
0: 提早做好准备、哦，对我们都是一件好事，有备无患嘛哈、来，搁再来咱每天的日冲。
1: 好，拜二冲气，拜三冲牛，拜四冲火。拜五冲土，拜六冲凉，礼拜冲六，后礼拜一冲八。
0: 谢谢、每周生肖哦，和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希望哈，这礼拜啊，不管吼、你家己的工作、事业、财运、家庭的和这个和乐，包括吼、最近风台要来啊，大家拢会当吼、这个一片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来安排两首歌曲，方圆的秀宝妈妈所点播的《情路拢恁来》。
1: 通宵的阿钱妈妈要听，对对对。

谢张炫妈妈、来福大哥、春美妈妈、英语爸爸、月女妈妈、春季妈妈、东健大哥、一秀妈妈、美尚大哥、韩笑妈妈、冬玉妈妈、金娜爸爸、玉林妈妈。

0: 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江夏哥的啊，电话就免挂断啊，哈，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啊，爱听什么歌，电话做恁来甲拨互通，哦，谢谢大家。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韩笑妈妈。
2: 哦，小刚恁两个
3: 好。
1: 哎，韩笑妈妈你好。
2: 你好，我要点一首歌。
1: 哎，什么歌？
2: 好好爱着你，我好好爱着你。
3: 哦，好真的哈。
1: 哎呀，听着你的声音就快乐的安尼哈。
2: 好，
1: 谢谢安笑妈妈哈，感谢你，感谢平安，好，谢谢哈，来帮家美女啊，上市的，
4: 看恁两个唱一点，迄个戆安个无？哦，真好听，
1: 好听哦，
4: 听一个王叔叔，
1: 王叔叔哦。
4: 对啊，
1: 好啦，后礼拜拜二再唱你听哈。
4: 谢谢谢谢，小康陪你，
1: 谢谢你，
4: 拜拜，
1: 感谢恁来点歌哈，谢谢哈，戆安。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啊，新郑的杨妈妈。
5: 喂，
1: 嘿，杨妈妈你好。
5: 我三人卡，我听你讲，我才卡。
1: 是啊，要听什么歌？
5: 第三个就听，我要跟你讲吼，恁内底小姐，我无足无。
1: 你先点歌无？我先点歌。
5: 我知，我就是要点歌。
1: 好，你先点歌哈，要听啥？
5: 龙珠心。
1: 龙珠心嘛，好啊，再给你安排哈。
5: 你跟小姐讲。
1: 好，我再给你专门刷卡，谢谢妈妈，感谢你哈。啊，六十四线帮我服务一下哈，感谢，谢谢哈。因为时间吼，还先留给大家，我等一下卡给你，感谢。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山井大哥。
6: 对，你好，
1: 你好。
6: 哎，我来点一条新的唱的，叫做《客栈》，一定要唱的。
3: 客栈，
1: 后礼拜二唱你听。
6: 哎呀，
1: 真好，水水过别人去唱啦哈。
6: 对对对对。
1: 好，好，谢谢你，好，感谢，感谢。
6: 拜拜。
3: 拜拜。
1: 谢谢哈。真好，水水过别人。来福大哥。
3: 来福大哥。
7: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7: 哎，点歌。
1: 好。什么歌？
7: 点多少？
1: 多少？后礼拜二唱你听啊！
7: 啊，你吼叫来福大哥收少年啦！
1: 哦，没啦，叫遐少年的，无是要叫你叫你啦。八十岁啊，对。八十岁叫大哥多好，嘿，多好
7: 啊！叫到少年安尼哦。
1: 谢谢哈，安尼才会越来越少年。好，感谢，谢谢，保重，保重啊！言之大哥大嫂。
8: 我要点歌。
1: 好，
3: 大哥。
8: 世间一日情。
3: 哦，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8: 对对对。
1: 哦、好，谢谢你哦。
8: 听音乐唱的嘛。
1: 好，对对对，最好听的。好，感谢你。
3: 谢谢。
1: 哇，这首歌哦，迄刚听一个日本啊。啊，一个日本的，
0: 因为这条歌是日本翻唱，
1: 啊，很好听哈，啊，伫咧咱的这个歌唱节目当中听到，哇，那个唱法哎呀蛮特别的哈。好，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休息 MOD 的好朋友，啊，那我常常一戴嘴戴喉看耳根无啥会好诶，最近咧感冒的人足侪，一定要好好啊保护咱的耳根，哦，中西的朋友嘛同款，哦，这拢是对着咱耳根、耳根。很好的一个帮忙。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天气烧热，冷气房常常出出入入，咱的心肺梗这个部分吼，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重哦。听龙哥为您做介绍，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1: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12: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11: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12: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11: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12: 嘿啊，无三千个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13: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 问不完啦，哦，有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底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哪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哪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林家药，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同款的哇。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的，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位了，即马袂麻。英国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营，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搁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3，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

Omega 3 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型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好，加加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流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不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种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把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太高，那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还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那血管发炎就是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声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吼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油，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
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有在卖

0: 但我足无时间去讲鱼，鱼要讲上市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有十一种的专利啊，对的啊，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十一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欧米伽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佮欧米伽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欧米伽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欧米伽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但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送你3000块，食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刚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停我。直接行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要鱼油哦，
2: 我想
1: 吃，我要
0: 一组。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啊！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啊，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喂。
0: 要鱼油哈。
2: 安尼好。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把咱的脑部照顾好，把咱细条血管有在条做通透的，卖和这种吼大热大冷的天气去和塌掉的观众朋友，赶紧的 KD 磷虾鱼油，你去年有在吃的。买一撮啊，把你的心肺更，把咱的脑麦去失智混沌去哈。来，塑胶妈妈你好，来小蛋姐电话搁卡来，宝秀妈妈你好。
5: 喂，拍摄哈，我之前有订物件，讲今日要来，那无。
4: 好，不要紧，来52线加服务一下，加服务哈。来，崇亨大哥你好。
6: 哎，
4: 叫汽油啊，汽油，你要大组细组的。
6: 哦，迄个大组好啦，
4: 大组的吼，大组的较有劲，而且佫有拍折做优惠。来53线啊，厝里人较侪，这全家伙啊，大大细细，想要过闹的，拢一定爱食哈。秀玉妈妈你好，
7: 好，我被伊有细组啊。
4: 好，来54线细组一家好不姐，来素娇妈妈你好，
8: 哦你好，
4: 哎、欸、你好，
8: 啊我要一组，
4: 伊有咧大组细组的，
8: 细组得。
4: 好，细组的，今仔日细组的加1K啊，7K啊，3000啊。
8: 好。
4: 来55线哈、啊。大小组拢加一块啊，吼！希望有做优惠、做广告，啊，让咱这个心意会当送到恁家哈。来，万能大哥你好。
9: 哦，恁咧电话是安怎？
4: 嘿，要鱼有大组、小组的。
9: 小组的啦。
4: 好，来56线小组的，来张平大哥你好。
10: 好，你好。
4: 嘿，鱼有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一组，
4: 好，大组的来54线，大组的一组甲服务姐来，美玉妈妈你好，
11: 嘿嘿嘿，我要爱伊，迄个林家油，
4: 你要大组细组的，
11: 我要细组的，
4: 好，细组的小蛋姐58线，小刚非常推荐咱家的观众朋友，人人拢爱食鱼油，但是为

0: 为什么一定要选到咱大立电视台？因为咱添加着一项物件非常的重要，就是啊呐，磷虾鱼油。这个磷虾鱼油呢，要做鱼油的传路家，因为只有磷虾鱼油有才调透过你的血脑屏障，来到你细条血管来做一个营养的吸收。无这个磷虾鱼油，你食搁卡济鱼油，拢无才调吸收，迄真正拢会白食加食的哈。来，月儿妈妈你好。鱼油啊，
1: 鱼油，
0: 好，要大组细组的，
1: 大组好了，
0: 大组的哈，来59线大组加服务姐，月彩妈妈你好，
2: 你好，鱼油
0: ，鱼油大组细组的。
2: 细组的
0: 哈，好，来60线细组搞好不济，今仔日就干那限量30组卖完就无啊，因为伫咧市面上阁要找到遮好天然无重金属污染的，就干那剩咱这 KD 药厂认证的哈。丽香妈妈你好，
3: 你好，
0: 鱼油哈，
3: 要
0: 大组细组的，
3: 先摕细组的，
0: 好，先摕细组的食看卖，好，来61线，尤其是你报告当中三酸甘油脂也悬的。血油也高的，甚至连恁血糖嘛比较高的，甲恁的这个吼血管壁内面的那啥物清清通通透透的哈。来，智莲妈妈你好。
4: 我要
0: 恁
4: 的
0: 细组的。好，细组的哈。好，来62线甲服务一下。所以讲今仔日嘞，不管你要大组的，不管你要细组的，拢开放一克啊30粒来和恁做一个体验。你慢慢啊吃，吼一克啊吃完，一开始你会感觉哪？原本脚手会麻的，因为什么原因？循环歹，脚手尾坐久会麻痹的，同一个姿势坐久吼，徛无啥会起来，就是因为你血路的通透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鱼油咧，你认真来个食，豆豆啊，甲你通透，连恁便便沙沙叫的，便便有啥物在困进前的沙沙叫。就是细条血更窄的血不通嘛，所以一组鱼油要让你的血会清。减少黏膜最重要的一个效果在哈。来，蔡宝妈妈你好，
5: 我要一组细组，
0: 细组的鱼油哈，啊，全家伙啊拢会当做保养哦。
5: 好，
0: 稍等一下，来63线，连恁家的囡仔是谁吼？迄当在读册，当在当起来，这个 Omega 3、Omega 6对着咱的脑部的发育，甚至你感觉最近家己的这个记忆愈来愈歹，歹甲你家己的小可爱会烦恼的。鱼油，你认真来个食，食一段时间，和原本吼脱掉的这吼，提供供应脑部的这个血管，重新来个拍开。你未来你所食的吼，不管你日常生活当中食的吼菜啦、肉啦，甚至你食的这个营养粉、营养素，才有才调到咱的这个脑部去做一个吸收。所以 EPA 加上 DPA 咧，这是目前市面上非常难得吼，非常难得的一支吼，对恁的脑部、对恁的心血管。特别好的一支这个保健的食品的物件，所以咱伫咧大立电视台所推荐的物件，绝对拢爱有这个啥国际的认证啊，海洋管理委员会啦，鱼油的标准啦，吼，甚至国际吼，包括 Omega 三一项物件都要有认证哦。美国药典、欧洲药典、国际 GMP 的认证，上界重要的就是这个。人拢惊呐，深海鱼啊有重金属的这个污染，咱所有物件通过 SGS 的这个吼不含重金属的这个检验均未检出，上重要的。恁买一组产品，不管买3000、买5000，拢已经甲恁投保着千万产品的责任险，这就是咱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吼，有这个资金哈。来，智莲妈妈你好，你好，我小刚你好，要细组的一组哈，好，电话麦挂断来，76线帮我服务一下。所以你要爱食鱼油的，一定爱跟上咱大立电视台，有鱼油加上磷虾鱼油的油，甚至你即摆伫外口拢会问讲吼，人会问你一句啥，你吃的鱼油有几趴？外面上盖关。87%、88%上盖关啊！但是咱大立电视台要和恁食到的鱼油咧，超过吼、哦，就是来到这个90%，所以你所食到的咱大立电视台鱼油，拢是比外面浓度也搁较高，而且吸收率也搁较紧的。你想要和你原本吼血管已经塌到像安尼，慢慢啊鱼油慢慢啊食， 慢慢啊，血液个通透，慢慢啊，愈来愈清，袂阁再血过血去血落个，变作一个正常个血管个观众朋友，这组鱼油吼，你一定要早得回去，甲恁个身体做一个保养。

暗时啊食饭饱吼，你甲食两粒啊，伫困的时阵，慢慢啊甲你的身体做一个修补，顶天困醒又阁是一杯活量。电话耐心卡，谢谢，感谢。

0: 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哎，敢那个变长哦，啊个变深啊，长甲安尼啦，深甲安尼，你看。
1: 所以意思是，一面线要补啊。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1: 红鸾青叮当
0: 啦。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安尼，补甲安尼，长甲，长甲，深甲，
1: 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本来嘞吗？本来刚好用。
0: 我阿未用过。欸、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1: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也规天也想这吼，你感觉怎变短？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0: 干嘛呢？
1: 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0: 干嘛呢？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点个安尼尖歪歪。
1: 你尖安尼去注射也没有，尖这些。
2: 拜托嘞。你敢无看到我只买 S 曲线吗？
0: 有啦，我感觉你做匀称的，你得36，36，36，一趟的我一趟。
1: 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粒吗？
0: 啊，减两粒。你现在你已生卵哦，要两颗蛋
1: 呢。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0: 不那一能量啊！
2: 我这一切哈，拢是为着我那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吼，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0: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的故事啊，一针见血。
1: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走。好啦，那
0: 拜托，
1: 来一个工程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记留回家啊，知道吧？哈，这几天比喻说哈，简洁透彻，深重恳切。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哪里？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十六州啊，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嘛。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我就讲陶侃你放尤先呐，后来就请红纱包陶侃陶金的人讲，哎，你别拜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0: 哎，这是什么人？人咧上厕所会讲对起公安的啥嘛？
1: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讲，你看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我叫走啊，你看。
1: 对，尾啊，陶侃就用针嘛，甲镜头啊插落去，然后去插了了，哦，会抓出来，装在壁顶玩，竟然都要形成一个公字啊。
0: 安尼。
1: 尾啊，陶侃现在做个八州都督啊。
0: 碰到处很公字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四岁过多啊？啊，一时无清看错啊。

谢谢三井大哥、文慧姐啊、塑胶妈妈、宝秀妈妈、崇亨大哥、秀玉妈妈、张平大哥、万能大哥。

谢谢秀云妈妈、来福大哥大嫂、花城大哥、937的好朋友、029的好朋友、秀美妈妈、源泉大哥、古福大哥、玉慧妈妈、三井大哥、发成大哥、慧美妈妈、丽莎妈妈、秀智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哈、啊，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各位恁的陪伴，啊，咱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哈，顶礼拜够有人来领，
1: 有，
0: 礼拜天有啦哈、哦，
1: 有，
0: 抽到啥？专辑的款
1: 哦 ，USB，
0: 哦 ，USB， 你看 USB 专辑。甲点歌吼，就一线之隔而已，所以迄个机会是非常的大哈。嗯，哎呀，当然咱拢希望抽到专辑嘛哈。二来五四三二一停，来福大哥呀，宜兰县头城的来福大哥，手机末三码206啊，206，来福大哥有咧看无？
1: 应该有，差不多过咧拍婆啊。
0: 嗯，来啊、喔。有没有在看节目？
1: 大哥大嫂，
0: 哎、欸，都可以当考。
1: 哎、欸，来呀、啊、来呀、啊啊啊
0: 啊，来福大哥，
2: 呀、啊，
0: 大嫂，
2: 嘿，
0: 恭喜你，
2: 啊，谢谢。
0: 啊，有想要钓啥无？
2: 拢随便，
0: 拢随便啦、哦。嘿，安尼说一下哈。
2: 好。
1: 好、
2: 哦。
0: 哦。放大一下。这个要重抽吗？
2: 随便随便，
0: 重抽啦啊！因为伫在迄只线对中啊，对中一针见血啦哈！好，来再一次啦哈，再一次啊！1 2 1 2 3，好，一二三哈，哎，一二三，站着穿哈。
2: 哦，
0: 哦哟，真好
2: 哦！好，
0: 洗衫粉两 K 啊！
2: 哦，
1: 恭喜
0: 啊！恭喜啊！谢谢。感谢
1: 啊，
0: 感谢洗看麦，好用再过来哈。来，佩妮的电话，
1: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0913500412 来给咱买当用这支电话加入，好买当扫 QR code。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谢谢，感谢大家。嗯，
0: 很漂亮啊、哦，啊，把它放大，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哎呀，那藏在那个旁边哦，哎，人可以个安尼看。你敢看有？
1: 好了，
0: 你头毛家己拔了？
1: 哎呀，大刚拢嘛家己拔。
0: 拔到一根那泡啊！
1: 要庆祝
0: 啊！要庆祝啊！又搁要庆祝啥？
1: 无啦，只是你想要庆祝啥，就当庆祝。
0: 哦，对啦，大刚啊，上届好拢有来替你欢喜的代志，当个庆祝哈。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哇、哦，和大家啊咧多拨多利用，哇、哦，要加入咱的 QR code， 加入 LINE 嘛 OK， 哦，因为你有加入 LINE， 哇、哦，甚至到私底下甲咱联络，哦，咱有一挂吼啊，不管任何的这个活动啦，哇、哦，较好伫咧这个线卡啊，甲恁来做一个说明，哦，啊，希望大家哈、哦，明仔同一个时间段，下晡4点6点哈。黄昏的约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明天下午见，晚安，拜拜。

感谢你们选择我们，谢谢德明哥哥、陈俊姐姐、燕勋姐、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玉丽姐姐，看到你啊，苏丽姐。

0: 的冠名还有冠女，还有咱们一个亚特姐姐安锦哥。
1: 大点，
2: 这是民歌吗？
1: 对啊，这是那个杨丞琳她老公的，
2: 什么龙的吗？
1: 李荣浩。哦。

0: 重来。呸，谢谢。
1: 说到李白，你记得李白的那个
2: 就床前明月光，
1: 他疑是地上霜，
2: 举头望明，
1: 低头吃便当。
2: 对，
1: 只记得这一句吗？还有没有什么？
2: 我没有什么在对诗没有什么研究了。
1: 以前呢，我以前背这个背的觉得好累哦。
2: 是啊。
1: 可是我倒觉得说，现在如果教育的话，哈，让这些学生背这些的话，我觉得是好事。嗯，对。现在的教育哈，你没有跟妈公今晚下一歌词啊？嗯，有的就是白话到非常的白话嘛。那你说白话是 OK 啦？
2: 看他的那个曲风或者是他的歌型呢？
1: 对啊，但是有的最近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文化部补助的一个什么，好像得到在什么什么音乐方面的什么奖项啦，补助他70万啦。
2: 那个、
1: 你知道那个新闻吗？
2: 写那个什么脏就带脏话的，
1: 还写睾丸啦，写什么性侵动物啦，什么啊，居然这样子还得到文化部的奖励耶，还70万哎，我真的搞不懂嘞，他是在鼓励大家讲粗话吗？
2: 这个新闻蛮久，蛮那个的。
1: 对，你不是，我觉得不是音乐怎么样都 OK 哦，不是自由就是低俗就可以哦，
2: 他们是怎样？
1: 对。
2: 没有去，例如说他应该是专辑嘛，还是怎样？他没有去细听嘛，还是他这人介绍来啊，哦贵哦哦哦，

0: 有可能啊，除非你自己家里有
1: 扣扣。真的，社会就是这么不公平、啊。
0: 自己家里有 扣就不用讲了。
1: 对。
0: 啊，没 扣你就要靠其他的。啊，没得靠就没话说
1: 了。对啊，那改灾嘛，那因为那个有时候是在骂人的东西，你居然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去。然后好，这个写进去就写进去，你居然政府拿政府那我们纳税人的钱再去鼓励他，再去奖励他，这个说的真的说不过去了。我觉得看了之后是真的是很火大，对，包括什么最近的那个食安有没有？居然说什么里面有那个油啊，20%还可以容忍，对，还可以容忍呢。
0: 我没听到，我没看到。
1: 20%还可以，他说我们身体会代谢。我靠，身体会代谢。

0: 之后，那个卵巢是不是真的就退休了？因为卵巢是制造卵子嘛，对不对？靠五花头传宗接代嘛，对不对？跟精子结合才能够传宗接代嘛。可是，哎，当停经之后，哎，卵巢就停工了嘛，对不对？人讲吼，天经领五千嘛，对不对？好，不过为了要这样领这五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嘞？来，他真的停止排卵的时候，他就真的退休了吗？来，最新的研究给出了我们不同的答案。停经了啊，卵巢其实还没退休，他在干什么？对，他还没有领退休金哦，所以他还在继续工作。但是他在做什么？他没有排卵了，对，你在冲啥？来，研究发现啊，卵巢连停止排卵了啊，它没有失去它的作用，而是呢，它转而另外一种参与让人免疫的一种反应，所以呢，它可能持续影响让人身体，造成慢性发炎。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停经之后呢，就开始一些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身体发炎嘛，对不对？然后呢，发炎之后呢，就包括一些什么退化性关节炎啊什么那些的，这些发炎的反应通通出来了。为什么？所以呢那么因为卵巢停止工作了啊，它会就是转向免疫的反应，所以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变成造成这种慢性的发炎，而且甚至于老化，还有部分老化相关的疾病，这些都有关系。所以颠覆我们外界长期以来认为停经了啊，卵巢几乎没有用的观念，它还是有在工作。那么根据这类报道，这项是由美国研究团队去完成的，发表连接的分子人类诶，这类生殖期刊的研究当中，它以不同的生命阶段的这类小老鼠诶，这类模型去比较卵巢连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该以老化了啊，以及它停经之后的一个变化，小老鼠也有月经哦，我是不知道。
1: 人家卵巢啦，卵巢有没有？
0: 应该也是有啦，要不然它怎么孕育下一代？我也不知道。反正，可是它月经来怎么用？它有卫生棉吗？给我翻白眼。我是没有看过老鼠用，我没有看过他用好自在啊，圆满意啦，没有用过，对啊。好，来，那么我们了解他哈，在完成生殖任务量啊，他是不是还在持续的在做运作哈？就是从小老鼠这方面去做研究。那么这研究来的发现的就是说，当停经完之后的小老鼠，它的卵巢已经是不再排卵了嘛，对，正常打个洞怎样？它也没有滤泡了，但是呢，它没有停止它的活动，而是聚集大量的免疫细胞，里加凯系，它就释放这种发炎的反应，好，有关的一些化学的讯号。东西呢，原本负担这种排卵跟制造生殖荷尔蒙的基因呢，它就开始直接沉积下来了。对，那么控制它的免疫反应的这个相关基因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所以显示出来的子宫，这个卵巢的功能，它已经由生殖转向为免疫方面了。这个研究团队嘛，这项发现挑战了停经之后，而这个卵巢它只是失去功能的一个器官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所以呢，他去推测，可能透过这个血液释放讯号，持续呢会影响他的全身的组织。进几包呢，就会牵动这种慢性的发炎，一个铁公鸡的部分的老化跟相关疾病的形成。对，所以呢，那么这个研究人员也特别强调，目前的结果仍然是在于这种小老鼠的实验哈。那么对于人体方面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变化，仍然需要更多方面的去做证实。那么如果未来能够获得这些证实的时候，将有帮助于厘清女性朋友连停经了后的这个健康的变化的这个原因，而且可以来降低到这种慢性发炎，以及就是这个老化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可以来提高新的研究方向。那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我昨天就想到了，那这样既然 既然它已经停掉之后它不排卵了嘛，没有作用的话，而且它会造成发炎反应，那我们是不是把卵巢拿掉？

0: 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嗯，问了 AI， 嗯，结果呢，他告诉我，停经之后呢，这个卵巢最主要的功能，它是在分泌少量的雌性的这种雌激素，
1: 雄性素跟雌激素，
0: 雄性跟雌激素。那么如果你把它切除了啊，这个环境它就会丧失以及的内好就是内源性的荷尔蒙的来源，对，好，因为它还是有少量的荷尔蒙嘛，包括雌激素跟那个雄性激素，那会有少量，所以你完全切掉的时候，它就会丧失这个荷尔蒙的来源。另外，雌激素呢降低之后，就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所以为什么停经之后呢，钙质的流失会更快？就是安呢。好，那么再来增加这个骨质疏松以及心血管方面疾病的风险。所以呢，虽然卵巢它没有停止排卵的时候，对，但是也不至于因为它会造成身体的发炎，你就去把它切除掉，因为它会造成后遗症。如果把卵巢切除掉，意思说，哎，应用到下面，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因为这个雌激素呢，它具有保护咱的心血管方面的作用。当好停经了后呢，如果讲你那个这个卵巢切掉的时阵，也进一步增加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我觉得女性朋友真的很可怜耶，对啊，为了孕育下一代，对，然后每个月都好麻烦哦，啊，然后这生完之后呢，啊，它还会发炎，对你拿掉又不行哦，真是的，所以你要好好对待老婆，知道吗？跟奶奶跟来讲。切掉之后的后遗症会怎么样？造成咱都讲讲的这个骨骼加这个代谢，因为荷尔蒙急速骤降的时候，就会导致骨质疏松加好这个钙质的快速的流失。那么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几率就会随之而提高，哎，也会影响到基础的代谢。好，再来可以影响到啥？影响到泌尿生殖道的这个萎缩。好，因为呢，缺乏到这个雌激素的时候，会使阴道的这个黏膜变得比较薄，那么分泌物就会变得比较少，所以就会导致阴道干涩，就是内层关系的时候就会造成疼痛，所以呢，同时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睾炎，还是说尿道发炎的问题。好，再来一项，一个应用到啥？影响到心理方面的情绪，因为内分泌诶这个系统的改变，可能就会伴随着失眠、焦虑、情绪的波动，等等这种类似更年期的身心适应症状。所以我觉得哇，当女性朋友真的好辛苦哦，对，有没有？是不是要给身边的枕边人给她多多的疼惜？多多的爱护，
1: 现在越来越，以后就越来越不会了。我跟你讲，
0: 为什么？
1: 那个时代在变，女性的那种观念，
0: 对，
1: 也会变。
0: 观念，我可是跟你身体的变化，你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啦，我说比较一些顶级的，有能力的，你举例，好像一些明星啊，林志玲好了，她代理孕母啊，她一样是顶客族，她不用。
0: 可是她还是有一天会停掉啊。
1: 我知道了，我是说，他们一些。我说你做的那个女性可怜那个就是以前的女性比较可怜，观念比较保守，然后怎样的忍耐度又比较高，然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相对以前的比较那个，未来哈，如果有能力的，他越来他自己让自己幸福。
0: 所以我只觉得，我今晚我要来选立委啊，我要来立法，
1: 对，卖棒啊，
0: 造福这些女性朋友，天天领五千。
1: 听
0: 听好了，好了，你说好了，对呀、啊，辛苦了这么大一大半辈子，然后又要因为它停掉之后呢，又造成身体的发炎反应，然后身体发炎你要吃好多药，对，因为会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人真的好辛苦哦，对。OK 啦，来谢谢大家，来，那么跟哈，感谢大家喜欢，来跟兄妹来唱歌了，好，卡电话，听。

来，台中的怡真姐来听歌。小新哥、德新哥、连真姐、翠儿姐、雅茹姐、幼稚妈妈、燕勋姐、龙哥。

哥、正阳哥、新春哥、彩儿姐、雪晴姐、燕君姐、龙哥、赵鲁大哥大嫂、曹阿姨、守春姐、徐州哥、雅茹姐、玉丽姐、三井哥、雪晴姐、素梅姐。真姐。

0: 哎，曹阿姨，这种歌，胖春哥，赵鲁哥，薛唐妈妈，文吉哥，景春姐，康爱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的婆家，龙兄弟哦，继续的安排，继续观看在玉丽姐姐来的安算，谢谢玉丽姐姐。谢谢三井哥、阿仔呀、彩儿姐姐、喜洲哥哥、小桑、玉丽姐姐、小春姐姐、草松哥哥、素丽姐姐，还有德金哥哥、莲莲姐姐、坏雪啊、锦江用哎，还有志明，还有瑞珍姐姐、宪章哥哥。丽儿姐姐，雅茹姐姐。

0: 翔，还有莉莉姐姐，还有青春大哥、三井哥哥、燕京姐姐、泽明哥哥、雅茹姐姐，还有美慧姐、赵宇哥、
1: 素梅姐、素丽姐姐，人家又会给请来宾啦。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继续，来，今天礼拜二，把掌声请出来了，不免三声祝歌哦。来，直接给请出来了，来，好请。
2: 为南为北为山水。

0: 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我做人的心不着在道理哦，咧晚晚去困，着早早起。我是人间的国宝啊，乐伯啊，乐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咱好乐文化变唔紧。
2: 对，咱今日讲这个泼妇骂街啊。哦，是那泼妇那里骂街吼？
3: 其实我是看到新闻哦。
2: 本人
3: 啊，有一个查某啊，伊吼。半暝啊穿个困衫，你知无？来因翁哭哭背哭哭背哦，然后因翁哦穿一件内裤，闹跑，叫做走去警察局求救。伊讲因某足恐怖，然后因某足生气，对因家六个警察局去啊，甲因翁骂，要搁个拖回去。因翁讲我受不了了，他每天都要，我不行了，安尼啊。
2: 哎，伊讲这是应尽的义务。啊，你感觉咧？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嘴歹上厉害，那是啥意思啊？
3: 我知道我知道啦，那就是吼，心中啊歹去都无人知，嘴去啊歹去就哎呦，半暝啊听到哀哀叫。
2: 我讲你咪嘴去歹去，他个歹去啊！讲教好恁办哦，嘴笑就好罢干啦吼。啊，这个歹，这个文音是念作歹。白话音大家较知啊，像咧八点档个话，拍戏拖平，哦，较早我嘛沿路看，沿路嘛拖平拖平，哎，就安尼就做了，这个拖两三工，感情拍歹，哇，感情好呢拍歹，啊，就讲拍歹了啦，歹面小看，哦，一人换一面，哼，对吧？啊，过来，歹面当搞笑人，啊，过来这个低啦，吼，文音先低先高。嘛，后低后夹，啊，佫种不低不夹，啊，佫来通低吼，计下通低单，啊，佫来低字，这种是文音，啊，那白话音嘛吼，啊，要知啊，要知就无好带啦，哈，要知我来签嘞，我就掉啊，
4: 要知就好夹，
2: 哎呀，要知就无好带哈，啊，知影轻当，唔当安尼轻当拢搞不清楚状况，对不？知影吼，啊，唔知人
3: 啊，
2: 哇，鬼拢。混混
3: 去啊，哎，
2: 混混死死去啊，唔知人啊，吼，啊，这个字吼，这个文音是“雷”啦，哎，迄个百家姓有人姓雷，吼，厉厉害的厉，雷，吼，啊，白话就厉害，吼，啊，害就害了了，伤天害理，厉害关系，一般人啦无厉害关系，都袂拍歹感情啦，大家拢好来好，一旦有厉害关系吼，大家就真计较了，吼。啊，这个嘴吼，野兽、鸟兽啊，是用人，拢是用迄个嘴吼，满嘴齿，啊，蜜嘴，蜜嘴你知道吗？哦，蜜嘴，
3: 嘿，
2: 蜜嘴，啊，好嘴，啊，这人做好嘴的吼，看到人就问好，哦，安尼吼，心歹啊，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即句的意思。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2: 安尼哦，啊，无咱大家做回来，
4: 哎，好恁看。
5: 好伊啊，啊，你今天无出门哦？嗯。
3: 啊，无代志，我是出去要创啥？啊，你来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哦？
5: 你顶一遍，我甲伊邀请。哇，我欢喜讲哦，你吼我面子，啊特别来甲你感谢啦。咱去讲去食遐，去摊，你唔来食了安怎啊？
3: 好，我是感觉迄个卡拉 OK 装潢无够高级啊。
5: 对，迄是咱庄仔内上界高级的安尼。哦，
3: 而且我感觉暗顿食起来。够无浪漫呢！
5: 我本来哦是安排咱两个人来，啊你叫三只公啊高金宝啊，啊要安那浪漫啦！
3: 哦，啊搁有啦，迄空间哦有够细啦，哦伤过细啊！啊，
5: 你莫那送假听啦，你啊亲朋好友哦，但嘛学到甲会呢，讲哦，甲会当去办一道呢。嗯，啊伊讲你嘛唱歌嘛唱几啊条呢，啊饭嘛食几啊碗，哦像咱讲的安尼啦。心歹无人知啦，嘴歹吼上厉害啦。
3: 吼，你是无听人讲吼，嫌货才是买货啦。哼，一点仔拢无了解人的心情。
5: 哦，你真咧看个，今仔上你介意我哦。
3: 吼，你卖伫遐咧自作多情啦。
5: 安尼啦，无吼地点互你定啦，啊买单哦，我来甲你买啦。
3: 好啊，安尼来去杜拜办一张啊。
5: 啊哈！什么都唔惊，我什么拢坚强，我向前行。
2: 一个人心肝很歹吼，伊若无表现出来，无讲出来，嘛无人知影这是歹人，对吧？完全看袂出来。但是吼，那嘴笑、嘴真吼，啊，讲讲安尼吼， 四界讲人个那个啊后壁话啦，哦，道人叫是非啦，吼，甚至吼，啊个恶意的批评啦，对别人会造

0: 成伤害啦，吼，这真严重啊，吼，安尼知无？哈，哦，
1: 我知影。
2: 所以问老师讲，聪明的人想了再说，笨的人，
0: 说的跟你一样，说了再想。
2: 对。
0: 所以想了以后再说，哈。一句话吼，三十六个角啊，每一个角拢会伤人啊哈，做事都爱三思如后行，安尼知影无？哦，
2: 知。
0: 好。咦。嗨。

三井哥、美娇姐、来春菊姐、郑勇哥、郑阳哥、春长大哥大嫂、新春哥、美惠姐、陈倩姐、雪晴姐、守春姐、美娇姐、赵龙大哥大嫂、雪晴姐、莫香姐、曹阿姨。

0: 哎，对不起啊，赵鲁哥，张阿姨这种歌，春菊姐这样歌，守春姐，雅鲁姐，三井哥，谢谢。
1: 来，感谢感谢爸爸妈妈，林妈妈江江，我们再来继续帮助四两哥哥，绿色电容橄榄树，谢谢四两哥，三井哥哥，林府哥哥，还有泽明哥，金雄哥哥，春场哥哥，德金哥哥，连天姐姐，锦家用雅鲁姐姐，守天啊，苏丽姐，守春姐姐，墨香姐姐，锦家用哎，你刚哎。

0: 水星哥哥，在这个年纪呢，还有苏丽姐、苏梅姐、春菊姐姐，还有曾阳哥、阿姑呀，水星姐姐、阿宅呀、许琼姐，
1: 来高雄的糖糖，糖糖妹有在看，探望也会去。

0: 来，先理解守春节，来糖糖妹，春菊姐，谢谢。
1: 谢谢刚才爸爸妈妈来，我再继续观看德金哥哥、甜甜姐姐，来您的观看了童年。谢谢德金哥、甜甜姐姐还有桂刚哎。

0: 谢谢陆姐姐，还有飞刚呢，苏丽姐姐，新创哥哥，金龙哥哥，请到妈妈。
1: 来，新春哥，你点的取景大啊！来，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0: 噔噔噔，来谢谢，感谢宋爸爸妈妈来个点关时间咯，咱拢知影吼，今仔日点门仔仔来唱哦，所以拢爱点门来唱唱啊，因为新歌未要唱，旧歌未瘾唱，所以了着我未要唱。今天唱，今天点，明天唱哦哈，上线要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等会赶快通控数。
1: 李三十八，控三控三，
0: 七里来归刚哎，
2: 嗨，
0: 哎，哥哥你好，
2: 帅哥美女晚安，
0: 你好晚安，
2: 啊，我好想听你唱一首《想你的夜》。
0: 哦，想你的夜，一条吗？
2: 呀呀
1: 呀
0: 呀，哎呀呀呀呀呀，好，明天唱。
2: 好，你唱这首歌哈，请谢谢。
0: 好，谢谢，感恩，
1: 拜拜，
0: 拜拜，来，雅璐姐姐，雅
1: 璐姐，
0: 雅璐姐，
1: 回起来，
0: 哎，雅璐姐姐，
1: 哎。
3: 我怕大人开始。
1: 来，你咧拍婆啊？是咧？起码你点歌，你咧拍婆啊？呀，老姐。
0: 嘿。
1: 五、四、三，
3: 他都不要。
1: 哎，挂掉。
0: 哎，听我，听我。好来，罗星姐姐。
1: 哎，罗星妈妈。
4: 哎
1: 哎，妈妈，你要点啥？
4: 点一条小黄旗的叫阿姐搞阿白。
1: 哦，啊，小黄旗挂得好啊。
0: 消防局哈。
1: 啊，你要台语的啊。
4: 台语的。
1: OK OK
0: 好。OK， 没问题。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这个颜值是哥哥还是姐姐啊？
2: 哥哥。
0: 哦，哥哥，颜值哥哥你好。
2: 我要点你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1: 你好。
0: 没
1: 哈，啊，这首两个拢没哈，
0: 唔捌听过，
1: 过八首无？
0: 来，过好啊！
2: 叫陈英杰唱的，
1: 无啦，啊，过八首无？明仔载
0: 你唱，过好
1: 一首，过一首来，
2: 过一首啊，无坚信不疑啦，
1: 坚信不疑，你我无练啦，你叫死人唱啦，
0: 我系阿哥来。

0: 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替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到大力增肌术，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保健健康维持，大力增肌术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咧推荐你种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咧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若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

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三十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六十岁以后，哦，六十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七十岁的年纪的话吼，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都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干？为什么苦类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啊，这个你的肌肉内底这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了，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还有咱的 D3。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啊。当然，我还佮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不是要促进肌肉的生长俩，咱要佮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给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给你全。

0: 你要去我倒出来，你看哈，倒出来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看细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有够啊。啊，这要吃要安怎吃？真简单吼，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无？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水就对了。啊、哦，很好吃啊，都这样，都这样哈。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
1: 个
0: 营养师调配的哈。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哈。这一盒哈，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哦。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才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也牺牲一半，我也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管理员大家拢食得起。这只15条，15条，咱本来1200块，只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剩伊偌济，40块就好。只阿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阿600。啊，咱你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阿只阿，家己啊假废气，吼，就是讲啊，这个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的，所以咱啦做一个组合，哎，你也好，我也好，啊，我优待互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上侪上侪钱，大家要替银钓的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多，爱公道啦吼。但是等，好，我写慢写来，0800009199，30位多哈，我都招30个，这30个就是我的见证，真有效，阿拜甲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嘞，只要你等的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较功夫的来。今仔定岗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5盒3000对不对？搁加2盒予你，炸7盒倒转去，还有爽快无？7盒3000来，电来先卡，30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走路都有力，人精神足好个吼。这三十位观众朋友，即摆线顶个朋友拢有准。

0: 三十个没完过。来，你好，小王姐，你好。一早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個有够好个。你泡泡个，泡咧食好，食啉是嘛食来。苏妹你好，
1: 来你好，小
0: 苏妹，来一早来五十五线，搁一早来金华你好，金武大哥一早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五七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早吼等我一下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倒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好，来小大哥一早来，紧来，甲小姐紧来，来你好，我介你好。哎，发连子姐，
2: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又甲你订个物
0: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嘞。新卡新年啦，你好，知名大哥。
3: 再见。
4: 好。哎，要
0: 增肌素一组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的。
5: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哈，尤其讲吼，你若感觉讲吼，你的肩膀吼，你的肌肉，你感觉讲你的卡肚里面吼，你这个所在你看无啥肉的时阵吼，真的是肌少症的问题哦哈。电话更加难看好痛，0800009119。来，咱的这妈妈你好，这妈妈好，嘿，你好，嘿，一招哈，
6: 你靠近
5: 我哈，好，我给你拿一招哈，你等我一下哈，我挂断了哈，感谢你，来好不接哈，来，咱的这警慧姐姐你好，警慧姐姐你好。喂，金慧姐，
7: 一组。
5: 好，我给你拿一组，感谢你哦哈。你先等我一下，我挂断啊哈。啊，老点数哈，那咱过一下哈，靠掉哦哈。来，再来，这个是咱的圣德哥哥，你好，圣德哥哥。
8: 没一组啦。
5: 好，我给你拿一组，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写起来哈。感谢你，啊，直接变了取就使啊哈，唔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来，钟伟哥哥你好，钟伟哥哥，
6: 拜拜。
5: 嘿，你好。
9: 哎。
5: 嘿，你买没一组吗？
9: 我做有定啊啦！
5: 嘿，亲，嘿，
9: 讲十个风台啊！
6: 哎，无差。
5: 哦，我见嘿，你唔免烦恼这，嘿，对。
9: 诶，
5: 啊，是你要改时间？
9: 会使改哦，改。
5: 好，会使。好，你改下一个哈，好，你等我一下。
9: 拜。
5: 好，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赵明哥哥你好，赵明哥哥。
6: 增肌素
5: 的哈。好，一组哈，给你拿一组开哈。啊，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尤其讲哈，那真的哈，肌肉流失的话，尤其呢，30岁开始的话呢，是每年会减少8%。那么一直哈，年纪增长量啊哈，气长微量啊，每年减少的更多了哈，达到了15%哈。你有过去讲哈，我小孩上了年纪，嘿，拢焦啊卡有没有？啊，你走路就慢的时阵哈，步态不稳的时阵，这个是肌少症的问题。包括讲伊啦，你转物件啦，你揢物件揢袂动的时阵啊哈，这种还是常常跌倒的走路愈来愈慢的这个从无声无息的这个肌少症哦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哈、哦。所以讲吼，你把这补充嘞哈，增加你的肌肉量哦哈、哦。那么诶，尤其这个哈，你若讲有这种肌少症问题，还是讲吼骨质需要保养的这哈、哦，改来乍到等于中高年龄的族群，还是运动的族群，还是讲常拢坐伫办公室的这种外食的这改来这个增肌素改来乍到等于哈，那么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了哈、哦。你就是甲拼落哈，你若贵了直接拼落嘴就会使。啊，是你讲要泡茶啉也可以，真的很好吃哦哈。那这是四效合一的哈，每天一包就可以了，会当补充你的肌肉哦哈，更来让你的关节更加灵活哈，让你让你的骨骼更加健康。以外呢，更有酵素会当帮助你的哈，消化比较顺畅。那用的是专利的一个鱼胶原蛋白肽哦哈，更来氨基酸的整合钙，以及山茶萃取物，更来综合酵素，更来有韩国专利这个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以外呢，更有专利的 PSC， 就是咱这个鲨鱼卵。软骨素哦哈，各有支链氨基酸，然后各有 D 三，所以讲你这样来对咱哈，通通哈把这些营养元素呢都加在里面了，所以讲会当好你的增肌哦哈。尤其讲呢，出来对的这种哈，上了年纪这种喙齿较无好，这种消化无好的这种嘞，吸收较慢的这种啊哈，感染这周炸大等你八大活性的酵素，会当好你启动这些外挂的消化力哦哈，会当来降解这乳糖不耐症，更好你的消化机能看看，迄个会更加健全，更来呢缓解。你的肠胃道不舒服，更来帮助你好这类食物的分解，促进你的吸收哈，营养的吸收。那么咱用的这种哈，你若感觉讲吼，咱这个关节哈，这个骨相已经无起来的时阵啊哈，你这个时阵诶，你感觉讲吼 ，KK 的时阵，你甲咱这组炸倒倒去，伊会当吼你这个软骨啦哈，这个软骨啦增加这个缓冲力哦哈。就所以讲吼，你这个所在，就是咱用到这个哈，这个。 我哋即个，你若缓冲你下轿时，你按照倒转去，咱用就是用着即个 PSC 的即个鲨鱼卵骨素哦，吼，伊内底有天然的即个吼黏多糖体哦，吼，所以讲吼你即个软骨来当再生，所以你若即个吼有即个吼关节发炎的，即你买单，甲咱照倒转去，延缓你的骨质疏松，吼，你的即个软骨关即个关节佫较骨松吼，更加有弹性哦，吼，所以咱即吼又佫用的就是胶原蛋白，即个专利的鱼胶原蛋白肽哦，吼，伊的分子比较小，吼，所以。

好吸收，各来会当来补充你这个流失的这个关键的营养素哦，所以呢，全方位的支持你的行动力。那这有取得四大的专利证书哦，而且所以品质能够拿到得到很大的保证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个最新的产品，最新的科技产品，尤其讲吼，你哪一种无法度食鱼食肉这种的啦哈，因为肌肉一直流失的话呢，你每天一条就可以了，就可以补充了，让你增肌看得见哦哈。那么可以当来强化你的骨质的密度。所以共打造了一个钢铁的一个行动力，那因为这是专利，韩国的专利小分子的这个乳清生态，也当然促进咱的肌肉的生长，你改善了你肌肉的强度哦，哈，增加你这个骨钙的聚集，改善你这个骨质的密度，所以呢，哎，当然协助哈，来协助咱这个哈一型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呢，实验证实哈，咱这个素肌面积，这个面积，肌素的面积达到了64.8%，所以爸妈刚早倒转去，咱一克会当来食半个月，因为内底一克啊就是15条。今仔早倒转去，咱10克啊哈，优惠价3000块钱哦哈，开放一盒让你体验看看哦哈。电话竟然靠通哦，0800-0019-19，0800-0019-19，谢谢大家。

来，北区的秀梅妈妈，来秀梅妈妈哈，跟您安来听歌哈，B 软的 Blues， 谢谢哦。

0: 哥、雪晴哥啊，雪晴姐、静怡大哥、正阳哥、燕珍妈妈、锦缎妈妈、雪琼姐哦，阿哥雪晴姐、雅茹姐、碧霜姐、德修小弟、康生大哥、雪仙哥，再继续走，加对。想要被吸我，好来，这样
1: 来讲，来继续继续，来再继续观看梁福哥哥到底爱我不爱？谢谢雪琼姐姐，还有姐姐妈妈，古刚哎，还有素丽姐姐。

0: 去呢。谢谢刘峰哥哥、丽丽姐姐、张景哥哥、东风哥哥、丽丽姐姐。
1: 好，来我个连姐，碧霜姐、
2: 孟梅姐、
1: 德清哥、连真姐、丽丽姐。好、哦，阿、啊、嫂来再安排继续国语歌曲啦。有一个金曲歌后到那我是歌手歌手参加比赛唱了这一首排在庾澄庆后面被淘汰好啦心酸啦不过他唱的真的不好听不适合他他硬要唱哎，国军哥三点不会成妈咪请断门吗

0: 谢谢妈妈，郑勇哥，沙电波陈宝明，曹阿姨，国军哥，泽明哥，三井哥，郑阳哥，翠儿姐，
1: 绵绵姐。

0: 来，云林姐这首歌，春菊姐、丽茹姐、永恩大哥大嫂，啊，个人的个人加油的秀梅姐、宝贵姐、钟伟哥、瑞崇哥、啊，树枝姐、啊，丽翔，啊，个人的美智姐、正宗哥、詹妈妈、景慧姐。哦，圣德哥，啊，过来，昭明哥，哦，感恩啊，谢谢啊，哦，感谢，谢谢，
1: 谢谢，等下说爸爸妈妈来，后边最后这首歌曲吹落去哦，等下来抽奖咯，最后这首歌曲安排这首《我愿》。谢谢苏丽姐姐，海东。

0: 链接，东风果果、雪清姐姐以及丽珠姐。光临，请问你上几楼？
1: 我好久、哦。
0: 来，欢迎，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那边的个支持了。来，今天咱们过来听哦。
1: 我这个人，我这个人较凊彩，你真正咧看做种台才凊彩啊。
0: 啊，这种台啊，你这种台，你搁想正式？系啊，系啊，什么人要插你啊？谁理你啊？没有人鸟你。嗯。
1: 有啦，还是有些很正式的。
0: 哦，对啦。
1: 然后有一些在那边。
0: 可是你太正式了之后，这就很无趣啊。
1: 哦、有些在那边会在那边讲一些职业术语啊。
0: 什么是职业术语？来示范一下。
1: 哇哦，感谢爸爸妈妈对我的哦，听人个支持。哇啦啦啦啦，哇我娘哦，这大都是拢爱靠恁甲我顾大啦，啦啦啦。啊，真正啦啦，等就是，哇，无恁袂使，恁已经爱个吼，阮这档都够真正靠恁甲我顾开啊，喏，看嘛。哈哈哈！其他我来就省略啦。广告美术，哇，这间恁开的呢。来拍什么公文？
0: 好笑。
1: 啊，然后就是这有点油条的话，
0: 是
1: 油条，恁知啦，油条啦，啊，无就讲个头是道啊，
0: 对，哦，
1: 美术真正带咧领导隔壁，
0: 甲
1: 你，
0: 甲
1: 你是亲戚安尼啊，拍摄我这人
0: 看，对，都是嘿啊，有啦，就是自节目开始讲到尾啊时阵，自头到尾拢咧感谢啦，嘿啊，自头到尾，哎呦，
1: 哎，感谢，因为专业感谢
0: 就是，
1: 专业感谢有。我伊就讲遮侪迄种吼，迄种话安尼，婆婆塔塔
0: 吼。哦，讲了了，佮规关安尼就对啦，
1: 嘿啦，
0: 哎啊，猪头，嘿啊，猪头感谢到到尾安尼就对啦，啊，逐工的哦，规工的哦，唔是干那讲迄两点钟，而是规工。
1: 真正有这种个啊？
0: 嘿啊，你逐工就是咧听伊咧感谢
1: 啊。
0: 系
1: 啊。啊，迄种你就看伊即台走了，搞到迄台，走四五台啊，后壁剩迄台袂。
0: 哎、欸，你若逐工安尼，你一直讲感谢，我嘛听到我的心咧，我耳朵会长茧咧。
1: 对、啊，来，准备停了，准备喊停，我转，我转。准备来。
0: 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哈利，我你的大大威，我的大力大，我看你大力，我很欢迎。哎、欸，又是秀兰姐。
1: 是哦、啊。
0: 上次也是他。
1: 上次也是他。
0: 对啊。
1: 170。哎、啊，他有上来吗？没有。
0: 上次他没来啊。
1: 一分钟，秀兰姐。啊，
0: 来啊，倒数计时哦，台南南区的秀兰姐姐。哦，秀兰啊，
1: 哦、秀兰妈妈啦。
0: 秀兰啊，
1: 八十五岁啊。
0: 今麦唔知是去拼粪扫，还是去食饭，
1: 工作前敲
0: 电话。还是去鲁拉吗？
1: 今麦工作前敲电话哦。
0: 嘿，对。
1: 反正今麦声音苦，要去困。
0: 你个华姐进来，
1: 无啦，秀兰妈妈，
0: 都进去。
1: 无啦，八十五岁啊，反正。嘿，有人八十五岁，即摆七，迄个都去。
0: 搞不好睡觉觉了嘞，
1: 对啊。
0: 南区，台南南区的秀鸾姐姐。
1: 我有记得你顶个讲伊是广告前咧拍波
0: 啊。系对，有看到伊秀鸾啊，秀鸾啊，秀鸾姐姐。南区台南南区的秀鸾姐姐，今日剩十外秒的时间了
1: 哈。啊，你来20秒内上来就中这一个，
0: 是的，来，看你的表现哦哈。来，秀鸾姐姐，今日哦，台南南区秀鸾姐姐，秀鸾姐姐，南区的秀鸾姐姐。
1: 差一点啊！
0: 十，
1: 差一点啊，掉成功啦，嘿啦。
0: 八，七，六，
1: 没来，五，差一点
0: 啊。四。三二一啊，收起来，掀起来，这是什么物件？
1: 蛋糕边啊，哎啦，
0: 蛋糕边啊，哦，那还啊，无就是真正爱含恨呐，真正连续两次，哎呀，
1: 阿姐电话，
0: 好，来阿姐啊，感谢啊，感谢啊，
1: 不要，哎，那个我想说，算了啦，月中再来广告好了。
0: 哦，有什么什么要公布的啦？
1: 没有，不用啊。
0: 哎，好了，
1: 你也该听我唱歌，你再买物件，有啦，会搞买就是搞买啦。哎，看久就知啊。啊，你也该买这啊，搁这来唱歌，互你听，你就偶尔想着要补回，搞补回就好啊。
0: 好，
1: 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恭喜恭喜。

0: 你若无介意我，我唱的歌，啊，不过你若介意阮的产品，嘿，你会记得靠我。好 OK 哈，来，你到家做门生，鸟气，唔食饭，狗下卡袂牙，壁好袂去壁，狗袂肥，鸟唔困，低收山，狗收肥，鸡袂甜，鸟袂香的，来卡一串，空，好你，叫又叫专线，
1: 你空，你空啦，
0: 你叫你啥？
1: 三三，
0: 叫你好，
1: 空叫我啥？
0: 三三，
1: 叫人哦，
0: 你叫你啥？
1: 你想啊，
0: 叫梁，我明天见喽，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哎呀，孙晴、安文贵，咱台南的富美妈妈、爸爸，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掌声鼓励专线04233吧。
1: 0303。
0: 啊，华夏。

0: 堕落的掌声。来哦来哦，等下来点名哦，袂使你落来哦。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福林。
1: 拍
0: 谁啊？别给你挂，你先挂，放轻松，和恁达工拢起了做水当当。来，阿爸阿母啊，这个头拄啊，这个第一首歌曲吼，合唱的，普阿声讲实在，无入格，无合格吼。咱今麦来点名，04-2338。
1: 0303。
0: 来呀，普阿声啊，
1: 点名来呀，普阿声。
0: 哎呀，咱的七妹姐。
1: 月香姐，
0: 啊，那敏华姐，
1: 春梅阿布，
0: 哎呦，三井大哥，
1: 齐飞姐，
0: 美容姐，
1: 方仙姐，
0: 国庆哥，方仙姐啊，
1: 玉环姐，
0: 桂春姐，
1: 雅思妈妈，
0: 雅欣妈妈，
1: 苏野妹妹，
0: 哎呦，那那坤辉同学，
1: 泽明哥，
0: 哎呦，那那细满阿姐，
1: 秀云姐，
0: 敏华姐，敏华姐，
1: 雪秋雷，
0: 桂梅姐，
1: 林娇姐，
0: 昆腾大哥，
1: 树龙妈妈，
0: 敏华姐，志光妈妈，
1: 李杰阿布，
0: 哎呦，亲自啊，亲自阿姐。
1: 康盛爸爸，
0: 哎呦，美郎姐，
1: 护美姐，
0: 护美妈妈，看到你的破相啦，
1: 护、哦、美妈妈，元春阿姨，
0: 明川明川大哥，哎呦，锦雀姐，
1: 丽芳姐，
0: 哎呀，丽芳姐，元春阿姨，阿姨，
1: 还有吗？哦，这个是艳红爸爸，
0: 英语啊、
1: 哦，哦，
0: 英语，

0: 颜红
1: 、哦、哎改名了换这个名了、嗯、他本来是艳红嘛
0: 哎本来是艳红、哦、哎我有点忘记了、
1: 哦、有点忘记了、嗯、那个慧文阿姐
0: 慧文姐
1: 哎呀哎呀咿呀咿呀哟！哎，赵和大哥，
0: 赵和哥，大甲的秀芝姐，
1: 啊、就你这样，就你这样。嗯，哇，安尼明明都有啊，明明恁都有咧听歌啊，点名有甜啦，好啦，我变啦。
0: 可以哈、哦，
1: 可以啦，可以啦。
0: 加减给过了。
1: 哎呀，啊，云顺阿姨哈，嗯，这个妈妈，
0: 阿哥有无念到的吗？有吗？
1: 好、哦，
0: 国南哥，
1: 国南大哥，
0: 国南哥，
1: 好，哦、好，谢谢。哎，你今日准备物件啊？
0: 没啊、哦，我是看你的，我准备的。哦、我是看你的。
1: 哦、你看，我是你要准备物件，甲我讲啊。
0: 我看你的啊，哦、我看是看你的。
1: 等下买迄落的啦哈。
0: 我要甲你讲话。哦我不跟你說話，
1: 因為年紀差很多，要跟我說話，我們兩個要溝通就要打草稿，不然不知道要說
0: 什麼。對啊，我準備好多次。
1: 好啦，這有用心啦，來，這樣趕緊的，我們今天導播老師來出一題，然後我來出一題，然後我們就來科普這個小常識。
0: 好，
1: 來，老師請了，小學堂，
0: 來喔，快樂學堂。
1: 哎呦来，今天第一题哦，你主持。
0: 啊，就我了哈。
1: 好，你主持。
0: 哎，32号。嗯，37。
1: 37。
0: 19。
1: 哎。
2: 有影无？
1: 有影。
0: 这是看。
1: 有影。
0: 这是看啥？
1: 哎、这是不是我猜看了不一定对了
0: 哦对
1: 对来过来过来
0: 27
1: 配乱27
0: 啊我在想要翻什么 King 哥才看不出来
1: 哎、欸、
0: 我要翻哪一个啊我到底要翻哪一个不能让他看出来3535弄一根跨几配的
1: 35如果不让我看出来的话你就翻1号跟7号我就看不出来了
0: 那也差太远了吧
1: 哎、欸、刚好可能是好那无满线，拢你的关系。
0: 我关心没有啊？
1: 关键了。哦。
0: 那这屋顶很明显啊。那、欸、嗯。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出轨顶。
1: 啊？为什么上面是那么空？还是上面有？哦。
2: 不要不好。
1: 但是下面
0: 你的情绪起伏。
1: 但是三十八下面这里这个
0: 那个不给你看
1: 哦，那个来了，不要给
0: 你。没有那个，先把我上面的屋顶打开，我的10号、11号、17号啊，不，多了，17号。
1: 啊，那有可能满山啊。
0: 多了多。
1: 啊，那有可能满山。
0: 你哪会给我物件？
1: 你安尼闲了。
0: 不是，他怎么还有东西？
1: 哎，参与刚刚的脱哎吧。脱衣服啊！
0: 我以为就这样子哎、欸，
1: 明明来都有穿热裤，很啊，今日袂记穿
0: 啊！哎呦，被看到了啦，真的呢，大家好认真哦，又垮掉哦。
1: 两种可能，这个字两种可能。
0: 嗯，这几种
1: 有两个字，
0: 哦，两个字哈。那我现在怎么办？我顶管的物件又垮掉了，
1: 垮掉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安尼，
1: 大风的对不？
0: 安尼。4748开关。
1: 好，我没看到，再次。
0: 再一次。好。你看出什么了吗？
1: 有。
0: 真的，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我已经知道了，你刚刚那个10号、11号打开我就知道了。
0: 所以一两个不同的字，它差在哪个号码？
1: 差在 这个
2: 有影无？
0: 伊插灯管还插下卡？
1: 好像插在上面那个四十跟四一啦。
0: 哦，插在四十跟四一是不是？
1: 三九四十四一啊。
0: 啊，那三九四十四一不要开，
1: 千万不要开。
0: 对。但啊，那你
1: 其实我骗你的啦。哎呦，他那个是插在一号到七号那一排啊。
0: 那我不相信。那这样子十、十一、十二可以开，下面不给他开。那把那个上面两排刷掉。
1: 好，上面两排刷掉，对，很明显就是草字头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草字头，
0: 就这样，就这样。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1: 那无半山拢伊的问题哦，你来可怜梦婷哦，赶紧的哦，一定爱捧场者，甲满山者，甲满山者，
0: 捧场者嘞啦。
1: 啊！我等下边后一杯苦茶，迄杯苦茶伊爱啉落哦。
0: 迄足苦的呢，咱自细汉都食甜的。我看一下哦，你再把白的打掉好了，那个二十二一二八。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么多。哦，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十哦，十六二十。刚刚青哥讲的那四张千万不要开啊。二三可以，好，
1: 好，好，
0: 嗯，很棒，就是这样子。
1: 要无人买，无够多啦，无够多啦，无够多，无够多。
0: 我被黄花占了呢。
1: 无够多啦。
0: 但你歪起来主持啊、喔。
1: 你坐你较起来悲观啊。
0: 我感觉是悲观的。
1: 好嘞。
0: 来哦、喔，空三空三，这个电话拿先诶。
1: 倒数三秒，
0: 三、二、一。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来，咱的这个，咱的黄仙姐。
0: 黄仙姐，
3: 那个是土。
1: 这个明明是茶，怎么是土？
3: 土啦。
1: 啊，土哦。嗯。一败涂地的土哦。哦。
3: 不是一败涂地的土。
1: 不是一败涂地的土哦。
3: 土害的土，
1: 哦，土害
0: 的土，土害的土。
1: OK， 好，等你来解答嘿。
0: 哦，谢谢。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南港的立方姐。
0: 立方姐，
4: 是茶吧？
0: 啊？
4: 应该是土还是土啦？
0: 什么？
1: 土哦。
4: 土还是茶啦？
1: 哦，土还是茶哈。
0: 哦。
1: 哦，好，等你来解答嘿。
0: 谢谢。
1: 嗯、好，拜拜拜拜，那有人一届要两支的吼，人我嘛只要一支的呢，要一支。
5: 是啦，这应该是茶啦。
1: 茶土。
5: 好啦，这我第二啦，我感觉茶啦，
1: 这个哈。
5: 我第二啊，这个第二啊。
1: 赞、哦。好，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来四良大哥。
0: 四良大哥。
6: 我有茶。
1: 你有茶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1: 来，好啊，半段我来处理啊哈。
0: 嗯。
1: 来。二十九号、三十五号，44，免客气啊，今晚讲的都遵守啊哈，34，30，这重要啊哈，
0: 哦，
1: 啊，好
0: 大。
1: 45，
0: 哎，哦，是这样子哦。
1: 好，
0: 它要勾起来哦。
1: 吉玛，认为你们认为是茶水的茶的好朋友，
0: 茶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您认为这个是茶啊？茶味的茶，电话也卡起来，量一下就好，量一下就好。我看偌济人要茶。
0: 好。好，一票，
1: 投票了哈，投票哈，呀，一票，
0: 啊，够不？觉得电视灯管这个你是得？
1: 哦，两票，
0: 啊，两票，
1: 三票，
0: 三，
1: 四票，
0: 四，
1: 五，
0: 五，
1: 六，
0: 还有吗？六票哦，够人不？六票哦，
1: 好，六票，
0: 好，六票，
1: 好。
0: 哦，六
1: 六七八九
0: 六
1: 十十一
0: 八九十十一
1: 十二
0: 十二，
1: 好，十二票，让你秒杀应该贵啊，十二票，
0: 好，
1: 再一票哈， 您认为这个是土土土的土的好朋友？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刚刚十几十二哈，
0: 我
1: 哦十五啊，
0: 阿伯怎么写这样子？
1: 好，
0: 十二啦，十二，
1: 好一啊，十二票哈，三
0: 三哦，
1: 五
0: 一二三
1: 七
0: 六七
1: 七票，七票，
0: 七
1: 七票。八票，
0: 八票，
1: 八票，
0: 八票，还有吗？什么什么图来着？八票，八票够吧？
1: 哇！
0: 八票几盖？
1: 八九票，
0: 八九票，
1: 十十一
0: 十一
1: 十二，
0: 哎呦哎呦，要跟查白票啊呢？
1: 十三十四，
0: 哇！
1: 十四票，
0: 确定了哈。
1: 十五。
0: 哦。
1: 哦，红灯，
0: 红
1: 灯机啊！你也知影这个图哦。十七。
0: 十七哦，十五、十六、十七哦。
1: 好。
0: 五十、十五、十七。
1: 好。十八。
0: 十八。
1: 十九。
0: 哇，十九。
1: 好
0: 好，
1: 十九票，那很明显的二十票，现在二十票，
0: 哦，二十票了。
1: 大家认为是图，对不对？那你觉得呢？
0: 图怎么写啊？图怎么写啊？
1: 坦白讲，图我也不太确定怎么写，所以我不太敢翻啊。
0: 哦，我想说图怎么？我原本以为以 X 级的全，你知道吗？全部的全上面一个草字头。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图好像是有两点吧。两点，好，我们今天也来学一个字了哈，到底是茶还是图？老师，谢谢，噔噔，
0: 鱼啊，
1: 哦，一点啦，它是鱼啦，明定，
0: 好，它是鱼啊，
1: 好，那这个是
0: 啊，这字是什么字啊？
1: 图，
0: 啊，它就是图哦。
1: 老师，我们丢吧，图吧，应该对吧？啊，对啊，对啊，图啊，图赌为图啦，图赌为图啊，
0: 哪个赌？
1: 图赌就是讲哈，就是讲啊这。啊，这个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流氓圈里面呐，很清纯的小朋友进了流氓圈，遭到荼毒，然后就是欧派
0: 哦，
1: 类似一种尴尬了哈。好，谢谢，感谢大家
0: 哦，
1: 好棒啊，好棒哦，
0: 超强的
1: 哎，又丢啊哈。好，第二个字，
0: 好，第二个字，
1: 跟这个这个出鼻啊哈。
0: 好，
1: 来，好，大家。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常识啦哈，这个应该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多，因为没人会接不了去研究这种物件。
0: 嗯嗯
1: 嗯。好，林金一哦，一号、七号、四三、四九，好，四号、四十六号，
0: 哦，
1: 好，二十二、二十八。老师，你内底有拍起啊无？
0: 规家呢？
1: 好，应该是
0: 有啦，
1: 应该是有啦哈。
0: 都没有东西。
1: 啊，四四四五。哎呦，那框可以拿掉了，框拿掉吧。
0: 这个字有这么小哦？
1: 啊，这个照九宫格写的话。
0: 哦。
1: 哦。二三。二不，例如二号、三号，对。安尼过来就简单啊哦，十一号
0: 啊，
1: 三十九号，
0: 这个
1: 十九号，好，可以打电话了。我相信您的爸爸妈妈，我相信你们的中文造诣的程度。
0: 哦，
1: 很难那都高啊啦，讲起来很难那都高啊。
0: 对，这个字实在是读细汉夸个大汉。
1: 哦，
0: 看着这个字长大的，来哦来哦，空除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六。
1: 电话拿卡我拿很嘿，
0: 嗯，
1: 我很个满手一记哦哈，来三十七，三八。37, 38,

0: bing bing bing
1: 34，好，再翻是小狗，我就抓，再翻是小五，来哦，我是想牛的，我不是想狗的，你莫真正我做狗哦，来哦，定位也卡起哦，这是什么字？
0: 对，什么字？来，卡定位了。准备等开啊！你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三、
0: 二、
1: 四、
0: 三，
2: 你有病？
1: 四、哦，三、二、
0: 一，
1: 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啦，电话不要挂断
0: 啦，哈，
1: 开心要加班哈，来，来来，这里，哎，孙宏大哥，
0: 孙宏哥。
3: 台风的台啦，哎呦，
1: 看看
3: 出来，
1: 哎呦，那还这简单了，
3: 啊，
1: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3: 好，
1: 哦，真的袂歹哈，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安尼，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4: 阿杰啊，
1: 有，
4: 太喜的是哪一起？这个啦，
1: 对是几？
4: 台风的台啊，
1: 哦，台风的台哦。哦，好，哦，那来解答呗。
0: 谢谢。
1: 哦，好，拜拜，拜拜。那呢，殷娇姐。
0: 殷娇姐。
1: 哟。
5: 台风的台啊。
1: 台风的台哦。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婷花姐。
0: 婷花姐。
6: 台风的台
1: 大。台风的台。
0: 台风的台。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那呢，黄仙姐。
0: 黄仙姐。
7: 过两天啊，就到位啊。
1: 过两天就到位啊，哈。哦，好好好，那个。哎，红胎啦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
1: 来，那呢，丽芳姐，
0: 丽芳姐，
8: 台风的台啦，
1: 台风的台哈，嗯，有足简单的不？
8: 哦，嘿嘿，你看那个较简单一点，
1: 哦，较简单一点
0: 嘛，
1: 哦，啊，你较早卡嘞，我等几波，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
1: 那呢，满足姐，
0: 满足阿母，
9: 有，
1: 有。
9: 因为台风
1: 没
9: 来啊，
1: 没来啊，
0: 哦，
1: 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呢，小阿姨，
0: 小阿姨，
10: 帅哥亲，小慧，
0: 有
1: ，Small Lady，
10: 啊，八威台风，
0: 八威台风，
1: 八威，八威台风哦，
0: 哦，
1: 八哪八车的队我哪无看到，
0: 八。哪里？
10: 我就看伊风吼，尾溜跳到这边过来，我就家己伫遐咧写。
1: 哦。
10: 啊，刚好是八位台风嘛。
1: 哦，安尼好，好，好。
10: 尾溜看到他等很凶啊。
1: 啊 ，thank you 啊。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那你奥利的秀莲姐。
0: 秀莲姐，秀莲阿母。
11: 红太太。
0: 红太太。
1: 红太太哈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秋爱阿姐。
0: 阿母。
12: 阿青。
1: 哟。
12: 你好。
0: 哟。
1: 台风的台，
0: 台风的台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2: 谢谢。
1: 来，咱的牛肉路的故乡 ，K O， 咱的梅花姐，
0: 梅花姐，
13: 台风的台，
1: 台风的台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没错了，就是台风的台啦，噔噔。
0: 台风，
1: 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问题，
0: 是，
1: 咱每一届风台的名，现在拢无同款吼。
0: 对啊，
1: 都不一样哦，
0: 而且都名拢有诶，拢就奇怪诶。
1: 嘿啊，足奇怪的名，
0: 嗯，
1: 啊，洪泰的名是谁说了算？
0: 谁？
1: 这个很少，应该足少人去研究讲啊，奇怪呢，呢，这洪泰有啥物啥物？韦恩呐、啊，啥物洪泰啊，就这名、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对啊，我想问他们有没有连贯性啊？是像帮、
1: 哦、有一个逻辑哈？
0: 对，是谁帮台风合名？
1: 哦，
0: 嗯，
1: 其实啦，洪泰这个名的命名呐、啊，伊是有一个这个管理的权责，属于世界气象组织，
0: 哦、
1: 就是世界性的、嗯、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
0: 哦，
1: 好、哦，啊，伊这就是全世界啊有。十四个国家，
0: 嗯，
1: 十四个国家，这十四个国家啊，一个人啊，一个人出十个名，
0: 哦，
1: 你号十个名，啊，我号十个名，啊，十四个国家奖号十个名，
0: 哦好好，
1: 哦啊，这哪十四个国家？中国啦，
0: 嗯，
1: 澳门啦，
0: 嗯，
1: 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啦，泰国啦，越南啦，北韩啦，辽国啦，马来西亚啦，菲律宾啦，哦，柬埔寨啦，美国啦。

0: 个诶的米克罗尼
1: 尼西亚，
0: 尼西亚，哈、哦，这个较少听到。
1: 嗯，
0: 啊，这好名即嘛，十个国家，
1: 嗯，
0: 那十四个国家讲好十个，安尼弄几个？
1: 十
0: 八娘娘，
1: 对，就这，
0: 十个都一百四嘛，
1: 一百四，
0: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十个名字就一百四十个名字嘛，啊，在这一百四十个名字哈，每一粒红胎来行就用掉一个名字，
1: 啊，这顺序嘛，嘿嘿，
0: 照顺序照顺序，啊，列公，哎，哦，一百四十个，啊，一年一年有偌济红胎，哦，一年呐、啊、大概。平均呐、啊，哈，不一定了，就大概二十六个左右。
1: 哦，二十六个左右。
0: 二十六个，这个红胎。
1: 嗯。
0: 然后即马一个用掉，你所以有当时啊，你发现就讲，哎、欸，这个红胎的名来，好像足奇葩哎。
1: 对啊，很奇怪啊。
0: 啊，哦，什么？哎、欸，叫榴莲呐。
1: 榴莲。
0: 榴莲台风啦、啊，什么山竹台风啦、啊。
1: 嗯。
0: 哦，啊，较早捌听人讲，哎、欸，这个红胎的名是。有一个世界公认的，就是有经纬度嘛。
1: 嗯、哼哼
0: 经纬度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经纬度的是地球它的一横的跟
1: 哦
0: 经纬度。
1: 哦
0: 有以前有听说过是经纬度啦，然后每一个经纬度有一个名字，然后、嗯、然后出现的红胎出现的地方，然后经纬啊，其实那个是错误的，
1: 哎、哦，
0: 错误的那个流传。
1: 哦。
0: 啊，老公这边啊，有查甫名，查甫名。我这边有查甫的红胎较歹，查某的红胎就个，那黑马也是错误的讯息。
1: 台风有分男女，对不对？
0: 哦，对对对，那个也是有错误的讯息。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红胎啊，
1: 嗯，
0: 你像这个有造成各国的重大损失。
1: 嗯。
0: 就是讲这个红胎作歹，造成这个国家重大的损害的话，这个名就除名了。
1: 哦，除名，它不会重复利用，
0: 不会再出现的。好，他就在这个历史上就不会重复出现
1: 哦。
0: 哦，对对对，你像这个什么诶，有什么榴莲，这很明显，榴莲就是一个泰国那边的他们提出来的名字嘛。
1: 哦，对对，榴莲啊、他们的名产嘛。
0: 诶，山竹啦，嗯、哦，啊，这个龙王就是咱中国大陆这边的嘛。
1: 哦。
0: 啊，在这个五十年来啊，五十年来对咱台湾说。我现在说的是针对我们台湾哦，
1: 嗯，
0: 比较重大的这个
1: 台风
0: 红胎伤害，
1: 嗯，
0: 1977年，
1: 哦，
0: 塞洛马
1: 、哦，好耳熟哦，
0: 哦，对，因为这个每次这个红胎，大概那你检讨的时候就会拿出以前的历年来的一些这个记录，
1: 嗯，
0: 塞洛马1977年，
1: 高雄
0: 遐啦，创下多项的记录，
1: 嗯，
0: 啊，这个韦恩台风是我小时候的时阵啊，那时候。我眼睁睁的看到迄厝顶啊，一片哗飞来飞去，迄厝遐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屋顶灰走
0: 的，屋棉瓦，
1: 屋棉瓦，瓦片灰走。
0: 瓦片，较早铁档啊，较早铁档，唔是像即卖迄个是哪波浪铁片啊，
1: 唔
0: 是，以前是石棉瓦的。
1: 啊，
0: 石棉瓦
1: ，哎，
0: 石棉瓦，一个石棉瓦的材质，
1: 嗯哼，
0: 哇，飞个贵的。韦恩台风是我食到五十外岁，拄到上盖恐怖迄个风台啊。台风过了，韦恩台风过完啦，整个马路满目疮痍，然后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开卡车，开拖拉机的冲上面，
1: 干嘛？
0: 去捡那个亚克力。
1: 哦，真的。
0: 那个有钱呢，
1: 哦，这
0: 哦 ，Q 亚克力
1: 蛮会利用的呢。
0: 对对对，因为以前拢亚克力没有所谓的，现在扛棒拢中空板嘛，
1: 嗯，
0: 对吧？拢中空板，
1: 对，
0: 还有都无值钱，
1: 嗯，
0: 以前亚克力值钱。
1: 哦，听说他那个时候是路线是三进三退。
0: 哦，啊，就底下跟他跳探戈了呀。哦，那边给兵，那边出来，那边给兵，那边出来。
1: 所以一直在我们台湾这边，
0: 对对，
1: 一直虐待台湾这样子。
0: 哦，就是在以咱中部这，
1: 哦，
0: 那那边处理那边过来，一概作假啦的。
1: 哦，
0: 啊，这个1987年呐，林恩呐，欧菲利啦，咱现在攻些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道格，
1: 嗯，
0: 哦，赫伯，
1: 我
0: 赫伯你有听过不？
1: 没，
0: 没有，也没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利时。陶兹应该有吧？
1: 没。
0: 陶兹你们没听过？
1: 没。
0: 哦，2004年，二零零一年的陶兹，啊，过2001年的丽娜，啊， 阿哥迄个2004年的这个敏都力海棠

0: 嘛无印象。莫拉克应该有啊吧？哦，莫拉克2009，莫拉克哦，这个就很严重，八八风灾，小林村灭村。嗯嗯嗯。2009年。
1: 莫拉克来的时阵，我伫山顶。
0: 哇！啊、你今麦想那个点？
1: 没啦。因为当初，因为我记得莫拉克好像没有按那个时间进来，他好像提早进来了。因为我们原本是要去山顶，我们去打猎。
0: 红太，你给你打猎？
1: 对，去打猎啦！
0: 浪费国家资源。
1: 我们真的要去打猎啦！
0: 哦，是
1: 啊。我们山顶打猎，结果还拄着红太啊！我搁骑索加奥多拜，你知无？结果奥多拜还陷在那个泥土里，下不了山
0: 呐。啊，我也就是刚好莫拉克哦。
1: 对啊。
0: 哦，对，然后再来这个。哎，塞菲纳比啦，南马都这个就比较少听到了、可能他的家一雄家东西损失有一点严重的哦，啊，有的是有的是咱较少听到，
1: 较少听到
0: 就比较像麦德姆，这个我们冇听过，
1: 没有，我也没有。
0: 苏迪勒啦，啊，杜鹃，哦，杜鹃，这就、这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2015年，哦啊，梅基台风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哦啊，伊雄家都是在这个咱台湾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创伤哦啊，所以这个风台啊，听讲这个星期五六是关键、
1: 啊，
0: 星期五
1: 对啊，对 啊
0: 你准备什么资料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无？
1: 我你讲了啊了，
0: 都讲了哎，
1: 你讲完了呢、
0: 哦，就大概是这样子啦，风台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0: 这一次的听说啊，巴威啊，听说很可怕哦。
1: 它是怪物级，它就是你不是有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评判的吗？它就是评判更高规格的红胎为超级红胎。
0: 超级红
1: 胎。那我们的巴威呢？它就是超级红胎。
0: 啊，威啊，所以很多。我看我一个 FB 真侪朋友讲做场的已经开始在提啊，做场的。邀约啊，
1: 我也是在想呢，
0: 你应该也准备退吧。
1: 我想说我其实礼拜日有一个活动呢，我想说啊，这是要吃在地流水席。
0: 啊，在对啊，
1: 对
0: 啊，新闻播哦，新闻播，这个巴威很可怕，希望大家在这个这几天啊赶快来泡米啦，什么吃的吼，水啦，煲一锅在厝诶，
1: 像咱煲，我会买台风面。我们会吃台风面。
0: 台风面，什么台风面？
1: 男主是喊台风的时阵，都会去买那个鱼仔的罐头吧，什么青鱼罐头，黄色的罐子。
0: 那个叫做三文鱼。
1: 啊，三文鱼、哦。
0: 三文鱼。
1: 三文鱼不是鲑鱼吗？
0: 三文鱼是那个啊，这尾鱼。
1: 哦，哦，它是尾鱼，是不是？就是那个鱼罐头，然后有的人会再加肉酱，啊，有的人不会加肉酱。
0: 哦，还有这红台米哦。
1: 台风米。
0: 哦，台风米哦。哦，
1: 那安尼两种怪怪啊！伊到底是
0: 风台甲台风两个拢会使。
1: 哦，风
0: 台甲台风两个。
1: 啊，掺掺落，啊加水，搁加面条、米条，啊搁加两个加菜，啊，好粗。
0: 哦，
1: 我拢会食这个台风面。
0: 对啊，对啊，啊风台吼，风台坦白讲，卖处理啦，不要出去啦，因为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啊！你看迄新闻，你真正看到。感觉实在是足懊恼的。
1: 对啊，
0: 真去年还是去年哦，一个风，风哦不，地震啊，风台的款。
1: 发生什么事？
0: 不知是地震啊，风台啦。
1: 哦。
0: 一家伙啊，就讲开车出去绕绕的，你知道？
1: 哦。
0: 然后就车子开到那个便利商店的门口。
1: 哦。
0: 然后不晓得是一阵天摇地动，还是风台。那个楼上的女儿墙啊，居然倒了，就整个砸到车上，
1: 啊，
0: 命就这样没了，
1: 一口走了，
0: 哦，啊，刚刚砸包瓦雷换啊，你看那个祸从天降，
1: 对啊，而且你看不到啊，那那车顶除非是特叉拉，应该是东西。安起来看不到，
0: 其实你看到也来不及了，还落过来
1: 说。蛮无人会开车的时候抬头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
0: 这就是台语讲哦，好险，好险，你知道不？
1: 好奇。
0: 哎，对对。
1: 哦，真的哦。
0: 你是懵中的。好险啊，就是讲啊，像那个921啊，921地震的时候啊，好。

0: 偌济人好闲的讲啊，咱来南投，咱来啊，看卖啊，看是啊，怎啊规拢塌掉？就是很多要去看。说看戏是不好听啦，就是要去那里看、啊、看灾啦。
1: 嗯嗯，看哈、
0: 啊。然后你就造成这个救援的缓慢啦、啊。
1: 我真的不知道九二一到底东抽是怎么样呢？因为它是在我出生的隔一年，
0: 哦，
1: 地震，所以我还好小 哦，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哦、
0: 那个两万多万早跟他出席一年啦，2000年。
1: 哦。
0: 哎，对，好像是2000年。
1: 对啊，
0: 我女儿出生那一年、啊、
1: 只知道好像全台都很可怕。
0: 对啊，那一年哈，那一年，我某大巴肚，拄啊好九二油料啊，全部拢困在那货车上面，也不敢回家。
1: 哦，你们全都困在货车上？
0: 哎呀，就睡在货车上、
1: 哦，
0: 包括我父母亲啊，然后我还经过以前拄啊有一台中华威力的嘛，
1: 哦
0: 啊就在那个中华威力上，在那在底下的，好像也过了一两个月，
1: 哦，
0: 竟然没了，
1: 就是惊等于厝的崩起，
0: 大家都不敢回去啊，都外面睡啊。
1: 哇，
0: 啊、
1: 感觉真的很严重。
0: 对啊，
1: 对啊。但大家洪台第一哦，开车的时阵物件会落来，如果你走在路上会更危险。
0: 哦，對對對，
1: 而且不止梯顶的物件会落来哦，包含说有的人他可能放在外面的东西，他没有把它扣牢。嘿，
0: 没绑好，
1: 可能冷气的在路的在走啊，吼、哦，啊是啥物件在路的在走啊？
0: 打头啊，哦，最常看到就是那个摊车啊。
1: 啊，对啊，摊车也会绑、啊，嘿嘿嘿，因为上次的那个台风尾温烧港里白，所以我们小港很惨，然后大家车牌拢无伊。
0: 车牌哦。
1: 哎呀，车牌拢
0: 吹掉呀，
1: 拢无伊呢，好多遗失的车牌哦。
0: 啊，是哦。
1: 对，这很危险哦。那车牌你这样拿，很安全。嗯、你也当个风底下咧飞的时阵，去、哦、给你刮到哦，那是很痛的哦。
0: 倒下来哦。
1: 对啊，然后树倒塌，大家都知道啊。
0: 嗯。
1: 对，所以不要出去啦，因为真的东西都会掉下来。啊，你的车若是边有树啊，尽量把它移到旁边去。
0: 把树啊移去旁边。
1: 把你的车刷一下，奥多拜若是有地下室的，尽量嘛停伫个地下室。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停在外面，我不知道它这么强啦。因为小的时候都想说气象报道每次都说这很强的，那个来那么无风无雨。
0: 哎、欸，这有当时很难说的呢，有当时你说、
1: 啊、
0: 哎呦风台啊，车停地下室，靠腰结果淹水，车泡水，这样风台啊，不然车开去较高的，我帮山车抓下来。
1: 对，
0: 这
1: 就是
0: 风台流啦。哦、你就看哪里安全哪里去了。
1: 对啦，对啦，
0: 摩车上安全啦，都免考虑啊。好，谢谢，感谢大家。爱记你哦，风台的名安那来，今天阿庆有甲恁讲啊哈。
1: 对。
0: 好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庭对这首《黄昏的故乡》。
0: 我来唱《秀情》，来，听我播。

0: 凯莉阿嬷、丽珍姐、零一六的好朋友，谢谢干土的给。
1: 哎，说来这首咱西屯的李玉杰，李玉杰啊，咱三明区的秀吉姐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杨哲的《秀情》。来哦，抱我声吹一个哦，抱我声吹一个哦，抱我声伤少哦。玉燕姐，等下有哪邀请你来听歌哦，玉燕姐。

世良大哥、罗州的林大姐、这个妈妈、陈劝阿姐、那丽芳姐、291的新朋友，不好听哟啦，来啦，婆声吹姐啊，那婆声叫雅慧姐，无需要解释，无需要怨气，只怪自己。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来电过来时间03238
0: 0303。
1: 来哟，看没听什么歌？今天星期二，
0: 星期二
1: 会唱的就明天安排，不会唱的就下个礼拜二。
0: 星期二点歌喽，
1: 再不会唱的话就学会再跟大家通知哈。
0: 是的，是的。
1: 来，快被听声音关哈。
0: 来，听歌，听歌。哒哒哒哒哒哒。点歌，点歌。
1: 咱做这哈、個，做这個、做久啊哈。嗯。唱歌看歌词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嗯。所以今麦那买外口，那要做暗会，实在是无歌词通看，实在是哈。
0: 我是感觉就没有安全感诶、啊，虽然讲已经背伫个头壳内底
1: 啊。现在紧张嘛，写笔记诶。
0: 我拢唔敢看观众。
1: 你
0: 嘛？我有看观众伊个面笑一个，我都袂记啊。我看伊笑一个，我都袂记啊。
1: 笑一个就袂记。
0: 我又袂记后一句是啥？
1: 要笑啊！哦，你看这個，来，咱诶这个永庆大诶、永丰大哥，
0: 永丰哥。
2: 你好，
1: 大哥你好，要听什么歌？哇，
2: 期待，
0: 期待。
1: 这是敢那王瑞霞的翻唱。
2: 对，
1: 王瑞霞的歌哈。那个明仔来给你唱这首歌应该会晓，好不好？明天我来唱好不好？
2: 好，
1: 明仔应该是无唔对啦，应该是一首，应该是我会晓，哪会晓？明仔给你唱啊哈，期待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那呢，言之大哥，
0: 大哥，姐姐，
3: 要点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1: 世间一日，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3: 世间一日啊，情海一年，
1: 这个歌名捌听过，后礼拜来唱好不好？
3: 好啊，陈英杰唱的啦，
1: 陈英杰唱的哈。OK， 那偶像再给你通知嘿。
0: 好，
1: Thank you， 好，拜拜，好，
3: 拜拜，
1: 查甫歌，查甫唱啦，啊，那查甫歌我哪会晓唱我就唱啦，啊，那未晓唱的就迄个孟婷学啦，哈，孟婷学啦，查甫就查甫学啦，哈。来了，好，那呢，世良大哥，
0: 爸爸，
4: 喂，两位好，
1: 哟，
0: 爸。
4: 到那蓝天白云了，
1: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哎呀，
4: 好，
1: 应该是有哦。
0: 蓝天白云哦。
1: 应该啊，那蓝蓝的天，那个是蓝蓝的天。
0: 蓝蓝的天啊，
1: 蓝蓝的天，白白云，好，应该是有啦，再来去唱诶。好，拜拜。
0: 谢谢。
1: 那会晓我就加减甲斗消化，啊，无伊学歌做噩梦哦。陈劝阿姐，
0: 陈劝姐，
1: 一条手巾啊，
0: 好，一条手巾啊，
1: 这首你敢会晓？
0: 会，哎呀，
1: 一条，安尼，迄个哪会晓？阿无就明仔好不好？
5: 谢谢。
1: 好，明仔来唱啊嘿。好，好，拜拜。
0: 谢谢。
1: 来，那呢，丽芳姐。
6: 丽芳姐。
1: 好鸡人生哈。好，马仔好不好？
6: 好，
1: 马仔来请我嘿。
6: 好，
1: 这谢谢，好，拜拜，
0: 谢谢。
1: 后街人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亲爱妈妈，
0: 亲爱妈妈，
1: 哟，
6: 阿健哦，
1: 哟，
6: 梦婷，
0: 妈妈，
1: 哈哈，
6: 谢谢你啦，
1: 妈妈你，
6: 歌我听，
1: 安尼笑嗨嗨，听着足好个呢，
6: 都安尼咩，
1: 系啊。

0: 我过你穿这那衫，真水嘞。
1: 有影吼，干那真正水啊！平常时啊，穿拢做歹哦。嘿
0: 啊！
1: 啊嘿哦！放
0: 心，这么晚这个主持，
2: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妈妈。哦，
0: 笑到笑面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2: 谢谢谢谢。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0: 水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啊？啊，来老歌啦，《意乱思境》啦。
1: 意乱思境哦。
0: 好啊
1: 好啊，再学一个哦。
0: 我爱学呀。
1: 嘿。
0: 我不记得学。
1: 我特地学啦吼。
2: 意乱。
1: 意。意念思思景。
2: 意念。
1: 景象的景，风景的景。
0: 意
1: 乱思境啦吼。
0: 嘿。
1: 好。没问题。哦，妈妈，你会搞唱歌哦？
2: 对啊，好厉害哦！
1: 哦，搞搞搞！
0: 老歌七八十年的歌。
1: 安尼吼，好，我来学
0: 嘿。啊，今仔嘛真想要去做歌星。
1: 有影吼？
0: 有没？
1: 哇，你较早哪哪有行这条路，今嘛不得了啊！
2: 对啊。
1: 哦，好，好。歌星
0: 真好呢。
1: 真的吼，好啊好啊。
0: 老歌星，所以讲一条歌都拢赚足的
1: 钱。哦，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妈妈。我再来学
0: 嘿。我五十七年了，来带你代表呢。
1: OK OK OK， 林刚再来开讲哈。好
0: 啊。
1: 拜拜拜拜拜拜。
2: 来，谢谢。
1: 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来唱《救国英雄》，无心的情理，来听歌拍拍啊。咱西屯西屯的玉燕姐，李水李水的文科大大哥大嫂，救国英雄，献给我们所有好朋友。

满足姐、薛糖妈妈、志光妈妈、杨慧杰。291的新朋友，秋爱阿姐，陈俊阿姐。

于彦杰，我看到你的婆婆声啊，咱来苍泉大哥、志光妈妈、月香姐、敏昌大哥、二九一的新朋友，咱来蔡小姐、秋爱啊，这静月姐、布袋静月姐。

燕姿大哥，燕姐，快点练婆香了，燕姐，二九一的新朋友，来，刷这首咱的台语，台语苏庆姐来过来呗，台语苏庆姐，中山区的彩娥姐，翁丽友，翁丽友的母心的经历，这首歌足好听，啊，唱无几遍啦，我是讲这好听的歌吼，较常唱的，较袂袂记哩。

0: 华姐、淑珍姐，我你们寿星姐啊，志光妈妈，291的新朋友，颜值大哥，颜值大哥，淑珍姐、月香姐，银化银化姐，陈爸爸，
1: 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感觉。

0: 来给你说听这啊，看着你的破声咯。那的彩儿节，中山区的彩儿节，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连续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换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等一首歌曲《流浪到大郡》，邀请南投幼妹妈妈、新竹林慧杰，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流浪到大郡》。
2: 来，流浪到大郡哈。

0: 谢谢。
1: 也谢谢刚才的广播妈的参加哦。奥吉书挂客第一整个下期邀请新北玉娇妈妈、南陀、秦妹妈妈共同来追学堂。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哈。哎，来重要时间吼，这反正阮龙哥这拢甲恁报好康的啦，要互恁身体好个啦。啊，而且恁拢免烦恼，拢有他体验。啊，你也食了，感觉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才有准绳。啊，无恁拢免烦恼哈，阮算较有无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多稳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4: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5: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4: 我食真久
5: 啊
4: 咧。
5: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4: 我讲咱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6: 暗时好困哦。
7: 我心袂加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唔免听，只要会疼，啊，所以有样好，较好。
8: 食了本来手会麻，了会袂麻。
9: 你有

0: 饭干有什么会当食无？你总叫我食这甲迄落，甲林加油。啊，食一个月我去检查，降一半下来。
1: 厉害哦！
0: 厉害！
1: 厉害哦！谢谢啊！
0: 真的很不错，谢谢你。
1: 好，林子姐妹大错，先生哎。
2: 后面嘛大错。
1: 来者，你有假啦吼？
2: 哦，这好，这好。
1: 安那好啊？你是食到安那好？你无甲人讲一下。
2: 啊，我倒去检查什么三酸高，迄拢降，拢降，
1: 拢降。谢谢啦，谢谢，多谢你。
3: 这支银姊妹是咱公司推出到即摆，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摆，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姊妹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姊妹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伯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银姊妹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银姊妹，吃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啊，哦，二啊六变200，这个降多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姊妹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银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会回馈。啊，搁有吼，你有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姊妹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姊妹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耳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率不。

0: 整个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伫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哦，即咱个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个，脚手尾冰冷个，麻个，还是搞喘个，阿妈滚滚硬食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个，或者是坐久脚会麻个，你有即款症状个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伫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做树本慎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根，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黏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搁要比人更加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嘉盈，
0: 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瑞古你好，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报国大哥，
2: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哎、欸，董卓，谢周哎，
2: 谢周
0: 哎，谢周哎，来来，哪个背书啊？个夏姐来，你的陈太太，
1: 周啊，九八五号。

0: 五豪去娃，做五豪，蛋黄姐陈太太来，这去娃好多庄户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谢，
0: 好来谢周伟，谢周伟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没大哥谢周伟，
1: 好
0: 来五十三岁三千来谢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周伟，好来蛋黄姐我四岁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我一定要赶紧青岛大姐，大哥谢周伟，
1: 谢周伟，
0: 好来三千来谢姐三千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大周先生，
2: 对，周
0: 先生，好来，我被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有桂梅姐，好来，谢周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有来，秋香姐，你有短下，大周先生，
3: 大主，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有庆福大哥，你有，
3: 哎，
0: 大周先生，
3: 大周，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今嘛有会啊哈，有会啊，会更啊，会更，你的使用已经使用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以上啊，我来讲，一定加减，一定加减会，加减会贪，加减有这个误教。啊，有污垢，咱的血管，咱的血管落啊呐，血流速度落慢，吼，啊，恁脑子方面的问题，把握机会，免想啊多，血呐落血呐，靠脚来麻，手来闭的，把握机会哈，一罐让恁体验哦，来恁的，对哦，
3: 我
4: 上
3: 大
4: 组的，啊，大组的一组人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大组加这老一组，爸爸妈妈，这是日本啊，在日本隐基酶啊，就是啦，血管保健之王。血管的保健之王，吼！啊，你啊讲这个本草纲目内底啊，有讲啊，这会使啊活血化瘀，吼！这像那这组我本身冇在吃，我以前啊，暗棍棍啊，硬吃活袂过，你敢知？硬吃活袂过，我暗时啊食饭饱，我拢固定吃两粒。我即马高血压药啊嘛无在吃，高血压药啊无在吃，因为咱拢知影，忌药就是三分毒嘛。吼，因为阮做这个行业，知影讲严一个代志的严重性，会使尽量卖食这个西药，咱就尽量卖食。当然，拢爱听医生的话哦，你莫家己大煮大怎念掉哟。我是因为医生有讲，哎呦，你迄个保持袂歹哦，啊，你是我有甲讲，我有食这个物件，伊讲安尼哦，那安尼你就食这就好啊，高血压就使念掉啊。我是安尼哦，咱个李经理啊，
3: 哎，迄落我四组一组
4: 啦，吼，好，无问题，哦，暗时啊食饭饱，盐你啊正经血呐较落个吼，食两粒吧，吼，好，你等我一个哦，嘿，来保养个，那保养个一粒就好啦，那保养个一粒就好啊，这一盒啊三十粒，一天呐、啊，你啊讲较比较胖的，当然唔是讲大口会更加个迄落呢，唔是讲。大口血才会落呢，有诶三比八，我讲有诶三比八血呐，有呐真落哦，哦脂肪肝呢有呐满四公斤咧哦，所以啊，你啊感觉讲你有高血压、血落、血靠脚麻、手臂的问题，晚上吃饱饭你甲食两粒，一盒三十粒，拄好你食半个月，即半个月你啦感觉讲，哎呦，平常时啊你尿诶血压敢那拢安尼。起起落落，哎，这食了十五天经过，血压你量敢那较稳定哦，安尼表示啊，表示有效嘛。哦，啊，你啊看，你要食西药，还是要食这天然的？哦，比较较好，恁家己去判断，家己去判断，吼、哦。因为啊，咱即马甲这个血啊，血管拢差不多是安尼啊啦，吼、哦，血管拢超安尼啊，啊那较严重就安尼啦。哦，这拢一定难免的啦，啊那靠你顾身体的啦。那靠你顾身体会较少，血你流会较顺畅，哦哦，啊这啊，这若中风啊，中风，讲实在，这即马，唔是讲有血才会中风呢，吼、哦，即马这个中风的年龄啊，中风的年龄都有下修，有诶三十外岁就中风啊，哦，身体若无你顾，三十外岁就中风啊，来，咱来休息一下。
5: 阿庆哦，
4: 对，我阿庆，
5: 嘿，啊，我来订迄个隐基酶。
4: 好，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小组啊，
4: 小组的啦，吼，你也毋捌，你也毋捌食过阮这组。
5: 我食恁来食过六组
4: 啊
5: 咧。
4: 啊，你拢保养尔吓？
5: 嘿，保养。
4: 哦，赞，安尼做好。
5: 啊，我拢甲你买哩。
4: 安尼吼，啊，这谢谢啦，嘿，多谢，我甲你留一组小组的嘿，来等我一下嘿，来咱的迄个宝珠姐。
6: 我
4: 要订隐基酶。隐基酶要大组啊，小组的。
6: 啊，我小组对。
4: 小组的吼，啊，你有固定你保养无？
6: 有啦，
4: 有啦吼，啊那保养食一粒就好啊，哦，新鲜啊吼，安尼身体安尼顾才对哈。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这个中风啊，讲有当时啊，呐，小可中风，你会感觉讲，哎呦奇怪，我呐，讲话讲到一半呐， 无意无意啊，嘴暖怎流落来？啊，家己唔知哦，家己唔知哦。这足危险的啦，真正足危险的。有当时啊，你脚麻、脚麻、手臂，你拢安尼无要无紧，其实这拢你家己经过啦。这你的身体你家己经过啦，啊，看你对你的身体有负责无啦？开几块银啊，会使让你的身体免掉这个方面的烦恼。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咱的这个桂梅姐，
3: 哎，你说，
4: 要大做啊，小做诶，
3: 小
4: 做，小做，食看卖下咧啊吼，哎，照起工食哦，一工食一粒嘛嘿，保养一工食一粒，保养的一工啊，晚保养的晚餐饭后吃一颗就好了，哦，这血流、血库、高血压、高血油的，脚麻、手臂、颔棍筋活袂过，真正最好用的哦，你莫想讲热天就袂心肌梗塞哦。好、哦，你莫想讲热天就袂了，你莫想讲这个中风啦、心肌梗塞，这是老人的专利啊，唔是哦，这愈来啊，愈来年纪是越来越下修哦，愈来愈少年哦，哦，颈动脉狭窄啦，这阻塞脑中风啊，头壳会讲啊，视力的模糊啊，这拢是身体你家己发出警报啊，哦，只要你来讲。哎，那敢那无依无缘，那敢那头壳那会戆戆，哎，熊熊目睭那会熊熊，敢那未清楚模糊安尼，啊，一阵一阵三时有阵安尼，这给你机会啦，这就是你的身体给你机会啦，啊，看你家己愿意相信保健食品的重要性无？哦，保健食品真的很重要啦，哦，啊，因为咱去做特色啊。哦，咱这做的是不是去除血栓哦？是溶解血栓，用油的就对了。哈、哦，用油的油条，用油的油条，然后排出体外，这确实正确的，这确实正确的。因为咱这做啊，咱这版的啊，升级版五大配方，咱内底有氨基酸，有多温啊，有这个红曲纳豆 Q10， 这个把它拆开啊，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单独卖一个产品。我头家个坑做伙，真正。做有效的，咱的凤琴姐，
5: 哎、欸，要做细做，
4: 细做食看卖下咧哈。
5: 啊，上市啦。
4: 你咧要做拜五，拜五你收，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5: 拜五，我拜五无伫个。
4: 安尼拜六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又当时收拢无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无论你大做细做，拢一盒无恁体验，一盒三十粒，血流血库、脚麻手臂的，晚餐吃完吃两颗，我来讲十五天，你就有法度体会到讲。啊，这个物件吼，真正要来知吼，炸食西药都免食啊济啊！感谢你的支持鼓励，算下继续，无谢谢大家，谢谢。

0: 来哟、哦，爸爸妈妈，那段时间无啥会有啊，抢无到阿庆的刷卡，23379599，把握机会哦。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鼓励哦。梦婷对这首《梦难留》，也请来歌。

0: 芳姐、素中姐、易如姐，谢谢哦。把梦萍萍上台，继续我的歌好不？男朋友的歌。
1: 来，帅继续，真心看头前。我们献给所有好朋友，机关机关的慧娟姐，台南的丽芳姐，人生看头前。

简爱妈妈，那呢，易如姐、锦雀姐、志光妈妈、文娟姐、素中姐、志光妈妈、淑华姐、金梅姐、三井大哥、立方姐、宋安大哥、秀智姐。

立方姐，坤辉同学金梅姐，立方姐看到你的破声了，南港南港立方姐，啊这台南的立方姐啊，那文娟姐，顺安大哥，金梅姐。

0: 谢谢大家，经理大哥玉环节另外玉环节，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上来换梦婷带来这首台语歌曲。

俊真大哥，素荣妈妈、美容姐、新安大哥大嫂、雅欣妈妈、简爱妈妈、英娇姐、康顺爸爸，谢谢谢谢瑞瑞香大哥、慧文姐，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淑珍姐、孟婷都有收到，谢谢。

0: 谢谢素中杰张老师、成全妈妈、曹阿姨、康社爸爸、淑珍姐、李芳姐、三井大哥、春君妈妈、丽玲姐、景清哥哥、大姐来参加的歌星孙妈妈，我们要拍手，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啊！掌声，谢谢，感恩，
2: 谢谢，
1: 还有抽奖，
2: 抽奖啦！哇，
1: 这红台红台没来哦，实在是有时候心里面百感交集。
0: 哎，真的会，
1: 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
2: 干嘛？
1: 是，因为新闻哪有放假，咱拢休。
2: 咱拢怎样？
3: 人都放假，
1: 跟咱无关的。
2: 对对对，
1: 只讲假啦，休困啊，跟咱无关。
0: 我跟你讲，无
1: 够听到。咱一礼拜休一天就作战啊！
0: 阿龙哥，
2: 谢谢谢谢，很开心很开心。
1: 好来，倒数十秒，十、
2: 九、
1: 八、
2: 七、
1: 六、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零，停。
2: 好，
0: 没关节，
2: 应该是每
1: 六零八三九，六零八三九，
2: 没
1: 关节，
2: 是的，没关节，
1: 来哦，来哦，点歌，
0: 哎，那是你我，
2: 昨天是点歌呢，
1: 咱点歌我看呢，
2: 昨天是点歌，
0: 今天在什么啊？今天在，
2: 开始，
0: 没有人每天都在种电，
1: 有机会，有机会，真正有机会。
2: 欸、可是我觉得很厉害，你都喊，
0: 其实他都差一点点。哎、欸，中间啊，对吧？
1: 中间啊，
0: 请中间再一次，对不对？再一次，再一次，
2: 再一次，再一次，
0: 对不对？哎，阿哥美冠姐那无卡给啦，给
2: 没？
0: 啊
2: 哎，伊在看，他都在看。美冠姐，你要先打电话哦，一存二十秒哦。
0: 那
2: 唔
0: 够如果，好，我猜你意思，他如果，
1: 哎，又来了，又来了，
0: 哎，哦，太小力了，再大力一点就有了。你怎么这么厉害
2: 哈、啊？
0: 我
2: 老
0: 是
2: 比
1: 较，
2: 你都
1: 在边
2: 呢，一直都在旁边呢。
0: 美冠姐来哦，这个驾驶比等哥哥管你拜托。
2: 对对对对。
1: 出来了。
0: 你这个好呢，
2: 很棒呢。
1: 真的，哎，咱买哎，拢得袂到。
2: 对啊，很棒呢。
0: 他都在拍棚啊，那水果体力
1: 怪。来来报定位，
0: 预先定位哈，0982749783，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
1: 是的。
0: 我刷 QR code 买噻。
1: 差伤差伤久啊，差伤久啊，你啊五秒来，我就给你清楚哈。嗯。差伤久啊，好来。
0: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干不下来给啊，
1: 谢谢。
0: 我
1: 来
0: 求。哎呦喂啊！不要不要乱
1: 来来来，下面位，下面位，下面位。美冠姐，你卡上班了啦，卡上班了。
2: 好，谢谢嘉兴梦铁点位0968644643，空 Q 6866446453，嘉兴梦铁点位跟梦婷的 line 哦。那梦婷身为电视台的新郎后，也是不断的努力学习，啊，希望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哦都可以让梦婷一个服务的机会，嗯，这样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下面一位来看手机啊，这搁看无几届啊，要换掉啊，搁看无几届啊哈。这是引导上哈，来啊，看手机啊，控制3600-5093600-5005，要记得红台要来新闻你报啊哈，这个那希望大家去。这个企业啦、卖场啦，看一寡，看两三工啊，迄、那个迄、那个储备战略
2: 是哦，
1: 啊，洪台卖四过去，留咧厝看电视，
2: 来，
1: 你看什么电视？每工暗时啊八点
2: 到十点，
1: 老牙
2: 护林
1: 棒，轻松，拜拜，
2: 拜拜。

0: 妈，你敢有看过天使啊？
1: 嗯，啊，就是生做讲哦，头上有光环啊，啊，身上有翅膀，过伫个天顶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哎，
0: 会哦，
1: 对啦。
0: 奇怪呢？嗯，
1: 啊是什么代志咧？奇怪。
0: 爸爸吼，昨讲吼，一个打扫的阿姨啊，你是我的天使呢。啊，这个阿姨吼，伊头顶也无光环啊，伊嘛无翅膀，伊嘛袂安尼飞来飞去呢。
1: 恁老爸讲，好，恁母啊哈，明仔就叫这只天使马上给他飞走。
0: 哦，也是妈妈较厉害啦吼。

嘿嘿，来哟！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了。首先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咱基山的美竹阿妈、美竹阿妈上爱的这首《七斤大》，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

南大哥、雅欣妈妈、月娇妈妈，谢谢秋爱妈妈、钟老师、杨妈妈、罗善妈妈、传玲姐、天来大哥大嫂、严志大哥大嫂，谢谢秀琪妈妈、血糖妈妈、昆腾大哥、苏鲁妈妈、文德大哥，谢谢。

美琼妈妈，感谢哦，那你海啸大哥，哦，谢谢坤辉同学，感谢。英娇妈妈，谢谢哦，玉慧姐，小兰姐。

0: 妈、正辉弟弟、玉英姐、苏如姐、美琼妈妈、雅欣妈妈、丽雪妈妈。感谢大家发声，慧春姐、八成大哥、宝钗妈妈，谢谢啊。
1: 来，说来台中春菊节前阵的秋爱妈妈哈，来两百单德宝的歌曲《老歌曲》。

0: 阿嬷哦，钟老师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一个团支持，谢谢桂花妈妈，谢谢。
1: 来，再来由咱万丹镇妈妈所点播的《梨花泪》。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好听的老歌。

0: 唱，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啾咪啾咪，又来到十点喽。
1: 是的，有。
2: 哇，我打刚刚呢。一天
1: 欸，这鬼那么快，
2: 哇，我觉得每天过得好快哦。
1: 对啊，欸，人家说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
2: 对，而且啊，而且每快乐过一天哦，其实那个日子哦，你也感觉讲足轻盈诶，
1: 足轻盈诶，
2: 就是很轻松啊。你感觉整个人都袂安尼压杂压杂安尼嘛？
1: 压杂压杂嘛？
2: 我啦，我是讲哦，咱做爸爸妈妈啦。我讲哦，那像你这种年纪哦，逐工那安尼足轻盈诶吼，逐工那轻轻松松吼，其实吼，你感觉讲咧，逐工吼过咧，你也感觉足快活诶。
1: 真诶吼，
2: 真诶啊！而且吼，你若讲厝内底吼，像讲若无囝儿是谁甲恁做伴诶？哎，满面欢乐啊！有我们啊，有我们，因为咱足重要，咱是扮演你们的角色，恁的是谁的角色？我就是陪伴恁。啊，你若讲想到阮，啊是讲哦，你感觉足无聊、足孤单，就看节目嘛。咱大力电视台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1: 哎，之前真的都。有爸爸妈妈讲，我透早六点开始看，看到暗时十二点。
2: 有啊，有啊，有人看几工的啊。
1: 哎呀，真的呢。哦
2: 啊，但是看几工嘛是爱休息一下。
1: 爱休困啦。
2: 哦，想讲你若食饭时间哦，休息一下，偷偷食啊，看看节目嘛使食啦吼。啊，是讲，因为有人吼，可能讲一工到暗毛拢无出去的，哎，也不太好吼。哦，嘛是爱好家己吼，即个出门的，
1: 适时的运动，
2: 出去走走啦，哎，透透气也好，
1: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虽然讲吼，咱节目足精彩啦，大家拢每一段拢足精彩，袂唔敢走啦，
1: 哦，
2: 唔敢走，但是吼，偶尔吼，我家己吼小可
1: 休困一下
2: 安尼啦。
1: 啊，你嘛是爱趁即几工好天气，赶快出去走一走。
2: 对呢，
1: 佮过个工了，无好天气啊。哎，遮大粒呢！
2: 真的哦，遮
1: 大粒哦，
2: 我无注意看。
1: 遮大粒的呢，遮大粒，迄经过，即马经过别个国家，拢安尼规啊，安尼呢？
2: 真的哦，
1: 真的。
2: 所以
1: 安尼啊，
2: 所以这个严重性也蛮高的。
1: 很大，超级大墙台啊！即马拢大家希望讲会当往较偏的，
2: 擦身而过的，
1: 较偏的，
2: 哎，卖手腕。
1: 哎，基本上气象局讲啊，嘉义以北全部拢入去啦，嘉义以北啊。
2: 已经有入去三分之二，对吧？
1: 暴风圈闪不太过，
2: 所以咱即马这海线这边的嘉义这边的，是不是已经有风雨啊？
1: 哎，有吗？有风雨啊吗？
2: 唔知唔知，我是
1: 讲，因为阮台中即马目前是拢无风无雨啦。
2: 啊，那嘉义也是以南的，感觉有即马有无？那有卡一个？
1: 有可能嘛是？
2: 分享一下。
1: 有可能嘛是台东、花莲那边吧？
2: 东部吼，
1: 因为是位迄边，
2: 东半部
1: 对啊，刚有。
2: 刚有即马风雨已经有咧，开始咧风雨来啊！
1: 应该是阿伯啦。
2: 那有会使卡起咧啦？有无？
1: 有啊！
2: 高雄呀，高雄已经有了呀。喂，妈妈。
1: 妈妈你好。
3: 德妈。
2: 嘿，妈妈。
3: 你好。
2: 你好。
3: 阿伯，
2: 哦阿伯哦，我想讲高雄已经开始了咧。
1: 那紧。
2: 哦阿伯啦吼。
1: 所以今天天气很好，对不对？
3: 对。
2: 哦，还很好哦。
1: 大概剩下一天半的时间。
2: 一天半。
1: 剩下一天半，气象局说上紧是礼拜四
3: 啦。气象报告是说星期五啊。
2: 哦，他是说礼拜五
1: 啊。星期五啊。
2: 哦。
1: 你有看诶，迄台风眼足大粒诶无？结构足扎实诶呢。
3: 哦。
1: 哎呀，迄很恐怖。
3: 对对对。
2: 啊，那像这种诶要来吼，赶

0: 先先准备，先准备
1: 好。很胖，嘿，很胖。
0: 很大颗了，
1: 很大颗，真的。
0: 好。
1: 哎、欸，爱小心哦、喔。
0: OK， 谢谢。
1: 房台准备都快做好哦、喔。嗯。好，
2: 妈妈，
1: 好，拜拜，拜拜。
0: 其实趁这几天啊吼，有出去，赶紧先去买一寡物件，
3: 泡面、
0: 干粮的物件，还是讲一寡青菜。即马青菜够贵呢？
3: 即马吗？阿未礼拜就
0: 贵啊！阿未礼拜，嘿，香菜偌贵的呢？
3: 真的哦。
0: 香菜已经涨价了，而且讲当天价嘞哦，已经足贵的哦，嘿，阿未台风，你看香菜都开始起啊！
1: 天气弟弟，
0: 嘿、hey, ，你好。
1: 你们屏东有下雨了吗？
4: 还没有，
1: 还没有哈、哦。啊，天气也是很好嘛。
4: 嗯，哎、欸，对。
0: 哦，还是很热了
1: 哈、哦。哦，今天真的超热的，我感觉别沾花的，感觉真热哎呀，恁屏东哦。
4: 这道菜真的蛮贵的。
1: 现在菜哈、哦，你有在煮菜哦？欸
4: 菜？有啊，我会煮饭煮菜啊。
1: 哦，那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很年轻呢。
4: 学校有学之前、
0: 哦、餐饮科啦
1: 哦，跟德宝一样，
4: 不是，
1: 哎、欸，不是，
0: 他不是餐饮科、哦，学校
4: 是在
0: 技艺班，
4: 是在综合职能科里面学的，
0: 哦，算选修课啦，选修课的。
4: 综合职能科，
1: 综合职能科
0: 哦，
1: 高中
0: 啊，高中
1: 哦，里面有学就对了
0: 哦，
1: 哦，那很厉害哦，
0: 类似家政课，可能嘛是其中一项。
4: 因为我之前有跟心怡姐讲过，
1: 还
0: 你可以讲过，
4: 就是赖上你有看到我传的字，你有看到？
1: 嘿，应该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我有点忘记要再看一下。
0: 姐姐忘记了哈。
1: 哦啊，你们那边天气 OK 啦哈，房台准备要做好哦、喔、
0: 哈。OK，
1: 天气弟弟拜拜、
0: 喔、
1: 拜拜。来，咱的妈妈，
0: 郑妈妈，
5: 哎，
1: 妈妈，
5: 你
1: 好，
0: 哎，妈妈好。
5: 哦，
1: 妈妈，你那风台，你遐敢淹水哈？
0: 哎呀，
5: 阮遮唔捌淹水。
1: 哎呦，安尼赞哦，有阔吼，土地有够阔。
5: 喂，阮
0: 是屏
5: 东，屏东万丹遮，
0: 万丹较悬啦，
1: 较山区啦，
0: 较山区啦。
5: 嘿，啊，就是。那迄落就好，就盖多啊！哦啊，
0: 哎、
5: 欸，那拢足贵的啊！
0: 哎呀、啊，
1: 什么菜？
0: 菜拢开始，
5: 嗯，青菜拢足贵的，
1: 青菜拢足贵。
0: 对啊。
1: 妈妈，你家己厝的无种一寡，种一寡通家己吃哦。
5: 无啊。
0: 啊，是拢煮红，
1: 拢煮红
0: 豆啊，尔。
5: 鸡啊咯，啊拢。
0: 无白行哦。
5: 出去买，出去菜市啊买啊。
0: 哦，用买较紧吼。
1: 哦吼。
5: 嘿啊。啊，买便当因无爱食，因为因，阮囝在上班啊，拢出去食便当啊，伊嘛拢就爱
0: 讲，对啦，
1: 食食个会惊，
0: 食个会惊，
1: 哎，甲恁较早共阮食番薯，
0: 食个会惊，嘿，共款啦，
5: 番薯食个会惊，
1: 好啦，妈妈，过来，过两天红红带来，家己拢爱较注意
0: 哦，
5: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
1: 文富爸爸，
0: 文富爸爸，
6: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们这里不会淹水，
1: 不会淹水。文山区是山区吗？
0: 较中啦，文山区就是那
6: 动物园，
0: 木栅呀啦，木栅
1: 哦，嘛是较山顶，
0: 较山区，嘿嘿，
6: 山区，
0: 哎，较山区，
6: 在政治大学旁边，
0: 嗯
1: 哎，可是山区的话，是不是还是要去注意说
0: 落实
1: 摊帮哈？
6: 没有，我们靠那个在万市的街上
0: 哦，街
1: 道那边
0: 街道上
1: 哦哦哦好，
6: 所以台风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那个堤防做得很高，
1: 哦没有错，
0: 嗯，
1: 这样很好，安全性很够。
6: 堤防做得很高，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没有问题。
0: 好 ，OK， 安尼就是卖出门啦。
6: 那我
0: 台风天就不要出门了，
6: 因为我今天我到前年去买那个吉隆咖啡啊，
0: 嗯嗯，
6: 那个它的青菜全部光了，没有，
0: 都抢购了，
1: 青菜被抢光了，
6: 抢光，青菜都
0: 炖了，
1: 台风还没进来耶，
0: 哎呀，先炖啊，
1: 还好几天呢，
0: 台风进来就不能出门了，
1: 啊，
0: 不方便呐，
6: 它还没有到，已经抢光了，
0: 对，
6: 都。一颗青菜都没有，
1: 一颗青菜都没有，
0: 真的。
1: 再来会换泡面，
0: 嘿，泡面都抢购
6: 啊。那现在大家都比较紧张啊。
1: 哎呀，对啊，先收下蛋。
6: OK， 好的
1: ，OK， 谢谢爸爸分享，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拜拜，咱的妹子阿妈的。
0: 阿妈，
1: 阿妈，你有收到歌无？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今仔听到我电话，恁唱我还袂唱我。

0: 我我等于你卡你的电话啊，拢会连到我的面。
1: 嘿哦，
2: 真的哦。
1: 哦。
2: 哎呀，好子姐，你讲，
0: 恁阿未到你，我就坐你家在等啊。
1: 哦，坐遐在等啊吼。
0: 唱唱我的歌，我就一直卡一直卡，卡卡真多通。
1: 真的哦。
2: 卡卡真啊，真通哦。
1: 无啦。
2: 啊，头子姐拢卡袂滴白哦。妈妈，阿妈，你是头拄只，你咧想的是你卡袂入来
0: 吼？你遐电话掉的，伊拢无让我接到。
1: 哦，无啦，迄拍婆仔无接的啦。
2: 拍婆仔袂接电话啦。
1: 拍婆仔无接电话。
0: 拍婆仔无接电话，阿拢无念着我的名。
2: 伊讲伊是讲名嘛无补起来，阿嘛无念着。
1: 嘿，
2: 咱嘛无看到阿妈的名。
1: 是咪？我应该是叫李妈妈。
2: 真的吗？
1: 岐山李妈妈，我有看到李妈妈啦，我有看到李妈妈。啊，可能是阿妈的款，
2: 嘿，
1: 面顶我看到李妈妈安尼。
2: 你看，你拍你就知啊，看哪点掌声。
0: 哦，德宝啊，
1: 哎，
0: 阿哥，迄个，
2: 心怡，
1: 哎，李妈妈，
0: 小姐，艺人啊，唱我拢冇拍到真多。
1: 谢谢啦，啊，有当时你唱吼，这个妹夫甲你念。
0: 听我的歌，多好听啊！
1: 有听到吼？
2: 阿妈有听到吼？
1: 谢谢阿妈呢，
2: 谢谢阿妈哈。
1: 好，阿妈，洪太奶奶，爱注意安全哦。
2: 好。好，阿
1: 嬤
2: 有
1: 聽到，好，謝謝，謝謝，
2: 拜拜，
1: 好，好，
2: 對，所以就是總過一句話，過兩天啊，風災若來，就是出門在外，盡量別出門啦，會當別出門就別出門，
1: 沒事千萬千，沒事千萬別再出門，
2: 沒事，啊，有三千萬可以，
1: 三千萬也不行。
2: 袂使
1: 哦，拢袂使，无四千个拢袂使，袂使出。
2: 要买菜的，要买泡面的，即几天天气好，紧去买买的，买当来炖哦。啊，风台天唔好出门。
1: 哎，人讲迄风台天嘛，迄你有听过迄台风面无？
2: 台风？哦，你讲迄个我。我会啊，我会煮啊，
1: 你也煮个台风面
2: 啊，青鱼啊，青鱼
1: 茄子，青鱼罐头，
2: 青鱼罐头。
1: 啊，你会搁掺啥？
2: 我会搁掺
1: 蛋
2: 啊，然后掺白菜。
1: 哦哈，小白菜。
2: 对。
1: 好安尼，
2: 啊，然后我还搁掺肉丝，因为我爱
1: 食肉。哦，你爱食肉丝，哦，你爱食肉。
2: 啊，无搁有啥物？
1: 啊，放丸仔无？
2: 丸仔我袂放。
1: 哦，有个人爱食丸仔，我，哎啦，我那我可能会放丸仔。
2: 我还放一寡较高蛋白质的物件，虾仁呐，鲑鱼啊。
1: 哦哟，这叫红海面。
2: 主要是，因为我冰箱都有啊，我冰箱都有啊。啊，青鱼是为着要食迄个他那个
1: 汤头哦，
2: 对对，要食迄个汤头，
1: 迄个茄子汤头，
2: 对对对对。哦，他动作摇，妈的，公仔物件拖牙呢。好啦，来，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啦。
1: 好来，
2: 今日的单元是咱的电影
1: 时光机
2: 来哦，要来带大家回味一下，倒一出电视剧
1: 啊，电视剧
2: 咩嘞？来，老师请聊，
1: 好来看一下哦。是什么款的相片呢？
2: 噔噔，
1: 嗯，
2: 噔噔，
1: 看电影哦，噔噔这电影咧，哎呦，
2: 来，老师改放大，安尼放，安尼可能，安尼可能，
1: 啥啥，
2: 有够歹摇哦，老师咱改放大。
1: 高中啊，一看在个高中，
2: 高中，
1: 请高中的戏，有啥？
2: 来，咱先一个出来好啊。
1: 嘿，哦，一个出来，
2: 一个出来，
1: 随机。
2: 咱即马看出现甲第几个的时阵，恁知是倒一出？
1: 哦哦哦，哎呦，这十部，哎呦。哦，
2: 这查甫应该做演熟的啦吼，啊，不过讲实在，伊嘛演过足侪出宫廷剧的，
1: 哦，古装剧吼，
2: 哎，古装剧对。
1: 嗯，我是较对这种的古装较无兴趣啦。
2: 真的吗？
1: 嗯，我就较少。
2: 所以你是冇看过这出吗？
1: 历史无好，历史无好，我都
2: 看不咧。
1: 哎，真的，我无介意呢。
2: 真的哦。
1: 无介意这种古装剧啦。
2: 哎，有人知呢。
1: 所以我都较无咧看。
2: 等下我先挑听一下。
1: 但是这就有名哦。
2: 哎哦。现在目前有三加一卡起来啊，我先听看卖第一个。
1: 哦，好，
2: 好来，春青妈妈，嘿，你好，
1: 感谢哈。哦，偷听啦，偷听我才收会到，所以拢变足大声。
2: 好，拜拜。
1: 哎呦，敢那一个丢啊？哦，目前一个一票啊，吼，一票啊。
2: 再一个出来。
1: 哎呦，啊，一个尔，你都知，那才厉害。可见应该是足红的，足红的啦。
2: 这出现一个名。
1: 哎，这一个名嘞，哈。
2: 我
1: 拢啊，
2: 啊，其他人拢
1: 袂。你唔相信这是甲你误导
2: 了。
1: 你有讲哦，伊讲这男生演过很多的剧哦。
2: 你
1: 拢
2: 啊袂看到。
1: 你若袂看到女主角，你就开始。
2: 啊，咱等下来看。
1: 开始来摇啊哦。哎，厉害哦。
2: 拜拜。啊，你我看
1: 啊。哎，很多人呢。
2: 起码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大概14个人。
1: 啊，很多。

0: 人知道。
1: 咱串第二个好啊，即摆有见有人阿公，我是要迄个粉红色的、那個，迄个我讲啊，粉红色迄件画甲安尼，啊未看到面咧，啊未看到面，你甲我讲，你看到迄、那个。
0: 好，
1: 来老师搁出现第二个好啊，
0: 第二个，
1: 第二个。哎呦，后壁来放大、哦，老师放大者，放大者。哦，伊做名的哦，
0: 放大照，
1: 这个做名的哦，
0: 做名的哦，
1: 嘿，
0: 啊，安尼啊，啊那把酒乌索索，
1: 伊做名的，但是伊迄阵伊即马做有名的，但是伊迄时阵翕即出的时阵还阁无名，
0: 还好，
1: 哦，还阁无有名，哎呦，
0: 真那乌索索，啊面咯，把酒乌索索，哈哈，过敏的款，
1: 过敏，
0: 嗯，过敏，
1: 伊把酒足大坑，
0: 嘿呀，把酒足大坑啊，乌的嘛足大，
1: 来，老师阁继续。把它那个
0: 来过来看，
1: 解锁一下。
0: 哎，
1: 哦吼，
0: 这个男生，
1: 哦吼，
0: 哦，很小声呢，
1: 很小声几张？
0: 就是不然修心啦，
1: 哦，很小声，
0: 修心的啦，
1: 就是很小声，
0: 就是帅气的那种啦，哦，就斯文的啦。
1: 来哦，再电话卡起来，我要开始接电话啊。
0: 哦，
1: 来哦，
0: 好哦，来哦，来哦。什么人？
1: 是谁？
0: 你是谁？高美妈妈。
1: 高美妈妈你好。妈妈。
0: 妈妈。
2: 你好。
0: 就是基础什么？
2: 还珠格格嘛。
0: 还珠格格
1: 吗？好，你稍等下来看答案啦。
0: 好，再来看啊。
1: 拜拜。来，咱的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1: 妈妈哟。
2: 是你呀。
1: 哟，德宝。
0: 哎。
2: 你也跟德宝，您晚安啦。
0: 晚安，晚安。
2: 有
0: 妈妈，你有什么看的电视剧？
2: 还珠格格啊！
0: 还珠格格
1: 哦！好，咱等下来看哈。
0: 好，
1: 好，拜拜哦。
0: 好，
1: 拜拜，拜拜。是梁大哥，
0: 是梁大哥。
3: 哟，
1: 你好，
3: 哥哥。
0: 什么？
3: 还珠格格吧？
0: 还珠格格啊！
1: 好，还珠格格啊！好，谢谢大哥啊！好，
0: 谢谢，拜拜。
1: 还珠格格，还珠妹妹，干
0: 么？姐姐，
1: 你选妈妈哎。
4: 你
0: 好，
4: 那个是张铁林、范冰冰。
1: 哦，名拢念出来。
0: 哎呦，
4: 范冰冰，
0: 范冰冰哦，
4: 还珠格格。
0: 哦，
1: 还珠格格好，咱等来看哈。
0: 好，
1: 拜拜，
0: 揭晓，
1: 拜拜。嗯，来，秋爱妈妈哎。
0: 秋爱妈妈。
5: 爸爸。
0: 哎呦。
1: 哎呦。
5: 还珠格格。
1: 还珠格格。
0: 还珠格格。
5: 跟小燕子演的啊。
0: 哦。
1: 每个人的名字都念出来了哦，好，好，谢谢妈妈，好，拜拜，拜拜，
0: 哦，拜拜，
1: 来，老师可以揭晓，
0: 可以的，可以的，哦，
1: 来呗，
0: 99%拢是对的啦，
1: 哎，
0: 啊，刚才一趴我唔对，
1: 没有错，今天要看的是来，老师把它放大，
0: 哥哥，
1: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紫薇嘛，林心如，
0: 赵薇。
1: 哎，紫薇，林心如的是演紫薇，
0: 哎，
1: 林心如的紫薇啊，赵薇的
0: 小燕子，苏有朋吗？
1: 对，是，就是苏有朋，没有错。啊，范冰冰起码是大陆那边的一姐的呢，一姐的，哎呀，啊，张铁林啊，加嘿，
0: 加林心如
1: 哦，加什么姐哈？一个什么姐？这男生我的真正，以前就红诶，啊，不过我对伊无，我家己叫尔康尔。
0: 尔康，
1: 嘿，尔康，
0: 嗯。一般拢记迄剧组的
1: 名，嘿，对，电视剧来电名。今日电影时光机就是要带大家来搭上时光列车，等啊20多年，嘛是20几年啊，一部几乎全亚洲拢伫这个，免啊讲，整个经典的电视剧就是《还珠格格》。
0: 对，
1: 大家唔知记哩无？较早无手机啊，20几年前无手机啊，嘛无通网络追剧啊。只要网络迄个《还珠格格》播出的时阵，就是足侪人规家可能就伫电视顶头前做伙要看的，对吧？就是要当小燕子啊！啊，真侪人讲啊，《还珠格格》伊毋是干一出普通的连续剧，伊会当讲是一个时代的共同回忆。吼，因为当年毋是干台湾，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讲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办起了《还珠热》，大家拢 cosplay， 你当知？真的，
0: 然后真的古装剧啊，
1: 对啊，嘿啊，
0: 尔康，
1: 对，尔康，我的什么
0: 小燕子
1: 都溢出来了，所以啊，但是都这些经典的那种， 台词的对啊，做笑。啊，这出戏是由琼瑶亲自创作，伊、哦、原本就是咱华人世界上盖知名的爱情小说作家嘛。伊写过《庭院深深》《一帘幽梦》哦，啊《梅花三弄》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嗯，啊，不过《还珠格格》当初是伊写这个。

0: 《还珠格格》的时候，甲伊较早的作品做无共款的，
1: 是，
0: 因为伊较早的作品多半都是那种浪漫的爱情剧，
1: 啊啊、
0: 就是你情我爱、男欢女爱安尼、但是伊即届写这《还珠格格》的时候，伊就是有大量有加入讲一寡喜剧啦、冒险，啊，佮友情。所以伊就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的观众，吼、啊故事伊的背景就设定伫咱清朝乾隆时期嘛。故事一开始就是有一个自细汉伫民间大汉的姑娘啊，这个姑娘就是小燕子，小燕子就是左下角粉红啊色的这个
1: 紫薇，
0: 无小燕子啊。紫薇是右手边红色林心如，
1: 林心如是紫薇
0: 哦，嘿，伊是紫薇、
1: 哦、啊，赵薇是
0: 赵薇是小燕子，嘿、哦，赵薇是小燕子，哦、啊，伊、就是个性足活泼的啦吼、哦，啊，古灵精怪啦吼，啊，讲话直来直往啦，然后伊嘛未晓什么什么勒索宫廷的勒索，啊，伊嘛唔惊什么权贵啦，伊无咧畏惧权贵就对了，啊，看到无公平，伊就是拢跳出来就对了，伊无咧插潲你是皇帝还是什么？啊，另外一个查囡仔就是温柔善良、知书达理的夏紫薇，夏紫薇就是红色这个。啊，紫薇的伊就是一直相信讲，伊家己的亲生老爸就是皇帝，因因妈妈有甲伊讲。啊，所以伊就带着伊的查囡仔，伊的查囡仔就是金锁，金锁就是范冰冰，皇帝后边迄个粉红色的。伊就带伊的查囡仔金锁一路要去北京内底寻亲，啊，未想到讲伊就是阴错阳差。小燕子为着要帮助紫薇，然后等到受伤、啊、然后去用动作讲，伊才是皇帝的查囝。小燕子去用动作是皇帝的查囝、啊，然后小燕子就安尼糊里糊涂，伊就变作还珠格格啊。对，啊，伊逐天拢做欢乐，讲伊的身份的撇空。啊，不过伊又搁常常唔捌讲宫中的规矩，常常咧闹笑话啦吼。看到皇上爱下跪啦吼，啊，伊常常会袂记哩。啊，学规矩的时阵，唔是跋倒，就是讲唔对话。啊，甲宫女啊、太监啊咧相处嘛，是敢若咱朋友共款一寡，所谓礼数什么架子拢无的对啊。啊，真正的格格紫薇，伊敢会使暂时隐瞒伊的身份、啊，看到家己的身份去予别人顶替啊。所以这段故事就是予观众个啊想要笑啊，啊个退掉级就对啊啦。啊，到尾紫薇甲小燕子两个就变作上好的姊妹啊！啊，一起经历这些困难的，啊嘛遇见讲人生的人生中的另外一半。啊，咱剧中的男主角，大家已经印象最深刻的五阿哥永琪，就是咱的小虎队苏永鹏。哦，嘿，伊文武双全啊，因恩道飘撇，啊嘛是皇兄上爱的皇子。那阿姨原本对小燕子是感觉讲，这查囡仔奈这懵懂，啊奈这戆，啊奈逐工拢足济代志，
1: 足济笑亏，
0: 嘿，就是哭笑不得就对啊。但是最后伊煞深深去爱着伊的真呐、真呐、率真可爱的女孩子。啊，另外一个就是福尔康，伊就是成熟稳重哦，右上角迄、那个成熟稳重啊，才华洋溢啊，啊伊甲紫薇的。有做伙啊，谱出一段让人感动的爱情。当年有一句台词啊，吼，会当讲是红遍大街小巷，大家拢朗朗上口的对啊。就是尔康会对紫薇讲的讲，紫薇，我等你等得好苦啊。那段时间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咧，紫薇，我对你的爱都漫出来了呀，
1: 都漫出来了，
0: 对，漫出来，
1: 漫出来
0: 之类，对。啊，除了男女主角以外，吼。戏内底够一侪，足侪让人令人忘不了的人物啊，像慈祥啊，毋过足威严的，咱的乾隆皇帝，吼，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伊面对小燕子，常常嘛是去用母甲哭笑不得啦，吼，啊，佮有一心想要找麻烦的皇后，啊，佮有足爱打小报告、做尿杯啊，互大家恨甲牙痒痒的容嬷嬷，讲到容嬷嬷吼，脑看的知影讲，其中就是有一幕。大家已经想到讲，伊可以尖去动人的手枕头啊，就是那种宫中的那种酷刑，
1: 酷刑的呀，满清酷刑，
0: 一种伊可以尖去动的画面啊，就是哦，大家都看得恨得牙痒痒的对啊啦吼。所以较早做者小朋友电视也看到伊死坏的时阵，迄小朋友拢会去避个爸爸妈妈后边，会惊嘿呀，就残忍的。啊，不过做侪年了后啊，这个饰演容嬷嬷的这个伊叫李明启。这个阿姐吼，伊就是伊曾经捌分享讲，当年就是因为伊扮演这个角色扮演了伤成功啊，伊惊跌落。

0: 真正足侪人拢安尼甲骂哈，你奈遐残，你怎么那么残忍哈？你客占人多哈，啊甚至要出去外口食饭的时候，坐落桌顶啊，人阁无愿意甲伊坐共桌食饭，哎，但是伊家己笑讲，伊家己笑讲，安尼就代表伊演成功啊，
1: 对
0: 啊，伊就是演了成功，人才对伊这么万分啊，对啊，啊饰演小燕子的是赵薇，一靠到这出戏一炮而红。不过其实在这个之前也还好，哦、也没有很红，对，吼、哦，啊嘛是因为安尼，然后就变作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女明星其中一个，啊，饰演紫薇就是咱的林心如，咱台湾人林心如，温柔婉约的形象，吼，啊，深植人心，啊嘛因为安尼打开知名度，啊，饰演五阿哥的苏永鹏嘛，所以这些中北时代都拢知。伊原本就是偶像团体小五队成员，唱歌演戏都非常成功。啊，饰演咱的福尔康的是周杰，哦、对，啊，所以这演员因为这出戏，大家拢火红，嗯，嘿，都火红了啦，吼。啊，《还珠格格》除了剧情精彩，歌曲更是一绝。我内底捌听过像《当》，《当》就是当我们。
1: 那那那小小傻傻，
0: 对，这啊，然后雨蝶嘛，雨蝶是满面讲李翊君的歌啊。自从有了你，我就较无印象，我爱听音乐较知。啊，有一个姑娘嘛，是有名。
1: 有一个姑娘，
0: 她有一点任性，她还有一些疯狂。对，
1: 这是赵薇唱的。
0: 嘿，这是赵薇唱的。
1: 哦哇，我以前很喜欢。
0: 嘿啊，这唱的呀。
1: 以前我喜欢那个赵薇，
0: 真的哈，
1: 我喜欢那种样子。
0: 可古灵精怪。古灵精怪哈，对啊，这出戏到底有多红？到底有多红？根据统计哈，《还珠格格》当年创下惊人的收视纪录，
1: 是，
0: 在足侪地区拢刷新电视剧的收视率，甚至讲每年寒暑假拢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一直重播，因为就是足侪人讲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啊，下不去电视台叫人重播就对
1: 了，一直 uncle 就
0: 对了，对啊，系啊，啊，重播嘛是够足侪，收视率嘛是足高的哦，对啊，啊，所以。直到今天，只要提到小燕子、紫薇、容嬷嬷、皇阿玛，大家脑海马上就会浮现那个角色扮演的模样。这就是这个作品上大的魅力。
1: 对，
0: 对。啊，以上就是分享给大家，《还珠格格》今天的电影时光机。对，好的，好，谢谢大家，安尼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后来，咱新芽的素中妈妈跟 K 我姐妹妈妈各两排暖春风。
0: 嗯，台北的佳人姐所点播周华健的新的方向，来哦，
1: 瓜。谢谢那你文聪爸爸、宝菜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苏露妈妈，谢谢永恩哥、文祥大哥、罗萨妈妈，谢谢雅欣妈妈，感谢宝爸宝妈、碧玉姐、陈姐妈妈。

谢慧春妈妈、秋爱妈妈、郑伟哥、天气弟弟、传玲姐、玉宝妈妈、玉明大哥大嫂、雅欣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慧春妈妈、罗莎妈妈、淑珍姐，感谢咱的雅欣妈妈、丽颖妈妈、秀琴妈妈、丽雪妈妈、苏露妈妈、丽慧姐。

0: 谢谢洪泰大哥、文德大哥、草莉大哥、雅欣妈妈、昆腾哥啊，谢谢呢丽雪妈妈、秀玲姐、传玲姐、春菊姐，谢谢宝珍妈妈，谢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哟，所来与咱台北的家人节所点播的新的方向。这是我凭借二十几年前听过的歌，第一改曲。
0: 是被毁了吗？
1: 哦，幼稚园呀，
0: 啊，国小生，
1: 差不多啦，嘿，我国小的时阵的歌，
0: 国小的歌啦，
1: 对。

要人接受这个播声喽，曾老师、永恩哥、丽莹姐、丽璇妈妈、昆腾大哥、传玲姐、富祖妈妈、惠纯姐、玉明姐、富祖妈妈。

0: 洪泰大哥、永恩哥、传玲姐、秀琴姐、丽璇妈妈、罗莎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雅欣妈妈、富足妈妈、美琼妈妈。来哟，感谢大家破花声哈，家人节收到你的破花声喽，谢谢大家哦。
1: 阿姨，谢谢，
2: 感谢
1: 大家哈。你再一次哈，等下先甲大家讲一下，等下这个咱的公告，咱的工商服务时间完，咱要来抽奖
2: 哦，对，
1: 咱要来抽奖哦，
2: 对，哦，
1: 因为等即摆人要真侪，您等下吼，等下这个公告时间看完，咱要来抽奖
2: 哦，啊，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即摆已经刷来这个较头前啊，所以你家己吼爱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你若无坐我来吼，阮若抽完就无啊哦，就无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阮会当甲恁争取的，就是讲卖互恁想换哦，因为人想换，讲惊困袂，我拢惊困去啊啦吼。
2: 对啊，足侪拢困去啊。
1: 即摆已经在刷头前啊，
2: 你要提早啊，
1: 提早足侪啊。头前还
2: 有人爱甲阿问哦。
1: 对。
2: 所以讲，
1: 把握一下啦吼。
2: 对，注意一下时间啦。
1: OK。对。
2: 阿亮头讲，
1: 你头要讲啥？
2: 哈哈哈哈哈！我待会要讲你对于周华健的歌，你敢有？你有在 follow 吗？没有，
1: 没有。
2: 啊，你花心，你花心。
1: 花心也晓啊，
2: 花心也晓。
1: 就有名的，就有名的歌，就是拢有听过啊。
2: 伊就有足侪就有名的歌啦，对啦，
1: 很多
2: 脍炙人口的歌。
1: 对，
2: 花心。这个新的方向其实蛮。
1: 新的方向，我是我婆婆有捌听过。
2: 周华健。
1: 我。小看有迄旋律，敢那有捌听过？
2: 周华健伫咧爸爸妈妈迄个年代算足前，
1: 足前多诶，足偶像诶。
2: 连刚在安排一挂周华健，因为我本身嘛足喜爱周华健的歌，好，安尼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
1: 了。
2: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为我们的嘴巴，所以你为你的嘴巴，你得先做好防护机制啊，也当帮你清除咱空气中所有的
1: 毒素
2: ，对，然后咱体内毒素，伊嘛一并把你带走，啊，你若讲会，特别是打打啊，想要扫要扫，这嘛足好诶，吼，啊，你会使详细看龙哥安怎讲，啊，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较早是好野人食得起的物件，即马咱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咱已经改提炼个，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也都可以入手的，而且方便携带。吼啊，对于讲身体整天会觉得很累的，这嘛做有帮助的。啊，咱嘛看龙哥安那讲，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催促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5: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6: 啊，拢继续在吃啊。
5: 这足好个吼。
6: 啊，足好个啊。
5: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足
6: 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5: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7: 谢谢，来，我这个有这些，我来等来介绍较紧啦吼。你这经济产品哦，这个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个有这台湾对这个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叫做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伊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简单，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虚不受补， 你不是讲食人参就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先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啊，四两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吃偌济？敢要吃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一天给你调整一摆，予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予你啊脱胎换骨，予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天若食粉光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内部即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光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即个哦，即廖上哦，即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即个粉光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山顶只脚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光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作一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就是啊，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个即个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嘞。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嘞，加食粉光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林德这里，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光，真正一比一中哦。因为粉光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光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嘞，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光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光，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光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吼食一包粉光。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光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诶，尤其是迄鼻啊过敏，我较早鼻啊过敏偌严重诶，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来，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光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胖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气功，上盖好就是酸粉功。因为粉功这是咱美国的粉功哦，伊的性情较温良，这是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粉功，拢适合哦，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免。小小一包啊， 大大的功效。合温，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粉浆，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粉浆，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通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力。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

哦，所以中医讲这个叫津液，一旦身体当中的津液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

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若假如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嘞，若蹭蹭叫迄种嘿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带白斑吼，嘴巴凹阔这，也是够闭结嘞，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调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退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瘦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佫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介好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熟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这了做其他的果汁来对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对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对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孩子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吃啊。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0800009119来，先接，即马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到尾上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05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价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做等于。
赶快让你开3000多，来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零八。

0: 零零零零九一九，三十个，我即马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别混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别混工哦。
1: 系啊。
0: 哦，来，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别混工哦。
2: 好，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好。别混工哦。
2: 啊，混。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小姐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别分工哦。
3: 可以，
0: 好，我等我姐，四爪哥下姐来，你又来秋香姐，你又。
4: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二十六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下姐来，美玲姐，你又。美玲姐。
5: 哎，有。
0: 别分工哦。
4: 哎。
0: 好，等我姐，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又来，香香姐，你又香香姐。
6: 哎。
0: 别分工哦。
7: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又阿帅了，你又。别分工哦。
8: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咱常咧讲啊，吼，年纪大，气力就会歹。其实真侪长辈是大吼，想要替家己补一下，啊，不过伊搁烦恼讲吼，你食了伤补，容易讲会燥热啦吼，啊是讲因为伤过燥啊，睏袂好，啊，不过你无补，又搁感觉规工拢无精神，体力歹。其实啦，长辈是大上需要，唔是啥物，一定要大补特补。你是你爱讲精准来对症下药补气。今仔介绍这个粉工衫嘛，浓缩精华颗粒，伊就是专门为即马养生需求来设计。吼，伊用咱上珍贵的粉工衫，然后温和滋补，袂互你讲吼，伤过燥，伤过燥热，互你补了讲安心，啊又搁舒服。为虾米伊会去用称为讲绿色的黄金？因为伊内底就是含有讲粉工霜上珍贵的两项上大的核心的成分，人参皂苷啊，佮有人参多糖体。人参多糖体伊会当帮助讲咱体内啊，提升咱的保护力，等下袂像讲替咱的身躯建立一个防护网共款。啊，人参皂苷也当讲甲咱补气养阴，吼，改善咱的疲劳。如果讲你也常无精神，啊是讲行两步路，你就感觉会喘。吼，啊，讲话啊，讲无两句啊话，会感觉足忝的吼，这拢有足适合补充的哦吼。除此之外，伊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伊会当同时帮助照顾咱的肝脏的健康，吼啊，修复重要的代谢机能。除了粉工衫的精华之外，咱这个产品又阁添加啥物？添加讲多重分解酵素，啊，阁有专利的芽孢菌。伊特别适合讲，咱的消化功能逐渐的退化的长辈是多，因为其实人年纪越来越大，咱所有的身体机能拢会慢慢退化，所以这嘛会使针对咱的肠胃道来进行补充这个营养哦吼。然后本钱价也会使增加你的饱足感，而且阁会使帮助讲控制咱的食量。啊，饭后食呢，也当帮助讲去油解腻。吼啊，促进咱食物的分解啊、分解啊，吼啊，减轻咱肠仔胃的负担。然后，佮搭配讲咱这内底佮有专利芽孢菌，也当帮助维持咱的消化机能，吼，消化肠胃道的迄个菌虫生态的平衡，吼，营养吸收会佮较有效率。然后，真侪人，真侪爸爸妈妈唔敢食迄种熟麦的味，伊就是兼。唔敢食人参啦吼，啊嘛惊迄个苏麦的味，但是伊就是惊讲迄火气会伤过大。但是粉工霜上大的特色是啥？伊就是属于伊是凉补，伊唔是温补，它是凉补。伊袂像讲红参安尼容易讲燥热吼，无论是你容易口干舌燥的，还是讲体质较虚的，这拢会使安心来补充哦吼。伫补完去的东西，你嘛会使滋阴润燥安尼。然后咱产品是采用讲浓缩的颗粒粉末，伊做油的啊，然后做好吸收的。无论讲是直接你安尼甲食，还是讲直接甲冲水，也嘛开开就会使直接食哦。入面然后内底三秒钟伊就化掉啊，你拢免烦恼会去砸掉啊是啥物？这拢会使快速补充咱人参的多糖体，啊，佮有皂苷以及多种的维生素。来，咱的平富大哥，哎呦，平富大哥连累啊，这个卡哈，来，咱的710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9: 我呗，分工啊。
8: 哦，你要一组分工哈，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谢谢大家哈，谢谢这个新朋友哈。所以，伊那是讲，刚适合长辈时代，对于。

比你讲工作啊，工作压力较大，上班族，你厝诶若是有事实咧上班诶上班族，还是劳动工作者，这拢是足需要，足需要，嘿，需要专注力诶学生嘛，足适合诶哦吼，甚至讲咱有特殊健康调理后需要补充营养诶人，就是例如可能你咧做化疗啦，还是讲嘿一寡疾病产生的，这东西适合去做那个补充营养的好帮手。啊嘛是，咱想讲咱要补体力，吼，分工三加靠分工三的照干，补体力就是靠分工三的照干。啊，想要提升保护力，咱就是靠这个人参的多糖体。啊，你若想要有代谢更加顺畅。啊，那得靠咱的多重分解酵素啊，够有专利的芽孢菌，所以这是三效合一，全部拢包含在这小小的一包里面，一包就使补充这所有的营养哦吼。咱的粉光参浓缩颗粒呀吼，伊用科学，然后配方守护健康啊，唔免讲你爱逐工都爱伫遐囤补啦吼，逐工一两包，你就使补充你所有的元气，维持你所有的活力，然后。最后，心里想要送大家一句话，就是讲补气凉补不燥热，吼啊，代谢顺畅的好生活。粉光参精华浓缩颗粒，吼，有多糖体、皂苷，啊，够有咱的酵素，啊，够有矿物质，也在提升咱整体的保护力，佮抗氧化，啊，佮也在照顾咱观众的健康。所以咱即马就是爱紧卡咱的0800-00-99119，然后替德宝佮心怡好啊，佮加油一下，啊，心怡别山卡就好了。

0: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
1: 来抽奖啦！
0: 来哟，要来抽奖了哈！
1: 来哟，来，咱先来看麦回来座位了没哈、
0: 对，
1: 来先卡一下，
0: 先卡一下就算了。
1: 我看麦今麦有几个人？
0: 没错，来哈，看到04-2338
1: 0303，
0: 咱先来哈，来够好，您卡一下。
1: 嘿，好，您主要咱是要看麦讲到底有几个人，今麦知影要抽奖啊？
0: 对，有无有无？坐我来未？有哈，哦。
1: 嗯哼，哎呦，今日敢那有较紧哦。
0: 嗯，有哦。
1: 今
0: 日
1: 有较紧哦。
0: 嗯，继续哈、哦，继续哈、
1: 哦。继续加油，加油，来，搁卡起，
0: 哎，对，
1: 搁有，
0: 哦，有今日较出较咩一数？
1: 有差，
0: 哦，
1: 有，
0: 好，
1: 今日单满，剩一个，哎，哦，好满，好来，
0: 好，
1: 会使好啊。
0: 好，安尼集合完毕哦。
1: 今晚够人在吃我，我袂卡，你来等我一下。
0: 集合完毕，好。
1: 集合完毕啊、哦，连集合场集合。
0: 亮了呀哈，好，安尼就会使。
1: 放下。
0: 平息。
1: 我袂痛诶。
0: 你别啊哈。OK， 安尼今日你要洗吗？
1: 那只唔好，我手无长咧。
0: 今日你要洗还是我洗？
1: 我洗。
0: 好，你洗哈。
1: 好，我洗。
0: OK， 安尼我来叫名单哦。
1: 好。
0: 是你要先洗，奖，我来抽。
1: 你要先洗奖吗？
0: 好啊，
1: 先洗奖。
0: OK。
1: 好来。
0: 好来，先看来，
1: 今仔是什么奖？看看什么好康的先洗奖哦，吼，洗到就准神哦。
0: 是。
1: 啥？
0: 过脑的。
1: 过脑的好，赞。
0: 过脑的真好用。
1: 好，过大脑的好。
0: 来，5、4、3、2、1，停。天机弟弟，
1: 天机弟弟，你中奖啊！来哦，今年哦，
0: 伊有捌钓过无？
1: 唔捌钓过，
0: 第一次诶。
1: 天机弟弟，你中奖啊！紧卡起来，
0: 来哦，主持人要有来，
1: 有啊，有伫遐。
0: 安尼，
1: 等你哦。
0: 今年哦，我先甲你单先写一下哦。
1: 这是恁爸爸嘿？
0: 嘿，阮爸爸。
1: 好，哎，主那个的
0: 宝爸，
1: 宝爸你好。猪爸爸，天机弟弟，恭喜哦，
0: 恭喜
1: 恭喜！好，你钓好单哦，
0: 好单，
1: 哎，等你客服会跟你联络嘿。
2: 好，
1: 谢谢你，好，
2: 拜拜。
1: 哦，第一届钓，
0: 上过，
1: 好的 ，OK， 来，
0: 我来念了
1: 哈，哎，我来念，太好了，咱开学啊，开学啊，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要来唱歌咯。
0: 来，大肚的蔬菜妈妈欠某的情。
1: 高雄美英姐烧酒头咖啡。
0: 新竹的颜值爸爸妈妈，阿哥丽娟妈妈哈，来合唱歌曲《
1: 舞啦舞》，
0: 哎舞，
1: 听歌。
3: 来，欠某的情。谢谢康盛爸爸、丽雪妈妈、宝菜妈妈、洪泰大哥，谢谢奶奶、天气弟弟、草莉大哥、志明妈妈，好，谢谢宝爸、宝妈、圆圆姐、罗萨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森蒂大哥、孙菊姐、秀玲姐。

早，谢谢文雄大哥，感谢秀凤妈妈、天机弟弟、丽雪妈妈，谢谢哦。

大天气弟弟，谢谢文雄大哥，感谢苏鲁妈妈、秀凤妈妈、春菊姐、传玲姐，谢谢哦，谢谢那呢，这里颜志大哥、大嫂、玉米大哥、大嫂，宏泰大哥、国庆哥。

0: 妈妈，国庆歌放谢姐，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哦。阿苏妈妈，感谢大家，玉明大哥，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烧酒泡咖啡》，邀请咱高雄的美英姐，给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欣赏哦。淑如姐。

春菊姐、秋莲姐、亲自妈妈、美琼妈妈、慧纯姐、玉宝姐、墨香妈妈、罗莎妈妈、阿素妈妈、宝爸宝妈、宝钗妈妈。

台饮几暝。秀桃姐、淑如姐、美琼妈妈、惠纯姐、秀凤姐、罗莎妈妈、丽雪妈妈、秋莲姐、春菊姐、房贤姐、国兴哥、墨香妈妈、青枝妈妈。

0: 也是咱新竹燕子爸爸、丽娟妈妈，也请您来听这首合唱歌曲《雾沙沙的雾》。
1: 哎，宝灿妈妈，谢谢慧春妈妈、秋莲妈妈、秀秀的大哥、美琼妈妈，谢谢郑妈妈、玉宝妈妈，谢谢慧春妈妈、春菊

丽娇姐、罗莎妈妈、文聪爸爸、雅欣妈妈、秋莲姐、秋桃姐、美琼妈妈、永恩哥、春菊姐、富竹妈妈、丽雪妈妈、秀琴姐、爸爸、宝妈、慧纯姐。

0: 月池姐，月池姐，我是在你婆声，玉环姐，蜜雪妈妈，永恩哥，平富大哥，玉宝姐，墨香妈妈，来哟、哦，要来点歌哦，对对的时间哦，来吧，阿伯。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哦！
0: 来，
1: 今麦来点歌时间，
0: 点歌时间哦，对对的时间，
1: 来点起，来点起，哦，
0: 来，接两三，
1: 卡加爽的吼，04-2338，
0: 03-03哦，哎，对对对对，哎，
1: 对对对，
0: 对对，来，
1: 来听歌，
0: 来，春菊姐你好，
1: 来喽，春菊姐，
2: 德宝晚上，
1: 晚上好，
2: 哎，青怡，我想麻烦你写那个什么周华健的《最真的梦》，
0: 最真的梦。
2: 对，最真的梦，
1: 最真的梦。
0: 好好，我再来学。
1: OK。
0: 好，学好跟姐讲，嘿。
2: 好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文聪爸爸，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嘿，爸爸，你要听什么歌？
2: 我今夜无你我无我
1: 啊，无你，
0: 无你较快活吗？
2: 我无，不是哦。
0: 张亚文的歌吗？
2: 不是查甫，
1: 查甫哦，无你我袂我，
2: 无你我无我。
1: 什么人？什么人唱的？你敢知？
2: 我
0: 无你我无你我无
1: 爱唱看卖，无你我袂我晓。
0: 唔话，伊讲唔话。
2: 我唔话。
0: 无你我唔话。不火。
1: 哦。
0: 看嘛。
1: 哦，我无你我唔话。柯俊杰的歌晓。
0: 爸爸讲伊唔知新歌对不？
1: 哦，那新的哦。
0: 是不是爸爸？是不是新歌？
1: 好，阿无来听看卖啊。好。
0: 好，安尼来听看卖啊。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1: 好好好
4: 好好
1: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
4: 好啦，
1: 好 okay,
0: ，OK， 好，
1: 好，谢谢月师姐，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最后一个哈，来，咱的丽娟妈妈，
1: 来，
0: 妈妈，
1: 你好，
5: 哎，
0: 妈妈你好，
5: 你好，
1: 哎、hey, ，你好，
5: 炳哥，
1: 好来，
0: 来，请讲，
5: 先跟几日前还几年，
0: 什么？妈妈，你再讲一届。
5: 世间一日，
0: 情海一年。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5: 对，
1: 世间一日。
0: 陈英杰哈，好，阿你妈妈，我再学，
1: 哈，
0: 我再学哈，学较厉害。
5: 好，
0: 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喽。
1: 来听歌。
6: 来，台东的方先杰、国庆哥所点播的《花心》。中华健的经典歌曲哦，啊会唱的一起来哦，谢谢平富大哥，谢谢奶奶秉元大哥、文聪爸爸啊，谢谢美琼妈妈、春菊姐、秀秀磊大哥。

谢谢张老师、慧纯妈妈、郑妈妈、DJ 妈妈、春菊姐、李美琼妈妈、雅欣妈妈，谢谢秀珠磊大哥、文川爸爸、罗萨妈妈、秀凤妈妈，好，谢谢圆圆姐、雅欣妈妈、秀琴妈妈、秀凤妈妈、明富大哥，好，谢谢哦。郑妈妈、丽雪妈妈、方兰姐，好，谢谢哦。秀香妈妈。

0: 感谢大家掌声欢喜，谢谢。
1: 再来带来这首《青春欠起来扛》，来杨静的歌曲哦。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后日的燕人节。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马祖

0: 春菊姐、蔬菜姐、丽娟妈妈、阿素妈妈、方兰姐、丽雪妈妈、慧纯姐、康盛爸爸、139的新朋友、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宝财妈妈。
1: 哎，蔬菜妈妈，你的歌我也唱过呀吼，点播前边唱完了。哎，中和的罗莎妈妈，亲亲亲亲海峡动景色，日本歌曲。谢谢佩仪姐、阿素妈妈、焕心姐、丽雪妈妈、丽娟姐，好、啊，谢谢那那方兰姐、蔬菜妈妈，好、啊，谢谢宝爸宝妈、春菊姐、罗莎妈妈、徐丽丽婆笑、月月妈妈、幼妹妈妈、魏祖妈妈、玉明大哥，

谢谢秋莲妈妈、康盛爸爸、圆圆姐、慧淳妈妈、秀琴妈妈、皮肤大哥，谢谢春菊姐、慧珍姐、方兰姐、张老师、玉萍姐、安霞佩仪姐、秋莲妈妈、阿素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

0: 感谢大家掌声哦，方先杰国庆哥哦，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啊，谢谢罗萨妈妈，感谢大家，是优美妈妈，谢谢。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啊，带大家来游台湾啦！台中强力姐黄大哥，
0: 其实是吃宵夜啦。
1: 哎呀，吃宵夜。
0: 对啊，这拢宵夜嘞。
1: 哎呀，好假。
0: 八道腰啊。

是中华人，啊你是谁？在下古早人，吃粉皮卤蛋是伊咱人，查甫查某是伊们人，迄个伫恁台是阮平湖人，讲话无啥双是鹿港人。林小姐，民安大哥吗？

冬瓜啊、大米、蚵仔米线、长年水、炖饼糕、好咖喱、麻油鸡翅、古早味、杭南鸡、烧番麦、咸酥鸡、派汤花、地花粿、烧酒类、臭豆腐、八平豆花、红烧鳗、白菜肉、烧酒类、甲油麻肉、油麻酱烧米粉、炒甲冬瓜粿，来夜市去有够好，有食有得，送个河南庙口四界拢是宝，有宝味，搁好亲和。

0: 姐、春菊姐、慧纯姐、康盛爸爸、丽雪妈妈、小米姐、黄大哥，感谢大家哦、喔！文聪爸爸、小九雷哦，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你的嘴齿是分开的哦，
0: 分开，
1: 没拍，没拍干。
0: 无啊，嘛是会拍干。
1: 我无多，这种的，拄下老师甲我讲，德宝要不要跑挑战看看？我讲我无多，我讲你冰岛灰，哎，臭豆腐。哈哈
0: 哈哈
1: 哈。
0: 没啊，
1: 你说，
0: 你点解？
1: 我未晓啊。
0: 你点解想驾车嘛？想我做赞的
1: 啊？你看我规拢个，叫你听，叫你听。哈哈哈哈哈。跟你讲，我真正对这种的吼 ，rap 的吼。没办法。
0: 啊，不过其实 rap 就是爱听无清楚，唔知吼。周杰伦咧念 rap，
1: 你刚听。啊，你拄只念遐拢爱听有啊，拢听有啊。
0: 真的吗？
1: 什么蚵仔面，什么蚵仔面掺面水，什么蚵
0: 仔面什么
1: 掺面水。什么咖喱？哎
0: 呀，
1: 啊，搁啥？嗯，这边什么？
0: 真济。
1: 什么臭豆腐配冰豆花？
0: 对啊，爱看。这个我嘛是练了两。
1: 你话久？
0: 练足久诶。
1: 哎，我看迄什么？迄安姐嘛足好唱诶。
0: 真的吼。
1: 这条嘛是足好唱。
0: 哎，我这条我嘛是第一届家己一个人唱，我之前嘛是拢合唱诶。我想讲试看卖啊，
1: 真的哦，你甲什么人合唱？
0: 之前甲子朗啊，
1: 子朗嘛要唱这条，
0: 对啊，
1: 安尼哦，
0: 子朗啊，
1: 啊伊拢唱 rap 迄个，还是超越
0: 我？无啊，迄是将拢会唱一段，
1: 哎呦，
0: 啊你嘛爱学者好啊，咱先一人一半，安尼先咱一人一半，你就会晓
1: 啊，
0: 你就
1: 我多几条，哎，
0: 无要紧啊，爸爸妈妈袂怪你啊，吼，对吧吼？
1: 够恐怖，
0: 这谁参加啦？
1: 哈，要来录直播啊啦！
0: 来
1: 来，报电话大家，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若有需要吼，也是讲要甲阮支持加油的，要甲阮捧场的，真正很需要
0: 哦，
1: 很需要。我们最近吼，真正足歹的哦，足歹的哦，真正足歹的，出手的哦，较大方的，较大方一撮吼，甲阮两个。定位超起来，拢甲阮支持一下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爸爸妈妈，谢谢。
0: 谢谢，来新年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你九一四。

0: 2838，啊嘛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他 Q 加一个我的，加一个我的 QR code 嘞，吼，有任何问题，做你个问，做你个传，做你个卡，
1: 个落字落字，哎，
0: 足需要诶，
1: 足需要
0: 诶，足需要，哎，你唔知
1: 嘿，
0: 瞬间天堂掉到地狱诶，种尴尬，你唔知，卖安尼啦，
1: 讲出去较大方诶哦，吼，啊，明天见啦，明天是。

0: 一般女性拢爱唱情歌约定，心中拢期待能约到定诶。
1: 这首歌很多很多女生，尤其是在很多外面大家。

0: 事。李茂山夭寿高唱歌，李公仁伊有好姻缘。
1: 李茂山的音色嘛，因为叫黄明老师的肯定，佮讲伊有好姻缘。
2: 嘿，好姻缘是切了真济吗？
1: 就是声音很有人缘呐。你想错了啦！
0: 哎呀，这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播，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朱德宝，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2: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3: 啊，拢继续在食啊。
2: 这足好个吼。
3: 啊，足好个啊。
2: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3: 足好个。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2: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3: 我是感觉较袂喘。
2: 较袂喘吼。
3: 行路正吼，顾物件，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4: 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2: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4: 系啊系啊。
2: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价值，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想补食人参就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写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有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4秒8。四秒八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毋免食济，这一杯就4秒8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10斤20斤毋免，4秒8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

我现在刚刚在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吼，啊，佮有内部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婶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丁子脚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诶！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尔哦，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咽，一感觉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那敢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這个茂盛哦，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诶，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诶，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诶。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叫，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叫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的，尤其是迄鼻炎过敏，我较早鼻炎过敏偌严重。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佫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滋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拆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5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受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烂啦、肠啊臭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你就失眠。
吹打后看，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项都来。所以呢，你即马若假使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的，若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带白斑吼，嘴大凹阔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啊，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功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退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功，上佳好就是粉功，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粉功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佫有。增强气管的功能，因为粉功你若加川贝，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粉功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粉功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佳好的粉功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及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个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粉功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怎卖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是甚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个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带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啊直接倒去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浓浆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个、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好食，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食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给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你啦吼。来注意听哦、喔，这30个扣起来吼、喔，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

0: 赶快哦，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刷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要分工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嗨。
0: 要分工哦。
1: 嗨。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为你哦。要分工哦。
1: 啊，分。
0: 好，等我一下，来62线，下者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要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要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哎，有。
0: 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4: 哎。
0: 要分工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要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8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一组吼，
5: 副公务一组，
0: 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6: 彩云，
0: 来一组吼，彩云要一组吼，
6: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50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7: 嗯，
0: 要一组吼，
7: 我可以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7: 嘿，
0: 要一组吼，
7: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8: 哎，
0: 要分工哦，
8: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个未接了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
9: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唔免转去亚洲做家己伫遐拣分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10: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食，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来食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食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食粉工？因为因食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9，吴妈妈。
11: 啊，我接到。
0: 啊，你来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1: 80几岁啊！
0: 你来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食，我讲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12: 哎，我要分工。
0: 好，来六十一，紧来来，东手大哥你好。
13: 哎，
0: 分工哦。
13: 好，
0: 来五62个，搁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
13: 嗯。
0: 来，要分工哦。来63个，下者63，来你好，国和大哥。
14: 你好，
0: 你好，
14: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就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欸，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这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啦，竹城大哥你好。
15: 哎、欸，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瓦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欸，这德智大姐你好。
16: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
16: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串，你来看这侪人在买吼，这若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空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吼。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的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7: 啊，分。
0: 好，等我一下来，62线，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18: 可以。
0: 别分工哦。
18: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19: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19: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20: 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21: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68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22: 哎，
0: 一组吼，
22: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23: 彩云，
0: 来一组吼，彩云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24: 嗯，
0: 要一组吼，
24: 我可以一组。

0: 十四串，搁一组来，你叫徐小姐。
1: 嘿，
0: 不是组，等你行好啊。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嘞。今仔互你开三千俩，你敢知影？三千块俩。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胡胡妈妈你好。
2: 嘿，
0: 要分工哦。
2: 嘿，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七串五十六，五十五还袂接了，五十五还袂接来，五十七，五十七来。荣雄大哥，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粉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最后一分钟时间到，我就无接嘛哈，来恒香大姐你好，
3: 喂，
0: 粉工哦，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秋梅姐。
4: 哦，秋梅
0: 好，等我姐，秋梅姐一组来，你好，这是咱的新朋友吗？
4: 无啦，我旧的啦。
0: 你旧的，你等我姐，我找无你的资料，等下来五十一线，甲下者五十一线哈。最后三十秒哈，卡手较紧的哈，接无到就无啊哈。来，你好，来秋梅姐。啊，
4: 这个
0: 你分工哦。等我姐五十二线、五十二线的哈，囡仔过敏互伊食粉工，老大人气更歹互食粉工，老感冒食粉工，一比一重来。哎，这陈奶大姐。KO
5: 啊，
0: 较
5: 大声者无听啦，
0: 有听无？
5: 有啦，
0: 有还要爱分工哦。
5: 系啦，
0: 好啦，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电话摇好来，要做小姐电话弄互恁接，0800-009-199，继续卡，还阁有货。

0: 03-4233-8-03-03-03 跟我来。
1: 零三给他要捆
0: 红色，哎哎哎，粉红烤跑。
1: 白沙墩嘛，
0: 然后白沙墩嘛，然后。

0: 笑啊！你敢靠傻笑的都要吃遍大江南北啊！啊，你有笑无啦？咱听啊！
1: 笑一个啦！
0: 笑一个给我听啊！哎，
1: 天山大笑，医生远离我。啊，
0: 一天山大笑，不用吃药，哎，吃保养的就好啊！我拢真济啊！

0: 你就会笑嗨嗨。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暗时啊八点无重播啦！
3: 啊，为什么？
2: 理由真简单。
0: 我知，我知。
2: 你讲，
0: 我知。
2: 你讲。
0: 你今仔无抓头毛。
3: 哎，对嘞，今仔所以无重播啦，嘿啦。
2: 不是啦，
3: 不是呢。
2: 头家讲卖了无好啦，啊卖了无，加浪费啦。
3: 啊，那边安怎，乐哥？
2: 可怜大家咯。我较烦恼讲，连十二点甲四点搁砍掉。啊！你懒散都休困啊呢！
3: 哇！安尼就轻盈
2: 啊
3: 呢！
2: 对啊，我都快带我某去游山玩水啊呢！
3: 安尼我
0: 好像有一点，
3: 好像有点什
2: 么不错。
3: 你也觉得不？你有没有做一起哦？
2: 是不是太多？
0: 没啦！
2: 那个精神那贴出来。
0: 我们如果没来，怎么有人可以来这里唱歌？
3: 对不对？
0: 谁要来唱歌？
3: 今天你现场来百几个呢？
0: 有啊。
2: 唔啦啦，算来算去两千几个，啊，算十几遍同样。
3: 算
2: 来个算个去，唔啦啦。
3: 我想讲七月十二就要过。
2: 各位，各位，好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希望有你们的加持啊！十二点到四点不要再被取消掉，好不好？不
3: 啦，是袂一届拢全部砍掉了，是讲哦，可能
2: 剩两点钟，
3: 剩两点
2: 钟，
3: 一点钟啊，剩半点钟，哦，你把公家话念，哦，结束，
2: 出来告别的，
3: 喂，
2: 告别，麦兰讲啦，
3: 告别你要开演唱会，
2: 安尼啊，
0: 可以当
3: 成，哎呀，今麦告别，告别哥也付出的哦，
2: 安尼
3: 哦，你看伯乐哥嘛，讲伊要封麦啊，
2: 你看小哥啊，告别2023演唱会，
3: 对，
2: 结果2024告别2024演唱会，
3: 每年都要告别，
2: 告别，好啦，那
0: 伯乐，哎，不是，
2: 安娜。
3: 你要告别伯乐啊！
2: 伯乐靠背啊，那样。
0: 是啦，我是讲，我
2: 喝。好了，麦讲啊，麦讲啊，不久了，
3: 快变囧了。
2: 来，邀请我们红队跟白队，
3: 队长
2: 来啊，队长来啊。
4: 你，哦，
3: 哎呦，
4: 我自己看短，看谁？
2: 哎呦，
4: 大家好。
2: 我你是枪哈，这是枪哈。
4: 哎呦，你
3: 来猜。喂，你妈比上位卡，你那么迄个枪，
2: 哎，是
3: 枪料看哦，
2: 橡皮的只，
3: 橡皮眼的哦，
2: 哎呀，
3: 橡皮人帮你啊，
2: 是啊，好，来。这郭大侠了哈，来来，大家，
4: 大家好，
2: 子昂哥，恁今日带什么什么？
4: 哦，我今日带两台越南车来。
2: 那真的哦。
4: 真的。来，郭大侠歌唱班进驾。
2: 哦，那边哦。
4: 拢是看得到，拢
0: 哎，
3: 叽叽叫呢。
2: 我台语真厉害，尖叫台语的
3: 干桥
2: 哦，干桥，
3: 干桥啦，
2: 不啦，那这红队吼，这把这背了怎样吼，这艺术家啦，
3: 嘛叫一个啊，
2: 哎呀，哎呀，
3: 输人唔输阵来，
2: 对啊，哎呀，来，
4: 红队，我今日
2: 一个人俩，
3: 啊，你干一个人，
2: 一个人要唱五首，
3: 要唱五首哟，
2: 没啥的哦，那有规定哦，爱三个月才唱一条，
4: 现在两台轿车来，
2: 哦，哎，就能轿了，
3: 轿车嘛袂歹啊，
4: 哎，但是尖叫声不会比他们小。
2: 哦，我
3: 来哦！
4: 一二三，乐！哦，
0: 啊你老师个倒给，
3: 老师个给麦克风。
2: 哎，人连话刚才拢无会镜头，连讲都不爱话。
4: 我唔是老师啦，
2: 安尼哈。
4: 我今天代表红队，代表娄老师。
2: 啊，娄老师啊！
4: 李学山是我们以前比赛的战友。
2: 哎呦，真的！
3: 哎呦，
4: 我两个来无得三名来，
2: 嘿，
4: 迄几个拢袂用。
5: 我拢伫台顶。
4: 对啊。
2: 恁两个来无三名来，表示迄场的别个比赛落差，
4: 对，不公平。
2: 哎呀，无叫你来啊！
3: 有影吼，
2: 你若有来，拢是爱三名来
4: 啊！
2: 啊，听讲嘛是三个人比赛
3: 的，对啊，报名人数无遮济啦，
2: 算来算去唔啦，
3: 为等到变算的嘛是三名来啦，
4: 后边算嘛三，
3: 后边算嘛三名来，
4: 对啊，有一次伯乐哥你好像也有来

0: 哪一集
1: 也有来嘛？
0: 我当评审、哦。
1: 我们第我们没有、啊，我们三个嘛，一集在台上，对不对？
0: 哦，那样、
1: 哦。没有，
0: 我还是电视笑话冠军呢。哎，我以前在喝酒，你讲呢？好啦，今天有信心了哈、哦。啊，
1: 这一点
0: 够说哈。啊，有闹人无啦？
2: 有啦，有啦。
0: 啊，闹两台轿车，人闹两台伊辆车。
2: 赶紧，
0: 赶紧，
3: 赶紧，赶紧，
0: 安尼哦。听讲，因一个人拢办十支手机啊，
3: 看才开的对啊。哦，
0: 别人十个门口为了这条这临时卡，
3: 哎呦，用心啦、啊，谢谢大哥。
1: 啊、我的人拢伫外口，拢伫电视顶。
0: 哦电视顶。哎呦，哦哟，买了钞票，过来看了
3: 再看了再
1: 票的几百啊，
3: 再看了再啊，
1: 哎，对对，再票的几百。
0: 要选票，不要钞票。
2: 对，
3: 对，进这边干没？来，嘿，
0: 慢讲政治啦，我不是讲迄个啦，
3: 我不是哦，无啦，
0: 我不讲迄个啦，
4: 不是迄个出事了，迄个。
0: 对啊，我足惊讲死狗有钱就，我唔知啊，我等下查看，我较无用。
3: 无你要我先会记，基金会要先准备哈。
0: 我的基金会咧，来红队先来，要姚江都是都是你吗？
1: 就是我，
0: 真正无人啊呢，
3: 人迄是打头阵，
0: 哦，
4: 哎，人迄是前三名的呢，
0: 西头无人，西尾袂叮当啦吼，我是惊你唱了后壁拢唔敢唱啊，你唱啊好听，
1: 好嘛，一出来阮就有信心啦，
0: 哎
3: 呦，火药味浓厚，
4: 哎，别呛虾姐吧，
0: 甲大家讲者，这唔是比赛熬唱的，是比赛闹人，你熬唱有什么小啊路用，对不对？嗯，
1: 强嘛，爱强嘛。
0: 我咧
1: 抢嘛，
0: 在你啊，在你啊，在你啊！反正无人要听啊，你抢啊！
1: 排队好，
2: 时间到，
1: 排队
0: 就时间到啊！
1: 还没有，还没有，排队好，排队妙，排队就这样啦。尿尿，
0: 好啦，
1: 排狗，
0: 好来，要唱什么歌？
1: 无钱也快车，
0: 好来，破声五分钟哦，啊，拍破哈，三声那个挂断啊哈，无人接，无人接，表示你卡唔对哈，诶。

0: 苦苦的思念。
1: 哎呀，老师你别走啦，
2: 唱歌这么好听要回去，要赶也快车哦。
1: 罗老师因学生啊，
3: 班底
1: 班长哦，
3: 班底
2: ，固定班底啦，
4: 固定，
2: 就是大概报名拢一定会参加，
1: 啊咧、喔，
2: 班固定班底，
1: 对啦，
3: 对啦，
1: 啊对，哎，啊咧，迄个拍光者，改迄个观众的翕者好不好？来来来，
2: 哇，来来，哎、啊欸，
1: 要上镜头啊，哎、欸，卖欧米康哦，
2: 准备好了、哦，
1: 哎、欸，系啊，五四三二，挥手，
2: 挥手，后面的
1: 拍哦，有啊有啊有啊，
2: 耶耶
1: 哦！你上电视啊，上电视啊，吼，上电视啊，吼！
2: 赞！
1: 感谢您，感谢您，黑咁排队，
3: 对，
1: 来下戏啦，对哈，后来你说对就对了，我们不要让人家没有台阶下，好不好？从这边，
3: 谢谢
1: 啊，从这边下哈，
2: 这里还谢谢大哥，
1: 哎，谢谢了，呵，来刷戏，我让这里排队，
2: 呵，我们的这个。白队第一组卢松凡、跟陈白梅，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春娇爱随意》。
1: 哎呀，随意也免干杯啊！

0: 啦！
1: 哇，好棒哦！
2: 哎呀，
0: 真正不简单啊！后来你徛中位哈，你徛中位，哎，你站中间，哎，是吗？没错嘛，哈。啊，对了哈，对对对对，
2: 站 C 位就
0: 对了，站 C 位，
3: 站 C 位，C 位，C 位，
0: 这个是我们什么？抗癌，
2: 对，抗癌斗士，周大官文教基金会的，
0: 怎么说？
2: 因为他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
2: 对。然后呢，我们有幸找到郭老师，
0: 是，
2: 那他也愿意收留他。
1: 哇，太好了！
0: 这位是你的，
2: 哎，这是我的谁？
4: 我是他的儿子。哦，
1: 妈妈带着你来唱歌，
4: 是，
2: 所以他喜欢唱歌，那郭老师教他唱歌，所以我当学童，对，好，应该说半学
0: 书童了，
2: 对，书童，对，唱童的意思，所以呢，因为他喜欢，所以我就陪着他一起做。
0: 听说他开了四次刀，哎，
2: 对，开了，应该说手指头可以数得出来的，
0: 所以就是会啊，我影响到他的语言能力，
2: 哎，应该说语言跟认知的部分，但是影响。
0: 郭大侠当教他唱歌之后，是有往好的方向
2: 走，真的。因为他有脑伤嘛，所以脑伤的部分会认知的部分可能会你现在说过的，我们是有痕迹的，他是走过必不留下任何的痕迹。
1: 哎，那这样很快乐的，说
0: 对，没有隔日仇了，
1: 对啊，
0: 当下就忘了，
2: 对，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郭老师也很会教，
0: 对，
2: 所以他上课不打瞌睡，不上厕所，然后呢，能够持续两个小时。
0: 哦，那很厉害，
2: 很厉害哈。
1: 那真的是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哈，他很有兴趣，
0: 对，
2: 没错，
1: 很有这个热忱呐。
2: 是，因为其实问他本人应该比较知道。
1: 对啊，
0: 啊，请作答。
4: 是每次都上课，有时候会想睡觉，可是会睡一下就起来，因为老师讲的课很重要。
1: 对。
4: 才给我让我在现在可以让我现在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跟
2: 越来越进步，
4: 越来越进步。
2: 那也谢谢主持人，然后大力电视台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
0: 没有，我觉得是正能量。要让全国的观众，让那阿那个加快乐的唱歌，对吧？你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其实只要愿意哈，走出来，人每个人都有希望，对吧？妈妈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你看到孩子这样子成长。相信最感到温馨啊欣慰的就是你，
2: 是，对不对？继续讲下去，可能要两行热泪
1: 啊，
0: 因为一系列心掏吧。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今天在场的千位的同学们的加油，谢谢。
0: 不会啦，我相信
1: 辛苦你了，
2: 对
0: 啊，善有善报，你有很正能量，
2: 对，这是我相信的，
0: 让小孩子往正的能量走，哈，祝你们越来越好，
2: 谢谢，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辛苦了，谢谢。
0: 好，对啊。咱这舞台就是安尼吼，希望咱大家全国爱唱歌，去唱歌对身体健康。
1: 无唔对啊，
0: 哦，它是一种运动，
1: 一种运动，
3: 而
1: 且和家己的这个脑内吼也是分泌这个多巴胺快乐的因子。
0: 尤其是吼，你白送先哦，画画咧，
1: 画两句嘛，有时唱一挂悲伤的嘛，
0: 哎呀，对啊，
3: 小闹一个嘛，
0: 对吗？
1: 画一个爱一个嘛，
0: 你若白送来唱啥？啉啦啉啦，好大啦！关第一个四三，
1: 好打啦哈，
0: 好打啦，就外挂啦。
1: 我知，
0: 你知哈，
1: 大家都知啊。
0: 因唔知啦，
3: 那是生病冇送快

0: 就是像要烦恼，伊先讲会好。
1: 哎，对对对对。
2: 啊，那是这个吼，巴肚爱摇摇，都中到时还未食饭吼，食米粉化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是讲，哎，代志做无好啊，啊，惊歹路，啊，都爱想着阿爸的家。
2: 对。啊，那是讲吼，啊，出去啊，外口有人啊，甲你咧在讲话当中吼，啊，讲了未拄好吼，那是一种感觉啊，那是一种
0: 感觉。啊，感觉对了，就要送那个嘛。玫瑰花吗？是请玫瑰花吗？
1: 好啊，我跟你讲，这段算讲过我就死啊！你讲，
2: 找伊哦，吼，找伊哦。
1: 东西物件卖了无好，找到找到广告费，靠呀！我是无多，这段因讲我拢无讲
0: 哦。爱说你哦，
1: 我爱说说你，恁爱说你啦，迄因讲的哦，因两个家己讲家己收哦。
2: 但是讲的不是咱家己的哦，咱是帮别人讲的，
1: 安尼嘛，
2: 应该没关系啦。
1: 好啦。看恁啦，无要紧啦。我那有丢吼，无要紧啦。我规个尾时段来甲恁甲恁唱歌，
2: 会记得咱两个哦。
1: 我一定的。
2: 伫咧节目当中，像安尼这么大力、这么用力的，甲这个歌曲倒上，
1: 像叫你大力无大力，那我倒
2: 是。是啊。哎呀，
1: 好，来，我这个红队。
0: 红队第二组江秀珍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江都奇景花》。
1: 哎，三声挂断，无人接不？正常。

0: 好犀利啊！哦，诶、欸，你穿这
1: 水水
0: 水，特别是秀场诶，你捌伫秀场做过？诶，较头前咧。
1: 本地行出，我当作要唱乌玫瑰咧。
0: 安尼哦，安怎出机遐尼硬？
1: 喂，
2: 啊，感谢你，
0: 感谢你嘛。啊不是，
1: 大姐，感谢你。你
0: 这里是玫瑰，还是迄个野草，也是花？
2: 雷
3: 蒙
0: 娜，哦，我说今日猎场醒来把雷蒙娜扑落去啊嘞！你管这第半集用念的，你管个鬼拢都
1: 处理，
0: 哎呀，别处理哦，哎呀，你较早你对驻唱，叫是讲来，
4: 一定爱讲吗？
1: 哎呦，真正有哦，
0: 那讲到过去，伊会想几暝啊？
4: 没啦，
0: 没有，
4: 野台戏也有，
0: 野台戏也有，
4: 在夜总会有，
0: 你抢三点的跳野台戏，素人咁。你看我叫啥？我敢面熟面熟哦。
4: 是
1: 哦，你有看过哦？哎、欸，
0: 是，对吧？吼，
4: 哎、欸，哎、欸，
1: 你、欸、
4: 哦，
1: 你
4: 拜哦，阿个记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4: 谢谢阿个，好，感谢你目睭卡。
0: 对啊，
1: 安尼表示讲，为以前到大拢无啥变呐。
0: 对啊，
1: 保养了有好，
2: 够水诶，
1: 是咪？
4: 啊，唔好招啊。
0: 冇，啊，你别人招。
1: 我在讲你。啊
0: 你
1: 招我，
4: 招我来唱歌。
0: 哦，你讲个清楚，我有某呢，我某一个呢，固定
4: 的。我是讲招来唱歌，
0: 招来唱歌啦。
1: 不如讲哦，因某一个固定的，啊，无固定的过来。
0: 无固定的袂使讲出来，
1: 无固定的。
0: 这报纸我某看到，
1: 你真的吼，你会上新闻吼。
0: 无嘞，第四台早起啦。
1: 哦，下面会跑马灯哦。
0: 会啊会啊。
1: 你会惊吼？
2: 知名电视台。
1: 哦，某知名歌手。
0: 我惊讲。一世人唔捌红过，就红一届。
1: 红一届，安尼安尼嘛袂歹。哎，很多人要靠这个花边新闻呢，无变哪钱。
2: 很多人为了要蹭这个。
1: 有诶人敢收卡称
2: 诶，
1: 哦，蒙卡称
0: 诶，我无敢收卡称哦。
1: 我无讲
0: 你，我离这远诶哦。
1: 我无讲你。
0: 你讲，我甲你收卡称无？
4: 无啦，没有性骚扰。
0: 没有，
2: 没有性骚扰，可是。
0: 妈妈，
1: 就长得性骚扰
0: 而已哈。
1: 啊，长得性骚扰哈。
0: 好啦，好啦。啊，你讲煞啊，吼，好啦，
2: 谢谢，最搞笑的，最搞笑。
0: 诶，有当时过去袂讲伤济，会叫因人骂啦。来排队，邀请多几位。
1: 来哦，排队哦，即组是咱的黄振林哈，跟杨丰
0: 穗
1: 哈，带来好听的歌曲《共度一生》。
0: 好，来五分钟，甲拍破。

0: 伯乐老师，
1: 还有
0: 小刚、Penny， 你们好，
2: 欢迎欢迎。
3: 你看嘛，
2: 手牵安安，牵条条啊，那
3: 呢？另外牵手，哎，咔咔，哎，安尼就对了哈。
0: 你现在干那新郎新娘哎？
3: 有影的是啊，哦，你看少年夫妻老来伴呐，你看这个是模范夫妻，
2: 对，哦，
3: 这我同行的呢，
2: 真的
3: 银行啊，大银行啊，你多几间啊？
1: 你银行
3: 第一的啊？
1: 是
3: 第一的银行，
2: 第一级棒哎。
3: 啊，我是好笑银行啊，
2: 好笑哎哈，
3: 不。华侨，
2: 华侨，华侨啦！
3: 豪销银行，
2: 好，华侨啦！
3: 啊，豪销银行叫迄个，无会无使飞机银行接起来，较贵少。你也使甲伊分开一淡薄啊？嘿，卖咱
2: 是接不了。是咱会当较开的，但是伊一定爱
3: 夹做伙，
0: 夹做伙夹蛮难
3: 的。嘿啦，你话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那多好啊！
2: 做伙唱歌，
3: 对啊，
2: 合唱的啊，
0: 你而且感情愈来愈好。
3: 对啊，
1: 我想主要是因为看了。伯乐老师，你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们会心一笑，因为伯乐老师的主持风格啊，非常幽默，
2: 别具一格，
1: 有时候又觉得让人家很好笑，
3: 长得很好笑，
1: 会心一笑，所以越看越年轻。
3: 谁做好笑？
1: 真的是，
3: 我点解参加电视笑冠军对吧？我出来还未讲了，哎，谁做这个出来讲啊？做好笑
0: 啊！
3: 啊，我都还未讲呢，你在笑什么小朋友？
2: 原来不是内容好笑，是谁在好笑？
3: 怪异的啊！
0: 一走出来就冠军。
3: 天赋啊，对啊，对啊，
0: 无人害了吧？
3: 魅力无法防啊，对啊。
2: 啊，你当一耳当板，
3: 你可以好好培训哦。
0: 我可以哦，
3: 你也很好笑啊，
0: 接班人。
3: 你也很好笑，
0: 我一走出来就可以了。
2: 两个家己在当这几代啊，你看看。
3: 好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了，
3: 谢谢。
1: 真的，哎，也很感谢我们郭老师哈，我们郭老师很专业，然后又。很认真教学，
3: 是，
1: 哎呀，因为我以前唱的非常差，
3: 哎呦，慢来讲，金妈妈是金妈妈是袂歹啊，
1: 谢谢，有进
2: 一点如何如何
1: 的指导了，哎呀，啊，主要是说哈，刚才听到伯乐老师啊说晚上不重播，但是我觉得哈，在伯乐老师这么风趣、这么专业的带领之下，我想不但会观众满天下，业绩长虹，而且会年年加薪。
2: 哦，谢谢。
1: 所以我想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就要靠各位，各位，
3: 你这段
2: 这段加起来，
3: 上完头给看，
2: 这一段帮我们，我们等
1: 这个是
2: 剪下，
1: 在先画了哈，会看的会我们让我们会心一笑。
0: 大哥是咱第一银行的发言人，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啊，第一银行
2: 哦，总经理，
3: 起码有迄个新青安啦，迄种额满啦哈，
1: 是，
2: 是，安尼你挑
3: 好了，好了，谢谢，不会给你招了哈，谢谢，
0: 谢谢，
3: 感谢你们夫妻来我们参加，
0: 谢谢，太棒了，太棒了，
3: 哦，咱顶礼拜就来看景啊，你看外用。

0: 心的。
1: 有影吼。
0: 好，来换这个红队。
2: 好，红队第三组，刘思成带来好听的歌曲。十一号码头。哎呦，
1: 这首歌最近真唱。
0: 安尼吼，
1: 骗你，逐礼拜唱的啊。
0: 安尼哦，
1: 好听的歌曲。来。

0: 哦，你个老人来了吼，
1: 这个好跳，
2: 专业舞群，
0: 我讲职业的咧吼，拜托咧吼，
3: 感谢老师，
0: 你安对吼，
3: 我那罗老师足担心的，
0: 安尼吼，哦，
3: 感谢那个两位帅哥，
0: 有练过了，
3: 主持人你们好，
0: 啊，你本身在做自由业，
3: 哎，对呀，啊，就退休啊，
0: 啊，我进前做啥？
3: 哦，进前啊，做柜姐，
0: 哎呦。
1: 我当做这柜，
0: 对，
1: 这柜姐啦，
0: 小人
3: 百货公司的柜姐，
0: 百货
4: 公司的
0: 柜
4: 姐哈，
0: 我给你哦，柜爷菜刀柜，我国柜，
3: 我妈就准备做柜呀，我来叫阿妈出来，
1: 阿妈就做
0: 柜是不好做，你拜托的，
1: 对啊，
0: 刚刚请菜人我
3: 到那个台台做柜姐，
0: 哎，莫讲姓名，哎，算广告
1: 哦，本来已经退休啊，
0: 已退休，但迄间公司搁在咧
1: 啊，哦哦，我管那是。你嘛要搞很省哦，
0: 也要省
3: 的。卡
0: 卡未掉在直播呀。
3: 哦，安
0: 尼。你可以叫恁前老板来付钱啦。
1: 哦，搞得小心。
0: 哎呀，阿姨是。

0: 卖什么米啊？
1: 哦，我是那个。
0: 唔好讲品牌哦，系啊。
1: 你有交代？
0: 我有交代啊。
1: 做养生品呢？
0: 哦，养生的啦。
2: 养生的哦，
0: 养生的哦。
1: 做养生。
0: 是饮的还是吃的还是？
1: 哎，吃的。
2: 吃的
1: 哦。比如说有机的蔬菜啊，哦，啊，有机煎饼啊，有机水饺，唔是做贵，但是是便宜。
3: 但是迄拢无上诶，
1: 还好啦，还是低价位的哦，盖棺。
3: 这是百货公司里面最低价位，
2: 嘛是够足贵。
0: 但是有机爱有认证咧。
1: 有。
0: 对啊。
1: 啊，你讲迄公司的名未使讲。
0: 当然未使讲咯。
2: 即卖你看足侪，咱去不管超商、超市内面，伊种叫有机的农产品，诶，顶头拢有身份证咧。
0: 对啊。
2: 哦，家己倒一个菜，为倒一个管区，倒一个即个农夫的手头种出来，他都有身份证。
0: 这无使啦，阮玻璃哦。有机算啥？我有鸡有鸭有猪有羊拢有啊！
1: 我嘛有一大堆。
0: 哎呀，拢有啊，
2: 都有啦。
0: 哎，拢有啊！你讲你加几行有鸡呢？我有鸡羊，我那那个拢有，连狗啊、猫啊拢有啊。
2: 哎呦，阿乐哥，你拢种啥个子？
0: 我拢种蒜啊。
2: 是生，你生吧？
0: 栽葱啊！
2: 哦，栽葱，栽葱是个啊，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你让他看出来，
2: 那看。
1: 叶斌嘛，刷牙斌，
3: 无啦，伊是巴拉斌啊，
0: 巴拉斌
2: 是巴拉斌，但是生蒜啊。
3: 进步啊，生菜可爱，生蒜啊，生。
1: 两位帅哥啦，帅哥美女，三位。主持人好，
2: 你看多厉害，可以给人打圆场。
0: 你给我拍开哦！
3: 真的是，接触过很多人，看过
2: 小辉跨贼啊！
0: 你讲哦，后边够是两组要去，你那拍开后边两组要安怎？
2: 对，你没欢乐，让你再时间。
1: 好啦，谢谢，
0: 好啦，
3: 谢谢，
0: 不然我不能拍。
3: 邀请，谢谢，
0: 好，来，出来排队。
2: 哇，排队今天哩。很多也很多合唱的呢，哎呦，今天就这人拢合唱来比赛。
0: 其实合唱无要紧，你知道？你合唱两个，伊朋友加倍嘛。
2: 对啊，
0: 投票。
2: 哎，有影，哎，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呢。
0: 对啊，
2: 因为你家己唱，你就一口早在投票，但是你两个人唱一首，等于
0: 两口
2: 早在投票呢。
0: 对，
3: 哎呦，翻倍呢。
2: 有影呢。
3: 你
2: 明仔
3: 再唱迄种，
2: 唱一种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0: 规班拢啊唱个，
2: 规班唱。唱一首安尼，
3: 台湾拢拍谱啊，
0: 安啥哩啊？
2: 啊，后一首歌安排迄个啥，那个什么情歌王啦，吼，是迄种，
0: 够赞，
2: 迄类的，
0: 够一种
2: 大合唱，
0: 大相当当的彼此深昂扬，
3: 快乐天堂，
0: 快乐天堂嘛，
3: 哎呀，
0: 阿哥够吧，够
3: 啊，够嘿，
0: 哎。咱家一直要讨论这个问题
3: 啊！平安的祝福啊！
0: 平安的祝福！
3: 天空的吉他啊！
0: 家己的歌拢无讲，对不对？大力的歌
2: 嘛，大力台歌呢？
3: 大合唱呢？
0: 系啊系啊，你有唱到无？
3: 我无。
2: 你无唱到？高彩，高彩，因为足侪唱过，拢已经无滴诶。
3: 阿伯的歌迄句是啥物？咱愈来，
0: 咱愈来愈
3: 靠近未来。你哪会分配到迄条？
0: 蛮适合我唱的啊！
2: 老灰样诶，唱一句老灰样，你讲真。
0: 哎，头前迄唱无用走啊！我唱了较好，个老来。
2: 你无看我老安怎？我塌伫咧大家中。
0: 安尼
2: 你听未出啥物人唱了无？
0: 时间到啊！你讲了，这个讲未停，你是咧看到啥？
2: 来排队第三组哈，游春秋哦，缺个老板游，你淡薄看未清楚。
0: 月色水水啊，
3: 陈佩婷，
2: 陈佩婷，
3: 游春秋，
2: 月色水水，
0: 响三声就好挂断啊。那有人接，那就卡唔掉的哈。
2: 谢谢。
0: 赶紧拍破啊！
3: 你来哦。

0: 你刚刚手链唔对哦，
1: 安怎？
0: 这条叫啥？
1: 月色光光，月色水水，
0: 唔是啦，嗯，米色水水啦。
1: 哎呦，再跟我讲，我无
0: 对吧？啊，
2: 水干，
1: 果然是名主持人呐、啊，
0: 啊、见人说人话，嗯，
1: 见美人说美人话嘛，
0: 顶来来讲的啊，
1: 对
0: 不对？对吧？纯你点解我咱恁三个我都无啥讲话就是安尼。因为你们是神，我没办法讲神话。
1: 好的，
0: 哎，哪边来的？
3: 丰原。
0: 丰原了哈。
3: 台中。
0: 哦，台中啊，台中个丰原。
1: 近近啊。
3: 隔壁。
1: 隔壁。
0: 起码拢大拢叫台中市啊啦，拢升格啊。
1: 两个算是姊妹要判吗？
0: 姐妹淘吗？
3: 同学。
1: 啊，同学啦。
0: 同学啊，你是哪时候的同学？是。上课的同学还是
3: 对歌唱班的同学？
0: 哦，我就是讲，我是讲国小啊、国中这种的同学。
1: 哎、欸，这样很有默契呢。哎、欸、呀、啊，要唱这种歌曲吼，很不简单。
2: 对啊，嗯，
0: 啊那不简单，你嘛该
1: 陪你共姐，
0: 陪你共姐，你都不讲。
2: 因为这种歌，
0: 是搞你也无钱啊，你讲。
1: 啊，不钱啊，没钱啊啦，
0: 哎，我还没啥没讲啊。哎，
2: 会使
0: 讲，嘛是会使讲。
2: 这种歌就是较属于较柔美歌。嗯。啊，你的
0: 老师讲偏了，
2: 没啦，我
1: 老师讲
0: 好，你们老师
2: 就是讲越简单的歌，对，听起来旋律越简单的歌越难唱，嗯、越轻柔的歌越难唱。嗯、你要有迄种气质，要有迄种声质，才有法度把这种歌唱得好。
0: 那高价呢？
1: 对啊，
3: 老师高价。
0: 对啦，不是我想伊那较会讲啊，你
1: 较会讲哦。背偌久的呢？三妹就去拍咧，偌认真的，你敢知道？
0: 长就知影歌单嘛，因为开始咧讲这段要讲啥，
2: 而且做功课嘛。
0: 对啊，
1: 啊，而且伊做一个好的嘛，已经准备好啊，歹的嘛准备好
0: 啊。安尼哦，
1: 歹来歹
0: 来歹歹，
1: 但是今仔日真正唱了歹。一公里呢？拜，一是公里呢？
0: 是我拜，是叫我公拜，
1: 一是公拜的是你。
0: 我来讲，我来讲。恁两位吼，有一个缺点。
1: 哎呦，
0: 就是吼，会去勾引到别人的男人。
1: 哎呦，
0: 这是很大的缺点。
1: 哎呀，那就不一样的，
0: 这不一样的。但是我心头太窄了，那个。
1: 人生了水，
0: 对啊。
1: 歌搁搞唱些吼，神魂颠倒拢袂去呢。

0: 点来的、啊。哎，
1: 缺点，
0: 你要改进者。缺
1: 啊，这边要改进。
0: 无代无志，卖只增加税出来。
1: 啊，这边要改进哈。嗯，哎，无我看无有意哦。无
2: 有意，没办法了。
0: 我懂了哈。
2: 哎呀，这天生的啦。
0: 安尼，安尼讲你有够歹无？哦 ，S。卖乱讲啦！搞错你安广播做歹的意思吗？搞怪做歹做歹。
1: 外口传来一句。甲芭乐做伙就即摆啊！
2: 伊是讲芭乐，唔是伯乐。
1: 伊是讲芭乐啦，伊是讲去找芭乐啦，
0: 芭乐啦，嘿啦。你是讲菜鸡啊嘛？
2: 嘿，菜鸡。菜鸡就凹凸不平迄种
0: 诶。对嘛，对嘛，
1: 无咧保养迄种诶。
0: 对啊，对啊，安尼红心托芭乐，
1: 红心托芭乐掌，
0: 嘿，托芭乐掌，嘿，谢谢啊，两位美女，
1: 谢谢你们，
0: 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表演，好，谢谢你们哦，感恩哦。
1: 今仔即个唱诶，
0: 西里，好，哎，啊，过来时间要讲啥啊？
1: 结束啊！
0: 结束啊！
1: 已经最后一周啊！你唔知欢乐的时光过这么快啊？
0: 系啊，就是安尼，虽然加班嘛，加加足欢喜，
1: 足欢喜的啊！系啊，根本其实哦，来到家主持啊，根本无想在上班啊，敢有想？
0: 刚刚粉丝见面会
1: 啦，
0: 系啊，啊，阮三个有开钱印海报，哦，海报咧宣传咧，
1: 真正诶，
0: 我小刚外烟倒咧，诶，你无电？
1: 诶，你无电啊？啊，无开钱买电池？
2: 我。哎，
0: 有呢，你是在装笑？你被海导播叫没有？
1: 一条狗耶！哎呦，扑梗哦！
0: 你变得做好狗啊？你
1: 设局
0: 好不好？
1: 你这有这设局哦，我快红条哦！
0: 你做什么好狗？
2: 啊，是讲哎，想到哎，感觉那种断断的一种感觉。
1: 断断的，还是你家己？
2: 我话怪好啊。
1: 还是你家己断断的吧？
2: 那是我的问题哟。
0: 对啊，
1: 我听到。
2: 我是想要跟大家讲，伯乐哥为着这个节目真正开足侪心力，而且家己出足侪。很用心啊呢，家己替咱印海报，
0: 唔拿呢，
2: 亲自家己传，
0: 哎，家己去传，
1: 家己买三支笔，讲要分咱一人一支，
2: 你讲你传五十支，
0: 我有写名，咱专属的，
1: 够印贴纸啊呢，
2: 对对对，
1: 乐哥就用心，
2: 所以
0: 其实讲实在，人客南北二路来跟咱电视台唱歌，都是跟很赏脸啦，
1: 对对，
0: 伊嘛注重这个舞台，当然，那么徐阳公。让更多的观众来这边可以找到、欸、他自己舞台的 那种、啊、实力对吧？
1: 是啊，找到自己的成就感、成就感嘛。
0: 是 啊，所以最主要这个节目不是在比赛上面搞唱歌，唱歌大家都很厉害、嗯啊、但是你有人民吗？我是爱你的人民，对吧？對
1: 大家小小少啦，好的节目就是爱吼宣传出去。
0: 你存得多，迄两个阿伯无？
1: 对啊，
0: 迄个一银的啊，
1: 一银的，听讲即卖规个一银哦，北中南包括花东哦，拢在看咱的节目。
2: 全部会分
0: 区。那去银迄个银行哦，迄单物件是，
1: 伊个
0: 荧幕就是放119啦。
1: 以前电视是不是拢系迄汇兑汇率？
0: 对啊，即卖
1: 拢
0: 无啊，
1: 全部拢改119。
2: 哎呀，你敢知我阁有听到单位拢放119？
0: 对对，
2: 小红书仁爱医院，
0: 仁爱医院，
2: 医院呢？那是甲咱的中视，因为你是迄种中视无线台嘛。
0: 仁爱医院接不了。
1: 喂，上面那边
0: 是不是无聊？都是做无聊的，看咧做无聊
2: 啊。优质的节目嘛，因为大家拢在咧单买领药啊，单挂号啊，啊，就是咧看咱的
0: 电视。听讲你去病院看病情，讲哎，你敢不是迄个4点到6点的？
1: 对啊对啊，偌清的，即摆逐天走病院。
0: 为了要用娱乐啊，
2: 你就不要再给你出来啊，你。
0: 喂，像话吗？来，看我一个啊。这个三组啦吼，啊，这就是甲咱倒宣传，
1: 不
0: 是唱了好歹哈，好歹无关系啦。
1: 所以讲谈多啊，拢大家拢有赞声，讲哦，哇，偌高都偌高，偌这个掠偌济人来看就知啊。
0: 超单啊！
1: 哎呦，
0: 红队啊，迄白飞啊，迄个。
2: 哎呦，这看起来小可有老。
0: 你讲啊，
2: 真高啊！有老哦，
0: 嗯，老
1: 小老
2: 老
1: 有
2: 老，老人老人。
0: 你基本去仁爱医院看过啊？
1: 小可有老，你还想
0: 讲？
2: 好，那个红队231票，
1: 那蛮未歹哦。哦，这前半场200多票，
0: 这个郭大侠厉害，弄合唱，一概都打我
1: 啊！是不是谈多的安尼讲啊？所以票数加出来，黑马是应该的嘛？
0: 不名誉啊，这种赢了无爽快，对不对？哎哎，
1: 来啦，白队351票，
0: 根本就是人海战术，
1: 人海战术，各个要阴死啊！
2: 那个是啊，
0: 怎样
2: 吼？哎呀，战术要怎么打？
1: 所以以后五首歌上好请10个人，
0: 对
1: 哦，啊，全部五首拢甲合唱落。
0: 哎呦，对吼，
1: 是不是？
0: 哦，未歹未歹，
1: 未歹啊！反正伊拢请游览车。
0: 哎，即摆人济济吼，佮个咧观众哎，拍跑啊好无吼？加油者，来观众来，电话甲拍过，看一下观众来，今日
1: 你看一下今仔日来偌济人？
0: 哎，我们导播给他看一下，
1: 导播看一下，现场来
0: 那个灯给他打亮，拍跑啊！ 来换恁啦哦，哎，换恁的镜头哦，
1: 后面的朋友，
0: 进来，大家坐位来大力哈、哦，红白交流战，
1: 你看多温暖的喝、啊，
0: 是啦，感谢啦，感谢您，感谢
1: 您，你看麦、
0: 哦，好啦，谢谢，感谢，安尼好啊，好啊，哎，各做一下，各做一下算钱啊，吼，广告要收啊，好，好啦，谢谢啦，
1: 谢谢大家，
0: 总共一句，希望讲咱这节目会使带恁轻松、快乐、啊，这好的舞台，这水的舞台，200名开放后。咱所有的观众来唱歌，希望恁唱了会爽，也爽了，赶紧支持，好不好？卖完节目停掉啦，嘿啦。
1: 谢谢啦，等下吼，要为大家推荐像这脆食面吼，当捧场去，给咱倒支持、倒赞声一下，麻烦恁，谢谢。

0: 飙哪？
1: 是飙高还是？
0: 一旦飙起对，
2: 飙起迄落，看是咧天顶还是昏
0: 顶？突破天际的
2: 对啊，对啊、
1: 哦，有可能吗？
2: 有可能，
1: 没有你在，怎么可能？
2: 没有你在，怎么可能？
0: 没有你，没人了啦，那是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效果啦。
2: 对啊，可以用谦虚嘛。你跟他笑，呲牙咧嘴，大家都爱看。
0: 呲牙咧嘴，
2: 不要
0: 讲，
2: 不要
0: 讲。跟他笑，特别讲恰恰落巴安尼哦，
2: 开怀大笑啦，
0: 开怀大笑啦。
2: 呲牙咧嘴，跟他怪怪。
1: 是河东狮吼。
2: 没啦，你也袂假啊。
0: 像伯乐哥笑拢会笑到吼会落。露齿笑，
2: 露齿笑，
0: 露齿笑了。
2: 好了，时间无够，紧的啦，
0: 无够
2: 哈。人个紧张，干安尼等等二十分啊。哎、
0: 欸，真正底下坐，就顶一张，阿未转场就坐底下咧等
2: 啊。坐啊，
0: 安尼赶紧。
2: 哦，你来玩起来见卡巴呀。
0: 卡巴去。阿你赶紧来唱歌。
1: 当然
2: 紧张啦。当然紧张
1: 啦。好，红队，我们叫加油。嗯。红队第四组谢廷文段来好听的歌曲，乌蝶乱飞。
2: 来，郭文静，拍拍。

0: 无简单了，你叫红鞋女孩，罗老师给你跑步，你看嘛安尼。哦，你可能底下算高材生的款啦，吼、哦，是不？
1: 哦，
0: 高材生哈，
2: 算高级会员呐、啊。高哎、啊欸，但我跑步的通常拢爱算高级会员，
0: 迄、那个技术有够遐。
3: 嘿，啊，老师刚好在教恁跳舞。
1: 没有，
3: 没有。
0: 拜托，你老师教伊跳舞，伊就边跳，你讲拜托，当别分工者。
2: 是啊，哎，老师这个好跳呢。
0: 对啊，一个看较早唔是唔是舞女啦，我是讲，
2: 不会，
0: 开始不去
2: 这个不跳舞，以前大家拢叫伊跳舞的啊，以前舞厅、歌厅啊，都会中拢有一个迄个啥
0: 舞池
2: 啊，
0: 系啊，
2: 系啊，
0: 板板板板板板，好吗？舞池啊，
2: 舞池。
0: 哎，舞池要哪唱的啊？
3: 舞池哦，你
0: 到下大动阮心。嘿，不是，嘿，不是啊，迄个什么白面？你到下大动阮心真天煞。恰，
1: 我袂晓。
0: 啊，袂晓。我著叫你经理袂晓，我叫你偷唱，我著免唱啊，你拜托。哎，你住倒？
1: 住在台中。
0: 哦，
1: 台中。
0: 电工只要你住哪里？住家里，
2: 住家里哈，啊，有几个敢问哦，你住哪里？该想的，
3: 有太多地方不知道。
0: 不，用住家里，拜托，当然住家里。没有，我在那个麻豆旁边那个家里的，咖喱的，真笑。
2: 家里哈，
0: 天哪，你卖人讲了哈。
3: 那姐姐，你平常咧做什么的？
1: 我在做头发的。
0: 哦，
3: 美发业，
0: 美容美发的啦。啊，做多久啊？
1: 十几年了，
0: 哦，十几年，你看麦，
2: 十几档的经验哦。
0: 啊，迄个恁翁在做啥？啊，卖个问啊。
2: 啊，就安尼就了解啊。
3: 人爱未结婚啊。
0: 哦，要未结婚啊，对的。
3: 单身女郎啊。
0: 卖个问啊啦，
2: 卖个问啊啦，到家就好啊，喝汤喝汤东啊。
0: 做头毛的吼，尤其是咱较早，你个牙纹有咩看？尤其较早吼，拢安尼认做啦。较早七十二个无理发，对吧？啊，你休困的时间。伊无休困，
1: 哦，
0: 啊你干那够趁钱，啊是讲有人赚就好啊，哦，真济啦，我唔讲你啦，我想我实在，
2: 好啦，卖问啊啦，
0: 哦，卖问啊，啊时间够啊，
2: 不是，是讲卖个讨论这感情的代志啊，
0: 感情算啥物对吧？
2: 是吼，
0: 经济自足，爱即卖是啊，唱歌就好，欢喜就好啊，
1: 开心，
3: 对
0: 啊，一切拢是过去嘛，卖个讲过去啊，对吧？卖个讲过去啊啦，
2: 看未来啦，
0: 看未来啦，哎呀，你看大戏电视台就好啊，
2: 卖看未来啦。
0: 哎呀，你是外有未来嘞，二四小时拢我咧看，无收钱诶。
2: 未来信十足啦，
0: 对吧？因两个四点到六点，我夭寿高唱，哇，夭寿好。
3: 如果在剪头发的时候，可以切给客人，
2: 哎呀，
1: 对啊，多听啊。
0: 我连刚也去看哦，看有看台无？
3: 有，直接在太平开一点嘛。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3: 因为
0: 上面有写，
2: 上面。
3: 我会算，
2: 做效果。
0: 哎呦，你搞做啥？你搞呢？哦，我
2: 搞呢。
0: 我规好门规样，你效果上好啊！真正做好笑的啦。哎呀，
2: 谢谢你，谢谢。
0: 麦哥问啊，哎，
3: 麦哥感恩，
0: 顺行顺行，
2: 谢谢。
0: 当做边边上卡吧，也
2: 那个你来唱了就好了。
0: 好啦，
2: 就这样了呢。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哦。
0: 但是麦哥，
2: 完全无同款，那变一个人一样。
0: 这乐瓜跟他神呢。
2: 哎呀，乐哥嘛是安尼。
0: 对吧？哦，
2: 不要叫我唱，我都没有准备。卡起来了，阿鸟的嘻嘿叫。
0: 哇，还有下一首吗？
2: 等一下，那首可以跟我们可以一起唱。
0: 哦，好好，上面挂，上面挂。
2: 来，白队第四组陈静怡、萧芳旭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酒醉的月娘》。
0: 哎，你目睭花花啊！哈，
2: 我今仔花花奇怪。

0: 哎呦，掌声如雷啊！
1: 卖花卖花，
2: 粉丝满天下呢。
1: 我跟你讲啦，我这個人咧看人做准的啦。哎呦，我感觉吼，林老师是不是要来歌唱班拢过境过对吧？那无水拢袂爱入来着，一人好色嘛，
0: 一定爱过境的啊。
1: 哎呀，闹迄条脚脚的啦，
0: 电脑都会经偷刀啊，何况咱人咧？
1: 你是用手机啊境的吧？哈，
0: 说
2: 啊，手机啊境，
3: 我们都是假后到修。
1: 哎呦，
0: 假套小
1: 本，你讲这句话，你讲我清楚，你跳到黄河洗不清，是像假像啦。
0: 你是讲郭老师假贺套小本哟？
1: 你安尼，
2: 老师好好讲，哈，
3: 郭老师教的太好。
1: 哦，你讲我好，你也讲几句诶，讲那老师假贺套
0: 小本，老师假贺套小本，
2: 你是讲讲清楚个假贺
1: 套小本？你一句话你不要注意。
2: 尬
1: 好到小宝，尬好好啦，尬跟那个迄发音，囡仔人，
2: 尬好到小宝，对啦，是这艺术啦，卖
1: 尬好啊，
2: 尬
0: 好，
1: 伊是蚕丝被啊，尬了也好，
0: 尬了，
1: 啊，广告卡你讲者，替伊广告者，来，别讲名出来哦。
3: 我们老师，很。
0: 啊，好，别讲哈，
1: 别讲，那我这边有点不会点来讲啦，哎呀，那个是哎呀。
3: 他不但乐理很
1: 乐理啦，
3: 对，很会教。
1: 乐理就是讲做回来乐理啦。
3: 然后他教团体班和当个人班在教。
0: 哦，团体班要怎么当？
1: 当个人班在教，
0: 这什么意思？
3: 对对对，
2: 就是团体班嘛，是拢教高人安尼嘛。
1: 团体班较济，拢教你一个，当个人班在教，是这个意思吗？对吧？
3: 对每一个人。
1: 哎，咱讲伊拢无咧接话呢。你是用背啊？
0: 他有台词啦，你要用公
1: 耍。你用背啊？哎呀，你是用背呢？老师笑你的对吧？我看了知，那个搞很像是老师。哎呀，一个人用背啊，要出来时拢爱先背好对吧？
2: 没啦，应该是
1: 我直接不会了。
4: 没有，老师很会教，又很会带。
1: 怎么很会教？你讲
4: 字字句句，哪个地方应该要转音，应该要怎么样，他都是你如果不会，他还会留下来。
1: 好，留下来，
4: 留下来，还有师娘的陪伴。我们郭大侠老师，
1: 你爱讲他
4: 是
1: 恭敬型诶，
4: 简单的。
1: 哎呀，
0: 拢头过一阵老迄个水诶，拢老迄水哦，你这句唱了唔好哦，唱了唔对哦，
2: 咯噔
0: 咯噔咯噔
1: 咯噔。你讲讲咧，啊，该无人敢错咧，对不？一寡秘密都我咧知影。
4: 哎呀，老师真的是佩服很多，
1: 佩服了。
4: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郭大侠老师一起学歌，
1: 郭大侠
4: 真的是很厉害、很认真的老师。
1: 佮讲一句咧，我给一班咧，会讲过位啊！你讲。
2: 哎，但是真正听因唱。不知道跟老师搞搞，因为真正拢唱了就好。
1: 真正，咱讲笑归讲笑啦。
4: 对。
1: 啊，我知，我甲郭大侠嘛做熟个呀。伊做人人品真好。
0: 对。拢袂乌白来。
1: 伊就是吼，啊啦，伤过当身，真过咸啦，真过咸啦，一个波用较济年拢无咧换啦。
0: 啊，甲你共款，都
1: 好，
0: 都好，拢甲你共款。
1: 所以我内下嘛。欠啦，欠啦，
0: 欠啦，
1: 唔敢换啦。
0: 系啊，系啦，食之无。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0: 我是为着要吃后边迄股，弃之可惜。
3: 我们师娘是老师的最好的助手。
1: 嘿，光光，嘿，是真诶啊！糟糠妻不可欺。你咧艰苦诶时阵，伊对你，卖讲你成功，你也都干嘛？黑边啊！
0: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嘛，是咪？
1: 伊对幕后一个黑手嘛。
0: 嘛是有影。
1: 你若拄着水，拢问较久咧，你安尼袂使，你要爱超过我。
0: 是我吗？
1: 啊，是你吗？
0: 是我。
1: 啊，你来问阿姑，
2: 那是你
1: 哦，是我，阿兰时间到啊，谢谢
0: 谢谢
1: 啊，感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开开玩笑了哈，
0: 谢谢。
2: 阿兰绝对不会跟别人开课，
1: 阿兰讲，
0: 开课，
1: 大家都留下，
2: 代志要严重啊，
1: 我个人班啊，当做团体班，全体留下来，
0: 全体留啊，身体在用
1: 哦，别办，
0: 你身体有在用哦，
1: 好啦，来，别开玩笑了，正经的哈。
2: 红队第五组李婉仪带来好听的歌曲《情长纸短》，
1: 好来。

0: 赞哦，哎哦，你看，
1: 哇，
2: 水哦，
0: 我个盘布个七，
2: 哎呦，够厉害
0: 的，
1: 谢谢，哇，
2: 我姐姐你耳环水干呢，
0: 哎呦，
2: 你耳钩啊，
0: 嘿呀，
2: 羽毛呢，
0: 羽毛呀，你卡在甲你拍羽毛球对不？
2: 拍羽球啊，
0: 拍羽球啦，戴志颖啦。
2: 较欠啦，
0: 哎呀，你较贵啦，买伊家客我这边，我这
2: 来我家嘛袂歹，我家嘛就温暖嘞。
0: 哎对啊，
1: 有气嘞。
0: 你讲诶，哎呀，你也卖，
2: 你家己嘛有一支，你家己，你卖用乐哥迄支，
0: 安尼交叉感染啦，啊，你算算换来换去，哟，刚刚就一个诶，即个发炎呐，
2: 系啊，阴道发炎。
0: 无啦，我声道啦，
2: 哦，声道。
0: 哎，哦，你要我敢讲嘞？哦，你想你公共的照，我还搁只主持嘞。
2: 对啊，
0: 咱 NCC 发我，
2: 咱那负责的嘞。
0: 系啊，
2: 你当唱唱的，做你照，咱无法多嘞。
0: 达到目的最离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条
1: 对，
0: 要唱无？
1: 忘记好，那条，
0: 哎，那一条啊，
2: 那一条，你都哪一条？
0: 为什么讲到那一条，你这么爽？
2: 那就幸福的了。
0: 哦，那一条，
2: 那一条。
0: 哦，林姐，太久了，
2: 太久了，
0: 我没有看到那一条了啦。
2: 哦，
0: 阿 K 啊，这种代志免搞因讲啦，我若无多帮忙啊，我有某的人啊，伊冇女朋友啊，啊你啊伊无男朋友，
2: 无伊无一条，
0: 伊无一条，
2: 对。
0: 麦兰公那被报金钟奖哎呢，对吧？
1: 那小说，
0: 哎呀哎呀，
3: 那一首啦，
0: 那一首，你这故事翻译出来了，那一首，
3: 有讲那一首啦，他有改口，
2: 有啦哈，
0: 那一首，
3: 麦哥讲，
1: 对对对，
0: 一首有六关，一首有六品，你知道？
1: 哦，你是。
0: 哦大啦！我唔是调啊，我是啉啦啉啦，好大啦！啊，啉酒唱啊白段，
2: 来收钱。
0: 哦，唱两拍变收钱。
2: 我讲，哎，你也知广告时间了哦。哈哈哈哈哈！广告时间。
3: 你看，你讲，你公开人。
0: 我早就怀疑你的底细无单纯啊！你是不是 NCC 派来失败？

0: 吊杯啊，
1: 是不是间谍？
0: 对，你就是讲，自首无罪，抓到双杯啊。等于你哎呀，卖
2: 功力，等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1: 好、啊，哎呦，等一下就知道结果了。你这边换一个。
0: 叶公啊，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3: 嗯、让我们继续
0: 看下去。我跟你讲，
2: 下面被
0: 吸干搞，请留待。
1: 谢谢姐姐哈。
3: 播上，你好，咱写一联好不好？
1: 好，写
3: 一
1: 联。哎呦，
0: 哎，莫兴起哦，莫兴起。莫兴起哈，诶，冷风诶，
3: 身材有够水诶，
0: 时间够，
3: 谢谢
1: 姐姐，谢谢，
0: 麦克谁啊？昨晚咧出皮头啊，我今日写足久诶，
3: 没啦，
0: 好啦，开开玩笑啦哈，
1: 来白队第五组林淑玲和苏静碧，嗯，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人生舞台》，
0: 哎，五分钟拍破，三声甲挂断。

0: 请鬼把那物件听明啦！
1: 唱耍了
2: 个半张。皇冠加免疫
0: 险。哇！这伫咧富比士拍卖，这一个一挂呢，一来一来一去，
3: 一来一去啊！嗯，我这嘛存一挂呢，电工已经甲我讲诶，
0: 存啥？
3: 一挂
0: 一挂
3: 那个数量啊！
2: 哦，不是一串一。
0: 你数量够一挂？你搞我骗？
3: 我啦，我一个月来呢。
0: 哦，一个月都省乌啦。
3: 生肖诶！哎，拍谁？拍谁？我、哦、那穿金戴银的哈，
0: 就是也
3: 两个都互相搭配哈，包括色系都有研究过，嗯、
2: 真的有点莫兰迪色那种。
4: 你们节目的重视，
3: 重视，
0: 谢谢你，谢谢、嗯、谢谢。
3: 哎，你最后阿兰是功成身就的，给淡掉了哈，是这意思的哈，唱完了
2: 一个仪式啊，一个仪式，
3: 仪式，
2: 对对对，仪式感。
3: 对啊，
0: 还有压稿咧，
4: 制造笑点。
3: 对啊，看得出来啊，
2: 制造效果啦，刚刚制造刚刚无好笑。
0: 啊，边仔都准备，边仔拢准备好啊哈，那是不是等一下这回一起上台啦？
3: 哎、哦，搞啊哈，嗯，我袂记得咧。来邀请两队啊，咱这白队跟红队坐回起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0: 啊。谢谢谢谢。
3: 哦，咱罗老师这班的啦哈，啊，过来这
2: 上台。
3: 好、哦，哎，没办法哈。哦，来来来来，啊，这该来了还是要来了哦，啊，不该来了还是不用来哈，好、哦，来来来，让队长拿，嘿，队长，来，
5: 好，
3: 队长拿哦，啊，罗老师不上只镜头，我紧啦，嘿啊，反正跳不如你跳，那有差，
0: 罗老师，
3: 啊，老师，去换衫哈，我换一跳一条，换一输呢，
0: 有影哈，
5: 那有，
3: 有啦，哎呀，我讲
5: 我。我只想 A 吧，
3: 哦 A 哦，
0: 我可能穿小红鞋，红鞋女孩，
3: 哎呀，弄红鞋女孩啊，
5: 红鞋女孩，
3: 我你，
2: 等等我，红鞋女孩，
3: 来来参加这样有什么感想啊？来这有什么感想哦？
5: 就好，
3: 就好，
0: 就好，
3: 那期末只是不灵样的啊，来这都好胜都好啊，对吧？对啊，虽然咱闹人闹输人，
0: 哎，你看怎样人闹输人啊？
3: 哎，我太多啊啦！
0: 哦，太多啊！
3: 你看，因就是弄个足厉害，弄两个，
5: 干哪
3: 会啊？打无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砍，你也出油，你一定输赢的嘛，
0: 对吧？
3: 哎呀，对啊，就这意思啊。好啦，来先看一下分数，到底呢？这个红队跟白队闹人，哎呦，
0: 还有差不多这样的啦。
3: 所以除以二你们是输人家的，好不好？
0: 除以二，
3: 因为你们两个，除以二啊。
6: 唱一首歌，
3: 好来，红队，来
2: 红队，413票，
3: 席迪，啊，让我照亮亮，无一个民主呀，好啊，照亮亮。老师嘛，起来哈！
0: 来白队607票，
3: 来颁奖者，颁奖者，颁奖
0: 者！哇，规个厝一定话要变样的呀！
3: 其实咧，哦，你安尼上好，就是吼，规班拢啊出来哈，来啦！哎，你算讲，虽然无赢伊，但是伊若除以二，你嘛算赢。
5: 我
3: 那
5: 个礼物呢？
3: 除以二，这无啦，这互你看者，要去上尔啦！
0: 上啦！
5: 我头多，我得改，
6: 你卖改讲啦！
3: 去上，你紧嘞，时间有限，让你上，时间稍纵即逝。
2: 老师有唱
0: 诶，唱过诶。
3: 公安话，
5: 来只表演就好，卖甲动作比赛。
0: 啊对啊，
3: 你别再讲，因为无动作比赛，拢无敢到宣传啦。
5: 对啊，因人较济尔。好好
6: 好，有问题。
3: 对啦，来，哎，老师得奖感言，讲者得奖感言。
6: 啊，谢谢所有的学员，加油！
3: 那叫练偌久无？
6: 哦，他们都自主训练，然后会每个礼拜上课的时候会来找我验收。
3: 我就知道找你，对不对？
0: 找你哦，
6: 找我老婆验收。
3: 哦，讲清楚，
5: 啊，不行就留下来。
3: 啊，是他不行，
0: 他不行，
3: 他不行留下来。
6: 哎，我都一个一个验收。
3: 对啊，个人班当做
2: 哎，
3: 对吧？哈，好了，感谢啦，大家欢喜就好。
0: 是，
3: 啊，希望讲大家这个节目会当让大家欢喜，啊，有一个舞台哈，上中啊，啊，赶紧加油啦，哈。那无，阮做袂着，阮休困啊，吼，歹势吼，来，别走开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生。

0: 社，好台社，好体力，台立登记分公三，主播上佳好的选择。
1: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2: 啊，拢继续在食。
1: 这足好个吼。
2: 啊，足好个啊。
1: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足好个。
2: 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1: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2: 我是感觉较袂喘。
1: 较袂喘吼。
2: 行路声吼，顾面声，袂歹啦，这都袂歹啦。
3: 哎，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1: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3: 系啊系啊。
1: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价贵，然后怎样？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这里有这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你这实在讲，人讲我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着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吹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情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有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着对吧？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毋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迄10斤、20斤？毋免，四两杯就好啊、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吸难吸。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会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 燥热体质的人啊，诶，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比等到吼，迄个较瘦。

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呢。啉分工第一道逐步更新，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分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叫，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叫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分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我着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个。自从有这分工了，这个问题就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分工。伊个分工，这是咱美国个分工吼，伊个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体会，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然后较大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逐步分工，拢讲适合哦，毋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毋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顷个切片个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5倍的切片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法啉一杯啦。啊，所以为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阵，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酸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干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凹块这，啊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个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西药尔，但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毋免。大味就好啊，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5倍，用5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

0: 好好像我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寡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带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水内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个内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好食，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吼、哦，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期间的讲话在教书，才爱食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食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诶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爱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靠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啊，甲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系啊，
0: 好、哦、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别分工哦，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啊
0: 分，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者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哎，
0: 别分工哦。
3: 哎，
0: 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夏燕姐，你好，夏燕姐。
4: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4: 哎，
0: 一组，
4: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联络阿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5: 彩云姐，
0: 一组，彩云妹一组，
5: 好，
0: 好来等我姐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6: 嗯，
0: 妹一组，
6: 我妹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妹一组，
6: 嘿，
0: 等你交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8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7: 哎，
0: 要分工哦，
7: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有资料，哎，55个要接了，55个要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
8: 哎，
0: 要分工哦，
8: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9: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食， 你就要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食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

0: 食粉讲，因为因食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19，吴妈妈，
1: 我
0: 接到，你看我吴妈妈，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 80几岁啊？
0: 80几岁啊？你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能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好，来燕王你好。
1: 哎，我要分工。
0: 好，来，就进来，东手大哥你好。哎，分工哦。好，来，我来，大家二个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来，你好，国和大哥。
2: 你好，
0: 好你好，
2: 分工
0: 哦，你啊看拢十波，你啊看这偌内行的，这十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3: 哎，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娃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这德智大姐你好。
4: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啊看这侪人在买吼，这若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坑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吼。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4: 阿分。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5: 可以。
0: 别分工哦。
5: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来四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车厢姐你好。
6: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6: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那65先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7: 哎哎哎，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好来，香燕姐，你好香燕姐。
8: 哎，
0: 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了，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帅进来，来管理啊，你好。
8: 哎，
0: 一组哦。
8: 分工
0: 问题。来，分工问题，走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9: 喂，英仔。
0: 要一组哦。彩云要一组哦。
9: 好。
0: 好，来等我姐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10: 嗯。
0: 要一组哦。
10: 我
0: 一组。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
10: 嘿。
0: 要一组哦。
10: 嘿。
0: 等你交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2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11: 哎，
0: 要分工哦、喔。
11: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55还袂接嘞哦，55还袂接来，57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喔。
12: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转去啊，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喔、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喔、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最后一分钟时间搞我了无接嘛，来恒香大姐你好，
13: 喂，
0: 粉工哦，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秋梅姐。
13: 哦，秋梅一
0: 桌，好，蛋娃姐，秋梅姐一桌来，你好，这是咱的新朋友吗？
14: 无啦，我旧的啦。
0: 你旧的，你蛋娃姐，我找无你的资料，等下来51线，甲下者51线哈，最后30秒哈，卡手较紧的哈，接无到就无啊哈。来，你好，来秋梅姐。啊，
14: 这个。
0: 你分工哦，蛋娃姐52线，52线的哈，囡仔过敏互伊食粉工，老大人气管歹互食粉工，熬感冒食粉工，一比一重来。哎、这陈奶大姐。
15: 哎
0: ，K O，
15: 啊，较大声者无听啦，
0: 有听的无？
15: 有啦，
0: 有啊，要来分工哦。嘿
15: 啦，
0: 好啦，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啊，电话交好来，要做小姐，电话弄互恁接，0800009119，继续卡，还佫有货。

0: 大哥摸着那个大嫂，美香妈妈骑破大哥大嫂，玉宝妈妈，月娇妈妈，新庄金城爸爸，冰玉妈妈，玉宝妈妈，香君姐，感谢大家，谢谢洪阿姨。
1: 谢谢大家的尽忠心，我个祠堂都有听到，看到，
2: 是的，是的，
1: 听到的恐怖，
2: 哇，
1: 神力感，神龙力
2: 哈，神龙力啊，听到出气哈，
1: 听到会出气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啊，咱这爸爸妈妈一听就知道吼，咱的先拢红心红心，
2: 哎，今天呢，
1: 咱两个生起来拢做晚婚，然后做晚起来。
2: 我都在吃泡菜了。
1: 哦，你吃泡菜？
2: 小可爱的红虾。
1: 哦，红虾是哦。啊，我是那种哦，就是暗公才有关系啊。所以吼，我都暗时吼较熬叫，啊叫到天光的时阵拢烧声。
2: 玉英姐暗时啊就凉的，真
1: 的。凉什么意思？
2: 凉到厝边拢会讲哦，讲哎呦那一家。这个爱，
1: 这个爱
2: 哈，这个爱的，然后爱到差不多五点半，透早五点半。
1: 我跟你讲，迄天爱到七点，
2: 爱到七点，
1: 爱到七点，
2: 几点爱到七点？
1: 八点真有恐怖。
2: 哎呦，
1: 这个爱嘞，
2: 真的。
1: 爱到迄隔壁吼，拢来搞起电流。
2: 人客敢冻会掉？你爱八点钟哦，是因为人体力嘛就够。
1: 是我根本冻袂掉啊！你看我的线拢变安尼啊。
2: 哦，是。
1: 其实吼，真就是有当时吼，暗时吼，那个加减直播啦。
2: 对啦，直播啦。
1: 因为我欠卡侪，爱卡卡哩。
2: 爱减啦，爱减者，
1: 其实。爱减减咧谈啊。
2: 啊，半暝爱出来减者叫者啦。
1: 爱叫者吼。
2: 爱叫者。
1: 哎，对对，我拢甲迄个粉丝讲吼，莫阁叫我唱遐尔高亢的歌，因为阮无声，你知道。
2: 啊。
1: 果然是隔壁。真正，因为硬要讲好啦，紧嘞安尼吼，我讲好啦，跟你拼，
2: 哎，
1: 好个在嘞，我遐真正隔音足好个，
2: 啊，真的哦，
1: 隔音足好，拢无人听到，
2: 我拢无法度安尼唱嘞，
1: 恁遐隔音算讲，
2: 哦，有一届我唱真，迄个隔壁真正摕物件要来阮厝个讲，
1: 哎呦，真俩假啦，真嘞，隔壁嘛歹做伙讲一日就好，
2: 真的，
1: 要摕物件来讲讲，
2: 无结果伊是要讲，毋是讲我即间啦，
1: 毋是哦，
2: 毋是讲隔壁较歹
1: 听，听唔到灵啦，听唔到电铃啦，
2: 要讲较歹听迄个，
1: 哦，是，
2: 因为他们我们家。有一个人可能是妈妈年纪较大了，但是他就是会在家里面烧一些塑胶
1: 哦，收塑胶
2: 哎，
1: 出来对，臭的呢，
2: 对，
1: 他对身体嘛影响嘛是大呢。
2: 阿婆就是半暝啊放佛经，佛经就大声啊，他一个把迄个喇叭放伫阳台哦，
1: 啊，不怪，
2: 啊，放上给大家呢。拢足好困诶。
1: 其实我感觉伊诶心嘛是足好诶，是讲希望恁大家拢有听到啦，到阵来超度者安尼。
2: 对对对，我感觉迄暗吼困了足平安诶，真诶，拢无做梦呢，真诶，拢梦着神仙呢。
1: 哦，安尼阁未歹呢，你感觉？其实有当时吼，咱是安尼，有当时咱要做啥物代志，拢会想着讲，即摆啥物时间啊？
2: 对啦，都准着啊，
1: 都准讲是。不是困中昼，也不是困那这个暗时的人吼。我讲一下，你嘛袂当讲吼，迄音乐放甲一大声，影响着别人。
2: 对对对。
1: 你感觉好听的音乐，大家别人不一定感觉好听啊。
2: 嗯嗯。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哎呀，所以吼，自己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是不是会去影响到别人。
2: 真的，因为有时阵伊透早嘛会放。
1: 安尼哦。
2: 尤其是假日，他早上很早就放了。假日哦，都七八点就开始放。我无食早餐，我对不起呢，我对不起家己，我刚刚应该食素。真的啊。
1: 哦，真正我曾经吼，迄阵阵啊，伫个伫唔是住伫阮平平遐时阵啊。啊，好像那会吼半暝啊时阵吼，听到一个人咧唱歌，唱个足大声。
2: 哎呦。
1: 哦，唱歌出大声，
2: 对
1: 哦，结果我就静静的去听他唱歌，
2: 结果
1: 伊就唱到五音不全，但是我感觉嘛是趣味的，
2: 哎，
1: 我就比较不会像有些人遇到什么事情就安尼火气就大迄种，
2: 哎呦，
1: 哎呀，咱
2: 就想棒球棍要出来，
1: 咱就想讲啊算了，我比较不会说去有什么，比如讲有个人去吃物件，
2: 嗯。
1: 那食不好食，伊就开始讲负评了。
2: 哦，对，
1: 伊就这种代志，也就是讲，伊叫物件叫了唔对，一定会叫人讲，你东西给我送错了，你再给我送。

0: 动一次，嗯，我也干嘛算了，就算了，嗯，袂讲吼，一定爱吼，这执着讲一定爱安怎迄种。
1: 其实有一挂网友真正是刻意留副品，嗯，有一挂故意的，像我顶届伫咧网络看到一个人去留副品，
0: 留你副品，
1: 无就留北京店，
0: 哦，北京食物件的所
1: 在。但是迄个副品真正是故意要留，伊留啥物你知道？
0: 留怎样？
1: 迄间店吼，伊讲吼，哎，东西好吃，只是上菜的时候。面都凉了，一样的流啦哈，就是东西很好吃，但是上桌的时候全部都凉掉了。哦，给各位老板底下面留言工，你知道我们是卖什么吗？他在凉面店留言工，凉面店留言工，是那个面都凉了。
0: 这人可以洗得好，真正是傻眼。
1: 刻意留言，哎，真正改留一颗心呢。
0: 那好嘛，
1: 头家讲。好，给这
0: 个
1: 各界核心给回复。你知道我们家是在卖什么吗？他家在卖凉面呢。
0: 哎，真的，这好笑，这好笑，而且真的假的啦？
1: 真的，
0: 真的。
1: 啊，还有一个留一星负评。
0: 哦，安那。
1: 伊讲，哎，白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哎。结果他在夜市留言，那间叫做总差夜市，然后他去留说。白天过去什么都没有，烂死了。结果伊还牙齿啊呢？
0: 哎，是牙齿啊！你是咧白天去创啥？
1: 穿咧吊高。
0: 白天
1: 啊！真
0: 的。所以我跟你讲哦，什么人都拢总有。
1: 哎呀，真的啊，真的。
0: 什么人都拢总有。你有发现讲哦，有的留言哦，留得很好笑。
1: 对。哎，
0: 但是我感觉讲哦，有时候你会静静的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
1: 对，
0: 把人咧留言。你感觉讲足趣味，你知道？五花八门的对啦，因为当讲出足侪好笑的代志，真的，尤其是内地遐人。
1: 哎，真的真的。
0: 内地那边的人他们很厉害。哦。哦，因真正，我感觉讲因的欢迎啊，佮讲话方式吼，跟咱台湾人无同款。咱台湾人咧讲话吼，叫做慢的，慢慢讲，慢慢讲。
1: 对。
0: 哎，唔是哦，因咧讲话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1: 啄木鱼。
0: 够高劲，够高劲
1: 的。真的真的。
0: 我伫吼内地吼，看到迄只抖音吼，有一个女生哦，其实当年我唔知伊以前生做安怎。哎呦。哎呀，身材足水的哦！
1: 生了伤紧哟，
0: 生了伤紧，今麦是只开几仔尔，就生出。
1: 生了足紧的，就是讲咱长相嘛，
0: 长相
1: 生了嘛足紧的。
0: 安那讲？
1: 这是比较成熟啦。
0: 啊，没啦，我跟你讲，你这种就是老起来，但后摆你这个年纪的感觉就是冻龄了。哎呦，真正我袂骗你，
1: 真的吗？
0: 以前我细汉买安尼啊，
1: 是啊。
0: 我聚会时阵吼，我伫阮朋友遐吼，你变少。你给扫涂卡，结果迄阵专弄定定有一挂推销员啊，会经过嘛，会甲你讲，哎，叮咚，要甲你推销什么物件，有无这种啊？伊甲我推销，我迄阵专，因为其实迄个年代吼，我感觉讲吼，迄个治安较好。哦。不会像现在吼，就是会很害怕，什么都害怕，连电话都唔敢接吧？你看麦啊？
1: 哎，真的。
0: 阿姨在那里，哎，给拍开讲，你要找谁？讲，哎，对不起，阿姨，那个吼，我叫阿姨，我十几岁，你要叫阿姨。
1: 十几岁，你莫安尼讲，我即马隔壁迄样的啊，因母啊，带伊出来散步，伊讲，哎，叫阿伯，叫阿伯，跟阿伯打招呼，那阿伯，我爸的阿伯，
0: 真正搞笑。你当下的心情是安那？
1: 真的，我说啊，你好，我嘛是该讲你好。啊，我是妈妈叫伊爱叫阿伯呢。
0: 其实人安尼搞叫唔对噻，我袂讲像别人安尼做生气呢，我感觉也蛮好笑的。
1: 我这真正会生气。
0: 真的，你
1: 我二十四岁叫阿伯，我真听袂对。
0: 阿伯，不，阿伯你若个超五六十岁时阵，人就叫你大哥啊。
1: 啊，真的哈、
0: 哦。真的。
1: 就开始啊。
0: 对。哦、我讲到吼，拄只你讲的迄个抖音有一个女孩子吼，她的她是以前的长相安怎让你知影，但是伊即马就先啦，她就是一是爱水，
1: 爱水，
0: 然后去精油，去精百几万呢。
1: 对。
0: 他们。那个什么，不是抖音，他们的那个一边的钱，
1: 一边的钱
0: 百几万
1: 啊，成一比四呢，
0: 系啊，一比四，
1: 所以百几万，安尼就四百几万
0: 呢，什么啊？
1: 四百几万，无咧施工，
0: 哦，我想
1: 隔壁咧施工，
0: 我施工我大声点，
1: 阮公司即马只隔壁咧施工就大声，
0: 我想我什么声咧？
1: 你安尼敢听有哈？
0: 系啊，
1: 哦，这无应该听，
0: 可能这无听无有人听有。然后吼，你敢知伊迄精油精甲变哪倒三角形？ 哎呦，到真真正正，这哦，这做大街，
1: 真的哦，
0: 然后这做尖的，安尼倒三角形，
1: 哎呦，
0: 然后嘴巴吼，安尼做刚刚亲像烟枪同款的哦，哎呦，其实嘴巴吼稍微打一下东西是很漂亮的。
1: 哎，伊是摕披萨饭本哦，给医生嘛，讲哎帮我用呢。
0: 哎，伊真正我刚刚伊太过了，你知道吗？然后嘴巴都张不开，讲话就是安尼。啊！讲话足紧的哦，哦，反应足好个哦，讲话有够紧的迄种个，啊，目睭嘛用过，或者规身躯，然后这个头毛听讲嘛去植发，
1: 啊，头毛嘿
0: 对，啊，头毛绑起来绑落来安尼，我感觉伊若卖用水，但是伊就是整的那个留言的人吼，我给批评，啊，某人一直给鼓励啦。哦，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让伊讲了足有利言的，嗯，每一个人那个批评，讲拢足歹听，拢足歹听，但是他勇于做自己。哦，
1: 是是是。
0: 那伊讲吼，这是我的脸，我要怎样整是我家的事情、
1: 啊。对对对。哦
0: 对，因伊拢叫迄个粉丝拢叫老婆。
1: 哎呦，就叫老婆、
0: 欸，他们都叫。
1: 哦，所以杂波哎，直播。
0: 他不是男的，他是女的呢。
1: 伊嘛是女的。嗯，
0: 他是女的，就是叫一个亲切感。哦。老婆，谢谢你啊啊，讲话拢袂叮当啊呢。哎。然后他在回话哈，我感觉伊是一个做地灰女生。嗯嗯嗯。他在回话，真的很厉害，而且很溜，足紧的足紧的迄种哎。哦。伊无论人家伊讲，哎呦，我是看到鬼了吗？还是怎样？他都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他都无所谓。而且你看不到伊大概吼，那个粉丝团很多，而且很多人每天都去看他。
1: 啊，真的哦、喔，
0: 这好笑吧？你有感觉连线就是安尼吗？
1: 哎、欸，真的呢。
0: 你又要骂人家，长得像鬼，
1: 就爱去看，
0: 啊，佫爱去看。啊，佫爱讲留言，
1: 啊，
0: 佫讲声，安尼，啊，你刚才一等讲超两三千人咧看，啊，他讲话很快哦，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女孩子讲话呢，佮反应拢有够好诶。
1: 哎呦，安尼嘛袂歹啊。哎，
0: 对对，啊，伊就抖，哎，伊伫咧抖音就安尼足吃香诶。虽然伊即卖已经有干呢，但是伊就是逐工会当赚着足侪钱。嗯，
1: 安尼足好诶啊。
0: 真的。
1: 对啊。
0: 你甲看一个人话，只互伊两块。
1: 我明仔载来用看卖。
0: 喂。
1: 用个三角形啊。
0: 人拢改工，你是不是戴头套？
1: 老婆，谢谢。
0: 他不是，他不是戴头套，
1: 不是戴头套，
0: 他是真的不是，他真的就是真的，他没有戴头套啊，他是站起来，对，他是真的去整容到真正是，
1: 就是真正
0: 变形，
1: 不成人安尼啦，
0: 真正变形，
1: 变形去，
0: 变形干呢？他规个面都已经糟践去啊，
1: 真的哦。
0: 但是他就是勇于做自己，伊讲我的脸我要怎么样做，这是我的事，我又没有叫你看。
1: 我就喜欢吃披萨，
0: 披萨，
1: 不能把披萨用我的脸这样子吗？
0: 真正哦，还整个脸都不能动呢。哎，对，所以我感觉讲吼，
1: 冻龄呐，冻龄的意思就是安尼，
0: 不能动的冻龄。
1: 不能把它挡啊。
0: 其实吼，每一个人都爱漂亮，今麦查甫啊吼，卖讲查某爱水啦。男孩子也常常会去动一下手术，只是讲一拍是黄怎样。哦。我刚刚讲吼，这个有钱真好，真的有钱就是要做什么代志拢会当去做。但是我嘛会感觉讲，哎，有钱你是。会当家己去爱水，但是一定爱找到医生啦。
1: 对啦，
0: 啊，你找错医生就会真的很麻烦。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阿妈希望讲吼，咱家爸爸妈妈吼，拢一定爱知影。我感觉讲人就是安尼，我勇于做自己的人吼，我刚刚讲我拢做欣欣的。有的人个性不好，我感觉我安尼就是安尼，但是伊不是讲对不起别人哦。但是他自己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做那种人，那有些人不是哦，有的人就是跟他说什么事情都想想到别人，我安尼会塞不？我安尼敢对？我安那啥？啊，就吼失去自己想要做的生活，
1: 对啦，
0: 想要过的生活，大行拢唔敢，想到别人会安那想不？我安尼对不？我安尼做敢好这种？
1: 白掉诶，
0: 拢白掉掉，
1: 去在意到别人太很深层的。的那种想法，
0: 对哦，
1: 啊、所以咱就拢唔敢，拢唔敢。哎，其实我以前真的是这样。
0: 其实我
1: 到现在其实也是、
0: 啊，我也是。
1: 因为惊讲啊，人会
0: 讲。我安尼对无？我人讲，我人跟他讲吼，哦，有个人足潇洒，我安尼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我就哎呦吼，
1: 大人啊、
0: 我感觉真的是很。我刚刚也说吼，真的是，一当年我不要讲啦，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款
1: 啦。对对对。
0: 但是我感觉我很敬佩那种勇于做自己的人。
1: 啊，真的。
0: 真的。
1: 是是。
0: 对，那较超熟啦。
1: 咱较高义啦，咱较高义
0: 啦，咱较替人想啦，较替人想
1: 啦。对对对。
0: 好啦，希望大家吼，也是同款啊，勇敢做家己，只要莫去犯着人来徛就好
1: 啊。对哇。
0: 呀，什么事情就是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有当时你也去街路买些物件，啊，有看到喜欢的，看到啊颜色敢若无。

0: 杀掉，那有什么无杀掉？你若爱，你就该买单啊。唔免讲去在意，讲我穿安尼刚好会去用笑无？对不？妈妈，你也想要穿短裙，你感觉你的脚足水，你也可以勇于表现出来呀、
1: 啊。对呀、啊。
0: 哦，穿较短的啊，还、啊、是讲你个即马啊保养较足好诶、啊，你的光明顶较足水
1: 诶。真的呢，对不？
0: 你一万会当穿
1: 啊，看哦，
0: 对不？看起来较有这种诶哈。魅力的衫，
1: 有自信就要给他穿出来。
0: 对，没有错。
1: 免惊人惊讲
0: 啊，唔免去想别人啊，讲一公里衫，我欢喜就好啊，
1: 开心就好了、啊。
0: 对不？人生就是爱安尼啊，做家己，然后家己做欢喜，别、人看了会介意未介意，那是恁大代志。因为每一个人的眼光真的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有个人明明你就是做水的，伊就看袂，伊就感觉讲吼有一个嫉妒心。
1: 嫉妒心，故意讲你安
0: 怎？对，有个人是嫉妒你哦，唔是讲你歹哦、
1: 啊。
0: 明明你就做水，伊就要甲你讲干嘞，无一块糖好。迄种人心肝有够歹。
1: 就人咧都会讲啊，自然那会生干嘞。
0: 这个都水跟头
1: 呀，安尼安尼，我都OK 啊。
0: 是啦，是啦。
1: 说我丑怎么样？恁就是嫉妒嘛。
0: 嘿呐。
1: 太帅了。
0: 哎呀，是啦，
1: 帅到讲，哎，是啦，那也。
0: 是啦，是啦，你是啦，拜，是啦，搞我讲我
1: 拜。
0: 是想甲人讲歹，
1: 成熟啦。
0: 是想甲人讲歹。
1: 无啦。
0: 搞我讲出来。
1: 没当讲啊。
0: 没当讲啊。
1: 系啊。嗯，
0: 拜托好无？伊安尼叫做拜。俺世界唔多拢无，俺嘛好笑。我所以有的人真正你讲话真正吼，你先照照镜子，你长得怎样再去说别人吧。
1: 对，哦，
0: 唔通去讲别人安怎。每一个人都有伊优点。
1: 对对。
0: 俺有做做做够好，然后像我嘛不是遐做歹啊，啊，我是细汉就歹歹啊水迄种啊，歹歹是有人眼中重要啦。
1: 哦，人讲有一寡是。当下看，哎、欸，不错，但是你也不错呢。但是我们这是亲缘，跨故，虽然一开始有点，哎、欸。
0: 又怎样？
1: 哎，那谁啊？你
0: 又怎样？
1: 哦，别来看，哎呀，那
0: 路啊路好宽，
1: 那那路啊路高之类安尼啦。
0: 对啦，这是叫做吼，有人缘较重要，看顾亲缘安尼。虽然不是讲吼第一水的，不是讲亲像安尼哦，那一看，哇，她好漂亮哦，
1: 对，
0: 好漂亮哦，看那几缕灰赶快。
1: 对对。
0: 但是灰嘛是慢慢来下掉啊。
1: 有一挂是不耐看。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哦，
0: 有些是不耐看的，那有些是比较亲缘的安尼啊，不管。耐不耐看都是要看，
1: 哦，
0: 那
1: 么
0: 是爱家己看，是不是？哎呀哈，好，安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咱来唱歌哈。
1: 好，我来唱这个前阵的玉琴妈妈林静咪。
0: 好，来在我亚秋邀请个五谷的月英姐亲范姐夫。
1: 好，阿哥来台南墨香妈妈金海无花。
0: 还好，小港的桂春姐，我们听一帘幽梦。安尼，这个桂春姐。开始啊，吼、哦，爱开始录啊，吼，
1: 开始，
0: 阿麦大概拢无录着，哦，伊拢讲无录着，差唱十届无录甲一届安
1: 尼。啊，真的哦，哎，今年录过，即马就好录啊。
0: 嘿，即马就好录。
1: 即马好录好出来啊。
0: 哦，好，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继续安排我也去。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台湾就是出生人心味，拢做温暖的吼。谢谢，感谢。来，我也求大家到底来大合唱吼，较大声的，较大声的吼。淑芳姐、彩碧姐姐、月娇姐、洪阿姨、秀琴姐、雅慈姐、

0: 小安排的。桂枝妈妈一脸幽默，是这首要录吗？哦，桂枝妈妈来录影咯，开始咯。
1: 但是我刚刚无看到伊啦。
0: 桂枝妈妈，你开始，我才开始唱。哈哈哈！哈哈！哈哈！安尼可能等到四点。
1: 来，我今日要来录起来哈。一脸幽默。谢谢月娇姐、月英姐、620的好朋友菊珍姐姐、甘霞喜伯大哥、嘉华姐、宝财姐，谢谢静雀姐姐、丽芳姐姐、珍怡姐。

0: 贵春妈妈有录到无？老师用足水的，足水的，谢谢老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我都有收到嘛，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么漂亮的风景，
2: 好漂亮哦，
1: 真的，
2: 旁边那个是兰花吗？
1: 那个不是兰花，那个不是哦，那是种，那叫做什么啊？种在外面的叫三美菊，有人叫它叫什么？
2: 三美菊哦，
1: 三美菊那种的菜，那叫做什么名？很难叫，那种花花名很多，没在调剂，刚才怎么菊花啦哈？
2: 菊花，
1: 啊，菊花，玫瑰花，
2: 向日葵。
1: 哎，人讲菊花是一种真正菊花，卖有白相。
2: 兰花，
1: 你讲菊花？
2: 菊花，我无啊，我无，我倒无种。
1: 因倒无种，因倒无种菊花啦。
2: 无啦，怎么？
1: 我倒嘛无种，加种一半该过会种。
2: 哇，
1: 你看，俺老师足巧，我讲老师足巧诶，老师都巧。
2: 菊花，
1: 老师足厉害诶。哦对，我刚刚讲些，这题外话啦。菊花是一个好花，菊花是长寿。

0: 豆花。是咱台湾家吼用在，比如说啊啦，
1: 哦菊，
0: 啊、哦、你知无？
1: 哦，我想到了啦，菊花。
0: 你怎么？你怎么在想到？
1: 哎呦，慢半拍。
0: 没啦没啦，哎、嗯，有的人吼，咱台湾人吼，讲讲啊，送物件袂当，送什么啊？送什么？而且、啊、是讲菊花嘛，袂当送。
1: 为什么？
0: 其实菊花是好好花，你知道吗？
1: 对，菊花
0: 它是长寿花。
1: 对啊。
0: 哦，只是讲因为。台湾人会祈求啦，祈求讲，哎，菊花就是咧拜拜咧用的，啊无就是人咧用一种，人一种办丧事的时阵
1: 吼，百合也不能送，
0: 百合又不一样，
1: 香水百合啊，
0: 香水百合是漂亮，而且就是百合，
1: 百合啊，
0: 一切都很好这样子，
1: 百年好合的意思，
0: 对对对，然后菊花有什么咱台湾人就干嘛讲，哎呦，你哪里敢送的菊花？其实菊花是长寿花哦，哈，大家一定爱在哦，因为观念要改变，
1: 对，要改变。
0: 好，好，咱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咱今天要来跟大家哈，讲几又一则故事，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位老太太，因为今麦其实有做侪拢高龄化，对不？
1: 啊，对呀。
0: 啊，有的哈。无像过去以前吼，拢啊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啦，啊无就三代同堂。无啊，即马大部分囡仔大汉了吼，拢啊结婚了，啊就甲厝内底人参详讲啊，我想要有两个人阿公阿嬷的生活，啊莫甲恁吼插杂安尼，
1: 搬出去住。
0: 所以吼，有个人就是独居老人，啊无就是讲两阿嬷吼啊小做伴这种。啊，这位太太呢，伊就是住着一间吼，算讲做老旧的小房间，哦，家己的厝内底啊，可能无老婆啦，啊，囡仔无拢伫外地咧做工课啊，难得吼就回来一次，过过就当来一届安尼啦，啊，因每一工吼下早时啊吼，拢爱去当，佮刚好咱只妈妈同款，拢爱吼挂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哦，爱着年岁出侪啊啦，七八十岁啊，无哪行无哪行吼，啊，无你骑梯马，其实讲就是年岁大，骑梯马骑倒摆。嘛是一个非常大的，足危险的。
1: 真的真的。
0: 哦，可以慢慢走啊，近近啊，你得用走路的。啊，若要去较远，坐一下公车，因为即马你若坐公车嘛，唔免钱。
1: 啊，不用啊。
0: 拢是吼优惠的，唔免钱。
1: 对啊。
0: 所以吼，走路会当当作散步，安尼吼，啊，就行去菜市啊。啊，这个行回来，然后每一天都是这种的行程安尼。有一天吼落大雨，啊，落大雨嘛是爱食饭吧，吼，嘛是爱去买菜呀。啊，这位老太太吼，就举着个雨伞，啊，就行，突然间吼，哇，都骨倒啦，
1: 啊，
0: 骨倒，规个人都吼趴伫个吼咱这路的遐。啊，今天人来吼，啊来路上吼汽车啦、奥多麦啦吼来来去去啦，你敢知啊？无一个停落。啊！无一个停落，啊一个老太太啊，都趴伫遐，啊骨头，你敢知有代啥吼？迄体力无讲介好，要爬起来，迄下吼，足歹爬起来。
1: 足歹起来。
0: 哦，足歹起来的对。啊，这个时阵吼，都有穿着一个吼制服的年轻外送员。哦。徛到遐时阵，哎，啊一个阿婆都伫遐，紧嘞，把车停落来，都要紧嘞走过，把伊扶起来。伊讲哦，看起来讲啊，这敢若阿嬷同款啊。伊讲。阿嬷，你人有安怎无啦？你人敢有安怎？这时阵吼，老太太吼就开摇头，目眶都红起来。伊讲吼，我活倒伫个遮足久啊，无一个人来甲我关心。伊心内嘛足痛、足艰苦，啊嘛足惊吓呢。啊，无人一个，无一个吼，惊过来甲我查呢。
1: 对。
0: 啊，结果吼，啊，这个年轻人吼，拄仔紧个改吼。扶到那里骑路遐，哦，甲伊一挂菜啦，哦，菜拿捡捡安尼，哦，伊讲阿妈，啊你住伫哪哈？我送你回来安尼啦。这位老太太就甲伊讲，哎呦，谢谢啦，唔免啦，哎呦，少年啊，你安尼有够好诶，啊，你安尼吼，安尼甲我扶起，我就足欢喜啊。阮到倒伫遮尔，我慢慢来行，等下就好啊。可是这个吼，少年人吼，伊嘛未放，是毋是讲遐尼啊坐会啊，老大人，嘿，搁落雨，啊，伊拄只只跌倒尔，啊，那拄等下搁未止啦，搁摔一倒，看要安怎就好啊。伊讲未晓紧啦，我甲你讲啦，阿妈，我送你回来，哦，啊，我只是啊功夫尔啦，我送你回来呢。啊，结果吼，啊，倒单讲想讲啊，老伙仔嘛欢喜噶吼，敢那甲你孙同款，啊，又感谢呢，少年呢，啊，就安尼甲伊送去叫领导。结果这个吼少年人吼，当然吼想讲好阿妈，你送你家领导，你该注意哦，走路较慢嘞。我要赶紧来去做工课。这时阵吼，这阿妈就给讲，老太太讲啊，少年的等一下啦。啊，伊拄仔好吼去厨房吼，啊， 煮一碗烧烫烫的面来，伊讲来啦，你吼啊，甲我安尼吼，甲我帮忙啊，带我倒

0: 来到厝安尼，我无啥物通报答你。啊，这碗面吼，我送你食呢。少年讲阿妈，阿妈唔免啦，唔免啦，我阁有工课呢，因为你做外送的嘛。伊讲我有工课，唔免啦，阿妈，你食得好，你食得好啊。这个时阵吼，这个老太太讲一句讲，啊，少年的呀，啊，我跟你一个人住吼，足久无人陪我食饭啊呢。哇，听着这句的时阵吼。这个少年人像像在戆戆在遐，伊在很像哎，看到这个吼满面吼，安尼全皱纹的这个吼老婆婆，伊突然间吼想到伊妈妈呢，因为吼伊就是吼做工课吼拢做无闲的啦，伊差不多有半年无登去陪妈妈食饭啊，真的，伊看到这个吼阿妈讲这句话的时阵，伊突然间哎悟到说。啊，一个老伙仔人，啊，厝内底拢无人，啊，无人陪伊食饭，是不是？感觉足艰苦的。
1: 对。
0: 于是他就坐下来陪这个哈、哦、阿妈吃完那一碗面，伊就伊的心意嘛。伊的心意要食食了，啊，两个陌生人安尼，阿妈见过面，啊，就伫个家吼，静静把迄碗面拢吃完。吃完了吼、哦，这个、老太太超欢喜的，啊，甲伊讲吼，少年人感谢你吼、哦，多谢你安尼吼。啊！你阿爸一定做有福报的，多谢你安尼吼，啊，今仔吼扶我一把啦，啊，无我就一个哦，伫遐遐咧倒安尼啦吼，啊，这个少年吼，就目眶淡薄红红，伊讲阿妈，我感谢的人应该是你，
1: 是，
0: 伊讲哈，啊，是安那讲感谢的人是我，伊讲吼，多谢你，让我知影讲有的人吼。唔是咧等钱，有个人嘛唔是咧等什么礼物，只是希望讲有人陪伊讲话，陪伊食一顿啊饭，安尼伊就走啊，啊走了啊吼，过一工了哦、喔嗯，哇，这个少年人吼、喔下班了吼、喔，赶紧去买一挂水果，
1: 是，
0: 买一挂水果要创啊，要去登去甲伊妈妈见面，因为半年外拢无登去啊。啊，就讲吼，看伊妈妈上爱食什么水果吼，登去登去了吼，妈妈一拍开门，足惊吓讲，哎呦，啊你先来今日登来安尼，啊你到普通时这个时阵都无可能登来。哦，这个少年人就回答他妈妈一句话，伊讲，妈，我今日是要登来陪你食饭的啦。妈妈无讲话呢，妈妈目屎都流落来，你敢知？妈妈吼，拢无讲半句话，目屎都流落来。其实，你敢知吼，为什么妈妈会目屎落来？伊期待即句话足久的啊。因为吼，少年人拍拼嘛，趁钱出去。其实吼，老岁仔人足罕的去家交了。原来吼，真正世间上啦，哦，唔是讲你爱赚偌济钱，嘛唔是讲吼，你要拥有多少的东西。是你当你回头一看的时阵，是不是搁厝内底有人在等你？哦，你艰苦的时阵啦，啊，搁有人愿意替甲你讲话啦，吼，啊，陪你讲哦，啊，想要讲的话这样子，啊，你跌倒的时阵，有人愿意扶你一把，其实人生足短，人生有够短，你看嘛，咱过年才过年，即卖一个差不多，搁五月节，搁过呀，好快哦、喔，所以人生苦短呐，哈，唔通讲吼，等到吼爸母老啊啦，才想讲啊，我一定爱来甲伊做伴。等到爸母老的时阵，你甲伊做伴是伫个倒位做伴？医生馆陪恁
1: 啊，
0: 时段吼，啊，可能爱看医生啦，伊倒伫个遐吼，安尼吼，安尼喘的时阵，敢爱等到迄天吗？唔免吧，哦。千万唔通等到失去的时阵才知影珍惜，
1: 真的
0: 嘛唔通讲哦啊，未赴啊啦，才是讲吼，我爱你啦，我爱你啦，安尼啦吼。
1: 卖做后悔代
0: 志。对啦，有些事情就是讲，你该讲的时阵，你会当吼，趁这个机会说出一句，我爱你，妈妈你辛苦了。伊的心肝我来讲，虽然伊表情会感觉啊，你是食唔到药啊吼，伊会甲你讲啊，你是食唔到药啊吼。其实一心观众欢喜，
1: 而且很感动。
0: 对，他会很感动的。
1: 你今天安尼跟我讲，
0: 你今天安尼跟我讲，我
1: 感觉，
0: 你是他卡安娜呀？其实他是内心是开心的。
1: 对对。哦，
0: 五位郎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哦，哦，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1: 对。
0: 哦，五位温暖只要一句话就好啊。人家的一句话温暖就会很开心的，
1: 这是真的。
0: 真的，一顿饭啊，一个陪伴啊，就会当照亮全世界。一定爱己，善待每一个对你好的人，善待你身边所有的人，珍惜可以再相聚的日子。我

0: 你常讲爱珍惜，是安那？你看卖啊，人生吼、喔，无法度看到未来。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
1: 对，
0: 迄、那个地震，迄、那个海啸，一时啊都收哈侪人去啊。所以是不是爱珍惜？
1: 没错。哦，
0: 虽然有当时有可能你身边的人啊，你的事实一半甲你搭嘴讲，迄过去就好啊。
1: 对，
0: 不要去想太多。

0: 不是金钱哦，金钱载袂走，
1: 对，
0: 嘛不是名甲利，哦，是一挂哈曾经陪你走过岁月的人，
1: 哦，一定要记得，
0: 真的真的哈，希望咱大家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拢一定爱记哩，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哦，谢谢谢谢
1: 哈，
0: 希望咱今仔心理鸡汤会当哈啊，互恁感觉讲哎。真的，我是不是足久无去联络一个足想要看到的人？嗯，那就是讲你有够，你无人甲你载，不要紧，一通电话咪够吧？
1: 是啊。
0: 哦，一通电话讲一，哎，我真正我足想你，但是我都较无方便啦。
1: 对。
0: 啊，囡仔也无伫边啊，吼，啊我嘛无法度去看你安尼，开讲一个嘛好。
1: 对 对。
0: 开讲一个嘛好哈。好，谢谢大家，希望你能参加一件来心灵鸡汤，感恩哈，
1: 感谢。
0: 好，来，安尼继续来听歌。
1: 好，我来唱《甘心不移》吼，咱的谭子雅慈妈妈甲好丽的丽华妈妈收点播的，
0: 嗯。哦，甘心不移，继续来吹落去哦，哈，
1: 来
0: 点落去啊，
1: 哈。
0: 爱给你哦，来台北的宝钗姐、彩碧姐来听《爱神》。
1: 好，个巴黎的秀美妈妈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合唱的歌曲。
0: 好哦，咱这个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脱下个嘴来，来一直让安排，更新不移。雅慈妈妈、丽华姐共同来听哦，来欣赏哦，谢谢。

0: 谢阿香妈妈、玫瑰妈妈、小熊维尼的奶奶、季风大哥、慧珍姐、天才大哥、季风大哥、超子妈妈、雅琴妈妈、正阳大哥、让小大哥，谢谢。
1: 哇，谢谢，感谢大家哈，多谢你的听秀，默默的掌声，好，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因在乎》。

0: 来一些满满的掌声、啊、
1: 感谢国际巨星哦，阿美这个爱神啊，都家是吹鸡来啊，
0: 阿伟
1: 吹鸡
0: 不是肯德基啊，吹鸡对啦，
1: 吹鸡啦，吹鸡
0: 哦，那当时那水咖呢呢，做红的呢，国际的国际的，
1: 是刚吹几啊届，来，咱。

0: 大嫂、热奶奶、三井大哥、文娟姐，哇，满满的满满的都是哦，谢谢月圆妈妈。来播两点拍谁哦，秀竹妈妈来点歌喽，点歌。
1: 点歌时间到哦，
0: 咱
1: 只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无咧点歌，希望恁真系赶紧打电话起来点一下，好不好？
0: 是的。
1: 哎呀，系啊，恁
0: 恁
1: 系啊，恁拢吼歹势卡，啊，我拢唔知有恁的存在，对不？啊，恁话歹势啊，对恁做歹势吼，来卡一下电话04233803303，来哟，进来哟，卡电话呀哈，来秀竹姐，
0: 秀竹妈妈，
1: 哎，你好啊，姐。好，请请请，来来来来，就是要点关点关哈。
2: 点绿岛小夜曲。
1: 哦，这绿岛小夜曲。好，啊，这个你安排哦哈，哦，来拜山哈。感谢你哈，感谢。
0: 妈妈拜拜。
1: 好，拜拜。来，丽玲姐姐。
3: 喂，
1: 阿姐，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丽玲，哎，我点一条爱人是嘉村人，
1: 好，爱人是嘉村人哦，
3: 好，
1: 爱人是嘉村人，好，感谢阿姐，感恩你哈，
0: 拜
1: 拜，拜拜，来，丽芳姐姐，
4: 你好，
1: 哎，丽芳姐好哦，
0: 你好，
4: 那个评剧，
1: 评剧，
0: 哦，
1: 评剧，树上绿了
4: 红的。
0: 有没有听啊？那个
4: 别关于
1: 我猜
4: 对，
1: 好好好，我先帮秋姐要评剧和你听评剧，评剧
4: 好，拜拜，
1: 好，谢谢啊，这里干不你哈，
0: 谢谢谢谢
1: 啊，来，咱这里三井大哥，
5: 哎，你好，
1: 你好，哥哥。
5: 哎，我头一遍见。
1: 哎，今天我知影，
0: 大哥你好。
1: 你第一届，我第一届看到你的名。
0: 是。
1: 哎，后过开始来，哎。
5: 红顶马头。
1: 红顶马头，哦，好听，好听。
0: 嗯。
1: 哦，哥哥啊，后过开始来哦，嘿。
5: 哦。
1: 哦，感谢你哈，感谢感谢，呵呵呵。
0: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静月，哎，苏月姐，苏月姐。
0: 苏月姐。
1: 苏月姐。
6: 没有点歌嘞。
1: 嘿，对，点歌的时间。
6: 哈。
1: 嘿，对，点歌，点歌来。
6: 我们点歌，点没有？家，家，
1: 哦，家，
6: 有，
0: 就一个家吗？
6: 有，
1: 什么人唱的台语的吗？
0: 加多少？
6: 台语的，

0: 的形容讲无啦，一个迄、那个什么声？
1: 家蔡秋凤吗？还是家家的？
0: 有
2: 哦，蔡秋凤啦。好啦，哎、我知，这我专门的。
0: 真有、
2: 哦。哎、这我专门的。
1: 专门
0: 啊。专门的。
2: 哎、专门的。我是蔡秋凤，因边叫做。
0: 我听到他昨天在点。
1: 哎，蔡秋凤唱歌的唱法是偶遇林姐。蔡秋凤偶遇林姐呢？
0: 对呀，
2: 哦，啊，快进来嘞哈。
0: 来
2: 当票，来当票。
1: 后礼拜三哈，后
2: 礼拜三啊。哦，感谢你哈，感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2: 哦，谢谢。对对。是我学伊。
1: 蔡秋凤学你的啦。
2: 错秋风，
1: 错秋风，
2: 错秋风，错秋秋。来来，这丽珍姐姐。
3: 依林你好。
2: 哎，子朗。
1: 你好。
3: 子朗你好。
1: 你好，丽珍姐。
3: 我点一首那个车站
2: 哦，车站
1: 哦，车站哦，
2: 好，再给你安排，多谢你来哎点歌哈，啊，快进来哦，嘿，
1: 哦，
2: 好，感谢，感谢，谢谢，拜拜。
1: 我就就开，
2: 我快就开哈，秀梅姐，
1: 秀梅姐好，
2: 你好。
4: 唱一条
2: 迄
4: 个
2: 做啥？
4: 天对我笑，
2: 天对我笑
1: 啦，吼！哦，
2: 你好好，再给你安排爱记哦，拜三哈，
4: 再谢谢你，
2: 感谢你哦，感谢，谢谢，多谢你起来点歌哈，
4: 好，
2: 好，谢谢，好，感谢，然后你安尼那那甲因讲者，安尼因就总会甲咱吼点歌，
1: 对啊，
2: 美珍姐，
5: 哎，迄个扎眉吼，
2: 扎眉吼，
1: 扎眉啊，
2: 啊，今仔日干都。
5: 唔知咧，
2: 唔知啦吼，咱唔是气象，但咱唔知伊今日落啊吼，咱再来看麦啊一下，好，好，赞美吼，拜三哈，好，美珍姐快进来，哦嘿，好，感谢感谢，然后来秀香姐姐，
6: 嘿，
2: 哎，秀香姐，
1: 秀香姐好，
6: 要听来要木姜。
2: 哦
1: 哦，天涯不惊情哦，
2: 天涯不惊情对吧？好好好，感谢你讲电话，多谢你哈。
1: 谢谢妈妈，拜拜。
2: 感恩哈，感恩哈。啊好，拜拜拜拜，快点来哦哈。素月姐姐，
7: 我要点尊上来男女，
2: 什么男女？
7: 尊上
1: 的男，船上的男人哦。
2: 尊上的男女哈。
7: 对，
2: 啊好，我再给你看麦啊，尊上的男女哈。
1: 好，咱来找看麦
7: 啊。啊，那无只，台北金叶岭清酒。
1: 好，按唱这好啊啦，好不好？
2: 好好好，台北金叶岭鸡鸡啊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嗯 ，OK 哦。
2: 哎呀，哎呀，台南吼，小滚滚安尼啦，吼。
7: 好，
2: 再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哦，感谢你，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好，啊，咱这个三明大哥大嫂，你好。
1: 三明大哥。
2: 嘿，哥哥。嘿，哥哥，子朗。
8: 我讲一条，叫一零三分钱。
2: 一零三分钱，呀。
1: 一零三分钱。
2: 啊，迄天你无听到哈？好，咱这个拜三过来唱一零三分钱哈。
1: 好，谢谢，拜拜。
2: 感谢你哈，哥哥，谢谢，感谢，
1: 阿弟，
2: 好，感恩。我妈还会当点无？
1: 哦，变去啊！
2: 变去啊！变去啊！安尼，咱这个建
1: 明姐，哦，
2: 别倒啊，别倒啊！马上再接过来，好不好？881的好朋友，哦，明仔再接过来卡，哦，起码今仔日已经吼超过啊，无法度阁甲恁安排啊，
1: 哈，
2: 无法度安排，歹势哦，无甲恁接到歹势哦，哈。所以吼，咱这个观众朋友，我们做感谢，其实有个人吼，比如讲。有常常在跟我们打跑啊，这些好朋友，其实你们都很辛苦，你们一直在跟我们打，其实我们很爱看你们跟我们打跑啊，因为我们看你们跟我们打跑，我们就说，哎，今天有多少人在看？
1: 啊，咱唱起来嘛，
2: 哎，真欢喜，你
1: 敢
2: 不知有当家己真正自嗨，我袂骗，完全拢无拍跑，我感觉讲啊，见笑，今仔时
1: 啊
2: 那拢无人甲恁看，
1: 啊，我唱了无
2: 好，哎，我唱了无好安尼，哦，就是足感谢恁打跑啊，啊嘛感谢你教我们捧场，一直拢。我都无互阮知讲你是啥诶，
1: 对，
2: 冇这种诶，
1: 有，
2: 就是默默一直在支持的，
1: 嗯，
2: 哦，就是讲啊，我反正有需要，我就甲恁支持，
1: 哈，
2: 我加应力，但是我嘛无咧怕破，我拢点点啊来，点点啊来这种诶，
1: 对对对，
2: 啊嘛希望讲吼，爱多多的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嗯
2: 哦，我拢做欢喜诶，哦，啊嘛有一挂就是讲。啊，伊就是拢一直吼默默无语吼，站在最后面在支撑我们的人。
1: 是的，
2: 足好诶，
1: 谢谢，足
2: 感恩诶，
1: 真正足感恩诶，谢谢，
2: 足感恩诶。搁再一次要甲咱只爸爸妈妈讲，有当时啊救命，
1: 对，
2: 哦，咱都吼真正。

0: 爱爱放下。哦，叫名有那些真正阮无看到你的名，
1: 袂赴啦。
0: 绝对绝对无可能讲歪叫恁，一定爱知影这个观念哦、喔。
1: 真的真的。
0: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叫到，叫到你知道吗？嗯。哦，啊，有可能这首歌无叫到，后续我再过来叫
1: 安尼。对对对。
0: 而且明仔只爸爸妈妈，那一直干啦。你都拍已经足侪工，完全无叫你名，哎，表示讲电脑怪怪，你赶紧来打电话讲讲，我来做一下处理一下，安尼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感恩啊，
1: 感谢。知道安排这首《讲阿妈》是咱依靠的。

0: 谢谢，感谢大家王阿妈。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非常好听一首王阿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感谢那些爸爸妈妈吼，安尼感恩支持吼，感恩到听也是会敬佩，这嘛是阿妈，阿妈。
0: 是的，
1: 阿妈唔捌你，
0: 阿妈唔捌你。

谢谢玉慧妈妈、雪球妈妈、碧凤妈妈、美云妈妈、墨香妈妈、丽英姐、顺德大哥、素贞姐。

0: 姐姐，感谢雪熊姐，谢颖满姐姐，青桑季啊，青桑季，好久不见哦。邱维杰哈，任奶奶，谢谢，感谢阿青阿青姐哈，玉莹姐，感谢大哥吉家大哥、金莹大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给小志阳的安排，请你到底哦。

0: 谢，感谢大家。
1: 哇，赞赞赞赞！好，来啊，最后一段的继续好听的歌曲，这是咱这个乌蝶梦新园的
0: 咱这个弟弟
1: 吼，天星弟弟所点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电台欣赏，感谢你来带给热情的掌声哈！谢谢雅慈姐、洪阿姨、宝钗姐姐、佳桦姐姐、昭智姐姐，感谢碧凤姐、玉云姐、玉慧姐、明雪姐姐、玉雅姐。

0: 个要飞飞去啊！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好食吧！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大力推荐顶级粉贡衫，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住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佳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食啊。
4: 这足好诶吼。
5: 啊，足好诶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
5: 足好。我精神足好诶，我83呢。
4: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5: 行路正吼，顾面正，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着迄款学者会安尼喘啦。
4: 会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5: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价贵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这里有这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家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更加珍贵哦。你要食着巴参哦，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健力，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情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啊，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 就好，甲冲落，

一天就一杯就好了，拢随羊去啊，这直接落羊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食偌济，敢要食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一天甲你调整一摆，和你的这个身体关系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和你啊脱胎换骨，和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天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还有内埔这李大姐是腋下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骨喘啊。台中太平这个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三顶指甲无打紧，精神阁变足好。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的，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這个茂盛吼，即、哦這個、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做少年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中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转，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嘞，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那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吼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啊过敏，我较早鼻啊过敏偌严重。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脑较焦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滋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个切片个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两杯个切片个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通啉一杯啦。啊，所以讲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好，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力。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力。一旦身体当中的电力量若无够，就无法从垃圾的物件冲掉，
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

0: 民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阵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滴滴液无够，上滴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定过敏咧，那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带白斑吼，嘴大喉喉渴这，也是搞闭结咧，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低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介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六十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个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但是我跟你讲，要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真侪多糖底。好处，我跟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唔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分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套咧牛奶啦，还是套咧咱的这啊，带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000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好食，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的才爱食啊。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啊，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哈，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9来，升级，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诶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乎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乎你，30组尔吼，卖完就无啊，08000091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 哦，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即两盒，即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三十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八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三十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三十个啊！0800-00919，三十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时哦，为你我加油，免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免阮讲哦，
1: 系啊，
0: 哦，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免阮讲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足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喂，你好，免阮讲哦，
2: 阿阮，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阿少姐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免阮讲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四线，搁少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免阮讲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哎哎哎，有。
0: 免阮讲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好，来，香烟姐，你好，香烟姐。
5: 哎，
0: 免阮讲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你好。免阮讲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帅，紧来，来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一组哦。
5: 副公务
0: 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6: 来
0: 一组哦，彩云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7: 嗯，
0: 要一组哦，
7: 我
0: 要
7: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7: 嘿，
0: 要一组哦，
7: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8: 哎，
0: 免分工哦，
8: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55号未接来哦，55号未接来，57号来。哎，荣雄大哥，免分工哦，
9: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粉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10: 哈，
0: 不用讲。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9，吴妈妈。
11: 我
0: 一种。啊，你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1: 80几岁
0: 啊！你来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食，我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好，来燕黄你好，
12: 哎，我要
0: 分工。好，来来，就来，进来，东手大哥你好，
12: 哎，
0: 分工哦。
12: 好，
0: 来来，我搁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
12: 嗯，
0: 来要分工哦。来，63个下者，63来，你好，国和大哥。
13: 你好，
0: 你好，
13: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14: 哎，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等我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这德智大姐你好。
15: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看这侪人在买吼，这那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空啦，你也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哈。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62岁，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5: 阿温。
0: 好，等我一下来，62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13: 可以。
0: 别分工哦。
1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哎哎哎，有。
0: 别分工哦。
4: 嘿。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好，来，香烟姐，你好，香烟姐。
16: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了，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那个八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一组。
5: 副公务一
0: 组。好，来副公务一组，来七十线，七十线，来连瑞阿丁卡，徐小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1: 要一组，
0: 彩云要一组。
1: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要说苏珍姐你好。嗯。要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
6: 嘿。
0: 要一组。
6: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三千尔，你敢知影？三千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
7: 嘿。
0: 要分工吼。
7: 嘿。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七线五十六，五十五还袂接你哦，五十五还袂接来，五十七来。荣雄大哥。
8: 嘿。
0: 要分工吼。
8: 嘿。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转去啊，即做家己伫遐饮分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咧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最后一分钟时间到，我就无接啊。来，恒香大姐你好，
9: 喂，
0: 分工哦，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秋梅姐。
16: 哦，秋梅一组，
0: 好，等我姐，秋梅姐一组来，你好，这是咱的新朋友吗？
16: 无啦，我旧的啦。
0: 你旧的，你等我姐，我找无你的资料，等下来五十一线，甲下者五十一线哈。最后三十秒哈，卡手较紧的哈，接无到就无啊哈。来，你好，来秋梅姐。啊，这个。你分工哦，等我姐五十二线、五十二线的哈。囡仔过敏，互伊食粉工；老大人气更歹，互食粉工；熬感冒，食粉工，一比一重来。哎、欸，这陈奶大姐，K O，
17: 啊，较大声者无听啦，
0: 有听无？
17: 有啦，
0: 有阿要爱粉工哦。
17: 嘿啦，
0: 好啦，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电话摇好来。哎，这小姐电话弄互恁接，0800-009-119，继续卡，还阁有货。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我嗨哟》。来，第一首歌曲《雪中花》。廖妈妈妈，富儿妈妈，秋儿姐，先面来一二三，好朋友。
1: 爱好亲像过客。

0: 姐秀做妈妈，昭和大哥大嫂秀莲妈妈，立新姐金爱妈妈，阿段妈妈，龙龙哥，幸运的玉兰姐，感谢大家的拍声哦，谢谢。哦，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来跟一百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是秋雨小宝，
1: 我是人桥，这是高伟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突然间的背景，哎呦，突然间下起雪来了，哎，要我们要进现场的前一个画面，嗯，哎呦，我下这个绵绵的这个细雪，
0: 啊、对
1: 好符合这首歌哦，那也要都好，所以讲有当下我干嘛讲迄个。歌唱背景是不是有点那个人工智慧的部分，是不是好像会侦测到
0: AI的感觉？
1: 我在唱什么名字？有跟同事在讨论啊，猫同事啊那个领位。啊，其实我拄来公司的时阵，我以为那个歌唱背景会随着，哎呦，因为我当下我感觉中就是奇怪，怎么主持人在唱到什么场景的时候，哎，怎么背景刚好有 match 到，
0: 有
1: 匹配到啊那样。然后后来才知影无，
0: 后来才知
1: 其实无啦，其实无是真正是足拄好尔啊。
0: 虽然说现在 AI 很发达，但是好像台语的部分好像还没有。嗯，
1: 啊，但是他要侦测也要侦测的很快哦，马上看到雪字，把雪的背景给他端出来。
0: 对啊，
1: 我有看到火就把火焰出来，
0: 端端端出来。
1: 看到美女端出来，看到早餐，哎，早餐就来了。
0: 哎，对呀，哦，现在 AI 哈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进步到台语也可以。这么的，
1: 台语的这个判读嘛，
0: 对对对，
1: 那英语可能嘛是，
0: 英文是没问题，
1: 应该是没问题。
0: 英文、中文这算是那呢，全世界算是蛮通用的那个语言，
1: 国际两大通用语言。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台语比较难一点。
1: 哦，台语可能都仅限于台湾呐，台湾的使用，
0: 台湾啊，或者是那个福建那边啊，
1: 新加坡啦，
0: 对对对，
1: 马来西亚可能也要讲淡薄啊。
0: 对，那边比较会讲台语。
1: 是香港人，不知道会不会讲。
0: 香港人哦，哎。香港人可能不太会了，卡不会了哈，他们可能讲国语或是粤语啊，
1: 粤语
0: 哦，港话啦，嗯，哎，对对对，吼啊，所以这个言语的部分呢，哈，人家说那个全世界通用，其实除了英文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音乐，音乐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哈，全世界都通用哎，大家都喜欢听音乐嘛，
1: 哦，行，
0: 对呀，
1: 不管你是来自于欧美的音乐还是韩国那边的，
0: 都是一样。
1: 像现在就在这个阿公阿嬷的孙啊，哦，可能比较年轻一代的，可能国高中，他们很喜欢听那个。人讲诶，英语叫做 K-pop
0: 哦 ，K-pop，
1: 以后恁就知啊，以后你听你的那个孙，你在讲什么？欸，阿嬷我拢听迄个 K-pop， 嘿 ，K 呀
0: ，K
1: 那个人家说 LKK，OK 的 K 啦，
0: 对对 ，OK，
1: 然后 pop 就是 POP 啊，那
0: POP
1: 哦 ，K-pop 就是很多韩国那边哦，很多那个流行的舞团哦，哦，各个的那个服装啊，就是非常的时尚啊，那些头毛拢用个就 shop 啊，一种很时髦一样。这个是现在高中应该差不多高中生比较流行啊，啊，想问这个年会。

0: 莎莎会可能就没有那么没有到这么热爱 K-pop， 嗯，要跨栏，要跨栏，
1: 要看人啊，还是有部分会喜欢的、
0: 啊。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是 Michael Jackson，
1: 我们老了之后，老了之后可能跟那个小朋友讲说，哦，你只能听 K-pop， 对，何必今麦爸爸妈妈。哎、欸，人讲、我以前拢听迄个 slow rock，、
0: slow rock，
1: 迄个华鲁族，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流行，流行什么呢？
0: 以前你来流行的拢无啥赶快，
1: 流行的歌曲拢无赶快，
0: 可能是很经典的啊，
1: 对对 对，
0: 像大家喜欢的邓丽君啊，凤飞飞，各位什么费玉清
1: 、啊，
0: 费玉清嘛，其实嘛出道就久啊，
1: 就久的啊啦，
0: 哎，费玉清刚那个张飞大哥他们不知道是。是龙兄虎弟嘛？
1: 对对，他们是亲
0: 兄弟。像你狗狗啊，费玉清刚是狗狗一款
1: 啊。今天嘛，其实我没有去分。
0: 但是以前我唔知影，我感觉知影，哦，一个就搞唱歌，啊，一个就搞主持的。
1: 啊，
0: 其实张飞应该大哥应该嘛就要唱歌吧？
1: 他应该也会唱。
0: 哎呀，我知影，他们两个人的外表，我觉得
1: 有点不太像，
0: 就觉得差好多、哦。怎么一个哦，这个很像文质彬彬，一个白面的书生，一种形象。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
1: 不赶快啊！
0: 张飞大哥
1: 就是
0: 戴个墨镜，啊，就那个他们有关那个爆炸。
1: 哦，那个张飞是哥哥啦。
0: 啊，我讲的啊。
1: 啊，张飞是哥哥。
0: 啊，我讲电脑啊。哦。
1: 费玉清是弟弟。
0: 哦，费玉清是弟弟哦。
1: 哎呀，哎呀，他在家里排行雄色。
0: 那可能是。
1: 尽管过节这一年吼，横竖法师，
0: 那可能是我平常比较看到费玉清那种一种感觉，我觉得他比较像哥哥，可能就这样子。
1: 但是他形象差很多，张飞大哥才是哥哥。
0: 张飞大哥皮肤就比较黝黑一点，
1: 哎呀，底下个老黑胡子哦。
0: 哎呀，他听说他也蛮喜欢户外运动的，听他近年看他在直播顶广，听讲也要升那边。风帆是比较像海上的运动，但是那个比较冷门的运动，看就狼在胜。他也是蛮爱户外运动的。
1: 对对，
0: 那兄弟差很多呢。
1: 对啊，
0: 那小宝跟他弟弟可能也差很多。
1: 对，我弟弟也差很多，我弟很黑。我弟是黑啊，
0: 有兄弟啊，就做的代志拢差不多啊，有做的代志拢差就多。
1: 嘿，你16号就可以看到我弟。
0: 还有兴趣邀请？
1: 有。有要请到好的，对，我们要去铁之路，刚好去拍我们的
0: 故乡。到时阵再跟伊拍一下照，握一下手嘞。
1: 对对对，你就会发现我跟我弟其实差蛮多的。
0: 啊，嘿呀，
1: 就是看起来我弟比较像我哥。
0: 嘿，明明就是刚一个北部生出来。
1: 对呀，啊，不然因为可能工作环境不同嘛，可能我是室内，然后他就比较喜欢去室外的。
0: 哦，去外户外啊，
1: 哎呀，户外，伊讲有想去迄个因那个后头厝，伊遐可以帮忙进产呐，
0: 就种农的，
1: 对，然后有时候看季节，现在流行种什么，他就会种什么，他们就会种什么这样子。主人顶盖我可以迄个干妈都来公司吃，迄嘛是一种，那也是他们种的，还有时候会种的高丽菜啦、辣椒啦、吼、土豆啦、吼。都种啦，看现在
0: 啊，草莓也种，
1: 草莓好像只有家里小朋友会种，自己这边种来吃这样子，然后啊对你，然后哎，那农夫的那个农场生活就是这样子。
0: 哎呀，我在起这边底下底起，
1: 哎，好像没有呢。
0: 哦，
1: 之前好像有听说有啊，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就要无啦。哎呀，所以就这个工课无赶快，所以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个性啊，人哦都不太一样
0: 哦。真的，还有那个交友圈呐、啊，交友圈呐、啊，
1: 对对对，
0: 社交的那个范围，识西人无赶快。哦、啊，我们是开心唱歌，他是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
0: 开心农场，精彩啊那。
1: 哎呀，我爸爸妈妈是开心农场的。
0: 哎呀，
1: 后面吼嘿产红吼一大片啊那种，家里要种起来，种起来。哦，我喜欢种只秋葵嘞。啊，种只迄个菜瓜对不？种一下自己种自己吃嘛，
0: 自给自足哎，
1: 哎，较健康啊。
0: 其实我都没想过哦，我如果我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生活，不知道那个感觉怎么样？
1: 还是应该不错吧？
0: 因为请问这么大部分的少年，可能被高差不多背时啊，七时啊背时的少年人，大部分拢是食人头路的，
1: 对啊。
0: 弄点假狼头喽啊！只有少部分可能家里有家里的企业
1: 哦，
0: 可能家里原本是在做什么煮点的呀，直接做
1: 或者是做吃的啦，
0: 做建筑业，
1: 哎呀，我赶快
0: 做餐饮业的，然后就接那个。

0: 爸爸的，直接接爸爸的店，哦，就是顶把那个家里的那个
1: 企业把它顶上来，
0: 就是传承下去，
1: 对，
0: 哦，传承下去啊，但是大部分还是假浪涛的，嗯，哦，像是这个农作的也觉得不错，嗯，哦，农作的我觉得那个生活可能又过得比较不一样，几开始你可能干嘛讲哦，还是蛮人家。哎，唔知啊，然后你干嘛讲哦？他们这样生活也是蛮惬意的哦，哎，是蛮不错的。有当时啊，吹几下风，拍几下日头啊，那跟他就舒服哎。但是他们如果坐久了，嗯，他们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想法啦。
1: 哎呀，
0: 像恁弟弟可能有毛白感想，有当时啊，买可能也想讲，哎，我如果去都市，哎，跟几丁少年郎做会怕病，因为我在不做一下不同的事情，那个都不一样。
1: 哎呀，刚主播讲，
0: 大概都互相会去羡慕对方。
1: 对啦，啊，我也是很羡慕他能够，家里种田。
0: 哦，哎
1: 呀，哎呀，种田也是不错啊。嗯，地产大概蛮精
0: 彩。其实我也就有发展的呢，有的也发展的很好。
1: 除了钱种不出来以外，其他应该都种得出来。
0: 种那个发财树啦，或是什么钱币
1: 种的那些
0: 草，
1: 种的那些就是发财树了啊，对不对？
0: 钱币草。
1: 哎呀，种的那些就是可以发财。
0: 我一个我做这个茶园呐，做哦，今天德币跟他买北麦哦，然后自己也要做自媒体啊，那哦，搞德币啊，那行销出皮啊，
1: 那对，哦，那你就要动头。
0: 我也干嘛讲安尼笑脸安尼做嘛是未歹，
1: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稍微动一下头脑，
0: 嘛是探掉应该也未歹。
1: 嘿呀嘿呀，好，后来咱大家吼想关心面就是咱这个风台的部分吼，你看起来透早起来吼，其实有点雾茫茫的，对不对？吼，刚刚被落雨被落雨安尼，吼啊这个台风呢吼，其实侵袭咱台湾的这个几率吼，哎几乎是。九个县市吼有破90%哦，哦几乎应该是大家那个鬼台湾应该弄无感受到吼，都会有这个台那个台风了吼，这个八威台风呢吼步步逼近我们那里台湾呐吼，根据那里气象署吼最新的预测，那台湾预计里的十号就是里的拜罗拜六的时阵吼影响上大哦，120点钟的这个台风。暴风侵袭率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上升当中，
0: 是，
1: 目前已经有九个县市已经有突破90%吼，那那吼这个风雨可能会蛮大的哦吼。根据那气象署的资料呢，120点钟的这个暴风，哎，这个暴风哦，要这个侵占那年这个台湾的几率突破90%，有九个县市，由高低来算的话哈，其实咱的基隆是首当其冲啦，一定是先掉的哈，再来是咱台北市哈、宜兰县哈，这个都是98%哈，98%，啊，够咱的新北市啦、啊、哈，还有咱桃园啊，97%。啊，那新竹县哈，啊，够那花莲县哈，93%，连江县也有91%哦，哈，其实吼，马其东景观哦，都是非常的高哈，啊，其他的有突破的嘞吼，其除了那这个，苗栗县有89%，哦，台中嘛有83%，哦，啊，够那彰化啦、南投有80%，绿岛74%，哦，啊，够那云林县73%。台东县是68%，哦，嘉义是66%，啊，嘉义县也是61%，哈，啊，兰屿是61%，哈，能够低于50%的嘞，哦，有这个，屏东县，哈，大概是47%，哈，台南是46%，啊，够那个屏哦45%，高雄有40%，还有那个恒春是36%，啊，金门34%，哦，所以讲哦，礼拜五、礼拜六，哦，是影响咱台湾熊。剧烈的这个时候，大家要严防这个豪雨啊，吼金多吼，因为这个是这个逆时针的这台风要来了哦，听说是这个那是西北台吧哈，西北台哦，所以那那个气象署也有说10号、11号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哦，那里北部啦吼，当北部啦吼，地区够在中南部的山区哦，都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这个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等级哦，所以大家吼，那个我靠吼，去看看今下几点好，看有没有这个堵塞的部分吼，今年来轻轻的探探，今年刚刚天气较好哦，那个外面吼稍微清一下，水沟吼稍微看一下哦，有没有这个堵塞哦，阿拉伯吼，但你及时性大雨像下来吼，可能也会塞，会这个那个淹水啊。因为尤其是咱的这个台中以北的山区，这个豪雨等级吼，这个降下来的几率非常的高哦，吼，中部够东部嘛是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够雷雨吼，啊，那中部够那东部的山区吼，也是都是有这个大雨的 发生的机会，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可能是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啊，这个洪台差不多爱伫咧十二号的时阵才会逐渐的远离哦。十二号就是伫咧礼拜天呐、啊，好礼拜天，

0: 哦，才会逐渐的这个远离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部分。那些西半部，够咱的这个东南部吼，这个都是会有这个部分的雷阵雨或是雷雨。其他所在咧哦，都是局部的阵雨这样子哈。所以讲，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是这样子的。哦啊，所以请大家吼多多的严防这个台风哦，洪台的时阵吼，卖哇靠。我被照，不要乱跑。
1: 这是当然的咯。
0: 对呀，然后我笑咧讲，哎，风太来，敢那我靠，无风无风吼，啊，我来去唱只歌咧，我来去看只电影，在只百货公司。
1: 这是大家拢会，
0: 大家都会这样子，
1: 大家都有好像有一个共识。
0: 对呀，吼，就说啊，无风无雨
1: 啊，停班停课，
0: 哎哎哎，停班停课了哈。
1: 哎，小明要不要？哎，出来接我那样。
0: 哎，马上定位。这个刚刚可能 KTV 行李袂歹，
1: 平常时拢无咧放假，哎，然后趁台风天
0: 来看下电影，
1: 又困难
0: 那样。起码少年拢安尼吼，但是出去还是会有风险呐。
1: 对呀。
0: 哦，那讲外口风哦，就较大吼，哎，就不要出门了吼，得卖出门了，不要冒险出门。
1: 哎喏，
0: 你有时阵出门，什么时阵扛棒背过你嘛唔知影吼，对不？哦，真的是很危险哦，不要乱跑出去。啊，若讲休困，那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呀，哦。要困一下哈，不然出去也是风险很大。出去如果受伤了，谁要负责？是自己要负责，不是政府负责呢。哦，我们是政府给你负责，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因为你打那哎，政府的工哎，今天停止上班上课啊，立刻照出去对吧？哦，那就那个责任就是在你身上了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吼，要小心一点哈。那洪台的后续有什么动向的话，这几天如果有改变的话，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哦，跟大家共一下哈。所以那个影响最剧烈的就是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
1: 对，南港爱卡塞里，
0: 真的刚好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哦，出门在外哈都要小心。如果要上班，真的要逼不得要上班哈，就要提早出门，或者是叫客人车啦，哦，叫个车，哦，阿伯吼，哎，我靠，开车嘛真危险呢，吼，嘿，那风都大的吼，嘿，开车其实龙头拢了袂稳哦，
1: 嘿啊，
0: 都是抓不稳的，吼，哎，就可能风吹起，吼，
1: 对
0: 呀，大家小心一点，然后，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啊！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七八，古历是五月二十四号，来冲牛三十岁、九十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南方，福神向正西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旧牛、纳财、立合、立冠、出行、救助、再救、交易、纳财。今日无适合的是清算。开窗、开井、伐木、起灶、架马、动土、扫松、行船、造窗、筑堤。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哦。

0: 嘟嘟嘟。
1: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我们来喝开水，冰棍水的时间啊，来。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哈。好，来来，早上喝完水了啊，咱们来点名哈，晨点名的时间，看在咱的控数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咱们来这个晨点名哈，快点来起床啊，喂哟哈。那呢，这个空辉同学早安，
2: 空辉大哥，
1: 还有咱的这个丽姐妈妈，
2: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秋儿姐，
2: 秋儿姐，
1: 好，桂顺爸爸，
2: 桂顺爸爸，
1: 香山的彩鸾妈妈，
2: 彩鸾妈妈，
1: 啊，洪敏大哥，
2: 洪敏大哥，
1: 哦，龙鱼大姐，
2: 龙鱼大姐，
1: 哎，老赞哈，那个狗，那安奶的淑玉大姐，
2: 秀狗妈妈，
1: 丽青姐，
2: 丽青阿姐，
1: 还有凤色妈妈，
2: 凤色妈妈，
1: 淑玉妈妈，
2: 秀狗妈妈，
1: 还有那呢这个梅珍妈妈，
2: 梅丁的妈妈，
1: 还有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1: 啊，锦云妈妈，
2: 金魂妈妈，
1: 桃园的锦石妈妈，
2: 锦石。妈妈，
1: 秋香妈妈，
2: 秋香妈妈，
1: 老张哈，各位的郭妈妈，
2: 郭妈妈，
1: 赵叶大姐，
2: 赵叶大姐，
1: 还有竹山的秀英妈妈，
2: 秀英啊妈妈，
1: 还有秋桃妈妈，
2: 秋桃妈妈，
1: 富儿妈妈，
2: 富狸妈妈，
1: 还有这个彩鸾妈妈，
2: 彩鸾妈妈，
1: 哎，新埔的建林大姐，
2: 建林大姐，
1: 贤美阿姨，老张
2: 阿姨，
1: 哎呀，狗廖妈妈吗？
2: 廖妈妈，
1: 哎，贤佑大哥，
2: 朋友，
1: 早安哦，各位的这个细满妈妈，
2: 细满妈妈，
1: 哎，老张好，大家早安哦，淑萍姐，
2: 淑萍阿姐，
1: 哎，老张好，后来点完名了，那边来唱歌了哈。秋瓜的时间啊，吼，有四首歌曲吼，四首歌。那二轮的廖妈妈吼，第三杯酒。
2: 好，过来是桃红的李梅姐，东山再起。
1: 好，过来是秀英的秀香妈妈吼，龙珠的心情。
2: 过来是新埔的建林姐，春秋梦心歌。
1: 哇，秋瓜曲吼，好，来四首歌来跟大家分享哦，谢谢。

谢谢雅芳姐、立新姐、秀莲妈妈、红珠妈妈、阿奶的淑玉大姐、贤美阿姨、廖妈妈、妈秋桃妈妈、锦徐妈妈，谢谢苏珊的秀英妈妈。

0: 谢北投的蔡小姐、兔儿妈妈、凤色妈妈，谢谢严丽姐、丽青姐、木香妈妈、富竹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桃园丽梅姐来抽奖品，东山再起。
1: 廖妈妈妈淑萍姐，红兔妈妈、慈慈妈妈、秋兰姐、荣玉姐、新美阿姨、丽青姐、空威同学。

谢谢八零三好朋友，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秀林的秀山妈妈，龙珠的心情。继续捧场。

0: 哎，谢谢龙主的心情，感谢大家欢声。
1: 哎，哦，这首歌曲继续的安排，先陪金玲姐吞秋梦心肝。谢谢平夫大哥、美惠阿姨、秋兰姐、王妈妈、爸爸妈妈、亮妈妈、贤美阿姨、二二三好朋友、慧珍姐。

0: 高价就好。
1: 袂使蒙别人的，蒙家己的就好。
0: 蒙自己就好。嗯，
1: 蒙家己的心肝。哎，蒙别人的心肝，可能是那个医生需要那个听诊的时候才会需要。
0: 哦、对对。蒙家己的就好啊。哎，巧云姐，谢谢哈。过来呢，王妈妈、谢美阿姨、辛苦的建林大姐，是的，列中下。

0: 下卡，某只下卡，可能讲诶，迄个地板可能骨骨啦，有当时那个拖地哦，用手打麦蒙子蒙化麦，也无等一个小朋友咧经过时阵摔跌倒。
1: 对哦，袂少袂忘。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欢声，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讲无唔对啦，下骹有足侪物件头望的啊。
2: 你用地板啊？
1: 地板啊？碰一下，最近敢那有扫涂，敢那有七块涂骹呢？有淡薄会较清气安尼。
2: 唔是讲望的骹，就是得讲黄色的，唔是啦。
1: 下骹可能有一寡咧开车，有当时要打挡啦，有时要打挡，不管手牌的，有些。
2: 千万唔通我袂帮我，我袂帮我去用 cocky 派出所。
1: 哦，安尼变那个进行 me too 事件的
2: 部分。千万唔通讲我袂帮。好啦，来咱这个四首歌吼唱完了吼，咱来播上好看。这部哦，就是来这个台湾的契机咯吼。
1: 是。
2: 下面从咱到来去到位来佚佗咧吼，咱来真足看吼，咱的这个台湾的契机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天咱来到嘉义水上，要来找找嘉义上南边的两座车站，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听讲这两座车站是小可有关系的哦。今嘛就和咱来了解一下。首先，咱来到水上车站，水上站起伫咧1991年，当时名叫做水库头沉降场。不过后来为着要去南靖糖厂，所以就把水上站刷到糖厂的对面，而且增加了运送糖的工课，所以原本的沉降场就停用啊。后来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废弃的水库头沉降场就重新启用，而且赶快合名叫做水上站。不过安尼一来，家己就有两座水上站啊呢。因为站名袂使同款，所以才把糖厂对面的水上车站改名叫做南靖车站。安怎？这个故事有意思吧？说下来，咱就要去来南靖车站来甲看卖。一开始的南靖车站其实是用茶做的建筑，不过因为1941年所发生的嘉义大地震，煞来全部倒去。今麦所看到的车站，就是伫咧地震了后所重起的模样哦。伫咧车站内面，阁有保留着较早的售票口，啊，阁有椅啊，看起来真正做古早味的呢。嘛，因为建筑保存非常的完整，所以南靖车站毛口登陆伫咧嘉义的历史建筑哦。行出车站了后，就会当看到转型的南靖糖厂。虽然伫咧2009年就已经关起来，无阁做糖。不过伫遮嘛是可以当看到一挂过去甲铁路相关的痕迹哦。大家来到南靖，嘛莫袂记哩来遮坐一下，食一粒糖厂的招牌鸡仔饼哦。离开车站了后，咱来到嘉义最上上有名的地标——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大家如果若是有开车经过遮，一定会看到这条长长的标志线。这座公园就伫咧伊个边仔哦。不过你敢知影？其实这架铁路嘛是小可有关系哦。当初伫咧1908年，日本政府为着要庆祝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特别伫咧北纬23.5度，也就是今嘛北回归线经过的嘉义铁路边仔，起一座北回归线纪念碑。而且这个纪念碑也是全世界第一座为着北回归线所设立的标塔哦。安怎听起来真厉害吧？对第一代的纪念碑开始，就经历足多风风雨雨，风灾啦、地震啦，也是讲太子出巡。伫咧这100年当中，总共换了6座的纪念碑。即马第6代纪念碑就是这座太阳馆，是伫咧1995年所建造完成。也有人讲，这个外形看起来敢那幽浮同款。你看，甲头前的纪念碑大小嘛差收侪啊吧。后来这座公园被规划成嘉义的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园区内面才会放着这么多太空甲天文的相关的装置。这个教育馆内面阁有详细的太空知识，是大人甲囡仔拢做适合来的所在哦。讲到这，麦倒嘛枵啊！听讲明市要带咱来去一间在地人真爱食的店哦，咱今晚来去看卖。
1: 伫咧嘉义最上这个所在，有一间足有名的名店哦，听讲经营超过30年啊！而且每一摆到了要用餐的时阵啊，这个人潮实在是有够多啦，这个人客是一个接一个，拢无咧停过啦。上界有名的就是这行招牌喜糜，听讲这块料理拢是头家每一工半暝啊就起床来处理的，所以说不需要有太多调味，就足清甜足好啉的哦。规地这个鱼肉嘛是又够新鲜又够嫩，拢无迄种鱼的臭臊味呢。而且除了喜糜以外，店内底也阁有其他传统的小食，其中阮上介意的就是这行卤豆腐。这豆腐啊，看起来像布丁同款 QQ 软软，落甲足入味的哦。你看，连小宝食甲拢亲像豆腐同款 Q 软啦。大家如果若来到水上，会当来食看卖哦。
0: 今日咱来到嘉义水上， 识悉了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的故事。原来这两间车站的发展是这么有趣味啊！其实啊，伫咧过去的水上是有三间的火车站哦，水上、南靖佮北回归线站。伫遮就会当看得出水上伫咧过去其实是真热闹的哦。即卖的北回归线公园边啊，曾经消失的北回归线站嘛咧重新起造，期待以后水上会当愈来愈热闹咯。如果有机会，真正爱来水上来遮行行的哦。好啊，今日的节目就到遮，后一站咱要来去倒位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来谢谢，来一想就是咱这个啊，这个水上到南靖的这个故事啦吼、哦。其实吼、哦，水上到啊，是我阮家较近啊，因为阮家那是要出去，要去坐火车的话，应该是要往水上去比较方便。
1: 哦，直接从水上然后坐到其他的车站吗？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家到水上过来半点钟，哦，没还要大概还要半小时。
1: 哦，破住没车站，车站没叫破住，
0: 破住没有那个大型的车站，哦、可能只有那种运塘的那一种哦，哎、欸，做船的哈、哦啊，但是没有那种售票的车站，所以那个
1: 早在可以啊，
0: 哎呀、啊，所以我觉得水上其实在我这个卡车时阵，其实还有点印象呢、嗯，因为我喜欢骑机车，那我骑机车就是会骑去那边，然后可能会坐火车之类的哦，所以说水上车站其实也是印象深刻，哎、嗯、呀、啊，那时候那个。我就记得水上车站，然后再往前一点就是那个北回归线那个太阳馆呐，哦，那个馆吼，就是伫咧头前，伊、哦、北纬23.5度，
1: 就大开呢哈。
0: 哎呀，哎呀，吼，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北回归线。
1: 哎呀，
0: 那跟我来
1: 直接穿越台湾，
0: 刚一起头一位吼，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北回归线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太阳馆。哦，阿天讲，迄边搁咧起一个新的车站呢，哦，要盖一个北回归线站。哦，北回归线站，好、哦，就是那边有那个太阳馆呐，新开的这个太阳馆，哦，新设的太阳馆，其实来电吼，这个很多关于几挂这个天文啊，或者是一些太空的这个一些这个构图、嗯，哦，所以嘛，景区哈，传来的小朋友去那边哦，去那边走走，嗯、哦，给给吸晒一下外太空诶，
1: 那边就快啊，
0: 哎呀，好、嗯，认识一下这个外太空啊，这个到底这个太空到底长怎样哈、哦？啊，给我来认识那个外面还有一片的这个那个好像是公园吧，还是草地哦，还可以遛毛小孩嘛，去金红边呐，哦，也是非

0: 常方便，好像那边还有那个打球场哦，桃井购捷篮球场啊，其实没有美记啊，是篮球场吗？还是没有，我也忘记了。刚刚反正我记得有个公园呐、啊，有个大公园呐、啊，吼、哦，那你当可以下来行行来，吼、哦。所以那哪起这个北回归线站如果盖起来的话，欸、就可以来多多的来做使用哦，吼、嗯，给干妈来做使用，吼、哦。来影响的现在这个嘉义的这个最上够南京车站的这个故事，吼、哦，欢迎大家要吼来继续来安排恁的这个元气加油站的时间，吼，恁的这个唱这个轻快的歌曲的时间哦。
1: 来，大队千金姐帮你安排漂亮一下。
0: 好，过来是咱的桃园。正宗大哥来收点播，给我几秒钟。
1: 过来，我请秋菊妈妈帮你安排收监光。
0: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拍播啊！谢谢。

谢谢，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美娇姐、秀玲姐、曾妈妈、曾东大哥、彩儿姐、阿菊妈妈、于珍姐、小玲姐、蔡小姐、丽青姐、玉超妈妈、玉桂妈妈、廖马妈妈、彩兰妈妈、孔辉同学、玉茹妈妈。哟哟哟，曾东大哥，给我几秒钟。

贤美阿姨、曾妈妈，还有奶奶玉慧姐、王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碧霜妈妈。感谢大家捧场啊！大家听到快歌的起来拍鼓啊！热情的掌声哦，谢谢！来继续歌，一首歌哈，《小情歌》。我先继续吹的起哦。明春姐，谢谢雅芳姐，王妈妈、美惠阿姨，谢谢秀香妈妈、玉昌妈妈，还有丽清姐、林妹妈妈、明珠妈妈。

0: 孤单的我呀，甜蜜的爱心的钱，我袂阁闪避。
1: 林广大姐，谢谢芝芝妈妈。建林大姐，谢美阿姨，谢谢廖婉妈妈。
2: 玉超妈妈、阿短妈妈、美惠阿姨、秋月妈妈、
1: 景信妈妈，谢谢王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
0: 好、哦，
1: 来早上就挂起和轻快的歌曲，帮大家加油一下哦。哎，这个礼拜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红太未来啊。
0: 好、
1: 哦，大家加油哈，加油一下。好，来继续未来这个点歌的时间，快在那里控诉0338，
0: 控三控三，
1: 04233308，
0: 0303。
1: 那你上线来点歌哈，是来起来点歌了哦哈。那你接电话时间哈，那你这个平面妈妈哦，
2: 平面妈妈哟。
3: 两位好，
2: 老大好，大家好。
3: 温抓香的软瓜，
2: 什么温抓香的软瓜呀？呀、
3: yeah.
2: 啊，好好好，安尼礼拜，好、哦、礼拜三给你唱哈。
3: 好，
2: 好，谢谢啊，哈，再见，拜拜哈。安尼万怀美惠阿姨，老大，
4: 老大，
2: 早安，美惠阿姨。
4: 黑桃 A
2: 啊，什么？黑桃 A， 黑桃 A 哦，我做过我唱啊，好 ，OK， 礼拜三给你唱啊，哈。
4: 哦，谢谢。
2: 啊，谢谢啊，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这个家里的林王大姐嘞，
4: 王阿姐，爱
2: 人
4: 啊追到去，
2: 哎呀，爱人啊追到去，哎，我们这蔡小虎的歌吼，
4: 好 ，OK 啦，
2: 好，礼拜三给你唱啊哈，大姐拜拜，
4: 今晚唱啊，
2: 啊，什么？
4: 哎，哎，
2: 差不多这个时间好 ，OK OK 好，好，拜拜呀，好，拜拜哈，
0: 拜拜，
2: 新装的秀美妈妈，
5: 秀美妈妈，
2: 秀美妈妈老大。
6: 好高大，我要听那个詹米的吼。
2: 哦，詹米那个李龙，哎、欸，李龙有人点嘛呢？
6: 不是啊，詹米的好啊。
2: 哎、欸，有人点嘛呢？哎、欸，拜托等我咧唱完呢，你要做伙来听无哈？
6: 啊，不然，哎、欸，讲起也要唱的，无点月夜情。
2: 啊，对一首。
6: 月夜情
2: 哦，夜夜情哦，我来吹一个哈。
6: 好，
2: 好，谢谢哦哈。
6: 谢谢
2: 哦。拜拜，拜拜，好，拜拜哦哈。那呢，阿菊妈妈，
0: 阿菊妈妈，
7: 两位，
2: 哎呦，阿菊妈妈，老大哦。
7: 帅哥仔，我讲一首迄个为着10万块。
2: 哦，为着10万块，
0: 为着10万块。
7: 哎呦，实在出奇至今，尊长。
2: 哎呦，无老，无气象啦。谢谢啦，
0: 妈妈，谢谢，
2: 感谢妈妈，无气象哦哈。
7: 好，
2: 再见，拜拜，拜拜，
0: 拜拜。
1: 跟你学习啦哈。哎、欸，还在学习当中哦。那呢，这个是建宁大姐，
0: 建宁大姐，
1: 哎、欸，建宁姐，喂，喂，建宁姐你好，
8: 祈祷你平安。
1: 哦，祈祷你平安呀。
8: 嗯。
1: 好 ，OK， 哎、啊，礼拜三帮你唱哦哈。
8: 好。
1: 好，谢谢，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哈。那你接下来是震动大哥哦，
0: 震动大哥，
1: 大哥老炸。
9: 早。
1: 早安，
9: 地方不大
1: 哦，日本歌哈、
9: 哦，那个狮子美都会之雀
1: 啊，都会之雀呀，
9: 那个就是亚里有日本歌，
1: 哎哦，亚里有这首歌就是亚里有日本歌的对吧？
9: 这个意思，我们这日本应该是狮子美啊，对，都会之雀。
1: 哦，好，安尼我来找看卖哦哈，
0: 都会之雀，
1: 好，谢谢大哥哈。
9: 好，
1: 再见，好，谢谢哟，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哟，哈，好，拜拜，好，那你这个浴室妈妈哟，
0: 浴室妈妈，
1: 浴室妈妈，
10: 哎，
1: 哎，
10: 帮我唱一条《一人水一行》，哈，水一行，
0: 一人水一行，
1: 哦，还唱那首对不？一人水一行，那首歌对不？
10: 对，
1: 好，啊，礼拜三给你唱啊，哈。
10: 好，
1: 好，谢谢哟，
10: 哈，
1: 拜拜，拜拜，好，再见啦，哈。那你这个是廖妈妈吗？
11: 廖妈妈，早安。
1: 老炸，老炸。
11: 老炸，大家早安。
1: 哎，老炸。
11: 空中的玫瑰啦。
1: 空中的玫瑰哦，龙千羽的歌。
11: 哎，
1: 好，好啊，
11: 好。大家早安，早。
1: 礼拜三给你唱啊，
11: 好，
1: 再见，拜拜啊，哈，拜拜。
0: 高秀啊。

0: 哦，九首了，哦，哎，最后一首啊，哈，最后一首了，我们来点一下那呢。
1: 文妈妈，
0: 哦，雅文
2: 妈妈，喂，你们两位早。
3: 早安哦，老大。
2: 我要点那个潇洒的走。
3: 潇洒的走啊，要走一回吗？还是？
2: 啊？
3: 是潇洒的走，还是潇洒走一回？
2: 潇洒的走。
3: 潇洒的走，哈，
4: 啊，没看过。
3: 国语的对吧？国语的哈。
2: 对。
3: 哦，好好，我来找看卖哈。
2: 啊。可以七点半之前跟我上吗？
3: 你说七点半前
4: 要？前哦，那就是广告前
3: 啊。那对对对。
2: 哦。
3: 好。OK 哦哈。
4: 广告前。
3: 好，那就广告前唱哦哈。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拜拜。好，啊，你给点赞。
0: 秀啊哦，十首全点满了呢哈。
1: 可以呀。
0: 谢谢大家哈，呢。不去想呢哦，这个上线来点歌，谢谢哦哈，感谢感谢哈。好，来，我们要准备的进入那里这个重要的时间，然后重要的时间段哈。啊呢，那里吼其实当真足看哈，咱这个认真看那里龙哥这个哎这个解说，吼其实吼咱这个哎那里这个四肢啦吼，四肢看吼其实拢是真重要的所在，因为那里这个算是在我们的末端的地方吼，哎有时候血液会流不太过去。哦，老卡不香很，尤其是那阿公阿妈哦，有这个心血管的话，那个心中哦，可能怕不香很啊。那如果说那，这个地方如果缺少血液的话，可能的在那哦，就会可能会手脚冰冷啊，几挂问题就会跑出来哈、哦。啊，那这项物件其实吼，当然哦，照顾到吼我们的这个这个足下哈，那来进单完哦，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7: 今天啦，啊，这個、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個、咱费尽足侪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真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啊，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啊，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尼啊完整。啊，你甲看这双鞋设计图啊，你看，你即摆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这双鞋是有非常厉害的，即个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做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即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脚啦、洗，诶，或者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即、這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啊？哪里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地通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倒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卖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话，即袂偏一下。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在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底有霉菌，霉菌的生伫个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会进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阿伯吼，这个是拍卡症，然后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

公啊，香港卡无治疗，啊无放啊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卡后孙，迄孙啊安尼哦白啦、痒啦、尿啦，即个这哎，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伊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的一寡，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不要唔好轻破，再要淡掉啦。真的吼，你细菌的老作者吼，啊，尤其是吼，这里要找不要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按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不要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把种不要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那种的吼，你可能差不多三工穿了你就冻袂掉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袂臭，穿一年啊，拢袂脱丝，袂去哦，稀稀就对啦。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啊，够个，你看我穿条个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个吼。袜子足重要个，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个袜啊，有一亿只个细菌在你个脚底，你个双脚有一亿只个细菌随时啊，伫你个脚边伫甲你伺候，因为这個。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有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的啦。我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一个固脚骨的药啊，买一个固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哈，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吼，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进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让你行到80岁、90岁，行到100岁，还佫伫路里在行。哦，这个你的脚有这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不管用吃的好啊，只要是讲，这个这容易变卡刀的，啊，长期敢来走路的，哦，啊是这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侪台湾人足侪人有这个阿波卡地，阿波地这种，这就是主攻啊，无这个主攻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跋倒上危险，啊，跋倒一届吼，佫跋倒的机会足侪，5摆跋倒有一摆卡断的。哦，五摆有一摆，平均你共有4个老人就有一个跋倒哦，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跋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跋倒拢伫厝里，伫厝里跋倒较济啦，唔是伫外口跋倒的，唔是去红弄跋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跋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挂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问题解决。啊，当然，足侪人讲奇怪，家用，但有人会卡臭，有人袂卡臭，这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的。卡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你卡臭较济，啊卡臭吼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加这个霉菌你的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较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足侪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你都已经有滴着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伫个嘴，做伫个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所在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佫有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
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的，你看啊，咱对这个看透气，这拢是透气。

0: 好，啊，還有这個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就差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足有效。啊，佮有这個立体 Y 型织法哈，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好，你的这个这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走路，当时行起来，这后脚筋后底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鞋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哦。伊这是咱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纳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的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牌子的，每家洗啊爽，恰做位，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拜，洗一万拜，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把你的香干干，把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来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跟你死。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倒起来，但这是给它切入去内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8%，有效升温，卡尾去尾定诶，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吉祥，不要你免惊诶，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着凉啊，最后这点甲恁讲一下哈，诶，这个今仔日重点是这个所在呢，因这外口无得头买，今仔日头啊，我这张互恁看，开放10天互你试穿，甲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吉祥不要免嫌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后，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解收，一角银无解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因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搞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的这个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给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我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足大医生，伫咧即个物价，逐项拢起价真值啊！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正对恁有帮助的袜啊！哦，要安那卖吼，听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1箱1200+，2箱早都等于剩你1900+了，一箱哦，你开免1000块，买2箱，搁送2箱哦你。4箱卖你1900+，铜纤维的袜啊，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行我之后头前只这箱互你穿啊，5箱1900+，啊若无效咧，行我原金退还互你。即卖60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啊。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卖刷定这60个拢有准成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哦你。6箱啊，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效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 月娇，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哎，一组来六十六线来，卡手较紧的啊，来签名，要签名。
3: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就穿啊啦，臭家伙穿袂好免钱啦。香港卡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哦。金标，一组，五十一串一组啊，六箱啊，六箱啊，喂，你好来，
2: 你好，你没话
0: 到，来好，五十二串是箱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一箱哦，来嘛，一组啦，不是一箱啦，六箱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来，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哦，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我要哦，哎，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桃你好。
4: 哎、欸，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2: 谢谢，
0: 一组、喔，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喔，来，六十二串来，你好，来，谢先生，
1: 啊、
0: 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2: 我们一组，
0: 来啦，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2: 哎，
0: 一组来，六十五串，对，摸唔对，阿莹摸唔对，来，秀秀，吴妈妈，
2: 哎，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好，来，秀玲姐，你好。小林，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九十串一组来，办法，你要办法啦。
5: 哎，可以啦，有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串，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个都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阿香你好，阿香，来一组。来，七十二串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你好，一组、
2: 欸、好，
0: 来好，大华姐七十三串来，你要紫月姐你好，
6: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紫月，来嘉义桂兰你好，桂兰，来七十串一组来，秋霞你好，秋霞，
7: 姐你好，
0: 我秋霞，哦，秋霞接嘛，来喂你好，来，钟太太，
6: 哎，
0: 一组，来来来，我来六十八啦，七串喂你好，我加你，你要买一组吼，好，来五十一串一组啦，六箱啊，抢我，你要抢我。
2: 哎，一组，
0: 五十二串一组来，喂，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哦。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要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要来，龙中大哥你要。
8: 哎，
0: 买一组。来来，我来讲，厝内底有人用尴尬，有人臭家烧的，真足听啊。专台湾独一无二的铜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老膏，伫遐老汤的，伫遐咧白上药用袂好的。我讲你脚七落清气，穿好七落打，你甲逐天甲穿，穿一天好一天，穿两天好两天，愈穿愈健康啊！为你我讲，你要拢穿，你要
6: 好，
0: 一组好，好来来五十六串来，阿姐。我加赢啦，
6: 嘿嘿嘿，
0: 哎，不要吼，
6: 嘿嘿，
0: 好来六十二串，甲下铁来，你好，东手大哥，没不要吼，来两组来，你好来，你好来，收干嘛？你好收干嘛？
2: 喂，一组，
0: 蛋黄姐哈，我你好来六十七线来，我你好加赢，你好，立方姐，
9: 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吼，咱这个吼铜纤维吼，咱这个能量袜吼来订为爱心卡吼，那这个是千惠姐
10: 遐吼，哎，第一千惠姐要订咱的袜啊吼。要订这个袜子吗？
11: 没有啊。
10: 嘿、hey, ，
11: 不是啊。
10: 嘿嘿嘿。
11: 啊，
10: 你等我一下吼，给你啊，
9: 服务一下吼，咱那五十一双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好吧？爸爸妈妈，吼，咱这吼铜纤维能量袜，吼，咱今嘛吼是六箱吼，六双吼，1980吼，咱若收到开放一箱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你甲穿十天，吼，十天了后，你若有发现着讲啊，恁无介意，吼，是讲吼同款有味，吼，还是讲吼下边卡刀吼，来紧电话咱卡登。电话打回来，因为那我们这个的这个袜子其实是有特别设计，不是青菜设计的哈。那个看到吼，咱这个这边有个 Y 字形的所在，吼 Y 字形的所在哈。其实吼，这那给你俩条的哈，它这个是加压的哈，给你俩条的，你都袂冰卡的，吼比较不会去翻动，吼因为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所在哈，所以讲恁这所在吼，如果吼把你保护好的话，其实都袂冰卡的哈。咱这个是国天大哥，
10: 国天大哥要订那个袜吗？
12: 对对对，
10: 好，你等我一下，给你有时间哈。
12: 好，
10: 好，谢谢。好，
9: 来，咱的五十二线吼，五十二双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那我们这个腿部吼，如果说这个衰老吼，一定是从咱的卡波开始。吼，卡波那是夹袂行的时阵吼，咱就开始要卧床啊。吼，卧床吼就会变成哦下那个膝盖就会变成在卧那个床上面。吼，所以讲吼，咱这个人体吼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咱的腿的寿命啊，吼，腿的寿命啊，吼，如果说很短的话，哦，每个如果说正常死亡的话，这个都最先都是先卧床不 不起，所以讲咱的卡那是无保护掉的话，我们就会这个会有危险，那讲卡那吼，臭脚丫吼，让你这个非常尴尬，长时间吼，那卡不松快，这个如果说你有香港脚痒的啦，或者是异味的啦，而且讲吼，要花钱大啊，花大钱来治疗，运动伤害的吼，常常爱走路的吼，长时间走站的吼，啊个扁平足的吼，都非常适合来请吼咱这个梅啊吼，来请问是何成
10: 大哥遐吼，张嫂你好，
3: 我你走，
10: 要订梅啊吼，你等我一下哈，
9: 来53000吼，53000，尤其是吼咱这个小。

那个 Gally 写起来是讲吼，哎，那个常常也吼需要久站的吼，这个很适合吼，非常适合吼。那讲人啊，跌倒的话吼，哎，跌倒一次吼，再跌的话吼，这个几率会增倍吼。美国吼，平均一年有四位老人，就有一位老人会跌倒吼。阿哥吼，哎，这个每五次跌倒就有一次可能会造成那类这个严重的骨折或者是颈部的伤害吼。超过75%吼，哎，这个阿公阿妈那是跌倒的话，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家附近吼。阿哥吼。超过高十五趴，吼，这个髋关骨折，吼，都是因为跌倒而起，因为你想跌倒，吼，卡撑一定是先落地嘛，吼，啊，那我们就会可能会有骨折问题，吼，所以说那个跌倒，吼，是这个老人事故的死亡的原因的第二位，吼，第二位哦，吼，所以说吼，这个吼，哎，不要这个小看这个跌倒，吼，所以说我们要穿上一双好袜子，吼，把它防护好，吼，把我们脚，吼，哎，防护好，吼，因为那的这个袜子呢，其实吼是添加的，吼，那的这个石墨烯，吼，还有我们的这个铜纤维，吼，这两种，吼，结合在一起，吼，给它。底社会哦，研究报告说，那个石墨烯哈，远红外线的放射率有92%哈，高在2%，底下哈有效的升温哈，8.8度。吼，八点八度，所以讲穿这袜啊吼，绝对袂寒，绝对袂脚手冰冷，吼，吼你的脚吼烧乎乎，吼，而且吼咱的石墨烯成分，吼，啊，够抗菌率有97%，吼，所以讲吼咱这吼石墨烯吼，就是要吼咱的这个脚步吼提温吼，来看的那电话吼，来0800999199吼，来成功个，谢谢。

4Q 04233759。来安排陈志妈妈列歌曲生翁来李娥姐李清姐阿段妈妈廖马妈妈美惠阿姨秋兰姐前面阿姨依琳妈妈富尔妈妈张宏大哥玉超妈妈秀香妈妈秀云妈妈荣誉姐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烤比阮无爱。有钱大牙，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要哭无目屎。金鹏大哥、大嫂、王霞妈妈、李同学、金珠妈妈，谢谢。熟猪席慈智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0: 是妈妈苏叶妹妹，阿菊妈妈、于正杰、真爱妈妈、一定妈妈、秋桃妈妈、简爱阿妈、曹阿姨、玉慧妈妈、雅思妈妈、苏叶妹妹。第零集，赵丽大哥、美女妈妈。接着安排平面妈妈的对酒，
1: 来平面妈妈，你收点杯光喝对酒哦。

0: 好，丹琪大哥还有妈妈，方玉大姐，花晨大哥李同学，谢谢美玲妈妈、碧松妈妈、丽儿妈妈、嘉宏大哥，感谢大家关心。来，继续安排新庄的秀美妈妈郭软辉。
1: 秀美妈妈的歌曲郭软辉，我这首歌曲有较歹哦，很难哦，唱无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美惠阿姨、阿菊妈妈、宇珍姐、阿段妈妈、小丽大哥、秀宇妈妈。

秀玲姐、曹阿姨、丽玲姐、金珠妈妈、锦石妈妈、蛋奇大哥、金华妈妈、蜜霜妈妈、丽儿姐、小米阿姨、亮马妈妈、花生大哥、锦云妈妈、王妈妈、竹竹姐、丽青姐、金珠妈妈。

天灰加丢。谢谢雅芳姐、子智妈妈、秋桃妈妈、发成大哥、美女妈妈、秀智妈妈、宝贵妈妈、阿道妈妈、巧云妈妈。

0: 妈妈文正爸爸，简单妈秀兰妈妈，八成大哥，谢谢秀美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李妈妈。这是我昨天一边散步一边听的，谢谢淑华姐、金城大哥、碧玉姐、墨香妈妈来给出安排，都要接触挂客。吴阿姨，不如卖小塞。雅慈妈妈、淑妍妹妹、静怡大哥、嘉宏大哥。张姐，
1: 感谢秀玲姐，谢谢林王大姐、富文妈妈、碧霜妈妈、蜀青妈妈、金峰大哥大嫂。

好运妈妈，谢谢吴阿姨是绝对中虾哦。郭妈妈，谢谢桂兰姐。彩慧阿姨、伊琳妈妈、北投蔡小姐、板桥丽玲姐和美玲妈妈，

妈妈，明珠妈妈，花城大哥，丽玲姐，秋儿姐，锦时妈妈，甜美阿姨，和美的李妈妈，秋桃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宝月妈妈。

0: 谢谢，不如换洗塞，感谢大家破声，简单阿妈，谢谢金珠妈妈，谢谢吴阿姨，慈慈妈妈，感谢大家哟，谢谢。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鼓励哈。后半段大家都起床了哈，我想录来录这哈。谢谢大家，无两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卡拍摄哦哈，
1: 哎，有啥
0: 名哈？哎，这个建筑卡地无多弄个，大家用念好玩哈，拍摄拍摄哈。好来，继续要来这个抽单的这个大力观众回来这时间啊，抽奖的时间啊，哈，大家用相机台这时间
1: 哦。你刚才抽到，
0: 哎呀，对，今天到底会抽到哪一位？
1: 会不会回娘家成功？
0: 哎呀。希望能那个上来领奖哈，就上来领奖哦哈。来，老师，我们亲爱的来电脑哈，来给咱说一拜哈。来，等你要抽到几位哦哈，抽出一位幸运观众朋友喽。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哦呦，这位是我们台南的哈，台南区哦，东区的啊。台南市东区的
1: 秀云妈妈，
0: 秀云妈妈哦，你中奖啊哦，秀云的妈妈
1: 好。我是有两个有秀的，啊，不过都不是。
0: 哎对，哎哎，认清楚，
1: 岳秀姐跟秀妹，
0: 认清楚要住台南东区的，台南
1: 台南
0: 东东区的哦哈，你回边是131887哈，131887的哈，哎后两码是65号哦，那怎个哈？哇，上打电话上来呢哈。喂，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秀妈，
0: 你得奖啊，恭喜你，
2: 谢谢你们两位，
0: 恭喜哦，恭喜你哦，好，来给你说了去哈，看你们得什么奖哦
2: 哈，
0: 来我们电视来认真的看下去哈，来，
2: 好，谢谢，
0: 转下去，希望你可以帮我把大奖带回家，
2: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金牛金牛金牛，到底是什么奖品呢？哦，哦，哦，哦，哦。哎，差一点点呢吼，你得到点歌的隔壁，
2: 很好啦，没关系。
0: 哦，送这个保暖衣两件送给妈妈，送给你哦，
2: 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哈，感谢你。
2: 那我挂断就好了吗？
0: 哎，对对对哈，
2: 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好，谢谢你哦，好，恭喜恭喜。
1: 虽然今麦天很热，我们够等下冬天，
0: 但是等冬天就很好用了，冬天就很好用。哎，真的呢，冬天吼真的很需要这个保暖衣呢。
1: 对啊，冬天。
0: 哎呀，你来这个请人家保暖呢，啊，我靠，怎么请这样高？哦，你就。穿着，然后后面可能穿个帽 T 或者是那个大学 T 较高诶，哦，其实就够了啦。哦，除了去出国啊，其实用差不多穿安尼尔咧。哦，如果去日本的话，我差不多都穿保暖衣，
1: 保暖衣加
0: 加个帽 T， 帽 T 或者是厚一点点的那个刷毛的那个大学 T， 然后再加个外套，其实就很够了。的警告，你光惹 C 位，再戴个手套，哦，其实我觉得就很够用。哎，这是保暖衣真的很好用啦，景和用哈，恭喜我们的秀云妈妈哈，
1: 恭喜恭喜
0: 啊，恭喜你哦哈。好嘞，那来这个啊，电话膝盖到嘛，感谢大概这个大哥大姐哈，真的非常感谢，感谢你的支持哈。哎，那个在洗刷卡嘛是给有，哎，当金叔要大概。加油支持哈，谢谢大家哈。那等下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哈，手机爱电话哈，哎，请大家哈，就给咱个超级的哈，那是讲哈，哎，这个刷卡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是讲要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好，咱等一下电话可以帮我们这个写一下哦，加个 line 哦，因为这个打 line 也不用钱嘛，吼，对对对，好，来，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来。哎，小白手机一家好，0937925520，空 Q 37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就爱我，我爱你，好，谢谢大家，不要接 Q 啊，扣二维条码，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这个点位，好，买单之后的小宝哦，哈，过来玩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

0: 来，伊个人报一个，
1: 来 ，NB 个传一个，来，圆珠笔准备一下哦，来抄一下明奇的电话是0919796145，空 Q 一 Q 七 Q 六一四五，来，赶快后面有这个二维条码 QR code， 哦，可以做扫描加入哦，哈。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大头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已经两年，差不多有两年有了啦。
0: 两年有了。
1: 起码 AI 时代什么人工智慧啊，所以起码都会当做几挂这类图片，
0: 对啊，
1: 比较可 Q 版的。
0: 大头照都可以变成卡通的。
1: 因为我最近会做有做一些图片，我传我那个妈妈呢，也传给妈妈一些早安图。
0: 哎呀，对呀，哈，
1: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对啊，哈，哎，两技术一样哈，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能量金额陪伴啊，哈，阿妈哥提醒大家哈，这个红太的。保温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因为最近影响最剧烈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哦，拜五跟礼拜六。
1: 哎，这样我们怎样大概开始抢啊？袂
0: 啊？我觉得是不用太恐慌啦，是免受惊吓，就是其实下楼超市买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1: 那有的人可能住在较远的所在，可能走一趟超市，
0: 就除非你是住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靠不方便的，所以才需要去准备。我觉得不用太恐慌，说哦，跟他做囧哎，做 campbell， 跟他被世界末日在赶快吼。
1: 其实嘛，只能刚刚你啊，
0: 哎呀，这只是一两天的事情。
1: 李威公出来对冰箱习惯传播，
0: 不要去太恐慌，不要去人挤人吼。哎，有时候新闻拢讲较 campbell 吼，其实咱家己。到最后就忙的又是自己，累的又是自己。哦，其实吼，那便利超商买一个吃吃就好啊，去走去遐排队排到，大家拢排到手甲无菜无
1: 吧。妈妈习惯家己煮啦，有的妈妈习惯自己煮，然后家里如果没有菜，或是怕菜也起价。
0: 对呀，不用太恐慌了，其实很方便啊。咱今麦台湾已经做方便啊，除非你是真的是住山上，或者是住较偏僻的所在哦，才是需要。你讲大都市其实唔免哦，不要去人挤人，因为今麦感冒人嘛做多也是很多。
1: 这个确实。
0: 对呀，对呀，大家吼还是要小心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哈，红台梯卖个照出去乞讨哈，不要再跑出去啰啰嗦，然后来感谢大家能量金啊，来陪伴，感谢大家哈，那我们要准备要说再见喽哈，宝贝我会哦，明天见哦，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